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心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我是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
1: 是，
0: 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
1: 是，
0: 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
0: 是
1: 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父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三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找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法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在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一二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这边来学修这样子，对，所以。

0: 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哦，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1: 是，
0: 嗯，是。
1: 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0: 谢谢。
1: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
0: 嗯嗯，
1: 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
0: 是。
1: 的好处跟功德。
0: 哦，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哦，我靠，怎么来呀？那
1: 早
0: 怎
1: 知
0: 样？
1: 道
0: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哈，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哈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啊，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啊，就像那个普文品所开示的。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啊，这个跟易经的气数相也是一样啊。哦，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哎，是的。
1: 是，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拨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0: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这整个课程里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1: 比较慢一点。
0: 哎，比较慢一点哈，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哈，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

0: 它是不得其中了哈，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一经之后，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给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啊，那我就载他啊，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啊，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说对呀、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一诵一诵诵诵，啊，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啊，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的，好像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都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
0: 啦，
1: 们的安心法器。
0: 对，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了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可以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哎，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再学习宗教修行，哎，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祖师，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 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诚如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

0: 去触动，哦啊，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意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啊，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哦，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于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五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好，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我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 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哦，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哈。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还用你的问题。好，那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好，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道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父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王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验证是不是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哎，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呢？”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哦，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我们刚才吴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吴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师父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

0: 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常在跟同修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一阴一阳，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复习。哦，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啊，不会的就马上问。啊，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讲那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哦，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啊，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啊，就会有一个惰性啊，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哦，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啊，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你当下，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啊，时空因缘过了，啊，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1: 是
0: 易，
1: 简易变易不易，
0: 是
1: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0: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好，这个部分哦，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哦，大家胸口都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我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啦，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记得跟他讲说，哦，原来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都要晒书啊，刚好那个牛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闻闻闻闻闻闻啊，刚好都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啊，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闻经嘛，后半段因为都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非常熟悉，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不管你觉得学得如何啊，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

0: 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副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

0: 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义经大学圆运法师，从他的法号上面看出来，哎，跟音乐有关系。那我们先来欢迎圆运法师。
1: 好，洪师姐好，各位信众大家好，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是许瑞清啊，师父师号圆运。那么我在目前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台中道场的教室担任初级班的课程。以及正七班的啊授课那个导师哈、哦、啊，我目前在最近就是8月8号啊会开始又新的一个初级班的授课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啊，一起学易经用易经。
0: 是的，是的，今天非常欢迎老师能够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的时间里面来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您的学修经验呢、哦。那尤其是每一位法师其实各自都有自己的学习专长，那老师您的部分是音乐，也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宗门里面有好多好多圣歌的作品。那老师的家庭也是一个音乐的世家，是我在音乐界的一个前辈。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尽量的把您的这些丰富的经历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啊。那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维新圣教的这本圣歌集好吗？
1: 哦，这个
0: 对
1: 啊、哦、这个哦，其中一本这个啊就是这样。
0: 是的，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本法宝丛书，里面全部通通都是我们有关的维新圣教的圣歌。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一一的来我们介绍好吗？
1: 我的数学不太好，民国81年结缘、
0: 啊、是
1: 啊，现在已经岁月如梭112年了，嗯、哦、所以30几年的岁月
0: 是、哦、
1: 就是这样来的。
0: 是
1: 啊，当初会编这个一些啊，我们宗门特有的这些宗教歌曲啊，一个是来自于我的授课责任，因为我刚前面有提到过，从第一天认识师父，师父很客气的啊，互相了解之后，他知道我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兴趣跟专长，所以他就交付我一个责任啊，一方面邀我来听他授课啊，那时候是易经风水的第一届开始授课啊，来听课。可是如果是整天课程的时候，他说下午的第一节课大家正那个睡意很来打扰的时候
0: 、哦、
1: 我一定要下去先教唱歌、嗯不管是叫醒大家还是催眠大家啦，反正就是我要先去下去上课啊。一开始我接受这个责任，授课责任之后，我是收集很多啊，佛教界的很多曲子来教哦啊。后来呢，我慢慢发现，师父的教义除了佛教界有涵盖更广的部分哦，有更自己的一个很独特的看法。因此，我就慢慢把我们的啊维新圣教啊，以前没有成立维新圣教，维新宗。宗教的啊，还有那个啊教义的精神，把它融合起来啊，和歌唱做融合。而且早年我真的很感动，
0: 是
1: 因为我知道师父是一个从我常常讲是我的职业上的毛病，因为我当了20几年的老师，那我又受过比较所谓严格的师资训练，我曾经读师专5年，在那里面有教育学程的基本课程，哦，师资的训练。后来又去读师大，啊，师大那时候的训练师资也跟现在都不一样的，现在只有简单的学分，啊，师专以前是住校去培养一个师资人格，他的特质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晚上可以回家，其余都一定住校、大家一起来培养那一种 特质、人格特质，

0: 啊，所以后来我发现，用我的角度去看，师父几乎是五欲并重，哪五欲？德、智、体、群、美。那德，师父会讲经，佛戒、佛经里边告诉你的修为啊。智，他说唯有仰赖至圣王禅老祖在易经风水学上面的诠释，你才能够打开你的智慧。德智体，那时候我们第一届师父到现在也常常回忆故事，他以前体能很好，所以这些同学要跟着他什么爬山去看，还有把仙佛寺披荆斩棘，把那些原来的柳丁啦、荔枝啦那些果树全部砍掉拉下来啊，一天里头啊，就像他如果做这个，他会讲啊，百丈禅师说什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先做完才吃饭。好，所以大家体能上要注意，德智体群。那我们一起在做法会的时候，当然发挥最大功能。美玉呢，我可能相信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师父另外一层面。当然，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师父书法的功夫，
1: 是。
0: 但是师父以前连弥陀讲堂外面的壁报板、海报板都是他自己做，他可以做很美的、很庄严的那个壁报。哦，所以我以前当老师，国小、国中老师那个都做过，所以我很赞叹，师父是一个完整的德智体群美人格。所以我现在训勉大家说，哎，文公尺不是拿来量几尺几寸就是文公。你看门为什么不像我们家里头的浴室的门都只有用那个什么塑钢板来做一做就好，你必须用木头啦，用其他的材质，然后加以凹凹凸凸美化。文工之后还是要美化，人需要在美里头生存生活。所以我很赞叹师父的五欲并重，尤其美玉的功夫。那师父也提过，他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是南天义工队里边的小喇叭的吹手。
1: 是的，
0: 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师父真的是一个人身上完美的人格的训练啊，人才的训练。所以我也拿这里来自勉，因此就这样的动机，我尽量把我们的教义呢啊拿来师父的训勉，拿来就编成这些曲子，好让我授课的一个责任上来使用。这是编这一本圣歌集当初的一个动机，
1: 是
0: 跟大家分享。
1: 是，感谢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现在就一首一首的圣歌，我们有挑选几首都是非常深具代表性的，尤其是第一首这个王禅老祖赞记，这个是在宗门里面的贤士同修，大家一定都会唱的。那没有进入宗门的这些善信大众呢，也一定有听过的这个王禅老祖赞记。我想老师来跟他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渊源，好吗？
0: 好，当第一天啊，师父就用他，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师父以前都有那个稿纸一样的，上面只有简单的十行这样子。他就会写，把稿子就是这个战绩写完了交给我，你回去谱曲，惶诚惶恐。当然，我过去的是从自己学唱歌的经历啦，我自己学器乐的经历啊，把这几个才17、28个字，要把它谱成曲，也可以啊。但是一开始的思维当然不会这么样子啊，谱了几次我真的有挫败过，谱了以后给师父，师父说这样不好，只有说这样不好，拿回家。后来一次两次不好以后，就变成那28个字我几乎每天都在朗诵，从刷牙一直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我也必须想。后来我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各位可能很熟的，我们常常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欢乐歌，滴滴答答答，那个旋律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可是到现在朗朗上口。

0: 还有呢，念故乡，滴答答，滴答答。哎，它的音程也是这么单纯。
1: 是的。
0: 还有老老少少的那个啊、欧洲的童谣《小星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从这三首曲子给我一个开悟。哎呀，真正好的旋律要流传千古的时候，不需要太繁复，旋律一定要单纯，结构要清晰，要让大家朗朗上口。好吧，哎，终于好吧，就这样子。我还记得呢，这个曲子后来完成的结构真的是早上起来，
1: 是
0: 一边刷牙一边想，想完了以后赶快，不能吃早餐，写完了，而且自己去唱一遍，录起来。哦，赶快赶快跑到谢博士给师傅，老师傅你听，这样可以吗？最大的奖赏只有一个字，很好，
1: 对，
0: 好，那就完成了这一首歌。刚才上一首曲子，那个《王禅老祖战记》哈，嗯哼，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啊。哦，各位有没有去听到那一首歌的哲理啦？因为进入中门以后，你会学到有一句我们中门的一句：“鹰从左边团团转，羊从右边转转通。”若人是的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如果你用心去体会王禅老祖战记，中间有一点点哲理啦。第一句谱调是这样子的，咪嗦拉嗦咪瑞咪，是不是又回到咪？他转了一圈，
1: 是
0: 瑞咪嗦咪瑞哆瑞，又转了一圈，是不是跟复合刚才那两句，鹰从左边转转转，羊从右边转转转，反正就是要这样转。
1: 是。
0: 拉哆瑞咪嗦嗦拉，是不是？当你把 A 点跟 B 点，就是占卜的过去跟未来也好 ，A 点跟 B 点，你跟他之间找到中心点，拉到最高，你才能看到前因后果。所以拉哆瑞咪嗦嗦拉。哆哆啦嗦咪瑞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自己知道我在唱什么，可是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受唱这个，所以有人只是把歌这样套进来。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好，话说回来，黄巢老祖战记以外，还有鬼谷先师战。
1: 是。
0: 我谱这个曲调，完全以类似中国的戏曲唱腔也好，中国的古老歌词的吟诵也好，去参酌它。那么大家都知道他的歌词写的时候，我嘛也没给你呢。
1: 鬼谷先师
0: 鬼
1: 赞
0: 谷先师赞，我
1: 对，
0: 们是说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
1: 是，
0: 凡尘诗语录，苦
1: 苦
0: 海
1: 海
0: 静
1: 尽
0: 波
1: 波
0: 涛。
1: 涛，是，
0: 降伏垂恩大，消灾化劫多。仙班名著泪，救
1: 就
0: 世不
1: 是不
0: 辞劳。
1: 辞劳。
0: 那么这八句话里头，对我们学音乐的人来讲，其实它很妙，这个词就很美，因为一开始就是巍巍青，
1: 云梦
0: 云梦
1: 青
0: 青
1: 山
0: 山
1: 上，
0: 上是写景的。
1: 对，
0: 云梦青山上，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已经写把那个景，巍巍道气高是写情的。所以在音乐的工作者大概都知道，如果在曲歌词上分作写景是外在，写情是内在的。那么写这个曲子之前，当然我有我的背景，譬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赤壁赋》，不晓得你有没有还想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你看，那字字句句、词词都是景物，而且都让你触景什么？深情啊，这个触景生情四个字，就是师父讲的以物引
1: 引
0: 物的
1: 物，
0: 禅。所以，当我们在讲的这一个，我们说的云梦青山上一个景，巍巍道气高，来自我内心的一个知道，我必须要有充分的内涵。修为一直培养到我的正气，然后我还要立下宏愿，怎么办？向老祖看，看齐，凡尘什么
1: 诗与
0: 诗与
1: 路，
0: 录，利益众生，苦
1: 苦
0: 海
1: 海尽
0: 尽
1: 波涛。
0: 波涛。你看那个愿力之大，哦，所以这个整个曲子可以从各位。听到我在念他的时候，我的内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念其他的书本那样的平静，因为我有感触，然后我就借
1: 是。
0: 着它来写。写完了以后，我记得也演出在我们的那个鬼谷学术成立研究会，在林口大会场演
1: 是，
0: 出过。事后呢，我跟着师父到云梦山，结果。师傅就告诉我第一句话：“哎呀，云梦山在我们的八卦城下面有一个号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校的地址，就是说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类似武术学校因为中国以前的军事是借助武术开始发展的那里有个武术学校，竟然听到山顶上在唱《鬼谷先师传》，就跟我们要这个曲子。”说，当他们的学校里面武术表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曲子来配合，那你就知道师傅的度量一定是好诶，拿去用，不会像我们现在人，有没有版权费？不会有这一种，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描述能够得到人家的共鸣跟认同，让我感觉到哈，师傅后来跟我谈音乐的时候。大部分是他没有讲很多，但是我可以体会，他真的跟我以前在学校当中的听音乐，要从哪里美学下手，要从音乐结构下手，要从音准下手，音乐的三段真美善去下手，可是似乎好像没有， 他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用心听音乐，这是我的感触。啊，他没有跟我交换很多，但是我从他的听完每一次跟我跟他，对我来讲叫做交作业，哦，祭祖之前要表演的曲子，或者音乐会之前啊，把曲子拿给师父听，让师父听的那种态度，跟他啊简单的两句评语，我觉得他是用心。后来啊，我也慢慢哦，能从这里学到一点哦，我必须从我们说的真、美、善的一般音乐，再进入所谓用心听音乐是什么意思？哦，歌词已经不是歌词了，哦，而这个音乐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从另一个角度去触动人心，那就没有多大的宗教价值。那我师父跟我谈的，提示最多的大概就是祭祖大典的那几首音乐，
1: 是
0: 啊，因为祭祖大典里边啊，第一次师父讲到要把我们的祭祖大典的过程当中，借助雷同外国的所谓的神剧一样的表演，把每一个用歌唱来表达，这个它的词很简单，可是里面有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我在那，我记得为了谱那个啊，大概真的是2个多月闭关了，我没有出门，因为我怕，很怕把它弄不好的。
1: 是，
0: 尤其后面其中有一个是叫咒语的真言的东西，真言是只有咒语是只有借音，你抓不到词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义，那一个一定要师父提示，哦啊，其余的我就尽量，哦啊，后来呢啊，这个曲子在最后完成唱片录音，我当然也借助。后来到台北有一个我的朋友啊，姓施的，他是一个录音工程师，哦啊，帮很大的忙，请一些音乐的学员啊来演奏乐器，也请一个编曲家，这个人现在又回到台湾很活跃，啊，李哲毅。有人如果在音乐上看到，哦，是他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唱片上有这三个字，他帮我们最后把它整合起来。那我到现在印象深刻，他第一天看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或许他忘记我但还记得，因为我是透过我这个师兄的朋友把乐谱转给他，然后他去找了十几个人来演奏。那个李哲毅艺术家跟我讲说，欸，徐老师，你这个曲子我看似简单，我想要把它转个调，我想要把它改一下，可是我后来再三斟酌还是觉得下不了手。
1: 是，
0: 我不知道这其中中间真的是宗教音乐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奥妙，
1: 层次不同。是，好，那我想在这个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祭祖大典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2024年1月1日也要再度的去举办这个祭祖大典了，哦。那在这个乐曲的部分，有一首是联合祭祖赞，老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首圣歌吗？
0: 好，
1: 那相关于祭祖大典其他的圣歌，也请老师跟我们一起同步分享。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再一次的要借助这个节目，再一次感谢啊，我的这个朋友啊，台北这个录音的朋友叫施威锦先生，
1: 是
0: 哦，嘉威影音录音公司哈，哦，他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长笛手啊，他录音，他本来更是一个很好的音响工程的修理的师傅啊，
1: 是
0: 啊，后来他改成自己的耳朵来录音，也他的促成，再一次感谢李哲毅的帮忙，所以我们才有祭祖大典这个音乐，哦，所以啊，20年来我没有忘记，
1: 原来结缘这么早，结缘这么深，这样子，
0: 啊，讲到联合祭祖站，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哦，其他的音乐，哦，我们的佛教，我们的宗门的歌曲啦， 有人会说啊，老师你的歌曲都是这样慢慢，不会太快，唯一有一点点快乐只有那一个什么爱心与学道啊，其余的都好像慢慢。因为我一直记得自己每天早上拜拜的时候要戒定慧，所以我的音乐还有一个目标要戒定慧，所以绝对不能烦躁。但是联合祭祖站，因为它要代表那个场面的欢乐，但是也要民主的特色，所以我思考了最后联合祭祖站的音乐的基本节奏是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有一点借助原住民的跳舞的那个节奏律动，好让我们整个能够为这一件事情不是伤悲也不是什么，有另外一个欢乐的层面，
1: 是的，
0: 这是我做这个曲子的一个架构跟动机。
1: 在这个易经卦序的这个部分其实呢也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背不起来一些易经的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由音乐来相辅相成来导入，那这个部分请老师跟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
0: 谢谢。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开始编这圣歌集一样的动机啊。因为师父有讲过易经卦序是一个的易经大法轮真经，它的64个卦，可是我们怎么来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从我教育的立场，我们教小朋友最好的第一个曲子是什么？三字经。它有它的道理，因为字最少，一句三个字，然后借音乐它就朗朗上口，太多个孩子五六岁他根本不懂，可是他已经会朗朗上口，三字经背个五六分钟。所以后来一样的动机，我就把那个64卦的易经卦序在师父有改了几个词字以后，我就用那谱成曲，那还是要恢复到不能完全遵照那个词义去作曲调，因为为了尽量简单，让他同一个曲调应用在这样反复，这样比较容易背这其实真正的动机都在为了容易记为了让他更接近容易来学习易经大法轮真经。
1: 是
0: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啦，我个人的感触，易经风水宗教绝对不是拿来读的，是拿来学的学就是要学以致用，学以致用它的目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身还有心还有灵大家都能平静。而且要记得我们所背负的责任绝对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家庭，甚至我上有祖先下有后代。所以我们学了易经风水之后知道我的德跟业都会庇荫我的子孙，我的业也会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大家都这样来学易经，我想我们社会会更和平。
1: 在有限的节目时间，但是做出无限智慧的分享。谢谢
0: 阿弥陀佛。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种种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原义校长、
1: 教务处处长袁贤法师、
0: 师训处处长袁纪法师、
1: 在座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各位师训班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0: 大家好，今天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我要论的题目是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那我们的总导师一样是我们的师父。

混元禅师，那发表人是本人黄丽莹。我们师父开示唯心圣教三宝易经知因果风水创净土佛学了生死，那本文要探讨消灾化劫，用意立人天时阵，应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解冤释结，让身体恢复健康，让企业防患于未然，掌握经营方向，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好，易经人生的智慧，不仅可以让我们掌握人生的正确抉择方向，可以改变命运，消灾化解，是我们学习应用易经占卜最大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易经心法，什么是易经？我们师父明示，简单的说，易就是交换立场，将心比心，从不安到心安是易，从赔钱到赚钱也是易，从失败到成功，黑暗到光明，从悲伤到乐观，所经过的途径，就是经，易经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防患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智慧。所以易经可知天，可知地，知人事，知因果，知智慧，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印证过去的因果，了解当下的吉凶，防患未来祸福。好，接着呢，我就进入我们消灾化劫用易实证的案例。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有关一位马师姐，她如何运用妙法顺利考取财税科榜首，榜首的是那个科系的第一名。好，那马师姐呢，是在102年的时候呢，就读台北商专，那时候呢，就读的系叫财税系。那么巧的因缘，她就跟我大女儿同班。然后呢，隔年的暑假，她就邀我女儿说一起回高雄。那我女儿就回她说，不行哦，我妈妈帮我安排了一个叫做暑期精进班，大专精进班，要去什么大安市。所以呢，那个马师姐就自行回去了。那我女儿呢，就到我们的大安市参加第14届的暑期大专班，学为期为一个月。好，伊就给我甲带伊伫遐一个月，就是在大安市学习这样子。好，那开学以后呢，那个马师姐就问我女儿说，啊，你到底那一个月去学什么？她说，没啊，早早就起床了，恐惊啊，上惊啊，过拜啦。啊，不过很有趣味的是，有学习到什么叫易经八卦，还有命卦哦。啊，还有一个什么小羊仔，那睡的位置，如果错了会读不册。啊，当时那个马师姐也没有很在意啊，然后就第一次考试，伊就考不好。然后呢，他就跟我女儿抱怨说，我很认真呢，为什么我考试成绩都考不好，每次去睡觉回来要去上课都起不来。然后我女儿就很好奇说，哎，你会不会睡错地方了？然后就这个因缘，那个马师姐就邀请了我女儿去她住的地方。当时在102年，你要在台北找租的宿舍是不简单的，又是租外面。然后我女儿就跟着马师姐呢，去了她住的地方。结果一租的时候在哪里？大楼的那个地下一层，
啊，入面吼拢暗飕飕，好，然后就很暗的意思。然后到他租的房间是三个人一起睡，然后他睡的位置刚好是什么？靠厕所的那个墙，好。然后我女儿就说，打电话问我说，跟我什么在大安市所学的，好像有点相关哦。我说怎么了？我同学睡的位置好像不如法，怎么办？我就说哦，那你可以证道啊，看是不是真的，他睡的地方哈，跟他所学的考试成绩有影响。然后呢，我女儿就说，那怎么来指导他？我说很简单呢。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在鼓励我们所谓的知会长，有没有？就是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友，一个月100块的功德，对不对？那我就请我女儿跟那个马师姐说，按这简单呢，那你先交100块，按开始做功德。好，那马师姐想说，她也没有其他宗教信仰，100块，她就较俭的就可以了。她说，啊，那我叫我们爸爸还有全家都来加入，就这个因缘。所以我在102年当知会长的时候，我可以从25个人到50个人，50个人到100个人，100个人到150个人，那个能量就这样出来的哈。那现在不是讲说那个知会长的那个能量，而是你在帮助一个人当下的那个法喜。好，那所以他爸爸就因缘机会，我就鼓励他进入我们的宗门来读初级班。我说你自己请爸爸来帮你找答案。接着呢，我鼓励他呢赶快找房子，把床的那个位置先处理好。所以他爸爸就听了他女儿的建议，他进入了因缘巧合就进入我们宗门来就读初级班。然后他女儿也很顺利的听我们祖先的建议，想不到光线较好，阿妈在厕所边不要冲门的什么那些基本小阳仔的那些基本概念，好，就帮这个同学找好了那个住的地方。好，接着问题就来了，他爸爸读没多久，他上课的老师这个法师就说，命卦子孙辞世的人不适合往公家机关，不适合一颗公家。然后呢，那个马师姐的命卦呢，偏偏又是他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辞世，而且他是虚年生，那有翁不？哈，土来生金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子孙非常的旺。那这下他的爸爸就起烦恼了，他说：“啊，今麦读些是财税科，以后的是要目标的是要一科公家，好，啊，那怎么办？所以说，就建议他在台北，那就是到台北的道场去请教道场的法师去了解这样子。当时那个应该是孝心道场的法师就跟他说：“哎，你确定要走公家这条路吗？”然后马师姐就想了一下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考公家机关，要让家里的生活安定，所以他我的目标就是要考公家机关，我一定要上，而且我立志哦，我大学毕业我就要考上。你看他花了多大的愿。然后呢，那个法师就很慈悲的跟他说，呵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挠与考验，啊，你要比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努力，你才会金榜题名哦。好，这是马师姐的命卦，所以她是四爻有金子孙辞世，有金辞世的人有时候理念是比较坚持的，顶扣扣。好，来听她讲完，我就跟她爸爸也变成就是她是我的会友，我们就当下在聊天。我说你还是建议你女儿走公家吗？你说他们不做后悔的事，他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因为已经在财税的这个科系了。

0: 离开！
1: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2: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好，那我当时才出正期班没读几年，我只要是我在上课或者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某个因缘听到了某一些关于就是对科技有帮助的法，我当下都会跟他的爸爸分享，我说来，第一个你每天要请这个师姐读书前要念智慧咒，智慧咒是什么？就是取化我们智慧的大神咒嘛，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你至少要念12遍，然后祈请南无阿弥陀佛及我佛慈悲加持，观世音菩萨加持，然后助我取发智慧力量信心增强记忆，这样子。我就是这样的分享，请他看他愿不愿意做，结果呢他女儿天天都做，然后接着我就跟他说安凯西亚的熊经一定要送天德经还有普门品，我就鼓励他送经，结果呢我没有想到他不但是每天坚持送经，而且才一整个他还跑到孝心道场去参加那个诵经祈福，熊刚好那个孝心道场的法师 是哪一位原什么原主还是什么原主法师说听入心呢，真的很用心很用心这样子。那接着呢我就说我们师父开示哦，要去三宝寺去求比宝，要去公家要去三宝寺，你如果有时间那我们师父又开示哦，要去台东道场去参拜老祖，也跟我们师父开示台东道场它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高峰出状元哦，你要去状元要丢你就要去拜台东的老祖，还有哦台中道场的和平原点哦，你也要去呢，所以说他都照做，真的我很赞叹。那我还是跟他分享说3个月前你要开始摆祈福香案，还有要注意考前要确认你的准备程度，好，又用意沾光，那当时那时候都是会在孝心道场，还有要确认报考的场的那个场次会在北中南的哪里这样子。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要念智慧咒才开始作答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你信愿你要行，你要发愿你要去做，他就说好，我考上以后我就进入宗门来学习易经风水。好，不到2年的时间，他毕业在106年，他就考上了我们南部的稽征所的税捐处的榜首。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连我都赞叹。好，这个就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子做了，在这个单位做了6年。那6年后呢？就一个机缘，在113年，好，那时候我们就很赞叹他嘛。就在113年的时候，马师姐她说：“我有一个应征征调考场的那个考试，然后可不可以请老师帮他来占卦这样子？”那时候他已经进入我们中门上课，是我的第一班学生哈。然后好，我当时说。他已经考上了我说好，我帮你占卦，用一占说你调任到高雄市某某局的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好，那我们得到的卦是天火同人，天火同人之小序。好，那用一占卦就是占马师姐调任高雄市某局会计室当佐理员吉凶，然后呢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那占得的卦就是天火同人之风天小序，那离宫属火。好，这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这个卦号。来，那我们来卦象分析。巳爻是在第3爻，亥水官鬼，好，我们为用神。然后2爻丑土，子孙动画引木，父母回头客。好，那4爻呢又有兄弟动画未土子孙。好，3爻亥水官鬼呢四亥冲又月破，
对不对？那虽然是有望，那应爻呢是虚土。

0: 四爻午火兄弟，动化未土来生二爻的丑土子孙，子孙呢又动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就是要忌神从神同动。哇，这个地考取的这个单位呢就不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分析建议说，马师姐跟高雄市这个会计室的这个左员一职哈，卡不严，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卡不严呢哈，我就不建议他调任。为什么我先跟他这么说？因为他其实是连续录取两个，他真的很厉害哈。他来，我们再看第二个，用意哈，一样就是马师姐录取高雄市某行政中心。某会计室的那个左理员吉凶，用意日期是一样是甲辰年庚午月己巳日，好，寅卯空亡。我们往下一个卦看。好，那得到的卦象是震为雷之雷地狱卦，震宫属木。好，接着我们来看哈，以四爻虚土七财为用神，月旺。好，日休，那四印相冲，辰戌冲嘛，哈，还有初爻呢，子水父母，它动化未土七财来回头克，震为雷是六冲卦，然后化雷地狱是六合卦，哎，六冲化六合，那这时哈，我就再帮他占，再占马师姐呢调任这个。高雄市某单位的左理员愿景如何？好，占愿景如何？好，用意日期一样，在甲辰年庚午月己酉日寅卯空亡。好，那占得的卦象叫水天虚之太卦，坤宫属土。好，接着我们来卦象分析，我们用神。生金子孙，好月来克，好日旺。那应爻呢？子水七财，子午冲月破，好日有来生，是四生印。然后呢？五爻兄弟动化亥水七财，好月旺日休。那兄弟是不是为子孙的元神？他动来生。是急的，好，所以这时的时候我就有犹疑，要不要再让他调任？但是突然我就说好，我再占一卦，再占什么？占你续留在这个高雄市的稽征所税务的愿景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好，我们再占，这个是调任的愿景，好，来，接着我们来看他续留。好，担任税务员的愿景如何？的用意日期是一样，甲辰年己巳月己亥日，辰巳空亡。占得的卦叫雷地狱，好，震宫属木。好，我们来卦象分析，他四爻呢，未土七财，我们为用神，月有旺。日休，那应爻是午火子孙，好月旺日休，那应爻来生四爻是好的。然后二爻呢，四火子孙它暗动，那子孙暗动呢，它会来生七财，也就是生四爻，哎，也是好的。然后雷地狱它本身是属于六合卦，那卦是叫清冷得位，好喜悦。安乐之意，为什么会安乐之意？因为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六年。他说每一个部门几乎他都调过了，每一个单位他都已经比较能掌握，已经很熟悉了哈。好，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 天灾永

那接着我们就来总结分析说，此案例的马斯姐她录取的凤山的某某行政的会计室的左员的愿景得的是水天虚自太卦，那续留在高雄市原单位的稽征所愿景是雷地狱卦，那两卦及马师姐她本身的命卦，我们深入探讨。她本身是子孙慈氏，我们就发现说，子孙慈氏，而且还是旺相哈。那依我们师父所传，你子孙慈氏呢，就较不适合政府的什么公家单位任职，因为子孙会克官鬼。然后经了解呢，某某的会计室当左员哈，他接触的对象都是什么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地方首长。接着呢，稽征所所接触的都是什么我们辖内的那些什么公司行号，还有什么一般的民众哈。所以呢，从这两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稽征所的愿景是雷地狱卦是六合，所以 我当下就建议他续留在高雄市稽征所继续任职。好，这是我给他的建议。当时呢，他回去跟家人沟通的时候呢，他们家人也有人是公家机关单位的，就跟他说：“你现在扣到那个单位，哈，水天虚之那个什么卦太。”水天虚之太卦的那个单位，那是多少人要扣都扣不入去的，那回缺你不要去。哇，那当下那个师姐就忧郁难决，我就告诉她说，好，我也 不保证说我给你姐的分析是对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建议，请她去道场自己跟老祖禀，是去那个水天虚之太卦的这个单位好呢，还是续留这个单位好？然后家人全部都陪着他去哦，我没有跟去啦，他们自己去哈。然后听我们的师姐跟我回报说，老祖很慈悲，一个给他六个圣杯，第一个那个水天虚之太卦六个圣杯，然后呢雷地狱就是续留那个单位给他七个圣杯。家人才心服口服，讲好啦，安尼就续留在原单位，所以就才没有变动。对，所以说，我们要服务大众的时候，有时候要让他真的彻底的心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师姐后来是听老祖的圣杯来指示，所以他就续留，就继续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这样子哈。好，这是我的这个服务的案例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马师姐的命卦是火泽魁子孙慈氏，那会计的职务那个职务是就刚刚讲的地方及那个政府官员，对不对？那稽征所就是辖内的什么公司行号跟民众而已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他续留。好，接着我们来看我要分享的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是其实就用意占卜进运吉凶，但是要讲这个缘由的时候呢，我就要分享他是怎么来上课的哈。我们师父啊，在109年的时候就规定说，讲师开课前要在当区举办一场风水讲座，人数要150人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好，我就其中要负责去找这个讲座的人。然后呢，维新圣教风水学讲座呢，在109年9月，好，就在我们高雄仁武里民活动中心举办。当时来的人有500个人以上。如果你们有来的人，你们都知道那时候的场面哈。那时候有5位的法师莅临，来讲解我们的风水学讲座，讲的大家都听得哈如痴如醉，真的吗？真的吗？好，然后之后接着我10月份我就在我们的一样的活动中心开了我们的人物初级6班的试听会，
这个师姐就是当时听了那些法师的分享以后，就按捺不住了，伊就来啊。来的时候呢，他举手发问哦，他不是坐在那边哦。啊，你们都说哈、哦，你们的风水哦，开语很厉害。那我女儿哈、哦，那个嘴啊，嘴巴的那个也都有什么啊？口角炎，就平常都一直都是有所谓的臭气干啦，或者是一些皮肤病，拢袂好，好几年了。哎、啊，会好吗？我来读会好吗？你有算妙方吗？你师父算妙方吗？我的笑笑说有。你就来听课，来上课，你会找到你要的答案，哦，所以他当下的从犹豫中就签了那个报名表，哎，他真的就来了，隔礼拜就来了。他来的当下哈，他因为他是有目的要来的，对不对？看讲啊，你这江苏当时跟我讲到我要爱的答案，对不对？那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我们有时候都会从所谓的简单的阳宅小阳宅开始讲，对不对？我们就在分享当下的时候就讲说。按那温层床睡觉的床，如果是下面是厨房的瓦斯炉，哈，那你就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哎，得切记得讲。回去下个礼拜来说，安尼刚好影响温到吼，安尼上下的床下面的是瓦斯炉，安尼有遐有大影响吗？好，我得笑笑的，我也没有跟他说什么，我说，啊，不然我们就来正道看看啊，对不对？好。好，就这个因缘，我讲阿弥照我们师父所传的法，怎样把那个床移开，对不对？啊，不要在那个瓦斯炉上面，啊，都照做了。好，那就这样上着上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也忘了这件事。突然有一天，那个师姐就跟我说：“哎，我昨天哈，今晚被看医生啊。”我啊，什么状况？我已经忘记了。他说：“啊，你不是讲那温层没让在瓦斯炉上？”我说：“对啊，这是我们师父。”所传的法统计学也是科学啊，有什么那个反应吗？伊讲，我昨天哈，免看医生啊，那个嘴都没有那个口角炎的问题了。好，但是我事后我们在上课中，还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门啊，有一个叫做热水器，我是建议他尽量离开那个门，不要太近，想办法把它稍微移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整体的做一个改善。所以呢，他就。静下心来学习了易经风水，他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在结业的时候哦，这个安利说他结业的时候，突然就说：“我可以占卦吗？”我说：“可以啊，你占。”然后我们来分享看看这个卦例是什么。他就占说：“哦，用意是有就占江某某进运吉凶。”好，他就占了这个卦哈，然后。用意日期在壬寅年，就是111年哈，戊申月丁亥日，哈，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叫雷风痕，好，正宫属木，它没有动摇。好，我们来看卦象分析哦。巽爻有金官鬼为用神，月比合，好，土来生金，日辰哎也很旺。然后呢，只有初爻丑土七财，好日破。那卦中的酉金是四爻是官鬼，然后我又发现他五爻生金也是官鬼，然后他占卦日期是不是在申月？是不是也是官鬼？因为我这个卦我真的解不出他的金运吉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请他说：“好，你请你再占一卦。”我说。你卦中有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就说再占卦中三个官鬼是合事障碍。好，用意日期以后是在壬寅年戊申月丁未日，好，寅卯空亡。然后占的卦象是火泽魁之水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是艮宫属土。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卦象，我们怎么分析？我说巽爻子孙慈氏，子孙慈氏是无忧，他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月又比合，而日辰也旺，好，然后就发现二爻动，

0: 马木关轨动画引木关轨又临沟城。五爻呢，未土兄弟动画有金子孙。哎，未土兄弟动画有金子孙，我就想说，哎，有兄弟求度的问题哦。然后接着我们再看六爻，父母又动画兄弟，父母动，我就想，哎，依我们师父所传，这个是有主灵求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占论断完以后，我们就验证，对不对？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师姐，我要请问一下哈，你们家有什么问题让你烦恼？是不是你们家有没有所谓的那个凶度，就是你先生那一边的好求度的问题？好，怎样？他那时候听不懂，我说啊嘛，可能有祖先求度哦，伊嘛听无，伊讲拢唔知，好，拢唔知，不要紧。我讲啊无，你到底有啥物烦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说啊，我老公啊，老公是不是叫管鬼，对不对？管鬼怎样？老公身体癌症呐、啊，好、哦，癌症，然后再烦恼。哦，他不讲，我其实也我也就是这样论述。就他讲了以后说好，那我们就来了解她老公。好、哦，我们来了解她老公呢，身体是某某癌症哈、哦，是何因引起的？我请他再占。那占卦日期是壬寅年己酉月丙戌日午未空亡。占的卦象是火雷四个之龟妹，好、哦，那巽宫。属木，好，我们再演绎分析。你第四爻，这里就不是用四爻，我们用官鬼，好，第四爻的酉金官鬼，好，为用神，它临白虎，然后月比合日呢，哎旺来生，好，我们就以冤亲债主，我就这样来论述来吹的掉。好，再来卦中有两二爻乙木兄弟化卯木兄弟。哎，乙木化卯木，我就说哎，有主兄弟求渡的问题。再来，我们就看到五爻未土，七财空亡。好，六爻呢，四火子孙动化虚土七财，是否有什么阴灵求渡，或是家中的玩偶，因为他动子孙动嘛，是不是过多的问题？好，啊，经过我就跟他了解，他得知。这是不可马上哈，是经过她跟她家人讨论以后回复的。她老公那边确实有两位胞兄，出席的时阵就刚生没多久都往生了哈，所以说就是有求渡的问题啊。既然是有求渡的问题，另外问有没有阴灵的问题，她说没有。好，那没有的话，依我们师父传，我们会建议她设灵位来超度，对不对？两位胞兄。叫做妖王儿，因为他有出世哈。好，那秋他先生的命卦哈叫水三蹇，那四爻刚好隐身兄弟啊，那一年呢刚好是隐年，是不是隐身冲？然后生的话是不是在七月？所以他在七月已经进出至少两次医院了。那时候，哎，这是他的分享哈。好，再来我们就来占。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妖王儿对病情有帮助否？这些都是他亲自占哦，不是我帮他占哈，请他亲自占。

那用意是有，就是超度他先生两位胞兄夭亡儿，好，对病情有帮助否？好，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己酉月丁亥日，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象是火泽魁之大有卦，上卦是离为火，下卦是兑为泽，它在艮宫属土。好，我们来演绎分析。好，来，世爻有金子孙为用神，有月占是旺相。那丑土兄弟，动化尘土兄弟为进神，有帮助，因为动元神兄弟也是子孙的元神，动来生事是吉的。然后呢，我又看到了初爻巳火父母日破巳亥冲日破，我说你们还是有祖先求度的问题哈。那么巧，我们维新圣教呢，那时候是刚好有我们的阿弥陀佛圣诞法会，那我就建议他说，建议前往我们仙佛寺来设灵位超度了。好，结果呢，高雄来这边确实路途有一点远。然后呢，他的家人就想说，阿伯，我到附近的庙来超度好不好？我当下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我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再用一占卦看看吗？好，那我师姐就用意在占卦，好，然后再到附近的某某庙超度祖先跟那个夭亡儿，好，还有我建议超度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他就照这个卦这样子占哈。好，那我们用意日期是在壬寅年的己酉月丁亥日，哈，午未空亡。那占得的卦叫三雷鱼之魁卦，好，上卦为艮为山，下卦就是震为雷，哈，巽宫属木。我们来看卦象分析，世爻是不是戌土七财？好，动化官鬼。好，再来哦，二爻寅木，又是乙木兄弟动化卯木兄弟，但是这里呢是用神不同了哦。你看哦，是不是忌神兄弟为七财的忌神，他是不是动来克巳，对不对？然后我就跟这个学员想说，亲，我觉得不理想可不可以？那你再占一个卦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探讨。然后说，老师，我已经讲中这卦，我讲哦，这个又是。卦不可以一个卦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要抽丝剥茧，找到你们的祖先或者是这个问题点的最好的解疑，对不对？哦，他听进去了，他就再占一个卦，好，因为占卦他说要下你要个上经上经好，你要个尖啊个主卦，他就觉得说一个卦这样组起来，对他初级班来说，确实是要花一点点时间。我就跟他说，所以诸佛菩萨也要看到你是不是有心啊，对不对？好，接着呢，他又在再占啊，参加目前我们仙佛寺超度模糊的祖先，还有夭亡儿，还有他先生的冤亲债主，好吉凶，用意日期叫壬寅年己酉月戊子日，一样是午未空亡。好，占得的卦象叫风天小畜，没有动摇，上卦巽为风，下卦乾为天，巽宫属木。好，我们就来分析卦象。巳爻在初爻子水，父母为用神，酉月占金来生，月来生，子日比合。巳爻父母很旺，对不对？哈，然后应爻呢，未土空亡，因为午未空，应爻空亡。我说为什么应爻会空亡？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是这位师姐沟通说，你有什么忧疑吗？为什么我从卦上看出你没有意愿要来仙佛寺设灵位？说老师你哪里栽？我说没有啊，是老祖慈悲让我看到这个卦象。他说，一条路遐尼远，我先生已经在化疗了，他怕他身体怎样受不了。好，我就说好，那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沟通说，我们一样来仙佛寺设灵位，由你跟你的家属一定都有好谁周囝，好一起上来，好来

0: 度这些灵位，那经过家人同意，所以他就到仙佛寺来设这个灵位了。所以一个初级班，你要他愿意从高雄花两三个小时上来仙佛寺参加这个灵位，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什么不同的沟通跟协调，让他真的有感应到说，哦，他想来，好，他真的就来了。来了完以后呢，回去他也没有是什么，就再去他老公就在医院去回诊，当下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跟我联络，因为他一直在照顾他老公在医院。然后大概经过几个月以后，他说他老公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控制了，好，然后我就鼓励他说多诵经，多诵经，做回向。然后他就开始诵经，然后结果呢，她老公呢，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她的那个身体康复了。医院说她的那个癌细胞都已经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用意消灾利人天，所以这此师姐呢，她每年都很乖，都会诵经回向，连那孙啊哈，这个哈那哈的婆嘞，是跟狗啊跟阿妈做会诵经，所以她。丙午年就是今年，你知道他教了几部的《天德经》吗？1200部。他女儿教了360几部，因为我跟他说，外扣打2300部，我上不到，麻烦你们大家一起帮我一起送啊！所以的命生命开始上，他就很发愿的来为我们宗门来护持哈。好，然后我当下就问他说：“哎，但……”这么多年来你老公的身体状况呢，他说现在就定期回诊，身体健康，所以很感恩我们的老祖，感恩我们的师父，我传这么好的法。好，我告诉他说以去年的经过还没到，请你继续继续上，所以他又把那个文书再拿回去继续再送。所以我也建议说，我们只要愿意从金忏去送，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法益，无形的贵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再来，我们来分享我们第四个案例。这个是信众，为什么是信众？他还没有入宗门，也不是我们的会友。好，他的视力模糊，好，他求医都一直看不好。好，那这个缘由是什么？他的太太，好，是我们教室的志工。他一直以来，他生活就过得很怡然自得，很自在。嘿呀，生活快活。他在癸卯年112年的时候，我们高雄道场那时候是负责普桌的工作。那个我就发动说：“嘿喽，你无闲，你要叫领导的人来代替，想无接来个叫一个。”所以他就邀他老公来。好啊，当下呢，在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就很赞叹那个她老公愿意陪她来哈。然后呢，我用了一招我以前在招募会员的那个方法，我就这个手势。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发表的时候有讲过，这上面艺术，我就问他先生说：“你敢有一百块？”然后被冲上，我说：“啊，你扣底下敢有一百块？”拿出钱包翻一翻，哎，有啊！我说好，那我要给你拿一百块就好。好，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功德。他二话不说，说扣底下除了车资，说还有600块，他就全部都给我。哎，那巴拢好哩，就这一个动作。好，我就把他加入了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哈，好，啊，没多久嘞。我们的师姐是担任我们那个初级班的会计。她说：“老师，我老公眼睛一直模糊，不知道为什么都看医生都看不好。”然后我建议她说：“你用一张卦，我们来看探讨是什么原因。”所以她就用一张卦了。好，那这张她视力退减四合一，来，这样用意日期是癸卯年乙巳夜丁丑日申酉空亡。占卜的卦象叫火风鼎之履卦，上卦离为火，下卦巽为风，离宫属木。好，我们来探讨，我们以巳爻亥水官鬼为用神，那初爻丑土子孙动化兄弟回头生。接着我们来看三爻酉金七财动化子孙，好，临腾蛇。再来看五爻子孙未土动化生金七财临玄武。因为我从这个卦呢，我判断有阴灵的问题，但是当下呢，我就很小声的问说：“请问你老公有没有在旁边？”他说没有。那没有，我就私下问说：“师姐，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拿掉小孩或是留掉小孩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卦象看到的现象。”他说：“有两位。”我说：“哦，那就对了哈。”好，接着呢，离为火，就是眼睛，对不对？眼睛就是离为火。那我发现五爻未土子孙动化七财离玄武，玄武的话以我们的阳宅就是屋后。那我就问说你们家的坐向，他就去量了，他就回我说坐向是坐北向南。然后我就问你们去看屋后有没有动土，他就马上回我说我们家没动土，不过隔壁的围墙在动土，这样有算动土吗？我跟他说这样子叫动土，不是你家没动，他隔一个墙动到了里面的石坡还是会受影响。他说哦，那有动土。好，但是他就跟我回说啊，不过已经两三天，伊就永好啊，两三天伊就永好啊。我说那也是动土哦。好，那我们师父有传法，就是你赶快把二遍洗米水，好，就二次洗米水，把整个家里怎样先洒净哈。洒净不是只有一天，我告诉他至少要连续好几天哈，他就照做。另外我又问说，哎，你屋后除了动土以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坐北向南，那一年的五黄刚好在乾宫，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家屋后乾宫，我就教他怎么画那个九宫格，有没有什么动的东西，他说没啊，没有动。
然后呢，突然的，哦，是吗？那我的判断可能就是没有 很准确。结果她老公跟我说，你老师你说的那个屋后不是有一个水龙头，那我每天不是在起起口口起起口口冲来的，底下拖地啦、浇花啦、什么洗东西，全部就在那个地方。我的笑笑说，哎，那还真的有。我说可不可以那一年暂时不要在那边，旁边还有其他的水龙头的话，就我们就到旁边来洗，那 OK。 所以我是这样的把它处理哈。好，那分析建议第一个当然是要先超度什么祖先，还有婴灵，对不对？还有一定要诵经回向祖先。最后呢，屋漏的屋后的水龙头先暂停不要用哈。然后我还跟他说，家中哈一无所传的妙法就是要用二便洗米水洒净嘛。好，那事后印证超度祖先、婴灵、诵经回向祖先，好，他先生的视力改善了，又恢复到原本的视力啊。所以呢，此案就让我们觉得说，生活要怎么过得怡然自得、幸福快乐，很简单，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传妙法。好，所以他的花心担任我们人五初级八班的会计哈，好，让我在教室的法务推动就很顺利这样子哈。那目前我们人五初级九班也开课中，欢迎辖内有缘的大众一起来学易经，了解风水学的奥秘。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很特殊，它就是有关三家连锁超商取舍用意。好，这个是用意因缘，是本人在甲辰年的时候呢，就113年，我们圆普法师指派担任我担任正席29届的班导师。好，啊，有一天呢，这位师姐突然。

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他娘家的妈妈在家中昏倒了，然后经医生判断，他脑部就是有严重的受损，可能要长期照顾。然后他就问我说，他经营有三家超商，想跟公司解约，不知道换掉哪一间，或是哪两间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可以用一张啊，我再来帮你，我们一起探讨。他说他现在很心很累哦，因为是天天往医院跑。他说请我帮他用一张卦，我当下就说应允他说好，我帮您来用一好，我们用一张卦，我们去只简单的说，就占第一间的经营吉凶，好，用意日期是在甲辰年辛未月壬午日申酉空亡。好，这样的卦象叫水雷尊之三地波卦，坎宫属水。我们占的卦是叫水雷尊的，叫乱之无头。再来我们再做演绎分析哈。经营事业，我们事物开始用意占卜，必须要有什么子孙，还有七财。那是爻乙木子孙有。但是呢，应爻是戌土官鬼有动，再来四爻用神灵，乙木子孙，他土来生啊，木克土，所以是月日都休，好，就生出嘛，好。那应爻戌土，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动化兄弟，好，是月令比合。然后日辰来生，哎，人气还不错哈。那这是初爻子兄弟跟六爻兄弟，视为四爻子孙的元神。所以呢，但是呢，元神有没有力？他因为他是未月占土来克水，所以他元神是没有力的。还有卦中呢，没有午火七财，哈。虽然是日辰有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间。第二间经营的吉凶得的是坤为地支豫卦，同一个时间占的哈。那我们来演绎分析哈，四爻有金子孙，哈为用神，月令生支为吉，但是日辰无火克巳哈。好，四爻动，兄弟动化无火，父母回头生。来生四爻子孙，哎，兄弟动来生事是好的，但是应爻官鬼人气的方面呢，它是休囚无力的。好，我们再看第五爻的亥水，经营事业一定要看财，结果它在未月占土克水，所以它的财是休月克日休的。那我们易经卦象逢六冲。冲则散，所以吉事逢冲则散哈，诸事不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间，一样的时间，好，得到的卦叫天泽履之天水巽卦，艮宫属土。天泽履的卦是叫行走薄冰，哦，行在冰上面了哈。好，演绎分析，四爻生金，子孙为用神，月令生，哈，土来生金是旺的，但是日辰是来克的。应爻官鬼休囚没有力，他们表示没有什么人气。初爻父母动哦，化官鬼回头来克我们的四爻子孙。再以我们的用意来解的话，这是大不好的，是凶的。那我们再来看卦中又七财又伏藏于五爻，好，那财又是月克日破，那更不好。好，那我们来总结讨论哈。第一间超商得的水雷尊之三地波卦；第二间是坤为地之天水巽卦；第三是雷地豫卦。那这第三间得的是天泽履之天水巽卦。好，那事后我跟
这位师姐说，三间我都没建议你又继续经营，我不建议他继续经营。我说我从卦上看的，你的利润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呢，我没有给他任何答案，我只是在跟他建议。那一年后，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他舍去了两家，然后只留一间开了今年满二十年的那一家，然后有听我的建议要诵经，要拜地基主，要超度，所以他什么都做了。所以今年刚跟我说满二十年，他第一间的业绩其实刚好是持平。为什么？员工都是老员工，所以呢他也没有赚很多钱。好，那今年确定就结束最后那一家。好，那我们的结论，本研究之探讨用易经占卜法则后发现，确实可以让企业防范未然，掌握经营管理的方向，让投资者转危为安，减少不必要的失败与烦恼，达到企业经营成功的目的。好，由此可印证我们师父所开示的，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十一世纪，2025年，追根溯源，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0: 文源禅师开示：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是为中华民族最具开创性的祭祖法仪。自2004年起至今，在19坛的祭祖大典法仪中，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先灵，更招请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中国徐福东渡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至今共124位天皇朱眷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4位君主国王朱眷灵，都依宗教法仪招请前来祭祖大典会场受纳供养祭拜。
1: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们，祭祖大典已经第19坛了，人力、物力、智力的付出及三祖儿女团结的爱心，相信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定是喜悦的。今天有中华民国各界首长及士农工商代表、世界各国中华三祖儿女代表，都以虔诚感恩的心表达内心的期盼，世界永和平，天下一家亲。
0: 现在祭祖大典正式开

今日有享誉世界的台湾品牌团队九天民俗技艺团，以古乐祭五祖。1995年，由许振龙团长创立的九天民俗技艺团，为使传统民俗文化得以转型并永续传承，将庙会阵头进行艺术化和专业化，进而转化成为了世界和平而响起之鼓声。

主灵，请三组儿女代表们请起立，合掌。恭迎大典主席

各位中华三族儿女代表们，现在祭祖大典主席上魂下缘禅师带领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圣歌合唱团皆已升坛，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与维新世界合唱团贤士同修一心奉请主灵。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0: 一半。
1: No, no, no, no.

一半。

0: 一半。
1: 看他这样，看他这样，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好好。

运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法师你好。
1: 好。
0: 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袁毅，也是义兴大学的校长。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是我们的袁毅校长，今天访问到我们的袁毅校长，想请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宋中祺台中道场的团队好庞大啊，请我们的校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台中道场在台中市的市中心，因为它在市中心，交通方便，所以福地也广。距离我们的总本山又正好，不很近也不很远，所以人家都一告知说我们有宋中祺哦，大家要来哦，就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充满欢喜来恭送中祺，恭送宝鼎回到总本山这样子。
0: 哇，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跟别的道场很不一样，是我们有锣鼓队的部分，可以请我们的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台中道场有组成一个锣鼓队，这也是师父的旨意呀。师父为什么要组成锣鼓队？因为有锣鼓来助天威啊。有锣鼓能够响彻云霄，恭迎诸天圣神活菩萨。台中道场每次要恭送中祺的时候，都在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0: 是
2: 先演奏锣鼓演奏。
0: 是
2: 为什么要演奏？因为恭迎他们天兵天将诸佛菩萨来到道场嘛，所以用锣鼓来把它恭迎，是这样子来的。恭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诵经供养，诵经完之后在锣鼓这个来再次来赞叹神佛，赞叹所有活菩萨。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法仪来进行。这个锣鼓阵师父一直讲说我们锣鼓就是要展现天威嘛。锣鼓也是会振奋人心呐。我们锣鼓一敲响下去，所有的神佛他们都这样子很高兴的，本来走路都慢吞吞的，锣鼓一响起，他走路就很快，
0: 就
2: 对，很舒服一下就来了，很愉快是这样子的，
0: 那也就是锣鼓喧天庆太平的概念，再加上我们诵经的功德力，一起把我们中祺送到总本山这边。
2: 对。
0: 那想请法师我们讲解，就是我们送中祺的这个法仪，它的这个殊胜度，包含是中祺宝鼎跟小老祖来请回总本山，是什么殊胜的法仪呢？
2: 好，这个恭送中祺、恭送宝鼎回总本山这个是老祖跟师父非常大的智慧呢。为什么要恭送？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他有他的禅机呀。第一个，我们知道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是最大的法会，就像我们道教的做灸做清教一样的是非常大的法会。这个法会是非常的周延，有七坛一首整个法仪都是非常的圆满供养也圆满。
0: 是
2: 宝鼎就是所有的祖先的依归啦。
0: 是
2: 所有贤士同修的祖先啦的有缘诸灵啦，都在宝鼎用宝。

0: 包顶把他请过来，所以请包顶的时候就是请所有的维新弟子的祖先祖灵跟他的父母亲往生的父母亲祖灵一起来参加，这是第一个包顶。第二个中祈，中祈就是在道场里面修行的三界万灵还有各位同修的冤亲债主，就是以这个中祈为信物。
1: 是
0: 啊，我们所有的三界万灵啊跟冤亲债主都会跟着同修在道场修行。啊，修行一段时间，修行一年了啊，就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水陆大法会。
1: 是
0: 为什么要来参加？因为他有了功力很好啊，啊，就在这个法会当中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如果还没有修行好，还有待业，好，没关系，又随着中祈又回到道场再修，再修，这样一年一年一年，总有一天他就修行成圣成仙啦。所以就是要恭送中祈回来的意思在这里。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送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哇，还有老祖啊，我们每个同修家里有供奉一尊老祖师尊啊。
1: 是。
0: 啊，其实这不可以称为小老祖哦，这是不礼貌的。老祖就是老祖，他没有大小。啊，没关系。啊，老祖家里供奉的老祖，是他家里面修行最好的祖先。
1: 是。
0: 来，依老祖的法。
1: 是。
0: 来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族群。
1: 是。
0: 所以这尊老祖的灵哎，是各府堂下堂上修最好的祖先在那里。嗯、所以每年呢、啊、要把他请来，
1: 很有福气，
0: 再加持，
1: 再加持，
0: 再受到老祖的加持，
1: 对，
0: 再受到这个送这么多经文的加持，
1: 是
0: 福分的加持，让他更有能量，更有 power， 再回去家里，嗯、再照顾他的家人。所以你看，恭送宗祠跟恭送家中的老祖师尊来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是这么殊胜啊，
1: 是，
0: 就是非常需要的啊，就是因为有这种禅机嘛，
1: 对，
0: 所以才需要每年把老祖金身再请过来。
1: 是
0: 啊，各道场也有老祖金身啊、嗯、各道场的老祖金身是总本山的分灵啊，啊，分灵他理应在每年的老祖圣诞大法会他要回来啊，哦，回来这里啊，向他们的真正的祖灵祖神来跟他请安嘛，
1: 是，
0: 来跟他礼敬啊，哦，来这里再受到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再次加持，
1: 是，
0: 让他回去照顾各个分寺道场嘛、嗯、各个分寺道场他的设立是非常有他的禅机跟法缘哦，
1: 对，
0: 各道场他就分布在台湾这个全国各地，
1: 嗯，
0: 镇守地方的平安，
1: 是
0: 啊、来镇守地方的啊民阳两界的这种安和乐利，
1: 是
0: 啊，给所有的地方带来平安，带来顺利，同样哦也守护着这块土地这块地方的平安，没有灾难，
1: 嗯，
0: 也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每个道场都要设立王禅老祖的金身，
1: 对，
0: 要供奉宝鼎，
1: 对，
0: 要供设宗祠，啊，那支宗祠哦，不但是三界万灵的啊这种信物，
1: 是，
0: 同时这一支宗祠也可以本来修家呢，
1: 哦，
0: 然后师父有传这个法，
1: 是，
0: 可以用这个宗祠哦来。那个有冲煞的，
1: 是，
0: 或是说身体不舒服的，也可以用这个中祈、啊、因为中祈太大支没有办法收啊，所以没有办法收肩啊，所以师父又传一个小支的、
1: 啊、
0: 用那个小支的来为同修来修家，
1: 了
0: 解，修家、啊、再来那个中祈供奉在各道场不是平白一直供奉着的，
1: 是
0: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供养那个白芝麻、黑芝麻，
1: 嗯、
0: 还要供养豆，哦，还要供养这个小米，
1: 嗯、
0: 都要供养呢，而且还要持咒了，这样子来的，不是财货款呢，是要修行呢，是要修行，要供养，要修行，哦，让那个中祈的诸灵啊，能够啊灵光更强。
1: 对，
0: 来守护着各道场辖内的平安，啊，也守护着所有同修弟子的啊冤亲债主，
1: 是
0: 能够受到化解冤怨。
1: 对，听经文。
0: 对，是这样子来的。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必须要恭送宗祠。
1: 是。
0: 哦，来这里再次充电。
1: 充电。
0: 充电之后再回去。
1: 现代的说，非常现代的说法。
0: 是啊。啊、所以说恭送宗祠回来是非常必要的，
1: 是
0: 啊，他有一定的法仪，
1: 是
0: 跟他的仪轨，出门的时候要练文殊呢，哦、
1: 嗯、
0: 啊，来到这里也要练文殊哦，
1: 是
0: 啊，那个法会圆满结束哎，也要回到道场，也要该供练文殊，供练文殊是什么意思？ 公念文书就是我们闽洋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桥梁。
1: 哦，
0: 就是文书，相互沟通的桥梁。
1: 是，
0: 哦，这样子让闽洋两界都能够心安，心安是非常重要的，闽洋两界都需要心安，心安是必须用修行才能够得到的，并不是用讲的。
1: 了解，
0: 是这样子来的。
2: 谢谢法师帮我们讲解这个宋中祺仪式的这个殊胜力跟它的内涵。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七坛一所在法会期间，那我们这次这个的功德力，然后包含是请法师跟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提倡他们赶紧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这个殊胜力。
0: 好，七坛一所，我们有净土坛，净土坛就是专门在供念阿弥陀经念佛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祖灵回来就是需要阿弥陀佛的加持嘛，所以就在净土坛，那边所修行的功德力啊，让我们的祖先或是往生的亲人能够借助阿弥陀佛的大威德力，让他往生净土。再来我们有梁王坛啊，梁王坛就是消灾啊，消灾解厄啊，有很多人生病啊，他生病有的医药没有办法医好啊，就到梁王坛，那个就可以化解。对，而且还有的就是结冤啊，结怨啊，
1: 对，
0: 而结冤跟结怨是很困难的咧，师父开示
1: 是
0: 人对人家有恩啊，有情啊，
1: 是
0: 困一暝都未记你啊，你知无？如果怨怨哇，还差嘛了，怨怨
1: 是
0: 这世人嘛，佫会记你，后世人嘛，佫会记你了，过啊世人嘛，佫要记你那个恩怨呢。所以我师父一直讲说，不要跟人家结怨啦，结怨，这个是很难解的，非常难解的，所以老祖师尊就创设啊这个维新圣教的梁王坛来解这个冤怨，来化解冤怨。哇，还有延寿坛啊，一看到延寿坛就知道长寿啊，我人来到世间最怕的就是短命了，两三下就夭呀，这不行的嘞，我都要活得越久啊才能够做越多的功德，
1: 没错，
0: 活得越久才能修行越高的成就啊，所以要延寿啊，让你活得更久啊，修行得更久啊，做功德做得更多啊，就是要延寿嘛，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坛都有它的
1: 寓意，
0: 对，再来其他当然还有法华坛啊，还有楞严坛啊，还有诸经坛啊，很多，
1: 对，
0: 但是重点就在这三大坛之后还有个内坛，哇，那个内坛就是集合这外修的功德力集到内坛里面去，
1: 是，
0: 这样子就是整个法会非常圆满。
3: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谢博士，这个水陆大华为多殊胜呢？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有一个师姐，她就认为说，这个谢博士哦，举办这个要钱哦，这个不大便宜哦。我看哦，来那个婚事道场那个不用钱的，对不对？婚事道场也很重要啊。那就是去参加。参加之后，我都叫停呀停啦，一定痛了很久，而且医不好啊。当然婚事道场很重要啊，那是带给地方平安的，不参加不行。但是从本身也不行，不能不参加嘞。他就来找老祖啊，说为什么他病都医不好啊，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啊。我们微信剩下的强项就是用意嘛。用意就知道。对，我说啊，你这样不来参加水陆法会啦。我说你赶快报名。他一报名哦，人就舒服啦。很快呢，还没有开始呢，法会都没有开始，一报名就轻松了。为什么这么厉害？
1: 是
0: 维新圣教的水陆大法会，或是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法会，只要开始报名，他就动作。他太厉害了。
1: 是是。
0: 像现在还没有开始，其实他已经开始了，因为老祖师尊这位大神哦，太厉害了。
1: 对。
0: 法会还没有开始，他已经加持。让大家平安吉祥，
1: 是
0: 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孩子他很调皮他调皮到妈妈看到这个孩子
1: 对，
0: 妈妈就想不想活了。你看这个调皮，对啊，调皮到什么程度？
1: 是，
0: 我就告诉他，你赶快来报名

0: 参加水陆法会，他一参加之后，孩子就乖下来了。嗯，你看这个太殊胜呢。
1: 是。
0: 哦，水陆法会，他在仙佛寺所举办的水陆法会是跟一般来讲是不大一样的。
1: 是。
0: 因为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是由这尊王禅老祖这位大神
1: 是
0: 来做主，嗯，来加持，哦，所以说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像我讲的这个小孩子啊，非常叛逆，嗯，哦，就是这样子。啊，有的家庭哦，也不是说不好啦，嗯，但是他的先生哦，就是让这个太太很头痛啦。哦，哎，怎么头痛法？
1: 是
0: 啊，假设太太说，妈妈。娘家妈妈很喜欢我们回去呀，啊，哦，就回去就煮一餐请大家吃嘛。他的先生说不行，哦，这样子哦让妈妈辛苦不行。啊，其实啊，你要知道，每个女儿的妈妈哦
1: 是
0: 都很疼女儿，也很疼女婿。
1: 是，
0: 啊，女儿女婿回来，他煮一餐请他们吃，他就很高兴啊。啊，你就是硬不给他请。又不吃他的，哇，他就很痛苦啊！
1: 对，
0: 啊，就当太太的就跟先生讲，对呀，啊，你留下来啦，留下来，妈妈煮一餐请我们吃啦。他就是不要。
1: 对，
0: 我告诉他有个方法，他就会了。哦，参加水陆法会，他就会心情好。以后妈妈叫说留下来吃晚餐，他们就会留下来呢。你看多厉害耶！这个法会哦，殊胜到这个程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同修哎，法会之后，他跟我讲，他的工厂都没有订单，
1: 是
0: 啊，订单都被人家抢走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画三宝师给祖先啊？嗯，
1: 是，
0: 他说环保啊，环保啊。我说那你惨了，
1: 完蛋了，
0: 哎，你完蛋了，你要，哦，这样子你会没有财的啦。
1: 是，
0: 因为你画个财宝，画个。财宝给祖先你都不要，
1: 是
0: 当然祖先说好了，你既然不要给我财宝你也不要了，啊，哦，对吧，哎，我们人不能没有财宝呢。师父一直开示我们呢，人做英雄呢，钱做胆，嗯，如果你没有钱了就没有胆，
1: 对，
0: 没有办法生活啊。
1: 是，
0: 所以有钱不是错误啊，
1: 对，
0: 有钱只是生活上需要，
1: 对，
0: 哦，让我们能够生活，能够休闲，能够照顾家庭，
1: 是，
0: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哦，所以说我们法会啊，要供养吃的，也要供养财宝。嗯，一般道场是不供养财宝的哦，
1: 是，
0: 在这里是要的哦。老祖师真的很聪明呢，很厉害呢，很有智慧呢。如果画这个财宝没有用，他为什么还要给大家来供养？
1: 对，
0: 我们因为我们祖先太需要了，
1: 是
0: 我们祖先需要这个财宝，
1: 对，
0: 我们的冤亲债主也需要财宝啊，
1: 对，
0: 所以你就画财宝给他们，
1: 是，
0: 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一高兴，啊，你就会快乐，
1: 大家就开心，
0: 对，是这样子的，嘿，好。
1: 谢谢法师帮我们分享很多这个正道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妙法，相信大家都很想来参加水陆大法会。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哦，祝大家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

0: 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再来讲学校篇。啊，学校是国家兴亡的原动力。学校呢，是教育的摇篮。当然，这个摇篮要有很坚固的摇篮，如法的摇篮。好，不然呢？好，我们要培育一些好的学生出来，可能就很困难。在台北三重有一所国中，在7、8年前，啊，那国中呢，啊，学校的学生很凶，啊，校长是我们第二届的同修，他去接任那一所学校的时候。一进门要去，刚好还没交接的时候，啊，我其他学校的学生呢，就跑来挑战，啊，再打到他们学校里面来。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大家又一起合作去打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在里面打得一塌糊涂。他要来接学校的，开始就下马威，外面来的就下马威。好，我们这位吴校长呢，看着愣住了，怎么办？啊，他们学校呢，这所国中呢，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当时，啊，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人家称呼为杀人魔，啊，现在伏法了啦，啊，当时很轰动一时了，啊，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啊，这所学校的学生啊，都培育一些

黑白两道的，黑道的，人特别的多，从那里出来的，因为学校的风水不如法，那这个吴校长呢，上任了，要我去帮他看，去看呢，好多的问题。第一，他学校的大门是白虎很凶，白虎凶，像这样学校这个这样来，这个大门这里呢盖了一个很高的墙，所谓是很高，这边视线，这第一大门这样进来，一进来呢，这里有一个大的。很大的建筑物，这边呢，这最大的问题就这所学校礼堂在这边都属于礼堂教室都是白虎，白虎很凶，而且又漆红色，红色，红墙，红瓦，整个这边是很弱，所以白虎都是很凶，这白虎昂头，那这不得了难怪学校的学生，你来打我，我这边去打别人，校长去接了，问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这那么大的建筑物那么多。我们的房子呢，右边绝对不能都是红的，右边是离卦，离红红，那么离过胜就会伤人，那我建议他，你去向县府申请，把这个拆掉，你办公这个改到这边来，这里呢，这次给他搞起来。一直高起来，这边低着，那么这个小门嘛，这边给它高起来，能够平衡这一些法则。那我那时候呢，苏贞昌刚上任，到了苏贞昌呢，好了，你怎么改就改，校长呢，向县长报告，教育局长报告。后来拨了一些钱给他改，到最后也没有用他县府的钱改。这个他们的家长自己负责来改，那校长的办公室那才糟糕。

校长办公室，这个巷子，好，校长的办公室是做这样的，哎，原来校长了哈，好，这里是厕所，好，这边是 WC，WC，这个臭气往里面窜，校长坐这里，背着厕所。后面臭烘烘，好啊！像在前面呢，刚好有一栋自己的学校，尖尖的哦，冲进来，所以你校长以前的校长坐在这里，都等退休，坐坐就睡觉，啊，反正是随便他们了、啊，随顺因缘，顺其自然的啦。啊，校长在这边一坐了，懒洋洋。好，后来呢？啊，没有办法，我哎，做校长那个不能做，你要换过来。学校在里面，你要顾着这样来。好，和这样来。门，厕所门改过来，你们改过来。好，那校长呢？好，他按照我建议的，好，他就把门，厕所门。这边改了，啊，这个搬到这边来，啊，这边当一般的会议室，啊，这里校长改到这边来的时候，哎，稳下来，啊，稳下来，学生也不再打架。我去看学校的那一天，还七个另外学校的七个学生进到学校里面要打架，你看，凶到这个程度。啊，我们这吴校长呢？好，既然派来了嘛，这案子啊，那该改了。哎，没有事了。后来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因为要改这个比较困难，改这个很快，马上改。好，刚好好稳下来。他们学校一位老师呢，他拿了啊，他退休金的一半。很感动，说校长这么做，他来了已经稳下来了。那位老师呢，拿退休金的一半给校长，您改大门。嗯，这个那位老师哎，我家庭生活没有问题，啊，就给他一半，给他学校改大门改了，按照我给建立的改好了以后，哎，现在很稳，没有听说在打架，啊，升学率也很好。好，那这位校长呢？我送了一张大的金融吉祥，好，复制品的，我送了一张给他嘛，啊，给他的那位老师哎，到宜兰就开了自助餐厅，啊，那生意很不好，在我们这吴校长呢，他还说，哎，他这么大的恩呢，还是送了我送给校长那一张呢。他就送给那位老师在宜兰开餐厅了。那宜兰餐厅呢，好，生意也不好，一天呢做了几千块钱，也做不好。好啦，就他送那一张，他就放在地下室，在地下室餐厅在地下室也挂着。哦，生意开始好起来，啊，一天呢做了1万多块钱，很高兴。有一天，一位老头子、老先生到那个餐厅去，他说：“老板呐、啊，你这张挂在地下室不妥当哎，若是把它挂到楼上去，一定更好。”哇，挂上去了，生意好得很哦，彪彪叫，啊，他开始一天做好几万的生意，很高兴啦、啊。校长看到，他又舍不得，好看。哎，怎么办？舍不得，然后就来跟他讲了。那好了，我再送一张给你好了啦。啊，金融吉祥定国邦那一张啊，那一张呢，我就送给他，回他家里挂着。啊，若是你们啊对这张啊要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送一张回给你们。啊，
好，那一张哈，啊，那个小的嘛，比较小一点，大的嘞，好像，但是那护士呢，不是正本哦，护士不出文哦，正的不出文，护士的，但是我重新要也签名啊，好，签了盖章啊，那一张在大陆云梦山那一台46米耶。用石头打到云蒙山46米，哦，现在大陆，观光业了，这个都报道出去了，会很有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中华儿女龙的传人呐、啊，中华的龙的传人，所以我送给各位，好，你们回去呢，在自己表在客厅。啊，可以看来都可以挂，但是厕所的下面不要挂就好。啊，这是一支学校，这个国中呢改了以后，现在我问校长有没有打架，没有啊。嘿，现在很舒文呢。哦，学校的风水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在台北一个成烟高中的校长，陈校长，陈世昌，陈校长。啊，原来他对风水学也非常不以为然。有一天他的太太呢，在换了一个国小，那个国小学生有98班。哦，那原来的校长每个在那边当校长呢，都是不是病走了，就被气死的气走了，或是死的抬出去。他的太太去接了那一所学校以后呢。啊，就是敦和国小，好，那好，我去看了、哦、啊，不对，校长，你办公室，原来校长办公室跑到后面去，逼死自己没有路走，你赶快移到外面来，移到外面来呢，怎么做法？我把图，以后我们会把办公室的做法怎么做法，啊，坐下来了，整个学校向心力好多很。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校长的老公啊，国小是张校长，好，他先生姓陈，陈世昌陈校长呢，他发觉这风水怎么这么厉害，他就带我去看他成烟高中，台北市的成烟高中，看了完啊，校长你这个错了，你这个大门也不对了，好，那你那办公室也不对，需要改。啊，需要调整，调整下来怎么稳下来？哦，他开始在读研究所，他做了一篇论文，学校大门对教育的关系，这一篇这个硕士论文他就来告诉师傅啊，我要做学校论文，做学校大门对于教育的关系。好的影响，好啊，我就告诉他远走，他指导的教授，事实上指导教授也不懂，他也不懂，那做好了，指导教授你怎么知道这些？我去请教我的师傅，他这位指导教授呢，那你比我内行了，分数你自己打好了，要通过你自己通过。啊，这我说你发表好了，可以在教育界上发表这篇文章，让大家学校的建设都能够符合风水的法则。啊，所以风水呢和学校是息息相关。那么学校改了，学生稳下来，学校也整个稳下来。那一所国小，他太太的国小也就稳下来了。所以现在学校呢，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学校，学校的厉害呢，和工厂一样的道理，一级一切，一切即一。像我们的湖龟国小，以前很不平安呢，湖龟国小，你们看的那个柱子，那个柱子有原因呢，以前的小孩子在都不是很理想啊。
啊，他们的门呢、门是要来。好，这路冲，这是路线。好，路线呢，一冲进来，谁生都不平安，谁下不平安。那我只接一个方法，我说你这路冲来，你要门改了，门改了，这么一个大柱子，把门整个移过来，移过来，这个大柱子挡住这个煞气，所以那个柱子我要它就这样来。乾卦，乾为天，是乾卦，好，乾为天。好，为阳为武，好，这个柱子就这样，好，这样过来的，你冲过来就化煞，谁先生就平安了。啊，经过一段时间呢，我看着来读书的小朋友屁股都大大，哈，坏梦坏，原来的屁股都没有动，还有现在屁股肥肥了，还胖胖了，谁叫平安了？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帮。

助学校，帮助社会任何一个需要的人，以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他最大的功能。好，所以我们的法门呢，

这叫缓攻，缓攻，缓攻。原来大文在这边缓攻，后来我叫他退。好，你缓我退。好，你逼，我也退。这个很深的禅理耶。好，我把它改移到进来了，把守卫室移到这边来。好啊，这个门呢？

啊，这个大门，这个大门的形态呢？柱子，这个柱子，啊，柱子形态，我们把它作为品字形，有品字形品，作品字形。未来你们回到家乡任何一个地方，有碰到前面反攻，而且这个绳结绳，结绳，哦，打结绳的，受嘞，自杀自缢，自杀型的结绳。你只有用品字形，这个品字形呢，比柱子是整个很高的柱子。好，好啦，你就一边。

这个形状，这一、二、三，好，给他三，等于三个，好，三个结这样起来的形状。这三种呢，这个圆，这个形状的，啊，这个形状，你看不清楚啊。啊，像这种形，一个最高，一个中，一个低，但是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品字形，这个最大。这是最大，好，这个比较小一点，因为这样来的，品字形绳子绑了，叫做活结。如果你三只，啊，刚好只有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话，你绳子结了就死结，逃也逃不了。你把它做一个。品字形这样下来，就活结活动，不会掐死学校，也不会掐死学生。所以这个曾校长呢，啊，还要我去看，让他改了。改了以后呢，整个学校学生稳下来。啊，第二年、第一年呢，学生的升学率原来也三十几、四十几，是很高了。后来那一年升到88%多，嚯、哦，很高兴，很高兴呢，啊，就忘了谢图。我告诉他一定要谢图，他就没有谢图。还是那个好兄弟，他要来，啊，他啊、说你没有守信用，就给你皮皮错，啊，一个旁听众，啊，我告诉他，哎，校长，啊，你还没谢图嘞。我在想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他很难过，好像怕医，种种医生说。

帕金松，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上来，我在想你，你还没有卸毒。啊，上来我叫他卸毒了，把卸毒的法则勾起来，哦，一口气吐出去了，好了，回去就开始在卸毒。第二年的升学率98%，很恐怖哎。我整个学校的士气就起来了，所以这个学校的设计呀，好，那也关系到啊，我们全家也好，全民也好，国家也好，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学校的设计啊，还有一所学校。在南部，在鹤壁一所高中，他学校呢，这个中冠路这么难，这边，他这个学校呢是这一进去。他两边呢，这两个门呐、一个龙形，这个很漂亮，一个龙形，水龙的雕的像龙形，而这边呢，一个凤形，一个凤形又一个眼睛，象征性的凤形，这个就这个，这个就这个。结果，学校的学生很麻烦，小孩子就谈恋爱，老师谈第二度的恋爱，很麻烦呢。哎呦，那校长呢，也跟七哥很好啊，他就要再来找我，那。我去看了，哇，你这个龙凤呈祥啊，所以人家都谈恋爱，整个学校的五煞煞，无心读书，那怎么办呢？好改呀、我就改，把那个学校的大门呢，我就按照那个方式，也就改了，把这个呢，把它移到这边来，把它移到后面去。门在先，门在先，那这个弹琴在后，把这移到外，移到这边来的时候，移到这边来的时候，就移到这里，那这个事情叫隔河望见牛郎织女啊，茫茫茫都靠无代志啊，无咧，哇，我看着笑一个，那个学校的大门，我就要他。改的像这样的大门，很庄严哦，上面没有猪，在上面改这样了，很威，又有漆了白色了，那我想，如果礼拜天，我们请班上，一些学校我把它写起来，我们请我们，12位的同修的，你们来也就去照好不好？把那像德明人聪明啊，你们去车子开了，去照一些学校的相片回来。好，我把那名字写起来了，你们去把它照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散步路嘛。学校改了又稳下来了。他这个呢，我把这龙凤移到后面，因为有文化在中间，就不敢超越。不然真的学校很乱呢，很乱。在台中有一所国中叫象山国中，以前校长呢在那边也非常不平安，也是学生都不想去读，但是我叫我的孩子呢，你要去读这一所学校比较近。他爸爸，人家学校最差，最差，你去还有3年嘛，还烦恼什么干什么？校长的学校我会帮他改。那我真的，他去读了，
我跟张校长，你到大门要换别的地方，你这不对。啊，那些张校长呢，他也很乐意改，就改了嘛，把整个大门，在我们下一节呢会讲给各位了解。好，改了以后，哎呦，稳下来了，一稳下来了，整个学生老师的士气全部大提升。啊，我孩子毕业那一年呢。啊，刚好台州最好的学校也考了8、9位，啊，女生考了10几位，啊，还有这都不错，啊，原来呢要考上1位，要拜天公，要谢天公，啊，那修正以后呢，稳下来了，证明到风水的法则，学校的风水，我们不是谈迷信，我们是完全谈。整个学校环境融入学生的心灵，因为大自然的生命永无止境，大自然的生命，它的智慧永无止境，人和自然也是一样。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舍利弟子，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咱共念唯心法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俺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咱参加九九法会，护国色彩，端详国姓，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中华民族万姓，列祖先贤圣灵，下咱各位的个人完成祭祖，家中地区祖，三界万灵祝顶。下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天地经》。《天地经》贵国先师所开始这部经，传这部经，重点呢是要来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将天上的净土，该建设在咱人间的净土。天上的净土原来已经都有成就啊，只是世间的净土咱也未建设，所以咱在世间会过着真正烦恼，过着不安的人生啊。所以咱在世间咱要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咱在八年前才成立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以这个会议因缘，下来将贵国先师、诸佛菩萨、圣贤所留来的妙法，咱用在咱的社会人间之中，即是为人间净土。那每人的心本来就安静，就清净，因为有这个色心身体以后呢。就变成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各种各种的障碍，这是每个人拢会发生的问题。咱来食较饱，腹肚就胀掉的；食无饱呢，咱腹肚就枵。食着咸的，食着酸的，咱身体上都各种无同款的变化。这是人世间、三佛世间，咱的有色心色。失体以后的一种的烦恼，所以咱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到最后一口气回去的时，这中间呢，咱拢充满着真多真多艰辛苦症、辛苦病痛等等。但是咱一旦放开咱的色身色体以后呢，咱回归自己灵魂世界，是不是真真正正脱去到艰苦呢？这嘛不完全脱去艰苦。咱离开世间以后，咱的灵魂离开肉体以后呢，咱无身体上的各种的病苦病痛来甜。但是咱即个心灵上，咱的思想脑海内，咱意识色尘内底呢，咱所累积的世间的烦恼呢，嘛是照常无消息的，无改进去。曾经咱就以信徒弟子，伊呢，到来皈依的时，已经要几百岁啊，要几百岁呢，正月初一啊，这是伫咱民国八十年的时啊，咱圣佛寺，咱的弥陀讲堂都起好落成去讲，咱这边办皈依。那落成兼办皈依咧，咱就位地主咧，伊咧 拄多96、7岁啊。啊，伊当时咧艰苦的时啊，我去英总的病院甲看，啊看咧，我讲你真回去，一当阿办皈依，你心灵才安详。这个、老岁仔人，我嘿，我心真未安，然后你就当阿皈依。啊，皈依煞咧，正月七日，新历正月七日，当然皈依啊。正月七日就走啊，就离开啊。还要走的时啊，这个气喘吁吁的，无法治咧吼。遐孙仔婆婆来翕相，一个一个相翕翕的，伊也坐了就走啊，离开咱凡间。啊，灵魂脱开咧，到家己净土当去啊。但是咧，因为囝有四五个囝。牵涉到财产的问题，啊，大汉囝的财产呐，这叫做应该是爱给分一个大汉孙，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咧，唔知啥原因咧，每一届咧，那这叫做要分财产的时啊，伊个三支香啊，这拜这个老菩萨啦，拜四大人，三支香、中支香一直一直叮当。咱若叮当三支叮当，唔是干那中支一直摇。遐囝呢，就看着就囝啦，是大人在生气啊哦，怎啊无分？过一阵啊呢，遐兄弟囝呢，开始又话要搁分财产的时啊，这老岁仔人就开始中，因为香就开始伫个药啊中。你看，死了后要有烦恼无？照常有烦恼，要有执着的烦恼啊！今日来问我呢，师傅啊，师傅啊，我是大人安怎安怎讲我听，我还是是大人要有烦恼，要有挂碍。所以一个人啊，咱身体上在生的是有各种的病痛，这是人过去生的业力所显示的。一个人到老来咧，年纪要走的时，身体各种的病痛，那是咧消咱的消业业，放业业，要吐要补。做一步是痛，但是咱心内呢，自己呢有真觉清清净的，清净的心的时啊，咱自然呢，咱会好只烦恼来甲咱受干扰的机会会真少真少真少啊。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人伫世间有各种的病痛，有各种的艰苦，这是必然的法则，这是天地上慈悲和众生的，叫做众生一律平等，众生一律平等。咱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这《天地经》。《天地经》就是蓝天光明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呢？那是非常殊胜相合。那么咱们到那个世界呢，一定爱在咱脚踏的世界建立嘛一个相合的世界的时啊，咱自然就有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嘛好，到咱的33天的世界嘛好，到东方的世界嘛好，一定爱将东方、南方、北方、各方、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因修行正果的妙法，用在咱的家庭，用在咱生活之中，用在咱的社会。那么安尼呢，咱自自然然呢，咱就会当离苦得乐。这是上基本的条件。咱讲到33天宫，有天龙、天龙圣殿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定无穷啊。咱顶一个各位讲个，咱伫世间呢，任何一件代志拢有好因缘。君甲神、国家甲皇帝、总统甲国民等等呢，拢是有各尽天职啊，各尽天职。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所在，拢有各尽天职 伊的本命甲原力。有的人出世来世间呢，伊就要做王侯，伊有咧命做王侯，有的做将相，啊，有的人要做凡夫，有的做走卒，迄是个人的念头。即使啦，咱一个人是王侯，还是将相，还是凡夫，或者走卒啦，咱一个心念，若是无一个光明的心念啦，恁王侯将相凡夫走卒，永远无得离开着烦恼的境界。啊、哦，所以咱每一个念头，咱唔通一直去讲想歹的念头。啊，咱迄个昨昏，哈、啊，咱地主咧，啊，过地主，哈、啊，咱伫经政署啊，啊，速速要成立一个预防恐怖的安全区，伊作为科长，啊，伊就将这个办法列出来，列出来，写，当时诶，当初中间咧。啊！大家列出来去行政院报告的时啊，哈，结果行政院呢无核准过，结果回来呢，哈，才部下呢意志消沉，那结果要归拢消去。你敢讲？我讲这想法唔对起啊！啊，你这是真执，一定咱每个人所想的呢有无完足，无完满，无大众共同过一教。所以咱爱尽职啊，咱爱尽职，咱即使改十遍、一百遍，你嘛爱改，这是一种尽职嘛，一种修炼、一种修行。咱也是感谢着其他长官对咱的批评。所以伫中国大陆咧，哈、啊，因家咧基层咧，啊，还是中基层咧、中阶层咧咧，啊，拢我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接受批评。这点呢，这是虽然咱讲啊，中共呢，大陆啊，伊是共产党，什么真正在专制啥？但是呢，这心念呢，就我愿意接受批评。哦，这句话是佛法呢，佛法呢，啊，有的人我都。

0: 接受人批评。人讲两句啊，你就要拼生死；讲两句啊，你俩讲，你就讲两句咧，你就要一世人甲伊讲话，甲伊甲你讲两句咧，你一世人结几啊地人，八地冤仇人，足无智慧诶！无猜，咱每个人头壳顶咧三笑，这中间咧拢是阳性光明诶世界。所以几个先书甲咱开始，咱爱是光明诶世界，好、哦、光明诶想念啊！即是天德，哈、啊！咱现在来看33天宫呢，其中第一天宫极北方，天王圣明水晶王，大智大慧诸众生啦，甘露法语论万民。第一天宫33天宫，第一天宫极北方，咱地球啦，嘛好，一个大宇宙的。发着热气，你做，拢是对由南向北安尼射，咱像咧游泳安尼射，咱游泳安尼游的，由南向北，由南向北。所以北方为水之王，在33天宫呢，咱的33天呢，哈，就南天33天呢，哈，咱有，这是北方的呢，在北边，啊，又一个护法天王的护持着。南天的所在，啊，南天的北方，南天的北方，等于咱台北的北边是淡水，同款意思。那台中是一个所在，台中一个天界，台中一个光明的世界，台中光明的世界嘛有北方啊，台中的北方就是北屯区啊。哈、哦，甲潭子交接的所在，即是为北方。所以任何一个所在，拢为东西南北上下有六方、十方，拢嘛有。啊、哦，咱爱了解的一点，不是南天就南天，唔是南方就南方。南方的世界要为北方，有一位天王叫做水之王。啊，水就是法，水就是人主。水才是主笔，啊，水之啊，水之王啊，就是水，伊就是大公无私，大公无私，伊的水咧在滋润万民、众生、万物，伊但水唔捌去计较着伊，哈、啊、哈、啊，人对伊安那回馈，咱早时起来洗面、食茶，哈、啊，咱握手啊、握花。伊个水个主笔写讲是足柔性个啊，足柔性个。伊将来毋捌甲咱讨讲，你若无甲感应，咱食食咧放掉去个时，伊嘛水照常水，伊嘛过去另外一个空间一个所在去利益着众生万物甲万民呢。所以伊这水之王呢，是北方，伊属第一呢，第一呢。哈啊，这里。大地大慧啦，诸众生啊，大地大慧，诸众生啦，甘露法语论万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咱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圣名水之王，大智大慧诸众生，哈甘露法悟润万民。教育，咱一个人，当咱有烦恼、有教育的时，啊，若是讲啊，我到底这个物件研究出来的妙法嘛好，发明的物件嘛好。呀，所过就诶，万法妙法嘛好。当然发生讲我该讲无该讲的时啊，我建议恁拢爱

讲出来。有个人我是我发明的，我跟你讲，毋是发明的。这天地间自然有诶，毋是啥人发明的，这点咱弄清楚。所以水是王水啦，是咱人生活的原动力，是万生万物的原动力，生命的原动力。众生万生万物，哈，草木丁丁，若无水食，哈，伊一定未生存。那么大地呢，若无水食，众生万生万物死了后，以后呢，灰沙造就。啊，这个现象呢，拢一定走未去，所以水伊的功德是无限啊，无限。啊，前站我都去到北京走路，等于旧历10月14去北京走路的时，啊，结果秋天呢落秋雪，百年来啦，啊，大陆北京湖北啊，天顶顶呢，毋捌落迄个秋雪落甲。笑我狗，我陈雷公笑我公公堂，这是叫天意的示现。啊，示现讲人无偌敖，只要人呢，若照天意行就无代志，若无照天意行呢，吼、哦、天意不容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落这个雪以后呢，在北京有一个好事，啊，冬天到啊，就无迄个沙尘暴。伫左路后面呢，蒙古迄边呢，雪拢砍掉去，啊，雪砍掉咧，啊，你自然呢，一站呢，哈、啊，你时间呢，拢有水甲砍掉咧，地掉咧是啊，哈，所以今年北京要有沙尘暴，可能就较少啊，机会就少啊，那话沙尘暴那无法咧，嘛是爱水呢。伊是大地大肥诶，大地大肥，伊要滋润着众生呢。啊，水呢？伊了解着众生，无水也是伊无法度生存。那么水嘛是法，水就是法，水化出来会当互众生会当生存，迄即是法。所以水的功德、水的伟大、水的慈悲，毋是一般人有法度去做会到的啊。好，每一届我看着水伫行，还是伫食茶时。这洗面、啊、洗手、洗脚，等等的洗身躯，这水的事啊，当当会想到水啊，感谢你遐呢，慈悲遐呢，伟大。哎，我阿甲你学，哈一类的，伊嘛甲你无甲你计较啥，你要甲感谢唔感谢，伊才有想甲咱洗的辛苦啊。所以各位，咱的修行，要修行多一些，做老师，以法为师，以法法师啊。万生万物拢有法，尤其水做咱的老师，爱柔性。一个人伫世间呐，咱一定爱柔性。你恶性的事，你代志嘛无解决；柔性代志得到解决，就是大家皆大圆满。哦，所以水是大智大慧啊！水是深入咱每个人的脑海中，深入咱身躯的细胞之中，所以这是水啊！要是一个人身体上最伤这一时啊，咱身体就歹。那像咱上经法师咧，黄立协伊老爸咧，啊，伊气啊无好啊，无好咧，水就积水，水伤这咧，吼、哦、啊，就因为迄叫做身体上的腐化，细胞的腐化咧，所以喘气会真艰苦，啊，真艰苦，真艰苦嘅。当然咱一只嘛，祈求咧，啊，天公诶，赐福给伊。诶，许多人哈，即、这个病体早日康复，早日健康，会当好只查某囝哈，归心来奉献，啊，归心来诵经呢，啊来啊，将这妙法传给法界一众生，咱啊只要祈求天公，啊，上天护法的慈悲，嘛，祝福和所有咱的在座呢，参加法会哈，各方连坐上。啊，有有困难、有烦恼，会当拢离苦得乐，这即是水的慈悲啊，水的慈悲，柔性的慈悲。啊，所以甘露法雾润万民啊，甘露法雾润万民啊，水晶王一说甘露，甘露版。
咱若无水诶时，一个人就会掠狂；无水诶时，人就无得生存。万生万物无水诶时，伊就无得生存，无得活落啊！啊，所以当咱心理上啊，伫自卑甲无自卑、该布施甲无该布施诶状态之下咧，咱。啊、认真念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性命水之王大地大会论众生甘露法恶论万民、啊哦、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性命水之王大地大会主众生甘露法恶论万民，咱时时念这句的时候，咱心灵上到底有什么疑问、哦、咱时时把这四句记啊，你家时时在念的是，咱三十三天第一天的天王水之王，哈，一定会甲各位加持，予咱大家有智慧啊！哈，所以咱们开启智慧啊，咱时时念第一天宫的天王的姓和姓名的时，你嘛会当开发到你自己内在生命中的大智慧。大地大会主众生，你都有智慧的时啊，你都会当将这个哈妙法传了大家，会当帮助大众离苦得乐，得一切苦厄。所以三十三天宫第一天宫的圣王咧，哈咱咧哈时时常念，时时哈心灵上有意的时。咱时时保持持念的时，哈，我相信各位，咱会当得到无限的法悟甲法喜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

0: 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苑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魁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姓氏堂上祖先众等，今天魁士联10月9日，也是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若是我们能够依照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成就的心法，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句句真言落实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人绝对可以平安，而且能够成圣成贤，成为大罗金仙，成佛。因为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要以21世纪当下，过去我们都以中华文化道统学术人文，但是当下的天运学术人文是世间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名扬两界空界的圆满。虽然我们学术很重要，

0: 做到有道德啊，有这个人格，当然就可以光宗耀祖，这是一定的真理，是不变的啊。但是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就是精进啊，在生活上、社会上、人世间平安之后，那我们也要更将我们自己的心灵升华，包括我们各位的列祖列宗、祖灵也一起要升华。那只有以宗教来作为好我们解脱啊，而且增加我们增广见闻啊，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慈悲，道家慈航的目的，是台湾祖师爷的慈悲啊，那请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啊，共同来建设人间的净土，然后心安的回归到我们自己原来的地方。啊，若是我们想要再进一步，啊，到更超越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的时候，啊，那务必要先从世间的做到心安。世间的事做到心安是不简单，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教育啊，还有社会的教育以外呢，有一件大家忽略了，就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而《易经》是我们的人生方向，自我将内心请出来的本尊为导师，是《易经》。风水也是这里内在心灵啊，一味建设人间净土、家庭净土、工厂净土、社会净土的大工程师，我们的本心智慧。所以王禅老祖既然都下来了，啊，所以在民国71年开始，啊，6月15日道家慈航以后。72年1月15日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法则为主轴啊，然后告诉大家如何趋吉避凶啊，然后再进一步以宗教的修行法则法仪达到解脱啊，达到心安。哦，没有烦恼，问心无愧，说就能够回归自己极乐净土，或是自性净土。否则的话，你要回去很困难。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也很虔诚的，行善积德者，但是有一天，他的亲戚。带着一个朋友，来找他呢，拜访他，听说他某某是很有修行的人，结果呢，他这位亲戚带来的朋友呢，来了，跟他谈谈，谈得很高兴，认为我们这信徒呢，他很有功德，福报很大。所以要开一家公司，就要这位信徒呢，他能够，参加他们的公司，可以托他的福。那么我们这位信徒他呢，自以为我也是做了很多事很多拜佛拜神诸恶莫作了，众善奉行的人，好了，一口气就跟他答应了。答应了嘞，又要叫他找一些股东，那要更多的资金，在这个差不多82年左右嘛，那时候呢就要投资上千万的，那我们这位信徒从台中我们就结缘了啦，他 就以为这样他的福报过了。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今天有贵人呢来找他，哦，他的亲戚带着贵人来，他就很得意洋洋了。结果投资了，啊，叫亲朋好友，啊，按股按购，啊，就投资了1000多万嘛。那说民国83年的1000多万还很大嘞，哈哈，结果呢，还不到半年，啊，公司还没动，奇怪都没有动，哦，后来到台北去了，他去台北要找在按照这家公司的住址呢，想要去看一下，他也是大股东啊，结果去了，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原来。才知道恍然大悟被骗了，啊，被骗了呢，哦，很烦恼，啊，回来又不敢跟亲戚讲，亲戚呢每天逼着他，你带我去看公司啦，后来没有办法，水落石出了嘛，哦，不知道怎么办，很烦恼，就来求老祖啊，好帮忙。老祖呢问他开示呢，你已经被骗了，啊，这个是你的业力，啊，那么你的行功立德，啊，是很好，那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你要搞清楚啊，行功立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啊，你要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智慧。要判断，啊，不能只有说，哎，我现在都诸恶魔都众善奉行，哦，会很多贵人告诉你，你当诸恶魔都众善奉行是当下这一生的结未来生的缘，前生你结的恶缘有没有？你不晓得，哦，或是要开始结恶缘的，你也搞不清楚，那只有用意啊，用意经。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莫若有莫强求嘛。哦，那这位先生呢，他讲了一句很感慨的是，我一生坚守道德，现在竟然我被道德两个字，哦，没有正确的正知见，没有智慧，所以把我的道德全部崩盘。因为对亲朋好友你没办法交代，哦，所以问我怎么办，那你只有把财产全部卖光光，哦，陪朋友嘛，为了要坚持你的道德，但是呢房子卖了只有5-600万1000多万，那怎么赔啊，那你多少赔多少嘛，以后有机会赚再慢慢还嘛，哦，不怕没有啦，只怕不还嘛，啊，这业障的业力就是这样啊，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学易经，而道家慈航之后，一直用易经风水学来，啊，告诉各位要学易经。至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呢，啊，就是开示我们王禅老祖在世间修行的成就的，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成就的心法，啊，王禅 老祖已经成就了，啊，又倒驾慈航了，就开始用文化道统为基础，啊，由利引向光明。

0: 影像修行，影像光。若是一个人你不平安，啊，事业百事不顺，你要讲道德，当然是一定要讲道德，但是你要做到，啊，道德无神呢，有时候你会吃闷亏，啊，百口莫辩，啊，所以王禅老祖呢，啊，既然倒驾慈航了，啊，众，诸佛菩萨圣众，啊，都一概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所以王禅老祖就开始开示了，前几天所开示的，那么今天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的风水真经。若无如华居家好风水，如华的好风水啦，好，那么必然保有安康与幸福。世人若不信，可参历代发达为民服务大善人好风水。哦，我看到这么多的好风水，这么多年来，啊，很多有成就者，背后我都会啊去勘察他的好风水。然后他的头脑清醒，那头脑清醒，他的思考就不会糊涂，就有贵人嘛，啊，做人心平气和。若是风水不好，哎呀，心烦气躁，你会做善事我就不相信，啊，你事业会顺利我就不相信，这个磁场的问题，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叫做挠场。啊，人与风水之间一定有外境的阻挠和气流、游离电波，而，啊，人与住家、家庭啊风水啊这个气和血，它的顺畅不顺畅，也会影响到人的思考和智慧和心境嘛，所以风水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所以很多啊有成就的那好风水都好得很，就是地灵人杰，地有灵，灵呢就是和谐调和，啊，就会光明啊。那早上呢？啊，刚才我们啊前啊警政署啊这个督察呢啊郭振武圆融法师呢啊他在我们仙佛寺的啊主持亭那边啊在那个莲花上啊一直走呢，走在就坐下来了，啊，突然间心从心里的啊，两句话啊，两句话呢就是意思叫和谐，要和谐就会光明，风水就是要和谐啊，哈达就是光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对于天神要赞叹世间的人，也赞叹你们来到世间哦。啊，你们有缘接触到宇宙的法则、风水法则，啊，你要风水一定要有和谐，你不和谐呢，你绝对没有办法光明。啊，所以当下呢，在祖师亭呢那里呢，台湾祖师爷啊，就借着啊，圆融。

与光明，祖师亭那风水学啊，气血畅通啊，坐在那边气血畅通啊，那头脑清醒，心平静。所以人在世界上，风水学就是气血平衡的法则嘛。哦，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以后啊，既然他 老祖师尊道教慈航了，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尤其呢风水学啊，六七千年的岁月易经与风水学，过去都是在民间流传而已，并没有普传，以教育的普传方式的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也在这两天啊，就得到教育部啊国家的许可，我们开始筹措啊，未来很快就会成立维新圣教学院，还易经大学啊等等的课程，先进入大学生，给他们了解到风水学，风水是怎么和谐化啊，怎么样才是光明，这个都是我们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当下倒下慈航他的心法心愿呢哦，所以天下要太平，一定要了解世界和平，就要以易经风水为主轴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今日解说风水感应人与万物啊，万物啊，这人与万物这一个点呐、啊，利害之点。这个点非常重要哎，啊，人的观念，人的以为，哎呀，我现在什么人？社会人呐、啊，新时代的人呐、啊，科技人呐、啊，我不信风水。我告诉你，这都风水。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啊，专门在做印染的大公司啊，在彰化，啊，厂长呢，啊，这个。第二堂的厂长，以前那个线常常会断。有一天，那时候民国七十三年，啊，他们厂长一个姻缘来跟我认识啊，啊，我就到彰化这个大纺织厂呢，啊，去看了我。哎呀，你西边这个窗，巷道的窗要关起来，不然会火灾。啊，因为当时悬空哀星。算起来是为九子火，而且七是三七九，木生火，火克金，而金又来克木，啊，纺织是木，会火灾，哦，叫他轰起来。但是呢，这位厂长很谦虚，哈哈，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啊，他们的总经理和经理。哎呀，不要相信这一些啦，我们现在什么时代了，你看我们工厂这么大了，我们不信风水也很好啊。哦，好了啊，这位厂长呢，过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突然间在那个地方火灾了，年运一到，月日一到，火灾来，吼、哦、差点那个火灾一来了，整个三四个厂会完蛋呢，哦，吓死了啦！啊，很紧张啊，才封起来了。封起来以后呢，那个线本来会断呐、啊，哦，线都会断，结果封起来又缝下来，所以亚洲纺织业这个纱线不会断的，只有那个厂不会断。你看风水的多妙呢，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开始我们很多的风水厉害的点、哦、那再来普遍世人正信宇宙风水大
妙华，老祖很慈悲啦，

说普遍世间的人啊，你要正信，用心用正信，有智慧去信，不要没有智慧去信。啊、哦，这个大风水大妙法，又如那一个公司工厂，啊、哦，第四厂，啊，第四厂它染色，染色嘞，印染嘛，奇怪，那段时间来都会变色。你电脑调再好，色都会变掉，很奇怪的。啊、哦，那个材料都很正确，又不像现在呢。哦，那个食品呐、啊，哦，你表面是油，里面掺了很多各种油，哦，合在一起，并没有啊。当时人的生活比较单纯，啊，人的名利心没有那么重，啊，都是有遵守道德嘛。啊，为什么会变？哎，奇怪。哦，那个第四厂的厂长啊，啊，厂大爷在厂长就很烦恼了，哦，有权力嘛，就一直又来求房产老祖，啊，老祖告诉他，你的风水没有问题，宗教上灵魂界的事情，啊，你要去注意，你一定要拜土地公，因为你这个工厂。啊，你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基主守护灵啊，在这里游魂在这里，你赶快带着你们几个员工啊，主管去到东边的啊这些彰化啊那一个三岔路口那里有土地公，去拜土地公，准备前朝拜土地公，一定要三星鸡啊鸡肉。猪肉和鱼这三星爱揪嘞，哦，他说哎呀，我出数呢，土地公又不出数，你出数是你的事情，土地公还有那些好兄弟，他们又没有出数。你说哦，那我懂了，我懂了，我懂，出数我过人，神，哦，他也没有，他也出数不出数，不执着了，但是守护神、护法神。他们要出鸡鸭鹅肉和酒嘛，哦，所以带了三四位员工，后来二三十位员工，我们要全部去拜，哦，大家准备的很前操了，啊，就去拜土地公了，拜好了回来了，三年内都不会再变色，哦，他们的总经理就奇怪，你现在也才会变下面。不会变，因为我去拜土地公了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人智慧之外，不是你平时哇，我现在科技人有电脑，我告诉你，电脑会变，会比人脑好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十日星期五，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宜伐木、拴架、定丧、起灶、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后天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三煞在西方，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岁月。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里其实仅宿席哦。那为您邀请到的是圆景讲师，他以个人进入这个老祖师尊的门下来学习易经风水。种种的经验还有学修要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圣教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远景那这边是民间教室南投的民间教室，
0: 是，
1: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谢谢。
0: 是，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仿佛到了民间教室现场一样，然后要来听帅叔叔讲师来讲这个，哇，易经风水，这个民间教室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
1: 我来民间是在十几年前了。那个师父，我那时候在视讯组，那时候还是视讯组。那我们视讯组从仙佛寺调到易经大学那边的时候，我们在那边3年，在学院那边住了3年。那有一天，师父跟我说："哎，去民间开课。"我说："那个时候也刚升上讲师了哦。"师父说："去民间开课。"我听了愣了一下，哈，真的吗？那既然师父讲了，师父说了就算就是。所以我就来了，我就来到民间教室，透过一些学员然后到民间。那时候还没有民间教室，那时候我是在活动中心开课，那说起来这个也是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师父的栽培哈，因为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成立民间教室那成立民间教室之后，那一直都有老祖的保佑，还有我们这边民间有一个寿天宫是。玄天上帝所以受他的庇荫之下，那一切都还很顺利期望老祖跟我们玄天上帝诸众圣神继续保佑我们能够如期的把这个师父这个弘扬这易经心法能够好好的来弘扬，让大家能够接受。会接触到维新圣教，那时候还是维新宗后来在维新圣教。那来上这个课，说这大家可能很不相信。是我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妈妈今年97岁，是十几年前我妈叫我来上课，我那时候说什么上什么课，都是什么那都骗人的，有什么好上？
0: 那事业还在保研，对不对？
1: 那个是事业还在做得还不错嘛，所以我妈叫我来上课，这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事业做得不错，所以呢根本就不相信
0: 压
1: 这
0: 根
1: 些，
0: 没想到这
1: 对，
0: 些，
1: 大家不会去想到说后来发生的一些问题。
0: 是。
1: 后来因为我事业做得不错。后来我把台中的代理商拿

0: 下来，后来把公司搬到台中来，然后就一切噩梦的开始。哦，因为不懂风水，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些
1: 很冤枉的过
0: 还
1: 程
0: 遗憾的一些事情呐、
1: 啊。嗯，好
0: 啊。对，
1: 好好。
0: 啊、哦，那时候不懂，是后来来学了之后才知道。我叫公司的门口一打开，右边是电梯，啊、哦，虎边是电梯，正前面是厕所，那只能做什么？前面只有厕所，是不是讲过只能做那个肥料的生意而已？哦，可是我是做那个五金进口一些。所以在那边产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1: 嗯哼。
0: 哦，来行通哇贵啦，哦哇很多一些问题啦，所以后来最后呢还是不行了，哦，然后就倒了，然后就开始产生负债的人生，
1: 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没有机缘可以遇到贵人，然后来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停损吗？
0: 嗯，就是没有啊。
1: 这是没
0: 就是没有碰到一些
1: 有，嗯。
0: 贵人，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之前3年叫我来上，我就一直不来上。嗯，后来我老婆有一次跟我说哈、啊，那骗人的，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好被人家骗的？真的什么也没啦，要人家骗什么？如果不是他那句话，
1: 对，
0: 你还有什么东西让人家骗？但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1: 是，
0: 哦，我才发现到说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局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上道的一个问题哦。后来我来上这个课，我才发现到哦，我当初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会做不起来，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是上完课之后我才知道。那如果我当初事先来上这个课，我去找这家公司或者找房子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是，
0: 哦，深入到陷坑里面，你再爬起来，然后再往前走，你要耗费多少年？
1: 而且还不一定爬得起来。
0: 对呀、啊，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对
0: 哦，
1: 对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要来上这个课，
1: 把握机会
0: 对，
1: 这样
0: 把握
1: 对，
0: 这个机会。还有师傅上课有讲过，与其无所生，啊、哦，另外一边讲的是，防范
1: 防
0: 于未
1: 患
0: 然，
1: 于未，
0: 啊、
1: 对。
0: 哦，老祖更高的境界就是用意。我当初如果有学会的话，我用易经占卜，我就知道啊，那家原来就不可以。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很多的问题。
1: 是，
0: 那又后来跟师傅学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也用易经跟风水啊，帮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啊。那所以现在到外面去的时候呢，那学员都很欢迎我去
1: 嗯哼哼，
0: 啊。那就是什么，创造自己的价值
1: 是。
0: 啊。人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有这个价值啊。如果没有价值，人家会看不起你。所以人要懂得去创造自己的价值，来学易经风水，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让
1: 是，
0: 说光华拜第二是什么？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啦！啊，真的要自本身要有这个价值在啊。
1: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会跟我们分享，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真实的案例，除了获得自己人生的价值成就感之外，最重要的是分享您怎么样运用这些妙法。正法的内容来帮助大家能够脱离这个最糟糕的这个状态哦。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一个这个正道的这个实例，好吗？
0: 好
1: 我们
0: 的，
1: 从哪一个部分先开始呢？
0: 这个最近哈、哦、有，因为我们这边有杜特地台风，所以我们
1: 对，
0: 这个民间这边呢，深波坑这边呢，都是在做茶。
1: 是。
0: 那采茶回来之后呢，它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晒的，要日光萎凋了。
1: 是，
0: 那日光萎凋一定要有太阳，不可以下雨，要不然他们采回来之后，那退青哈、哦，茶没办法退青的话，那茶就会苦会涩，它会苦会涩，你价钱就卖得不好，哦，成本就赚的会不多嘛，哦，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茶采回来了一定要好天气。所以呢，我有一个学员刚好是在做茶，而且刚学1年多而已，他就自己占卦，他本身就在做茶哦，他就占了一个卦，哦，这个卦是火山旅之山火壁，哦，那我帮他解卦，我说不会下雨，可是早上9点多，7点到9点会比较麻烦。那后来我讲完之后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说啊，我解错了，
1: 是。
0: 因为那天。就算明天。

0: 早上就是今天晚上它一直下雨。后来我在想说啊，不是，是它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呢，因为地板还湿湿的，所以它晒茶青呢一定要在地板上晒。那太阳出来之后会有水蒸气上来，哦，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说过了7点，过了9点之后绝对是大太阳。哎，哦，那天真的是他说是大太阳，可是那天呢，我去北港哦帮人家安公嘛哦，那是看下午的时间。那在北港回来的时候大概是4、5点吧，我上高速公路，哇，一路下大雨了，下到因为我要回台中啊，
1: 是
0: 我住台中后里啊，我要回台中后里，因为我妈妈住那里，要回去看我妈妈。所以我一路回去，都一路上都是下大雨，前面都黑蒙蒙的。我心里在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啊，不是说会好天气吗？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个学员，学员跟我说，没有啊，我们这边都大太阳啊，没有怎么样啊。哦，是他占的卦，所以占卦一定要有这个地点。我都要求他说，你还得把这个地点写出来。
1: 这就是关键。
0: 对，一定要写出来。
1: 地点说清楚。
0: 对，如果你没有讲出来，他告诉你台北。我台北下雨，我们这边没下雨。
1: 这么大的一个台北地区，
0: 对对，就是产生一些误差，所以占卦呢，一定要把范围给缩小。缩小之后，我跟他说，哎，不会下雨，我当然也很高兴。哦，那天就这样被他，而且他们一做都做一万，最少都要1万斤呢，那个成本有多少？
1: 是啊，
0: 万一人家解错了，
1: 解漏了的金价
0: 啊，真的是那个血本无归。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案例呢，让我更加有信心，也让学员呢更加有信心。在这个易经占卜上。这卦不是我占的，是学员自己占的，我帮他解卦而已哈。所以他非就这样呢，他就更加的有信心了啊，来学这个我们的易经风水哈。啊，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不是占卦风水的问题哦。那有一天我也来到学员去办一些事情，办完之后呢，那我绕到还有一些时间，我就绕到另外一个学员家，他们也是在做茶的哈，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做茶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我记得坐下来的时候，我都还没坐下来，他只问我说：“啊，老师，你有闲吗？”我讲无闲，我来你家要创啊。哦，可是只能一两个小时而已，因为我晚上还要上课。他说：“啊，那有高啊。”他有个朋友从嘉义上来找他，他有事情想要问我。哦，那个朋友一直问他，他一直讲的不是很深入了哦，所以说问我说有没有空，他要跟他朋友要来。我说好啊，在嘉义。我说嘉义现在来到几点？没有，他现在就他人在寿天宫拜拜啊。我说好啊，那就请他过来。后来在过程当中，他又给我讲，老师这个人有忧郁症，啊，离婚了啊。我说好，没关系，我等下我看我跟他谈就好。后来我跟他来了之后呢，就大概寒暄之后呢，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那这样吧，你的命卦给我看看好。我一看哇，哦，后来我跟他说。你没有病，他说哈，我就是看忧郁症的病，怎么会没有病？我说你没有病，请你相信我，你的命。

0: 卦里面，子孙爻很旺，你没有病，你的病，因为它动爻是动在玄武，所以我说你的病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很爱想，任何事情你都想要去想它，想，而且呢，你想的都是负面的，那负面的想法呢，会进入我们的自己的想象，会无限的扩大，就像丢一颗石头丢在水塘里面。那个涟漪
1: 涟
0: 它
1: 漪
0: 越来
1: 就
0: 越大，
1: 扩，
0: 所以实际上有那么痛苦吗？没有，所有的痛苦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说，请你相信我，改变你的想法，不要往负面的去想。就我们的太极讲的就是阴阳，你把阴面一直扩大，阳面自然它就会缩小。那应该去扩大你的阳面，阴面自然它就会缩小。这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有正面跟负面。哦，也是正面的能量跟负面的能量，所以我告诉他，你要去往正面的想法。他说：“那怎么办？我这样都已经很习惯了。”我说：“对，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开始负面出来的时候呢，10分钟，OK，你要告诉自己10分钟你要停止。
1: 去
0: 再下一
1: 想，
0: 次呢，
1: 对，
0: 你要把它改成9分钟。下一次呢，你把它开始改成8分钟。我说我不要你一下子就进步，我要你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就好。”哦，进步一点，有负面的，你就自己要自己的把它反过来想，那多出来走一走。像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学员这边家里，我觉得这样很好，多出来走一走。哦，后来我跟他谈一谈之后呢，我要去了解他的一些过去哈，他为什么会造成他这么没有信心？因为在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父母亲很爱这个小朋友，很爱这个女生，哦，因为很爱他，所以呢就怕他。未来走得不好，过得不好，所以呢，父母亲都是用什么？用打压式的方式在教育这个朋友，用否定型的在教育这个朋友，所以我造成这个小朋友呢非常没有信心。哦，我看他这个命卦之后呢，我说你没有病，而且你以后会过得很好，你要相信我。你的命卦，因为我也不认识你，哦，你会离婚，正常。人生，我也跟他谈到说哈，人生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最少都有一门课要学。我说你是来学感情路的。你的感情不好，正常，可是你要把自己过好来。好，我说你可以过得很好。哦，那刚好我说他，我有跟他说，我10月5号在这边有开课啊，我在民间有开课，如果可以，你可以来我这边上课，或者我帮你介绍到嘉义去上课也可以。哦，这个课是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我不认识你，哦，我刚讲了几个案例给他听，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说你从小就不爱读书，看到书你就讨厌。他说：“对呀，所以我也不认识你啊，可是我怎么可以讲得出来？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唯心宗的这个易经风水这个妙法，所以他也答应我说啊要来上课啊，所以也很期待他来这个上课啊。嘿，在我们的命卦里面哈，有些小朋友他就不爱读书，对，那不爱读书，可是父母现在就一直逼着要他读书。”所以造成很多社会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出来，
1: 对，
0: 啊，
1: 不
0: 那
1: 必要的争执
0: 对
1: 啊。
0: 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小孩子他本身就对赚钱很有意思啊，很有兴趣啊，那就鼓励他往这个金融方面多看这方面的书去发展，那不是很好吗？那父母亲的想法，而且时代上一直时
1: 也
0: 代
1: 是没
0: 一
1: 有
0: 直，
1: 错了哈，但
0: 啊，
1: 是对，
0: 对，但是当为小朋友好是没有错，可是那种出发点哦。但像有时候，像以前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呢，好久年代，好久以前的年代了，父母亲为了我们好，可拿个棍棒打我们。父母亲是为我们好，可是我们小朋友接受到的是什么？哎呦，好痛啊，对吧？所
1: 对。
0: 以这事后有没有去跟小朋友再做一个安抚？我想这个做父母亲的也要负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哦。
1: 对，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背景。
0: 对对对，
1: 对，
0: 哎。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想我们除了自己的事业啦、教育等等啦、疾病、大病、小病，我想这个真的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让《易经》可以发挥实际的用途？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好，这个有很多人来问卦哈，然后说我要问身体，其实这个卦哈，我一般我都不帮人家占哈，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对，我说你今天早，好，假设老师我要减肥。

0: 我
1: 要
0: 可以
1: 减肥，
0: 吃这个吗？吃这个有效吗？还是要吃另
1: 要
0: 外一
1: 减
0: 个？
1: 肥啊、哦，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你胖的明明白白，因为你占卦说，哎，因为你好吃，你懒做，你都不爱运动，干什么的，让你胖的明明白白。那应该是问什么？因为所有我的来问身体的人，我都会告诉他，好，你现在头痛，那、啊、怎么办？所以不要去问头痛，还是要问什么？我去这家医院占，去这家医院就诊，好不好？如果好，我们就去；不好，我们就换一家嘛。想知道当初呢，师傅叫我们来南投的时候呢，我人生地不熟啊，
0: 是。
1: 那可是那天呢，身体就很不舒服，哦，上吐下泻，我真的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又没人可以问哪家医院比较好，所以我是带着什么出门？我带着铅筒出门。我来到这家诊
0: 哦。
1: 所，我自己马上占卦。
0: 嗨。
1: 哎，好，占出来卦不行，所以我就换一家。哎，不行，再换一家。一占，哎，这家可以，我就进去了。而且什么时候会好，我都看得出来。我们去看医生，如果占得不好，不是医院不好，也不是那个医生不好，是我们跟他没有这个缘。哦，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0: 是，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缘分。我这边呢有一个学员不要先讲我妈妈好，我妈妈97岁。
0: 是。
1: 那因为他之前两个膝盖都开过了，后来呢又要开，因为腰椎呢长骨刺，我也是用占卦的去找这位医生好不好？哎，挂出来真的非常很好，可是呢去跟这个医生谈的时候呢，医生说97岁在大医院都不要。我说对呀、啊，就是因为大医院都不要，所以我来找你啊，因为我是占卦来找你，因为他之前帮我妈妈开刀的时候，他知道我会占卦啊、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找你啊，后来他呢勉为其难的接了这个案子，然后又跟我说，这个可能要开刀出来要住加护病房，然后出来呢快挂上手住加护病房，而且开刀要8个小时。我心想那个卦就不是这样啊，他可能在安慰我吧。我说啊没关系，就这样。
0: 可能讲在前。
1: 对了，后来呢他的呢我就在开刀呢，是第一台刀8点就推进去，然后
0: 哇！
1: 9点开始我在手术中，然后呢11点多就送出来了，然后送出来呢。我妈妈就跟我说，就看着我，也没有住加护病房，也没有说怎么样挂氧气都没有啊，都好好的。所以占卦，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卦神出给我们的卦，哦，都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占那个卦，它四爻很旺啊，怎么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而且子孙爻又旺，所以我觉得说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放心的交给医生去处理啊。这个，所以我们去占。看天意，一定要占卦，阿伯哈，甲伯哈被甲会罢哦，所以我们甲罢呀，哦，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药，可不可以用占卦，我们就清清楚楚，哦，所以也
0: 是。
1: 欢迎我们观之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一定要来学习我们的风水易经。
0: 我想在现在这个当下呢，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之后，在这41年当中，累积到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生活面，实用性的这一些运用的文献。那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大家也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在用意占卦，在实际运用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至今用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寻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那些细节。那在这些内容经过很重要的一个珍贵的历程里面，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然后一起来进到我们的易经风水教育的园地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想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是非常的就是都是自己的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实际的案例，也
1: 是。
0: 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发。希望未来的这些学员同修们，大家就是立刻知行合一。今天看到节目了，我想您就可以开始启动您的这个动作，寻找一下在临近的这个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来问问老师，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时间点来进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0: 谢谢
1: 阿
0: 您，
1: 德伯，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维新圣教，贤士弟子和会大众，今日今时庚子年7月24日，是王禅老祖道驾慈航，还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济公古佛，神龙大帝，开山祖师，药师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七少天书，500卢汉尊者，诸大菩萨，光降台湾，开启蓝天圣门。今天是已经遥遥过了38年，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生日，也是诸佛菩萨他的共同的圣诞日，所以7月24日的法言说也说不完，所以在38年后的今天啊，我们大家也都来到娑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台湾的地方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祖师大慈大悲，从西方极乐世界化身到台湾来的阿弥陀佛，也是看到地球需要保护，尤其

0: 要保护地球，只有从台湾。所以，诸佛菩萨共同讨论的结果，一定要守住台湾，把台湾顾好，这颗地球才会平安。现在我们终于悟了，我们会在这100天久久法会，我会一五一十的来阐述王禅老祖天威所领的天命，带着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大家同心同德，先做利他，然后自己就能够利己。尤其面对着今年的庚子年武汉肺炎，这即是唯心圣教出世的最大的功德天和天命，所以38年来，王禅老祖在台湾，在世界各国做消灾化解啊的修行法仪，到昨天啊，经过统计的结果，总共390件的大大小小祈福消灾化解法仪。
1: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所以这都是王禅老子的天威。所以在今天庚子年的7月24日，我们申寒要来修行，来守护地球，加持地球196个国家。人民与天温的解怨释结，这是无上的功德天呐！刚才我们有微信弟子向我报告说，明天早上4点多，地球9大行星、海王星会接近地球最近，这是百千万劫的一件大喜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从9大行星而来，然后转到7星，来到地球，所以要到9大行星的世界，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结果我们是正逢善巧时机，明天早上天王星、海王星、海王星呢，接近地球，这个即是易卦的折地萃，出窑洞，变成周围水。所以9大行星诸天圣神也随着地球，随着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来转化消灾化解。这个我们在99法会之内，我也会一一跟各位阐述。所以我们有福气生长在台湾，我们能与诸佛的9大菩萨会心会灵，这是我们的福报。今天的法会要深谈，昨天下午3点多左右，在中途日月潭、日月同辉跨一道很大的彩虹，将日月潭跨过去保护着，这即是日月同辉。在视线赞叹王禅老祖与9大菩萨要来为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恩怨情仇要化解，三族的恩怨啊，这都是天意在示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今天7月24日，我们早上陈述正式神坛，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幻变学院的诵经和法师，生口一供养，开始结界，然后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917位。现在已经918位天主帝王诸圣灵，日本徐福第一代天王以来的124位天王诸圣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202位天主宗王总统帝王朱建宁，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姓名任灵及4816次大小战争，王子金明怨灵，地球196个国家，烟灰染动，双法界36000年，以及当下我们99法会。所供奉的各位各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列杰冤债债主无缘住世英灵第一祖，及台湾各地山河西涧诸灵众等，依宗教法仪招请前来檀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莲座上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与供养，依宗教的法仪印心觉明，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世界永不平。这是我们维新的圣教的维新弟子共同的本来意，我希望在这个99法会99天的法会中，大家要静心欢喜心的来圆满，尤其在2021的1月1日是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圆满大法会，我们一概在99法会招请列祖列宗诸祖灵
他来受难，三族儿女的祭拜和供养，共情。

天下太平，世界真和平，天下一家亲的期望。现在时间已到，我们就请幻别学院严嵩院长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长基山仙佛寺深天坛，啊，来恭送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心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
1: 是，
0: 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
0: 是
1: 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啦，那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哦，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三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一二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

0: 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
1: 是。
0: 的好处跟功德。
1: 这个庙好，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哦，我靠，怎么来呀？那
0: 早
1: 怎
0: 知
1: 样？
0: 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哈，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哈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通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就像那个普文品所开示的，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这个跟易经的气数相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陈好，这样子。是
0: 是
1: 的。
0: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拨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1: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这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0: 比较慢一点。
1: 比较慢一点哈，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哈，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来，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的人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中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

0: 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混而离开了。然后来读一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那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把这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啊，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啊，他忽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诵，啊，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的，好像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哦，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好像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好啊，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就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啦，
1: 透过安心法器，
0: 对，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可以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在学习宗教修行，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组织，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哈，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组织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

0: 那是没有用的。这是晨读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呢、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十个易的部分汇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气度到心田，气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啊，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啊，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哈，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五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五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你的问题。当 然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啊，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到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亡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验证是不是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呢？”所以这个部分，保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成困难嘛，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是。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0: 我们刚才五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五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一些艰涩的词汇啦，实物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在跟同学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哦，一阴一阳哦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也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复习。哦，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甲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哦，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就会有一个惰性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哦，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你就当下，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时间时空一年过了，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0: 是
1: 是，回
0: 易
1: 头
0: 简易变易不易，
1: 是
0: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1: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哈。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同学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这哦，人家上课都有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我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刚好。那个牛哈，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都一直在那闻闻闻闻闻闻，刚好都是闻上半部，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瘟经嘛，后半段因为都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非常熟悉，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所以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不管你觉得学得如何，

0: 可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副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哦，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哦，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副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弥
1: 佛。
0: 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师你好。
1: 好。
0: 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袁毅，也是义兴大学的校长。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是我们的袁毅校长，今天访问到我们的袁毅校长，想请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宋中祺台中道场的团队好庞大啊，请我们的校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台中道场在台中市的市中心，因为它在市中心，交通方便，所以福地也广。距离我们的总本山又正好，不很近也不很远，所以人家都一告知说我们有宋中祺哦，大家要来哦，就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充满欢喜来恭送中祺，恭送宝鼎回到总本山这样子。
0: 哇，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跟别的道场很不一样，是我们有锣鼓队的部分，可以请我们的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台中道场有组成一个锣鼓队，这也是师父的旨意呀。师父为什么要组成锣鼓队？因为有锣鼓来助天威啊。有锣鼓能够响彻云霄，恭迎诸天圣神活菩萨。台中道场每次要恭送中祺的时候，都在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0: 是
1: 先演奏锣鼓演奏。
0: 是
1: 为什么要演奏？因为恭迎他们天兵天将诸佛菩萨来到道场嘛，所以用锣鼓来把它恭迎，是这样子来的。恭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诵经供养，诵经完之后在锣鼓这个来再次来赞叹神佛，赞叹所有活菩萨。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法仪来进行。这个锣鼓阵师父一直讲啊，说我们锣鼓就是要展现天威嘛。锣鼓也是会振奋人心啊。我们锣鼓一敲响下去所有的神佛他们都这样子很高兴的，本来走路都慢吞吞的，锣鼓一响起他走路就很快，
0: 就
1: 对，很舒服啊，一下就来了，很愉快啊。
0: 是
1: 这样子的。
0: 那也就是锣鼓喧天庆太平的概念，再加上我们诵经的功德力，一起把我们中祺送到总本山这边。
1: 对，
0: 那想请法师帮我们讲解，就是我们送中祺的这个法仪，它的这个殊胜度，包含是中祺宝鼎跟小老祖来请回总本山，是什么殊胜的法仪呢？
1: 好，这个恭送中祺恭送宝鼎回总本山这个是老祖跟师父非常大的智慧呢。为什么要恭送？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他有他的禅机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是最大的法会，就像我们道教的做灸啊，做清教啊一样的，是非常大的法会。这个法会是非常的周延，有七坛一首，整个法仪都是非常的圆满，供养也圆满。
0: 是
1: 宝鼎就是所有的祖先的依归啦。
0: 是
1: 所有贤士同修的祖先啦，的有缘诸灵啦，都在宝鼎。用宝鼎把他请过来，所以请宝鼎的时候就是请所有的唯心弟子的祖先祖灵跟他的父母亲往生的父母亲祖灵一起来参加，这是第一个宝鼎。第二个中祺，中祺就是在道场里面修行的三界万灵，还有各位同修的冤亲债主，就是以这个中祺为信物。
0: 是
1: 我们所有的三界万灵跟冤亲债主都会跟着同修在道场修行。修行 一段时间休息一年了，啊，就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水陆大法会。
0: 是，
1: 为什么要来参加？因为他有的功力很好啊，啊，就在这个法会当中，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哦，啊，如果还没有修行好，还有待业，好，没关系，又随着中期又回到道场再修。啊，再修这样一年一年一年，总有一天他就修行成圣成贤啦、啊。所以就是要恭送终极回来的意思在这里。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哇，还有老祖啊，我们每个同修家里有供奉一尊老祖师尊啊。
1: 是。
0: 啊，其实这不可以称为小老祖哦，哦这是不礼貌的。老祖就是、啊、老祖，他没有大小。啊，没关系。啊，老祖家里供奉的老祖，是他家里面修行最好的祖先。
1: 是。
0: 来，依老祖的法。
1: 是。
0: 来。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族群，
1: 是。
0: 所以这尊老祖的灵哎，是各府堂下堂上修最好的祖先在那里，嗯、所以每年呢、啊、要把他请来。

0: 很有福气，
1: 再加持，再受到老子的加持，
0: 对，
1: 再受到这个诵这么多经文的加持，
0: 是
1: 福分的加持，让他更有能量，更有 power， 再回去家里，再照顾他的家人。所以你看，恭送宗祠跟恭送家中的老祖师尊来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是这么殊胜啊，
0: 是，
1: 就是非常需要的啊，就是因为有这种残疾嘛，
0: 对，
1: 所以才需要每年把老祖金身再请过来，
0: 是
1: 啊，各道场也有老祖金身啊，各道场的老祖金身是总本山的分灵啊，啊，分灵他理应在每年的老祖圣诞大法会，他要回来啊，哦，回来这里啊，向他们的真正的祖灵、祖神来跟他请安嘛，
0: 是，
1: 来跟他礼敬啊，哦，来这里再受到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再次加持，
0: 是，
1: 让他回去照顾各个分寺道场嘛，各个分寺道场他的设立是非常有他的禅机跟法缘哦，
0: 对，
1: 各道场他就分布在台湾这个全国各地，镇守地方的平安，
0: 是，
1: 啊，来镇守地方的啊民阳两界的这种安和乐利，
0: 是，
1: 啊，给所有的地方带来平安，带来顺利，同样哦，也守护着这块土地，这块地方的平安没有灾难，也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每个道场都要设立王禅老祖的金身，要供奉宝鼎，要供设宗祠，啊，那支宗祠哦，不但是三界万灵的啊，这种信物，
0: 是，
1: 同时这一支宗祠也可以把人家修家呢，然后师父有传这个法，
0: 是，
1: 可以用这个宗祠哦，来那个有冲煞的，
0: 是，
1: 或是说身体不舒服的，也可以用这个宗祠，啊，因为宗祠太大支没有办法收啊，所以没有办法收监啊，所以师父又传一个小支的，用那个小支的来为同修来修家，
0: 了解，
1: 为修家，再来。那个宗祠供奉在各道场，不是平白一直供奉着的，
0: 是
1: 每个月啊的初一、十五都要供养那个白芝麻、黑芝麻，还要供养豆，还要供养这个小米，都要供养呢，而且还要持咒了。这样子来的，不是采货款呢，是要修行呢，是要修行，要供养，要修行，让那个宗祠的诸灵啊，能够啊灵光更强，
0: 对，
1: 来守护着各道场辖内的平安，啊，也守护着所有同修弟子的啊冤亲债主，
0: 是
1: 能够受到化解冤怨。
0: 对，听经
1: 文，对，是这样子来的，
0: 了解，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恭送宗祠，
0: 是，
1: 来这里再次充电，充电之后再回去，
0: 非常现代的说法，
1: 是啊，所以说恭送宗祠回来是非常必要的，
0: 是，
1: 他有一定的法仪跟他的仪轨，出门的时候要念文殊呢，来到这里也要念文殊哦，
0: 是，
1: 那个法会圆满结束，也要回到道场，也要该供念文殊，供念文殊是什么意思？供念文殊就是我们民阳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桥梁，
0: 叫做
1: 文殊，相互沟通的桥梁，
0: 是，
1: 这样子让民阳两界都能够心安，心安是非常重要的，民阳两界都需要心安，心安是必须用修行才能够得到的，并不是用讲的，
0: 了解，
1: 是这样子来的。
2: 谢谢法师帮我们讲解这个送宗祠仪式的这个殊胜力跟它的内涵。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七坛一所在法会期间，那我们这是这个的功德力，然后包含是请法师跟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提倡他们赶紧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这个殊胜力。
1: 好。 七坛一所，我们有净土坛，净土坛就是专门在供念阿弥陀经念佛的地方，而我们的祖先祖灵回来就是需要阿弥陀佛的加持嘛，所以就在净土坛，哦，那边所修行的功德力啊，让我们的祖先或是往生的亲人能够借助阿弥陀佛的大威德力，让他往生净土。哦，再来我们有梁王坛呐，梁王坛就是消灾呀，哦，消灾解厄啊。有很多人生病啊，他生病，有的医药没有办法医好啊，就到梁王坛，哦，那个就可以化解，对，而且还有的就是结冤啊，结怨啊，
0: 对，
1: 而结冤跟结怨是很困难的嘞，师父开示，
0: 是，
1: 人哦，对人家有恩啊，有情啊，
0: 是，
1: 棍子眉都袂记你啊，你知无？啊，如果冤怨哦，哇，还差不了，冤怨哦，
0: 是，
1: 这世人嘛，佫会记你，后世人嘛，佫会记你哦。贵啊，西洋嘛，佫要给你那个恩怨呢。
0: 对，
1: 所以师父一直讲说，不要跟人家结冤啊，结怨，这个是很难解的，非常难解的。所以老祖师尊就创设啊，这个维新圣教的梁王坛来解这个冤怨，
0: 是
1: 哦，来化解冤怨。哇，还有延寿坛啊，一看到延寿坛就知道长寿啊。嗯，我人来到世间最怕的就是短命了，两三下就夭呀，这不行的嘞。我都要活得越久啊，才能够做越多的功德。
0: 没错。
1: 哦，活得越久才能修行越高的成就啊。
0: 是。
1: 所以要延寿啊，让你活得更久啊，啊，修行能更久啊，啊，做功德做得更多啊。就是要延寿嘛，
0: 是
1: 哦，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坛都有它的
0: 啊，
1: 对，哦，啊，再来啊，其他当然还有法华坛呐，还有楞严坛呐，还有诸经坛呐，很多，
0: 对，
1: 但是重点就在这三大坛，
0: 是
1: 之后还有个内坛，哇，那个内坛就是集合这外修的功德力集到内坛里面去，
0: 是。
1: 啊，这样子就是整个法会非常圆满。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谢文氏这个水陆大法会多殊胜呢、嗯。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嗯、有一个师姐，她就认为说，嗯，这个谢文氏哦，举办这个要钱哦，嗯、这个不大便宜哦。嗯、我看哦，来那个婚事道场那个不用钱的、啊
1: 对，
0: 对不对？啊，婚事道场也很重要啊。那就是去参加。
1: 对。
0: 啊，参加之后，我都加听一听啦，一定痛了很久，而且医不好啊。啊，当然婚事道场很重要啊，那是带给地方平安的、啊，不参加不行。但是从本身也不行，不能不参加嘞、嗯。他就来找老祖啊，说为什么他病都医不好啊，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啊。
1: 是。
0: 我们维新圣上的强项就是用意嘛。
1: 没错。
0: 哦，用意就知道。对，我说啊，你这样、哦、不来参加水陆法会啦、嗯。啊，我说你赶快报名。哇，他一报名哦，人就舒服啦，很快呢，还没有开始呢，广位都没有开始，一报名就轻伤了，哦，啊，为什么这么厉害？
1: 是
0: 维新圣教的水陆大法会，或是维新圣教总本上的法会，只要开始报名，他就动作，哦，他太厉害了。

0: 很调皮哦，他调皮到妈妈哦，看到这个孩子哦，
1: 对，
0: 妈妈就想不想活了。你看这个
1: 很
0: 调
1: 恨
0: 皮，
1: 哦，
0: 对呀，调皮到什么程度？
1: 是。
0: 我就告诉他，你赶快来报名参加嘴路法会。他一参加之后，孩子就乖下来了。你看这个太殊胜呢。
1: 是。
0: 哦，嘴路法会他在仙佛寺所举办的嘴路法会是跟一般来讲是不大一样的，
1: 是。
0: 因为仙佛寺的嘴路大法会是由这尊王禅老祖这位大神
1: 是，
0: 来做主，来加持，哦，所以说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像我讲的这个小孩子啊，非常叛逆，哦，就是这样子。啊，有的家庭哦，也不是说不好啦，但是他的先生哦，就是让这个太太很头痛啦。哎，怎么头痛法？啊，假设太太说，妈妈。娘家妈妈很喜欢我们回去呀，哦，就回去就煮一餐请大家吃嘛。他的先生说不行，这样子哦让妈妈辛苦不行。啊，其实啊，你要知道，每个女儿的妈妈哦都很疼女儿，也很疼女婿。啊，女儿女婿回来，他煮一餐请他们吃，他就很高兴啊。啊，你就是硬不给他请。又不吃他的，哇，他就很痛苦啊！啊，就当太太的就跟先生
1: 左右
0: 讲，
1: 为难。
0: 对呀，你留下来啦，留下来，妈妈煮一餐请我们吃啦。他就是不要，
1: 对。
0: 我告诉他有个方法，他就会了。
1: 哦，
0: 参加水陆法会，他就会心情好。以后妈妈叫说留下来吃晚餐，他们就会留下来呢。你看多厉害耶！这个法会哦，殊胜到这个程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同修哎，法会之后，他跟我讲，他的工厂都没有订单，
1: 是
0: 啊，订单都被人家抢走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画三宝师给祖先啊？
1: 是，
0: 他说环保啊，环保啊。我说那你惨了，哎，你完蛋，你要这样子，你会没有财的啦，
1: 是，
0: 因为你画个财宝，画个。财宝给祖先，你都不要。
1: 是，
0: 当然，祖先说：“哦，好了，你既然不要给我财宝，你也不要了，哦，对吧？”哎，我们人不能没有财宝呢。
1: 是，
0: 师父一直开示我们呢，人做英雄，哎，钱做胆。如果你没有钱了，就没有胆，没有办法生活啊。所以有钱不是错误啊，有钱只是生活上需要。哦，让我们能够生活，能够休闲，能够照顾家庭，
1: 是，
0: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哦，所以说我们法会啊，要供养吃的，也要供养财宝。一般道场是不供养财宝的哦，
1: 是，
0: 在这里是要的哦。老祖师真的很聪明呢，很厉害呢，很有智慧呢。如果画这个财宝没有用，他为什么还要给大家来供养？
1: 对，
0: 我们因为我们祖先太需要了，
1: 是，
0: 我们祖先需要这个财宝，
1: 对，
0: 我们的冤亲债主也需要财宝啊，
1: 对，
0: 所以你就画财宝给他们，
1: 是，
0: 他们就很高兴，
1: 了
0: 啊，他们一
1: 解，
0: 高兴，啊，你就会快乐，
1: 大家就开
0: 心，
1: 哎，
0: 对，是这样子的，嘿，好，
1: 谢谢法师帮我们分享很多这个正道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妙法，相信大家都很想来参加水陆大法会，谢谢法师的分享，
0: 好，
1: 阿弥陀佛，
0: 哦，祝大家阿弥陀佛。

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有时候觉得，哎，关节痛痛了，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原因有百百种，有可能也是痛风呐、或者是退化呐、还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关节疼痛呢，我们第一就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到骨科报到，但是其实不然。在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免疫风湿科的专家来跟大家讲解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到底是会是什么回事呢？那就在这边，我们来有请我们亚洲大学内科部我们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博豪主治医师，黄医师你好。

0: 好，
1: 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的风湿免疫科黄博好医师。
0: 是黄医师，我们在这一系列单元里面，这一集呢，要来讨论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哦，它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哦，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直接去攻击我们的关节的疾病。那大部分都从小关节开始哦。那大家对它惧怕，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人，比如说像以前刘霞，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一个，
0: 刘霞，
1: 对，一个著名的作家，对，他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患者，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他没办法写字，
0: 是，
1: 他就只能口述，让别人帮他做那个书本的出书这样子。对，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到最后面的一个表现。
0: 是，所以在这样的部分，大约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的患者容易罹患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家的疾病就是一样，就是自体的基因，然后外在的环境跟感染这部分加在一起才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可以遇到就是前面有父母有这个病，那下面子女是没事哦，或者是父母没事，子女有事的。所以基因不代表一切，还要加上环境的因素去启发它这个疾病的发作。对，那这个疾病发作呢，很多人都说，哎，我关节这边痛那边痛，他就跑来找我们风湿科说，哦，我这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啊，其实没那么恐怖啦。类风湿它发生是有一定的依据，它大部分都在小关节发生，
0: 小
1: 哦，
0: 关
1: 所以
0: 节
1: 小关
0: 开
1: 节就在手
0: 始
1: 部，我
0: 是，
1: 们的手，像这一排叫近端指关节，这一排叫长指关节，这个叫手腕，哦，大家就会从这几个地方先发作，然后发作的时候呢，会左右对称，两手同时发作，对，对称性的发作，然后小关节的发作，那发作的时候呢，就会一直持续哦，它有吃药会好一点，没吃药会一直持续，像很多人的关节就时痛时不痛，对吧？哎，时痛时不痛，它那就通常不太像是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它没有吃药的状况下是不太可能自己好的，所以它就会一直持续，而且不断的增加它的严重度。
0: 所以它会一直痛下去。
1: 对，只要你没有治疗，它就是一直痛，越来越痛，越来越多个，一个关节、两个关节、三个、五个、
0: 而
1: 八
0: 且还
1: 个。
0: 是对称性的，一直痛下去。
1: 对，所以通常，病人应该
0: 不会
1: 不
0: 轮
1: 会那
0: 到
1: 么
0: 那
1: 能
0: 个
1: 撑。
0: 时候。
1: 对，通常都是痛到不行的，跑来看好几个了这样子。对对对，
0: 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比较容易判断，可能是从小关节开始，对称性的，它会持续的疼痛，而且吃药也没有办法去抑制它的痛感。
1: 就是吃一般的止痛药，大概就压一下，那止痛药药效过去，又再持续再发出来的。
0: 是，所以在这些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察觉说，诶，怀疑说会不会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了。
1: 再加一个，就是晨间僵硬的现象。就是有些人早上刚睡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关节僵硬、不灵活、不好动，对不对？好像很多稍微年纪大一点的，40几、50几以上的人，就开始会有这种现象。那类风湿关节炎的晨间僵硬，通常都会持续超过半小时、1小时以上，所以会比较久。那如果你早上只是起来，哎呦，硬硬的，先
0: 对
1: 刷个
0: 啊，
1: 牙，哎，好了，那就
0: 对，
1: 没事哦，那不是哦，
0: 就感
1: 对。
0: 觉不是起来都会比较酸痛，比较动不了，
1: 对
0: 所以
1: 啊，
0: 要半小时以上都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
1: 对，
0: 要怀疑了。
1: 就比较怀疑，
0: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从早上起来可以开始察觉是不是这个可能，以及身体的疼痛，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这时候应该要先去看骨科呢，还是就直接来我们的免疫风湿科？
1: 对，所以一般关节的疼痛啊，那很多人都第一直觉就想看骨科嘛，对不对？嘿，那也没错啦。其实应该是第一线，常常都是骨科医师他们看了一阵子，哎，发现怎么不对啊？止痛药一般的关节痛都是阵发性的嘛，吃一次药，你可能过度使用，吃药过个几天、几个礼拜就好了。就他发现怎么吃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有好，而且还一个一个变多，那他们就会意识到，哎，应该要转诊。所以我们常也蛮常就是骨科医师啊，或是复健科医师转诊过来我们这边的，
0: 是。那到了转诊到我们的免疫风湿科里面，就会想说啊，我们该怎么来治疗？因为其实想说这个用药的部分会不会需要很长期，还是说还需要做哪样的一个配合？
1: 来，类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疾病啊，说实在的，它就是一个长时间的疾病。

0: 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严格讲起来，它理论上应该是要终身治疗了。我们都知道那个类风湿关节它本身有重大伤病卡，对不对？那重大伤病卡呢，它就是上面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需终身治疗之自体免疫疾病，它才符合发重大伤病卡这个条件，所以它就是应该要终身治疗。但是终身治疗不代表要终身服药，懂意思吗？就是这个病它，讲台语好了，这会好袂长根，这是老人家常讲的一种话了哈。就是它可以控制到完全，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呢，你控制不好，它就会一直起伏，一直起伏。所以控制得好，行动自如，那你就跟常人一样，就没差，顶多就是吃吃药这样子而已。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它算是有可能已经生根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可能会发病的一个因子，是，
0: 就是又回到我们的发病的原因了。对，发病原因它一样就是带基因，然后外在环境，然后生活压力啊，这些都会影响。像我就遇过病人啊，他就说他照顾他中风的父亲照顾了20年，那父亲某一天就仙逝了。仙逝了之后呢，他就好像心中放下一个大石，那整个压力释放之后，开始关节发炎了。对。
1: 不是通常以为是压力大才会引发出疾病来
0: 两
1: 吗？
0: 个极端都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那当然也有你讲的，或是某一次严重感染之后，才突然发生。对，这个都有遇过的。
1: 都有可能。
0: 对，没
1: 这样
0: 错。
1: 真的是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都很难去猜测出来。
0: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像我们现在很流行什么基因检测嘛，对啊，那基因检测这种东西呢，就算你验出了有带脊椎炎啊，浆性脊椎炎或是什么类风湿关节这一类的基因啊，但有带基因又不代表发病啊，所以就回归到我们风湿科医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养生要做好。
1: 养生要做好，在我们这三集的单元也都黄医师一直提醒了大家。
0: 这样养生做好比较不会见我们。对，身体有基因没问题，你只要不要让它启动，不要发病就好了。对，就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那其他就只能交给上天。
1: 是，我
0: 对，
1: 们
0: 养
1: 很
0: 生
1: 喜
0: 做
1: 欢
0: 好。
1: 跟医师当朋友，但是不喜欢在门诊跟医师见
0: 对，
1: 面。
0: 没错。
1: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类风湿性关节它要怎么来做治疗？可以大概介绍给大家一下。
0: 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它的药有非常多种。那第一个是怎么讲？短期间内我们会使用的，那就是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对，因为一般关节痛嘛，关节发炎，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要先控制它发炎，对不对？所以发炎就是要用消炎止痛药去控制它。但是呢，这个药不建议一直不断持续长时间的使用。所以呢，后面我们就用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去控制这些关节炎的发作。那一个最常见，而且是所谓的里程碑的一个用药哦，那我们叫做灭杀除炎定哦。它吃法很奇怪，就是一个礼拜只吃一次。那一次呢，可能从3颗到6颗不等去使用的。那这个药呢，通常病人吃了都没感觉哦，他吃了不会止痛，所以呢，很多病人
1: 我
0: 他会
1: 知
0: 不
1: 道，
0: 乖，但他不是止痛，他是调节免疫的药，所有的调节免疫的药都不算是止痛药，所以
1: 是。
0: 吃的不一定有感觉，所以没有感觉的药才是治疗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药，你吃了就马上不痛，那只是止痛药，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会自己挑药，就把那些没感觉药挑掉，我吃这个才会不痛啊，所以我只吃这个药啊。他就不知道说其他药才是保护他关节的，所以呢，医师开药都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你真的很不想吃，你可以询问医师一下，这个药对你来讲是做什么用的？不要自己拿药，免得到时候你都不痛，那医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关节不痛不肿的，怎么关节慢慢慢慢在歪掉，慢慢
1: 变
0: 变形了？
1: 形，
0: 对，那原来你把那些重要药都拿掉了，所以关节虽然不痛，但是里面的发炎持续，关节还是在持续不断被侵蚀，它就
1: 是，
0: 变形了。
1: 有的长辈也会想说，哇，每次吃药吃这么多颗一大盘，药吃完了，我饭也都不用吃，都饱了，所以都会想说，诶，这个好像是不是可以来自己调整一下？但是要小心，对不对，黄医师？

0: 对啊，所以切记要跟医师商量一下。那通常一开始用药比较多，也是因为一开始疾病比较严重，所以这时候呢，用药多，先把疾病赶快压下来，后面我们才有机会慢慢减药。像我们类风湿的病人控制得很好的，也很多病人都只吃我刚刚讲的一个礼拜吃一次，一次3颗，那这样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前提是赶快先控制好，控制好了之后就可以慢慢减药。那当然，有些人还是控制不够好，那这时候我们药物就会一路不断的挑选，去用一些新的药物来去治疗这些疾病了。哎，像所谓的生物制剂，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用来治疗我们这种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药物。
1: 在刚刚上一集呢，也有提到说，像生物制剂这样一个比较新颖的药品呢，也会在我们的大医院或者是说有风湿科的这个门诊上比较容易询问得到。
0: 对，因为这个药物都是属于比较昂贵的药物，所以在健保的规定里面，是医师不能直接开，他必须要写申请单给健保局审核。那审核通过了之后呢，医师才有办法处方这个药物。那通常审核的过程，它上面就一定要有我们风湿科医师的执照的那个号码，所以要有风湿科医师，他才有办法申请这个药物。
1: 是在治疗上面呢，它算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好好跟医生来讨论，不用自己来调整药品，这是很有风险的。那在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对于我们的病人，生活上会带来哪些影响？
0: 类风湿关节炎，它严格讲起来，除了关节的破坏之外呢，它也是一个全身系统的发炎的一个疾病。所以呢，除了关节，它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有可能会被侵犯到。所以呢，这时候医师常常，你们会发现，医师有时候会做一些关节以外的检查。你们不要以为那是无用功，或是医师想到就做啥，想到啥就做啥，这个不对
1: 比如说
0: 哦。
1: 会
0: 比如说会
1: 是，
0: 照肺部的 X 光啊，对不对？那是为了医师要看心脏有没有被影响到。肺部有没有被影响到？因为类风湿大概有至少十几二十趴的人，有少数的人会影响到肺部，会造成肺部的发炎。对，那它也有可能造成皮肤上的血管发炎。如果类风湿控制不够好的话，那个类风湿性的血管炎，它会让皮肤造成局部的发炎溃疡，然后一个伤口会一直好不了。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医师来哈，那帮你的手摸摸、脚摸摸啊，叫你看。衣服拉起来，我们看一下，那不是为了要吃豆腐，是为了要仔细看你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其他状况的，对。然后再来就少数的像干燥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有时候合并口干、眼干，什么皮肤干啊、肠胃干啊，所以会便秘啊，然后就胃干就会消化不良啊，这些所谓的干燥症，哦，那也是风湿常见的合并症的一种。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长久的。控制不良的类风湿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会变大，因为他是持续发炎，所以血管一直发炎，你就比较容易心肌梗塞啊、中风啊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医师就会给你抽一堆血啊，去看你的身体的发炎状况啊，然后去评估一下，照一下 X 光，看你的心脏的状况啊。有时候想到看你的心率，有时候拔一下，然后看一下你的脉象，那跳得不规则，那我们这时候会做个心电图啊。就是我们会做一堆其他关节以外的检查，但是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1: 是，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我来看个关节，怎么什么从头到尾都要检查一遍了，从内到外都要来看一遍了。刚刚医师也有提到那个干燥症，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听觉会很错乱，一下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一下又干燥症，这中间的关系。
0: 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它在。医学上的研究了，它大概有将近快30%的人会合并所谓的干燥症，就是免疫系统也攻击到我们的眼睛，所以造成泪水分泌不出来，所以就眼睛会变干。那攻击到我们的唾液腺，就会导致唾液腺变差，就口水就分泌不出来，对，就口干、眼干，然后汗水变少啊之类的，就皮肤干，那影响到我们的胃的分泌，就胃干，所以就消化不良，常什么恶气啊、不舒服啊之类的，所以。这就是，类风湿关节它在关节外的表现，而不是只有局限在关节上。那达到这几个地方，就出现所谓的干燥症这种表现。
1: 是， 在这些症状当中跟治疗上面呢，其实在跟医师互相配合之下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对于病友呢，我们平常的日常照顾的建议还有指示，我想说这个方面也要非常具体的来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日常生活上的照顾啊，我觉得现在有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肌少症"。对，那其实呢，肌肉够强壮，它也是保护关节的一个要素之一。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运动啊，当然可以的话，练一点重训，
1: 是。
0: 会更好，就维持肌肉的质量跟强度。它可以让你的关节比较不容易受伤。比如说像老人家不是常就是脚无力啊，会跌倒。
1: 对。
0: 对啊。那脚无力跌倒，那关节就受伤，那受伤的关节类风湿那边破坏会更快。对，所以呢，就是肌肉有力，那也不容易扭伤，不容易跌倒，那关节就不容易受到伤害，就破坏到了。嘿，然后再来呢，就是饮食、生活作息，那一样啦，就是说不要熬夜。
1: 总归一句，还
0: 嘿，
1: 是要好好的饮食生活。
0: 对，饮食、生活作息要正常。那风湿这个疾病呢？它通常会比较相对怕燥热的食物，对，所以像那个比较燥热的啊，它大补的食物，也不是说不能吃啦，就是吃的比较容易会引发我们家的疾病。像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有个年轻的妹妹病人，类风湿关节炎，哎，然后呢，她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药啊，从一种、两种、三种、四种，她是我少数教她5种口服药还压不下来的。结果呢，后来就仔细问他，他就说：“他阿嬷说，他得病的人很虚啊，在家里就
1: 报
0: 天天
1: 纸
0: 给他
1: 嘞，
0: 抱姐，整天都吃人参鸡啊，顶爆啊，所以呢，顶下去就全身一直发炎，就停不下来。
1: 哦，因为
0: 所
1: 他
0: 以呢，就叫他停那些我的
1: 是，
0: 药，就一路减到只剩一种。
1: 哇，哎
0: 对，
1: 呦，
0: 所以呢，我们风湿疾病的病人，他是一个免疫过度亢奋的疾病，所以呢。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病人尽量不要吃这些大补的东西，像什么姜母鸭、烧酒鸡、羊
1: 是。
0: 肉炉啊这一类的。那如果真的想要补的话，那通常就要找合格的中医师去跟他们讨论你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适不适合补啊，怎么补，要有人去帮你做这个全盘的检视，
1: 是，
0: 这样才可以去用。你不要想到身体虚就给他吃下去，那吃下去我们这边就药就调不完了。
1: 这样会就越吃越多，而且又加上哦，冬天的时候感觉很冷，冬令进补，这个一定要的啊，跟着大家一起来进补。可是在这个部分就要特别非常小心，身体容易发炎的。患者呢，我们在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所以刚刚黄医师也有提到，可以跟我们的中医师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来进补，而不是可能我们常常去买个毛巾回来，哇，饱一番这样
0: 对
1: 子。
0: 啊，想到就吃下去，然后隔天就来找我报道了。想
1: 你就
0: 不
1: 会
0: 到，
1: 问说，你昨天是不是吃了那个好吃的？
0: 很常问到这件事。
1: 那在
0: 对
1: 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给我们的患者呢、病友呢心理建设，因为这个算是一段很漫长的道路。
0: 对对对，所以啊，一般来讲就是家属的陪伴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家的疾病都是一个长久漫长的疾病，那久了久病总是会抑郁，对，所以家属的陪伴啊，朋友的陪伴，或是我们要想办法找人抒发你的情绪心情，或是甚至我们找个身心科医师去跟他吐吐心事啊之类的也都 OK，然后呢，就是有问题就记得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说，我们都可以做咨询讨论，那去比如说你觉得现在怎么药物怎么这么多颗啊？实在是不想吃那么多，吃了就觉得很心里不爽快。那这时候就跟医师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状况来精简药物啊，或是我们换个药物，可以用一种来取代两种，甚至三种之类的。就是想办法达。

0: 身体的舒服的状况，那又可以让你不要吃这么多药，或是让你觉得你可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对，
1: 是在像一般大医院里面或者是院内呢，是不是有这相关的一个支持服务？比如说像转介身心科，还是说咨询、卫教等等，在我们的院内是不是有这个部分？
0: 哦，有。那个在我们的医院啊，都会有所谓的卫教师，比较大型的医院都会有卫教师。那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跟医师讲，好，我们都会开立那个转介单，要转去给卫教师做一些，卫教的评估啊，或是你有什么饮食上的疑虑啊，这些都可以问。那身心科的部分，大家我觉得，不要害怕去跟这些医师咨询，好，因为现在所谓的身心。其实也不能讲说算是疾病了，那是现代人的、现代文明的通病，因为大家压力都大，所以呢，就是找医师谈一谈，这些都是 OK 的，要找一个支持。
1: 是在很多病症呢，我们其实缺的就是那个一个 mega， 也许那个 mega 我们得到之后呢，在心理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病症上面就会迎刃而解了。
0: 嗯，
1: 然后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像是我们的饮食日记这件事情很重要哎。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你就要注意，像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补不是一个人所有的补都不能吃，你真的非得很想吃不可啊，自己做日记。你觉得你吃了这个之后隔天没事，隔两天没事啊，那这个大概就可以吃。你这个吃了之后隔一天然后就发作了，其实这有时候会见到，而且每个人状况还不同哦。像有些病人就会跟我讲，他吃笋子，隔天就痛了。但是理论上笋子我遇到的病人大部分都不会，所以这通常还是因人而异啦。
1: 是，
0: 对，所以你就是自己饮食日记做一下，那想吃的确定没事，那之后大概就是可以吃的。
1: 是。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呢，来一起来调整。而且呢，医师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做肌力的复健。我们肌少症是我们现在目前现代人的通病。在录影之前，我还特别来询问了黄医师说，最近我的膝盖有点痛。他黄医师刚刚还做了一个测试，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请黄医师教我们。
0: 哦，对，要看你膝盖够不够有力，那其实就是看你。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的速度
1: 是，
0: hey, 那一般正常的速度大概十秒钟，大概坐下站起来大概三次四次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那速度一般就是脚可以那个九十度 的膝盖屈膝之下，然后这样坐着，然后就站起来，坐着站起来，这样以这个速度，一般正常人大概十秒可以这样下上下上，
1: 看起来很简单啊。
0: 下大概十秒可以做个至少三次四次以上，那当然年轻人可能够，速度就快，咻咻咻这样子，一直冲一直冲。哦，我年纪大了，所以比较不行。哦，所以大概至少可以做个十秒就三次四次。哦，那做不到，连三次都做不到，那就真的是你的肌力就比较不够，那这时候就要训练。
1: 那我们邀请黄医师带我们做一些动作，算是做肌力训练的部分。有请黄医师
0: 来，那教大家做最简单的几个动作。哦，一个练大腿的肌肉，就这一段。
1: 嗯，
0: 哦，所以呢，很简单，在家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啊，反正就坐着了啊，背后记得要有腰靠哦，不要摔倒。一次坐一只脚，脚就像这样打直就好，超级简单。脚打直，下面不能跪东西。哦，然后打直之后呢，你会觉得大腿这边应该有用力的感觉，那就维持看你的肌力的程度，一般大概都可以维持个三十秒到五十秒。好，三十秒到五十秒，你觉得这个大腿这一块会酸了之后，再放下来，然后再换脚。
1: 酸的时候再放下来。
0: 嘿，会酸的时候再放下，不然就至少要撑个三五十秒。
1: 好，
0: 嘿，如果五十秒撑不到，至少三十秒。那我记得有一些老人家，他甚至十秒就要放下来，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循序渐进，记得不要让这个受伤就对了。所以你就这样，做完一脚就换一只脚，哦，然后记得这边要靠着，不要摔倒。老人家很怕摔倒，那看电视就这样做，然后这样三五十秒之后放下来，这样呢一脚各做一次算一轮，那一天呢有事没事就做个十五轮二十轮
1: 哦，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肌肉就会在几个月，在一两个月以后就开始慢慢有力，有力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做这个太简单了，太轻松，这时候在前面挂一点点重物
1: 哦，沙包。
0: 也可以，对，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它有点重量负担，对，然后就慢慢加重，然后就可以训练你的这一块大腿。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走路就可以练到整只脚，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大家走路都只会练到这里， 只会练到小腿这一块而已。
1: 是，
0: 对，大腿是练不到的。
1: 所以我们这是这个动作就是训练我们的大腿部分，我们的脚要勾起来吗？黄医师，
0: 不一定要，你只要有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哦，
0: 那有勾起来的话是顺便把后面拉筋而已，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1: 是，
0: 对，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训练这个股四头肌的强壮度，那它可以让你上下楼梯啊这种动作，或是有脚要跨起来的这个动作，因为老人家很容易脚就是平平的拖在地上嘛，脚没跨起来那就破，那就直接就扑倒了。
1: 是，
0: 对，所以这个训练就可以让你脚比较容易有力的去跨起来。对，那另外呢手部的肌肉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很简单的就是拿个比较轻的水啊之类的东西，然后逐步自己增加重量，然后就训练二头肌啊还有肩膀这个肌肉，所以可以做这个动作。
1: 我们一般的矿泉水的部分也
0: 都可
1: 以使用，
0: 哦，或是做这种动作，哦，
1: 然后来实地演练一下，
0: 实地演练一下。所以这个太小了所以我们就量力而为，慢慢增加重量，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很简单，就是做二头肌的动作，然后侧边平行你的肩膀这样抬起来做这个动作，哦，这边可以练这一个区块的肌肉的力量，哦，这些都是简单的上臂跟大腿的一个训练。
1: 是，那在这个训练上面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起跟着做，我们跟着黄医师一起来检测，一起来训练我们的肌力。那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也要祝福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任何疾病一定要寻求专业医师。
0: 是的，没错。
1: 那这个集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师姐，
1: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下次再会，拜拜，
0: 大家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舍利弟子，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咱共念唯心法记：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南无慧觉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

0: 日子，哈、啊，各位咱参加救救法会，护国消灾，端详国姓，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中华民族万姓，列祖先贤圣灵，哈、啊，咱各位个人完成祭祖，家中地区主三界万灵众。顶，下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天地经。天地经，几个先师所开始这部经，传这部经。啊，重点呢是要来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将天上的净土，该建设在咱人间的净土。啊，天上的净土原来已经拢有成就啊，只是世间的净土，咱也未建设。所以咱伫世间会过着真正烦恼，过着不安的人生啊。所以咱啊，伫世间啊，咱要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咱伫八年前。在成立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啊，以这个会议一年下来，将几个先师、诸佛菩萨、圣贤所留下来妙法，咱用在咱的社会人间之中，即是为人间净土。那每人的心本来就安静，就清净。啊，因为有这个色身身体以后呢，就变成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各种各种的挂碍，这是每个人拢会发生的问题。啊，咱来食较饱，腹肚就胀起来；食无饱呢，咱腹肚就枵。食着咸的，食着酸的，咱身体上都各种无共款的变化，这是人世间。三佛世间，咱的有色身色体以后的一种的烦恼，啊，所以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到最后一口气断去的时，这中间呢，咱拢充满着真多真多艰辛苦涩、生苦病痛等等。但是咱一旦放开咱的色身色体以后呢？咱回归自己灵魂世界，是不是真真正正脱去到艰苦呢？这嘛无完全脱去艰苦。咱离开世间以后，咱的灵魂离开肉体以后呢，咱无身体上的各种的病苦病痛来治，但是咱接伫心灵上，咱的思想脑海内，咱意识色尘内底呢，咱所累积伫世间的烦恼呢。嘛是照常无消息的，无改的去。曾经咱就以信徒地主，啊伊咧，到来皈依的时，已经要几百岁啊，啊要几百岁咧，啊正月初一啊，这是伫咱民国80年的时啊，咱上时，咱的弥陀讲堂都起好。六成去讲，咱怎么办皈依？那六成兼办皈依咧，咱就一位地主咧，伊咧拄拄啊96、7岁啊，伊当时咧艰苦的时啊，我去永宗的病院甲看，看咧，我讲你正月初一啊，当啊办皈依，你心灵才安详。这个、老伙仔人，我心正未安，然后你就当啊皈依。皈依煞呢？正月初一，新历正月初一，当然皈依啊。正月初十就走啊，就离开啊。要走的时啊，这个喙手剃剃了，无法治了吼。遐孙仔婆婆来翕相，一个一个相翕翕的，伊也坐了就走啊，离开咱凡间，灵魂脱开了，到家己净土当去啊。但是呢，因为囝有四五个囝。牵涉到财产的问题，大汉囝的财产啊，这叫做 应该是爱结婚一个大汉孙，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唔知啥原因呢？每一届呢，那这个做要分财产的时啊，哈，伊个三支香啊，啊，这拜这个老菩萨啦，拜四大人，这三支香、中支香一直直直叮当。咱若叮当三支叮当，唔是干那中支直直摇，遐囝呢，哈，都看着就着囝啦，四大人在想起啊，哦，怎啊无分？过一阵啊呢，遐兄弟囝呢，开始又话要搁分财产的时啊。哈、啊！这老岁仔人就开始中，因为香就开始伫个药啊中。你看，死了后要有烦恼无？照常有烦恼，要有执着的烦恼啊！啊，干嘛来问我呢？师父啊，师父啊，我是大人安怎安怎讲我听？我还是是大人要有烦恼，要有挂碍。所以一个人啊，咱身体上在生的是有各种的病痛，这是人过去生的业力。所现实的，啊，一个人到老来咧，年纪要走的时，身体各种的病痛，迄是咧消咱的消业业，放业业，好、哦、要吐要补，做一补是吐，好、哦，但是咱的心内咧，自己呐有真觉性清净的，哈、啊，清净的性的时啊，咱自然咧，哈、哦，咱会好只烦恼。来给我们受干扰的机会会真少真少真少啊！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人在世间有各种的病痛，有各种的艰苦，这是必然的法则，这是天地上慈悲和众生的叫做众生一律平等，众生一律平等。好，咱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这天地经。天地经就是蓝天光明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啊，光明的世界呢，那是非常殊胜相合。那么到那个世界呢，一爱在咱脚踏的世界。建立嘛，一个相合的世界的时啊，咱自然就我到到西方极乐世界嘛好，到咱的三十三天的世界嘛好，到东方的世界嘛好，一定爱将东方、南方、北方、哈各方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因修行正果的妙法，用在咱的家庭，用在咱生活之中，用在咱的社会。那么安尼呢？咱自自然然呢，咱就会当离苦得乐。哦，这是上基本的条件。啊，咱讲到三十三天宫有天龙，天龙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定无穷啊。咱顶一甲各位讲个，咱伫世间呢，任何一件代志拢有好因缘。啊，君甲神国家甲。皇帝、总统、甲国民等等的，拢是有各尽天职啊，各尽天职。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所在，拢有各尽天职，伊的本命甲原力。有的人出世来世间呢，伊就要做王雄，伊有咧命做王雄，有做将相，啊，有咧要做凡夫，有做昭君，迄是个人的念头。即使啦，咱一个人是王侯，还是将相，还是凡夫，或者走出啦，咱一个心念，若是无一个光明的心念啦，恁王侯将相凡夫走出，永远无得离开着烦恼的境界。啊，所以咱每一个念头，咱唔通一直去讲想歹的念头。啊，咱迄个丈夫，啊，咱地主咧，啊，过地主，啊，咱的经济师啊。啊，速速要成立一个预防恐怖的安全区，伊作为科长，啊，伊就将这个办法列出来， 列出来，写，当时诶，当初中间呢，大家列出来去行政院报告的时啊，结果行政院呢无核准过，结果倒来呢，即个部下呢意志消沉，那结果要归拢消去。你甲讲，我讲这想法唔对起啊！你这是真执，一定咱每个人所想的呢有。无完足，无完满，无大众共同顾会到，所以咱爱尽职啊，咱爱尽职，咱即使改十遍、一百遍，你嘛爱改，这是一种尽职嘛，一种修炼、一种修行。咱也是感谢着其他长官对咱的批评，所以伫中国大陆咧，因家咧基层咧，还是中基层咧、中阶层咧。然后我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接受批评。这点呢，就是虽然咱讲啊，中共呢，大陆啊，伊是共产党，什么真正在专制啥，但是呢，这信念呢，就我愿意接受批评。哦，这句话是佛法呢，啊，有的人我都接受人批评。人讲两句啊，你就要拼生死；讲两句啊，你掠讲；你这讲两句啊咧，你就要一世人不甲伊讲话。甲伊甲你讲两句啊咧，你一世人结几啊地人，八地的冤仇人，足无智慧的。无猜，咱每个人头壳顶咧，三笑这中间咧，拢是阳性光明的世界。所以几个先书甲咱开始，咱爱的是光明的世界，光明的想念啊。即是天德，咱现在来看33天宫呢，其中第一天宫基北方，天王圣明水晶王，大智大慧诸众生啦，甘露法语论万民。第一天宫33天宫，第一天宫基北方，咱地球啦，嘛好，一个大宇宙的。发着热气，即做，拢是对由南向北安尼射，咱像咧游泳安尼射，咱游泳安尼游的，由南向北，由南向北。所以北方为水之王，在33天宫咧，咱伫33天咧，就南天33天咧，咱有，这是北方的咧，伫北边，又一个护法，天王咧护持着。南天的所在，南天的北方，南天的北方，等于咱台北的北边是淡水，同款意思。那台中是一个所在，台中一个天界，台中一个光明的世界，台中光明的世界嘛有北方啊，台中的北方就是北屯区啊。甲潭子相接的所在，即是为北方。所以任何一个所在，拢为东西南北上下有六方、十方，拢嘛有。咱爱了解着一点，毋是南天就南天，毋是南方就南方。南方的世界要为北方，有一位天王叫做水之王。水就是法，水就是人族。水才是慈悲，水晶啊，水晶王啊，就是水，伊就是大公无私，大公无私，伊的水就是滋润万民、众生万物，伊但水唔捌去计较着伊，然后对伊安那回馈，咱再是起来洗面、食茶，咱握手啊、握花。伊个水个慈悲，先讲是足柔性个啊，足柔性个。伊从来毋捌甲咱讨讲，你若无啊感恩，咱食食咧放掉去个时，伊嘛水照常水，伊嘛过去另外一个空间一个所在去利益着众生万物甲万民呢。所以这水之王呢，是北方，伊属第一呢，第一呢。这里。大地大慧啦，诸众生啊，大地大慧诸众生啦，甘露法语论万民。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

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咱第一天降吉北方，天王圣名最之王，大智大慧主众生，哈甘露法悟润万民。各位，咱一个人，当咱有烦恼、有教育的时，啊，若是讲啊，我到底这个物件研究出来的妙法嘛好，发明的物件嘛好，呀，所悟到的万法。妙法嘛好，当然发生讲我该讲不该讲的事啊，我建议恁拢爱讲出来。为人我是我发明的，我你讲唔是发明的，这天地间自然有诶，唔是啥人发明的，这点咱弄清楚。所以水是王水啦，是咱人生活的原动力，是万生万物伊的原动力，生命的原动力。众生万生万物，哈，草木等等，若无水食，哈，伊一定未生存。那么大地呢，若无水食，众生万生万物死了后，以后呢，灰飞沙走石，哈，这个现象呢，拢一定走未去。所以水伊的功德是无限啊，无限。啊，前站我都去到。北京走路，等于古历十月十四去北京走路的时候，啊，结果秋天落秋雪，百年来了，大陆北京河北啊，天顶顶呢，唔捌落迄个秋雪落甲秋外高，我单雷公是我公公等，这是叫天意的实现，啊，实现讲人无偌高。只要人呢，老叫天理行就无代志，老无叫天理行呢，吼、哦、天意不容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落这个雪以后呢，在北京有一个好事，啊，冬天到啊，就无迄个沙尘暴。伫左路后面呢，蒙古那边呢，雪拢砍掉去，啊，雪砍掉呢，啊，你主人呢，一站呢，哈、啊，的时间呢，拢有水甲砍掉呢，跌掉的时啊。好，所以今年北京要有沙尘暴，可能就很少啊，机会就少啊。那话沙尘暴，那无法咧，嘛是爱水呢。伊是大地大灰的，大地大灰，伊要滋润着众生呢。啊，水咧，伊了解着众生，无水也是伊无法度生存。那么水嘛是法，水就是法，水破出来。会当让众生会当生存，那即是法。所以水的功德、水的伟大、水的慈悲，不是一般人有法度去做会到的。好，每一次我看到水在走，还是在吃茶时，在洗面、啊、洗手、洗脚、等等的洗身躯，这水的时候，当然会想到水啊，感谢你，你遐呢慈悲，遐呢伟大。哎，我阿甲你学，哈一类咧，伊嘛甲你无甲你计较啥，你要甲感谢唔感谢，伊才有想甲咱说的幸福啊。所以各位，咱的修行，要修行多一些，做老师，以法为师，以法法是啥？万生万物拢有法，尤其水做咱的老师，爱柔性。一个人伫世间呐，咱一定爱柔性。你恶性的事，你代志嘛无解决；柔性代志得到解决，就是大家皆大圆满。哦，所以水一代地大富呀。

水是深入咱每个人的脑海中，深入咱身躯的细胞之中，所以这是水啊。要是一个人身体上水伤济一时啊，咱身体就歹。那像咱上经法师咧，黄立协伊老爸咧，啊，伊气啊无好啊，无好咧，水就积水，水伤济咧，吼，啊，就因为迄叫做身体上的孵化，细胞的孵化。

啊，归心来，上经呢，啊来，啊，将这妙法传互法界一众生，咱啊只要祈求天空，啊，仰天护法的慈悲，嘛，祝福和所有咱的在座呢，参加法会，好、啊、各方连坐上，啊，有爱，有困难，有烦恼，会当拢离苦得乐，这即是最的慈悲啊，最的慈悲。有心的慈悲，啊，所以甘露法务论万民啊，甘露法务论万民啊，最近王一说甘露，甘露版，咱若无水的时，一个人就会掠狂；无水的时，人就无法度生存。万生万物无水的时，伊就无法度生存，无法度活落啊！啊，所以当咱心理上啊。在自闭甲无自闭，该报喜甲无该报喜的状态之下咧，咱啊认真念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圣明水之王，大地大慧论众生，甘露法务论万民啊！好、哦，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圣明水之王，大地大慧啊，助众生呐，甘露法务论万民。咱时时念即句的是，咱心灵上。到底有什么疑问？哈、哦，咱时时个这四句记呀，你个时时在念的是，咱33天第一天的天王水之王，哈、啊，一定会甲各位加持，互咱大家有智慧呀。哈、啊，所以咱们开启智慧呀，咱时时念第一天宫诶。天王的姓和姓名的时，你也能开发到你自己内在生命中的大智慧，大智大慧，助众生。你都有智慧的时啊，你就会当将这的哈妙法传了大家，会当帮助大众离苦得乐，得一切苦厄。所以33天宫第一天宫的姓王呢，哈咱呢哈时时。常念时时，哈、啊，心灵上有益的时，咱时时保持持念的时，哈、啊，我相信各位，咱会当得到无限的法务甲法喜啊！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吼。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好，《易经》甲人生。顶节呢，讲解到这个风火家人，咱一个人对成功到失败，对轰轰烈烈、功名数下，因违背了天理，违背了良心道德。违背到社会公理，所以真不幸，就安尼跋落来，跋落来，倒来厝咯。啊，倒来厝咧，必须重新开始，甲社会、甲荣华富贵、甲轰轰烈烈的团体，已经过一层去。那么回到咱的家来，回到咱的厝内咧，倒来厝，得怎样？静修，好，好好啊，反省忏悔。那么一旦失败以后呢，也是坠落以后，或者真大的变革，倒来处理啊。那么咱在家庭内啦，自己的本分，爱重新开始，好，爱把个心缩小，贪念妄想缩小。莫阁发生，那实实在在，哈，对家己良心去计划，良心思想理出一条路，依照家己专长、过去的专长、家己的能力、社会人士背景，哈，甲种种的，咱重新来理一个条路，一个制度。当咱写出来以后呢，咱呐，就一定照安尼去行。照安尼行，咱毋通三心两意。咱佛家学佛法，有甲咱开始有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咧，三昧、三摩地。我善心助于一处，善心，哈，这就是安尼。

0: 神仙人叫三摩地。三摩地上佛法所讲啊，三摩地，好，善心住于一处，即是定呀，定，好，安定，这是咱国家、社会、个人修行三字真好真好，诶，一个成语，一妙法。啊，所以佛法内底足侪妙法啦，咱若深入去了解，确实的吼，不可思议。咱善心住于一处，哎，我事业失败啊，我倒来啊，倒来厝，安在家，重新反省检讨，无要紧，我目标计划好啊，反省好啊，我要阁重新出发。我要出发的所在，我要到三条程度，安怎做？所以你计划出来了，你开始照安尼做。外面不管安尼风台雨无紧，你照安尼直行去做。即使讲崩掉桥断去，我等啊，佫斜路嘛要过。你莫讲啊断掉啊无缘啊啦，莫过啊啦，包死的，永远袂成功。是三摩地啦，对咱一个人，哎，我开要断去啊，我哎身体顾袂牢啊，家己无法度掌握即个身体啊。我身体顾袂牢啊，无效啊，我爱等掉行鬼大自然啊。咱脑海咧足清楚呢，只是这体顾袂牢呢，体等停啊，啊烧掉去啊，呆掉呀，糖尿病。但是咱的心，咱的灵魂不灭，咱定在哪里？三摩地，这是都上重要。我要伫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了，满地是黄金，拢铺是黄金。好，满地嘞，拢是琉璃，厝嘛琉璃，水拢有大莲花，遐人拢是足善的人，善人。我要对遐去，我一心心念阿弥陀佛，我要对遐来去啊。心一心一意，我要对西方去。我一直想我倒啊，管那开啊，当下当下就煞，我嘛想对遐去啊。咱莫乱咯，哎哟，囝孙啊，也要来看，囝要来看，新妇啊，查某囝要倒来，你甲烦恼，你也要来看。结果心、灵魂，你浸伫遮。这是足危险的，啊是哎呦，我有钱啊，我钱金啊藏咧，藏啊哎呦，哎呦，我这好处讲到咧，吼，啊袂家己伫创位，伫袂创位，伫袂，哎呀，我想我金啊，等我死了后，毋知会用偷摕去无？用笑，你着家己想啊，死啊，死了后去顾去完啊，收迄个，无到底使用去，干要堆地下去啊？这就是真危险的代志。咱这事业嘛是安尼，我既然理出一条路，我要伫倒去，我要成功到什么程度？我的事业原来我先到达，我标准定较实，我一心一意，我要甲做到到，计划出来我照行，安尼来咧，成功就停在眼前。好，那么这种间的当你的计划出来时啊，咱会拄着真济魔障。因为咱一个人伫世间生存，毋是咱家己尔，社会毋是咱家己尔，天地间毋是咱家己生存尔，要别人呢，要空气呢，要蚊仔，要虫呢，要树木，要溪，要水，要石头，要日头，毋是咱家己尔，各位爱认识。所以啊，咱一旦失败了以后，无要紧，回转来厝。一个家庭嘛好，社会嘛好，团体嘛好，公司嘛好，部队嘛好，咱重新计划了以后，目标设定了，我一心一意要去成就。啊，可惜到拄只所讲的这些环境，都不是咱家己尔。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会发生乖离，乖离违背着，斤斤计较，斤斤计较，拢会发生。好，这真有，这都叫灰蝶葵啊，这叫做灰蝶葵，咱来挂。好，灰蝶葵，这两情相违，两情相违。咱咧破除两情相违的方法咧，咱心行合一，心行合一。那么花得开的卦，外卦是离卦，离为会；内卦咧，地为德，地为德。乾卦啊，乾卦做来滴，乾做来滴，德者会弄水，吼，那像咧烂田来滴。火伫烂田面顶呢，你若烧会起来呢？足简单嘞，火伫烂田内底也无啥，一边弄水，好啊，我放火甲你烧哦，起来烧烧掉，也无草，也无树啊，也无啥，一片拢烂田，火要烧啥？说烧袂着，两情相违啊，魁着乖离啊，魁者。乖离，乖离，奇奇怪怪，奇奇怪怪，讲哪讲呢？哎呦，好，这后面说孔子、文王、周公、孔子教咱这易经，头到尾顺序摆到这么清楚，世间的事摆到这么清楚，吼、哦，我足赞叹，真感谢。这圣贤老者妙法，将咱世间的事，几千年前、几千年来、几万年后。即、这个法则轨道，拢是安尼，任何人无法度去变。若是我都变到这轨道，这铁路咧，梦语，好笑啊！好、哦，即个变安尼。好、哦，当国讲，咱一个人失败，走倒来厝内，倒来厝以后，翁某一定会冤家较济，两情相违，讲一面。讲一面会无欢喜，荒废家人啊！等下除了以后，啊，刷咧第即挂就荒废家人啊！荒废家人就是，就是等下厝，哈，啊，就闪外面的风甲火，闪外口的挫折，等下厝以后咧，火就开，无想到等下厝的时啊，阿嬷未谅解，啊是爸仔囝未谅解。嘛是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就对啦。我真罕哩听着讲，咱个信徒个家庭，若是翁婿失败，也是太太失败，囝失败，倒来啦，用哦安慰、鼓励、开路好行、帮伊检讨，也毋捌听过，也毋捌听过。

0: 拢是责备某，责备翁，翁就责备某。事业咧失败咧，公司股东责备，遐都欢喜人，欢喜人咧啊，啊家己就自心难过，所以意志消沉，干嘛干脆放下去？哦，这真是，只有差不多安尼就对啦。只有若要破除这个，只有这个佛法的家庭，佛法家庭，佛法甲佛法家庭有修行家庭，但是办不正道啊！因为每一件大业的现前呐，会当接受这事实的啦，确实无济。我嘛同款。啊！我先有师姐工程在做，啊，只师傅啊，啊，阿负责只地主啊，有当阿母唔对，我嘛会生气，我嘛会生气啊！会干嘛？我都原谅你，你哪安尼？啊，想想啊，发生都发生啊，计较啥内容？改进安尼咧。好、哦，这是人的心情。所以咱这个卦象呢，告诉咱呢，事业已经在检讨啊。好、哦，要搁前进，我这事业爱拍拼，安尼做会杀的无？会成功无？会达到我的目的无？咱若开始卜一下卦，哈、哦，圣贤呐，哈、哦，先八卦祖师安尼去开始这卦，会得开这个卦的时啊，哈、哦，就是乖离，乖离，乖异，乖离，啥叫乖离诶？讲你这开始到设计这个要做这个，要有乖离，哈、哦，安尼奇奇怪怪。怪异，好，甲你所想的无相像。因为呢，咱一个人事业失败以后，有欠人的钱，甲人未拄好，要欠人。你一旦失败，你重新计划，我要来做，要去拼，去拜访原来朋友，有诶会接受，有诶未接受，大部分未接受较济，所以叫做怪异，两情相违啊！本来我哦，我真心心，我要拍拼，你要我钱要来还我的朋友股东，好、哦、啊！拜托，拜托，你给我机会，我一定还你。相信你，无济，确实无济。过去我都经验过，当我事业迄个挫折以后，失败是也无失败啦，好、哦、挫折以后，缩了，缩小了。那么开始要搁甲朋友伫遐，哎，我要拍拼斗三工呢，差不多拢惊着较济，惊着，好奇怪怪，毋是所想啊！哎呦，过去人我对袂歹呐，阿要拜托煞无啊！即大家拢有拄着，毋是我尔，嘛毋是你尔，嘛毋是伊，大家拢会正常现象。朋友若安尼对你，你嘛安尼，哎呦，我惊你哦，你毋知我出头来无？即拢会，毋是我，嘛毋是你安尼尔，大家拢会。正常现象，这是咱社会本来的诚信的社会无坚持，大家诚信无提出来做，才会造成我都互相相信任，那么叫做乖离，叫做乖离。好，所以咱计划以后咧，咱要拍拼，难免会拄着风、雨、水来甲咱破，咱唔通信，唔通怨，这就是你的老师。这确确实实是你的老师，因为咱的计划要拍拼，咱的老师，伊会甲你乖离，认为你是好笑啊，认为你无可能的代志，认为讲我安怎，我都斗三工呢？你莫怨叹朋友，你莫莫恨呢？你若恨了中计，因为中了魔计，你就无开悟，因为咱未拄好失败乱，朋友敢斗三工，过去把三工。唔是无，哈！朋友底下有咱帮忙嘞，咱爱一个感恩，知恩感恩的心，咱爱先感恩，知恩感恩谢恩，好，而且相信一个缘分一段路，那么爱开始家己重新打拼，实实在在心所想的甲做的爱合一，但是真侪人呢，嘴用讲尔，无去做。
1: 天温永时。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造成我多少信任，心行合一。好，那么乖离，朋友们信任你，免怨叹，感谢，家己个检讨，努力，一直去的，因为朋友跟你斗三工，要跟你斗三工，这不是问题，上大问题是你家己。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开始啊，讲说，咱来世间所遇到一切的代志，未如意的代志，这是上天的安排。嘛，你过去生生生世世，你家己所安排的路线，家己安排的计划、的课题，这就是朋友要给你，这磨练你，就家己提升你心灵的境界。提升心灵境界，更加光辉，提升心灵的光明面。所以，咱这点，咱爱感恩，咱唔通去恨朋友、怨叹朋友、嫉妒朋友、骂朋友、不满朋友。那你若有这个现象的时候，你愈袂顺。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咱已经就是这妙法，甲人讲，摆甲清清楚楚。好，那么告诉咱一个事业计划了，咱不管爱如何，甲咱出一个乖离。啊，我这个制度会行无？安尼推会行无？切一个花得开，叫做乖离，花得开。好，那么花得开咧，甲说出是第一爻，当着第一爻。好，第一爻。好，以中有动，好，都是正邪之间，也不离我，也不离我。就将咱一个事业对失败，就回到倒来，咱家己好好啊，咱检讨，好好啊计划出来。将你计划出来，你要前进，重新奋斗。那么你一家庭内底，你计划你的某家庭、你的爸母、你的囝，一家人，无一定讲我都甲你共一致的想法，异中有同，无共款的中间。嘛是有条同款路，因为一个人失败去啊，所计划十个人所计划所提出的意见啊，虽然无同款，但是有同。啥物大同款呢？同一个要成功，要好了，要有所发展的，好要有所安定的，好有所发达会赚钱的，会安定的，好这都是有同同款的目标，有同。异中有同啊！啊，是讲你计划要互人甲你斗共识无？朋友伫遐无？真济人无得甲你承认，无甲你承认。但是因个目标嘛是希望你成功。认为讲哎，你计划要唔对了，唔对呀！好，就是正邪之间也不离啊。假使你这个真好的朋友，真歹的朋友，这个是真对的道理，唔对的道理。中间呢，正甲邪之间，嘛不离我，嘛不离我，就对。就是讲，你所计划的计划，哈，你的所要提出的理念，你要提出的理念，异中无同款，毛相像的。真侪朋友无甲你同款的，但是嘛，一半也甲你思想的同款咯，嘛同款。所以啊。正邪之间呐，对甲唔对中间，好朋友啊唔好，好朋友中间，好朋友有缘呢，甲无缘呢，好反对的，也是甲你斗扶持的，嘛是共款就对啦。哎，认识讲，这都是有这问题，你马上进来这计划咧，佛啦、圣贤啦、菩萨啦，好众生相啊，伊嘛是甲你讲，你免怨叹，无要紧，再前进。再前个检讨了前进，那么开始来第二卦，第二爻，这卦第二爻，好，就是应为宽变，主动积极去。

中异中求同啊，应为反变。王家叔，你的计划、你的希望、你的理念、你的理论，无都得到大众会甲你共识，无大众甲你承认，无都大众甲你完全百分之百甲你扶持，也是70%以上、60%以上甲你扶持，表示无完全的成功。那么因为全变，应该为权啊斟酌，哈、哦、权就是衡量斟酌准则的，家己搁详细搁计划，详细搁检讨，详细搁想看嘛来，详细搁调查，哈、哦、啊权变该变化都爱变啦。变我按你原来计划唔对，你爱变就爱变啦，莫甲接讲我会要安尼去做，你这明明未通啊！有个人就是安尼，我未通，你要行个通，唔是安尼，未通爱通我唔对，但是现在你即阵都无路嘛，水都坑坎啊深嘛，你硬要跳，你要跳死哦，唔对的嘛，迄面地位面高人，好，所以你爱为宽变，该变化，哎、欸，唔对呀，因为。异中有同啊！你计划朋友伫遐，足就无共款个啦。一般个啊，嘛甲你思想共款个，吼、哦，嘛是会互你成功个啊。吼、哦，也是毋对个啊。你啊看嘛啦，大众个讲毋对个，你着改变；大众个对，你着尊重大众个，加上家己个正确个判断，家己个因是安那，家己个理念是安那，哈、哦。会应为宽便，主动积极去异中求同啊！你家己要主动，你要逐项都靠朋友，包死的。我就失败，哎呦，朋友在创啥？啊，创啥？所以我真是信徒啦。当一旦失败以后咧，整个精神拢靠伫神，靠伫佛，靠伫菩萨，靠伫老师。我你唔对去啊！老师甲你牵一条路去，你唔对安尼行，你去耍咧，你安怎做？你袂使规靠那么往后啊，嘛袂使规靠往后啰嗦。不用往往个神，你家己无拍拼，规个哎呦，我当个拜拜就好了，无效啊！唔是讲家己来靠拜拜啊，圣神佛菩萨伊内底妙法，咱爱学伊妙法去做，做咱的事业，好、哦，咱拍拼，这才是真真正正，好、哦，会合作有智慧者，好、哦，所以主动积极去异中无同款的种找同款的。咱爱家主动积极去做，圣贤甲咱讲啊，朋友底下讲啊，大家爱袂使哩，袂通，你爱主动去催，你们当放下，哎呀，系啊，袂通。啊是朋友，你爱哪，你甲苦人袂使，这种答最错误的想法，你袂使讲规苦人要放苦人，对去，好，这就失去咱人的本分甲权利。咱人来世间，咱的思想是咱的权利，咱的打拼是咱的权利，咱去找一条会出会行的路是咱的权利。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这个卦呢变做雷，那霹雳，雷呢，砰一下我就去你啊。正后当然，地变做雷，动静后，好，咱看这个哈，地好，变个好，动静正后变得静。这地，好，第一点，好，这啊，进就是雷，进是雷，爱有霹雳，所以啊，主动，爱主动嘞，好去雨中无共款的中去找一条共款的路，好，这就是咱修行的，这非常慈悲，所以一个成功的人啊，一定拢会拄到一挂真好的朋友。上天菩萨啊，真好诶！啊，会甲刺激、刺激、刺激、刺激，爬起来，吼、哦，那才有咧魄力。哦，所以讲个呀，咱无随便信人嘿，咱爱甲主动、主动去找咱个路，无共款个路，咱找一下有共款个路。啊，无符合大家诶，吼、哦，我在做即个方法，要成迄个方法，甲人无相像诶，我爱来找个。甲大家会相像个，会符合大家个生活习惯，会大家有益个，莫去伤害到他人呢。所以咱成功个事业家咧，拢是对有益于大众为宗旨个人拢成功。啊，真正要做事业家咧，当一旦失败以后咧，自私心理愈重啊，伊心无拍开，伊层面愈无宽个人啊，成功个机会愈少。好、哦，这点讲伊啊，咱爱正确的认识。好、哦，那么咱过来看第三爻，好、哦，第三爻六三离二合，合二离，哈、哦，是必然的法则。过当背离的，过当背离的时刻，不可懊悔，哈、哦。应当异中求同，必然合同啊，必然合同。即讲咱伫世间吼，咱一旦咱要搁拍拼，吼、哦，咱重新出发，吼、哦，咱搁找朋友，吼、哦，也是咱的计划，互朋友看，也是咱伫拍拼，中间离离合合，离离合合，来来去去，来来去，好歹歹好啦，我对你好，人对你歹。好、哦，那有嘛？无那无那有中间嘞，这是必然的法则，必然的法则。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朋友伊有伊个生活的空间，亲情伊有伊家庭的事业的空间。朋友伊个事业的前途，伊爱做；亲情伊有伊个事业的工课本分爱做。所以，个人拢在尽家己自己的本分去完成伊的天命，完成伊的任务。咱袂使将所有的精神呢，咱爱去甲寄托伫朋友的身躯里，这上大的错误。一旦呢，咱一旦失败以后，计划出来，你寄托当一个朋友呢，毋对去啊！安尼你私心袂成功，你所有的寄托伫大众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比如讲，要生产这物件，要好出来，啊，要社会用。你袂讲，哎，我这有什么种的人用的用着，毋是安尼。你袂使讲，啊，我袂某人来甲斗相共，毋对的，绝对不可以。你安尼会死去。咱发明的产品，做明的咱的作品，哈，啊，咱的成果，咱。假使计划做要来做嘞，你爱广泛嘞，哎，你用袂着毛巾，伊嘛会，伊嘛袂合，伊哎呀，你异中求同，你无共款的世间，无共款的商场啦，这时间市场嘞，总是有缘的人，咱有诶诚心诚信去做你的事业，人一定有甲你扶持，好，所以啊，人袂甲买咱物件，免乱谈。人无多扶持咱，免怨叹，这必然的法则。因为个人因缘，我变成原主笔，哈，
这是种的原住民，是不是？这是种原住民，那么这是种原住民呢？用途无相像，用的人无相像。啊，我爱用红的呢，伊爱批改爱用红的。哦，用我这青呢，我爱为着用我青，无相像就对，异中求同啊！你爱对你的作品，你计划，甲你我都相契合契合，会当互相修接受的。啊，安尼是啊，你就只我多。才有法度求同，才有法度咧达到你的目的。哈，所以咱咧，咱若离离合合，合合离离啦，成功失败，失败成功啊，啊有哪无落哪无哪有啦，趁钱啊，了钱了钱趁钱啊，这是必然的法则。所以各位啊，要了解，当一旦咧，这个咱背离的时刻，背离的时刻。好，哎呦，我去物件买，结果伊无法度甲买，哈，啊，我物件要买送，伊无法度甲接，背离的时刻，哈，咱唔免懊悔，免怨叹，哈，这是必然的法则，生成的天理的，你怨叹你啥物甲买，将安尼这朋友怎当呀？别插呀，别去朋友遐，唔对去啊，人甲人中间。一个缘分之意，缘字。好，我物件要卖你，朋友好朋友卖你，伊都无用，啊，伊无买，你就转来耍我白插你啊！人的朋友对我看不起我，唔对去啊！因为朋友甲人甲人中间呢，我惊去找朋友，我物件要别卖你，好，你哎，我到这缘，别我都无用嘛，你别哪要创啥呢？无你提东西啦，物件无成。缘分已经来往啊，缘啊，继续这缘分已经来往啊、哦。上恶的是缘分呢，借物件朋友过来见一下面，借物件大家凡事啊，趁这机会啦，将心里事互相相谈论，这缘分。好，即使你未有成，朋友钱干了咩，嘛是一个缘分，一个桥梁，来往的桥梁俩。好，那无成，咱要懊悔。咱的计划，咱推袂行，免懊悔，免怨叹，因为咱无觉悟，咱智慧无够，所以咱计划未成。无要紧，目标一直边啊，直直修正，直修正，直修正，修正到目标一直。在佛法来讲呢，就是皈依佛，皈依佛，皈依觉悟。我要来觉悟。因为我人生对头壳尾要觉悟的境界、修行、正果，也是我事业要做成功、要赚到钱，我事业要重新爬起来。好，那我头壳尾目标是成功，但是这中间呢，嘣嘣嘣嘣嘣，就弯掉弯掉啊，或者一直修正，哎，别一直行到修正，搁直修正到目标来。好，这啦，皈依佛，或者皈依哈，回归依靠。咱的目标，皈依佛。好、哦，这原理就是安尼。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咱也免懊恼，应当异动必然会合乎啊。咱无共款的中间呐，咱的理念甲别人袂合，咱去符合大众的理念，就是成功。大众的需要，咱符合大众需要，你就成功异中求同啊。这呢必然呐、啊，必然呢、啊、会符合，咱事业就成功啊啦。嘿，这点就这点吼，这点就非常的奥妙嘿。过来就是讲，动第四爻，动第四，第四爻者，互九数，互信是异中求同的根本，互信，互相信任，是异中求同的根本。人甲人中间就是信任，人的话就信，信信人言，信对对开始，对讲话开始。是安怎讲话开始呢？我这件代志拜托你，哈啊，甲斗三工，好，我吼下只欠钱，拜托你甲买，好不好？好啊，好好，我信你啊。结果时间到嘞，你变卖嘞无嘞？系啊，我钱爱用好了，准备遮钱买这别的，买遮别的钱要去红立行人，还是买遮别的来立支票？结果无呀，信无呀，所以啊，咱人伫世间，信是咱的性命，诚信咱的性命，哈，信是人甲人中间受信用一条桥梁，信就是一个根。我答应跟我你看，结果会切掉的，咱无信，所以人甲人中间的信是约束。所以信是互相信用，咱人伫世间上歹过日的、上艰苦的，人甲人斗阵啥上艰苦呢？无信用，我都少相信，这上艰苦的。我答应了，我当时成果要互你，结果我无当互你，我都少信。这上艰苦，每一工的等、一等、一等、等的，还是真痛苦。这个信，当然。那像啊，我信的是真济，哈、啊、信徒咧，希望我啊老师啊，你也甲看出，我会使咧。不过我时间唔在当时，请你登记。我若时间切个出来，我过我会去来看。若无时间食，哈、啊，迄就无啦。我若要去，我先敲电话给你，你免等。我必定爱安尼讲，若无咧，好啦，我当时要去，结果无去，我无法度去，我无敢言，我无信去啊。互人的痛苦实在罪过就对，所以咱必定人甲人中间信，我得达成咱的愿望，事先一定爱讲，哈，安尼来咧，咱的信字才有得建立。一个无相信，两个无相信，一个无信用，两个无信用，到尾规个拢无信用，无人信你。哦，各位啊，咱这信啊，吼，信字啊，咱异中求同的根本啊，咱就告诉讲。我这计划出来，大家我当互信，好朋友底下都相信，互相相信。我需要要搁爬起来，互相的相信，就异中无共款，中咱求一条共同的路，是啥？互相信用。事业要成功，嘛爱互相相信用。那么信用对对做起，对家己先做起，一定家己先做起。

0: 人才有法度信啦，咱无法度相信啦，人绝对无可能相信啦。因为每个人伊有生活圈、伊的思想、伊的智慧、伊的生活方式，啊，伊有伊的看法。好，毋是讲，哎哟，你对我信任，我对你无信任，毋对去啊。所以信是互相会相信，是对无共款的路途里底内底啊，咱求一条共款的。一路的根本，那么一个团体共款，若是讲头家、新罗、职员、科长啥，所有一切的我都相信，这公司袂起来。啊，假使这个公司呢要做事业，我都对别人所有相信的，对客户我都完全相信的时啊，你做袂起来。信托客户我都相信你，你做袂起来，一定的道理。所以我有一个信徒地主啊，当伊来问我老师啊，我事业为啥失败？我挂个抱歉，我哎呀，你个人就无信用。挂上只是这个挂，当然真牛。你个破案，你无信用，神都讲你无信用。所以叫爱有互相相信，你无得信别人，别人无得信用，真简单的道理嘛。要来成功，好，所以这个佛的慧啊，当信仰是叫做爱跟他互信，是一种求同的根本。过来帝王鳌，好，当然，若是讲当然帝王鳌，也是啊，龙哦，合同对当三成力量啊，龙哦，吼，好，龙哦，就是讲迄、那个合同，人甲人的合作，境界的修行，人甲人互信。人甲人中间合作，人甲人心甲心的合一，人家己的心甲心的合一，人自己的口，吼，口甲心合一。有啊，嘴讲毋无去做合一，我安尼做，我先对自己要求家己，那么别人就一定有法度含慢。共个，即个啊，共款个行为，人我都相信人，那我相信人，都我都甲你合同，好，我都同时啊，境界，我都同时啊，将咱个所计划个帮助促进，互咱即个成就起来，合同。那么一个家庭内底俩，哦，一个家庭若失败了。翁婿失败倒来厝呀，啊！甲太太讲啊，我要安怎做？无，哎呀，卖插啦，免安那啦，安怎就安怎，卖插的。所以翁仔某我都共一心，无力量。啊，囝失败倒来呀，拍拼失败倒来呀，无力量。你无认同，我都甲这条路鼓励，我都甲当斗三工解决伊心灵上的不安。会是啊，哈！你都无法度产生力量，在一个家庭啊，翁仔某若互相相依是绝对无力量啊，100%。包括全家的人，若无法度境界无相像，绝对无力量啊。那么公司嘛同款，事业体嘛讲，你内底若无法度一致心，无法度一致的时啊，都无法度合同，境界无相像，心无相像。嘴讲的无相像，好，我都一滴，迄都无可能有力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啊，大家合作，当一心，合同啊，讲到尾啊，就是合作，当一心，就会产生力量。哈、哦，合作，哈、哦，合力，同一心，就会产生力量。好，这个妙法啦，这是千真万确。当时拿破仑呐、啊，哈啊，伊要攻过个什么山阿尔卑斯山哦，山要攻过别个国家的时，伊呢，甲讲设定讲，假使来攻过这个国家，这个山去了，哈啊，我一段利益个好安呐，开始诶，将这目标定下，大家同心协力，怎拼过？啊，讲过胜利、合同、成功，那么咱国父孙中山先生，好革命、革命十次革命，每一届的革命进行了失败，到最后因缘时机成熟到位啊，所以大家共同合力、同心、同心合力，哈啊，结果将这万清腐败的万清啊，推翻起来，建立咱的民国，这是合同，哈，对咱三省六量，社会嘛是同款，大家合同一心，同心合力，同心合力，为了咱的国家的成就，为了咱社会的安和，哈，的成就咧，大家努力，哈，合同一心咧，对咱三省六量。所以，咱一挂事业体，哈，假使这个事业体咧，伊要互一个公司产生事业体咧，有诶真辛苦运作好啊，伊早时上班，大家共同念这个公司诶宗旨，这宗旨咧无私心诶宗旨，这宗旨是为大家诶成功诶宗旨，为大家福利诶宗旨。所以大家在时对不对？就三省共同一心，共同一心，所以三省力量，这个事业体就成功，真成功诶！哈、啊，有咧公司来咧，经营咧，在时来咧，哎呦，目油目干，哈、啊，大家大声细声啦，目油目干咧，这公司免惊会成功。所以咱若是企业家啦，要成功，当然恁个事业经验比较有。但是站在一经的一二迄点足重要，因为迄点是咱的宗旨，迄点是咱的目标，咱的成功的境界。咱迄点大家同一心向迄点去合同，那安尼呢？看共一位呢，就会当产生力量。所以合同会当产生力，大家精神统一，有全公司。精神统一，我要让这事业成功的趁钱，大家精神统一，一定事业就成功。哦，这个合同就会当产生力量呀。好、哦，这各位先知识，咱各位事业假使不行，有失败啊，要过起来，这点足重要诶。假使咱一个家庭，这点共同的一心足重要诶，咱会使将这个。咱的目标写入表，大家看，这是一个真好的妙法。好，哪像咱咧拜佛哦，合同我佛祖面头前，你看佛圣贤咱拜佛，好咧敬礼，咱心就一致，会成功。啊，过来啦，假使当地地人咬吼，当地啦地人咬食吼，上久猜疑是合同的代敌。哈，是以批动也变成生意啊，也变成意啊，合啊变成理啊，不能不警惕啊，不能不警惕啊。各位啊，一经会得回一境界，好，最后真熬，那懂得得人熬，得懂得咱的手，人熬得咱的手嘛，咱头壳嘛，头壳若动者，脑就动。一般咱人吼，头壳若伤重、伤害、伤火人啦，吼看伤济那些啦，

猜疑心当掏心吧，阿妹，掏心吧，阿妹，咱都是猜疑心就出来呢。咱这事业上交猜疑心，家庭斗阵上猜疑心，阿母斗阵上。

蔡依是不是那弯修郎诶？蔡依上济人上痛苦，伊心上济人啦，那每一工生活伫地狱，所以爱互信，爱互相信用，相信家己的能力，相信家己的心，相信亲戚朋友，互信，哈、啊，而且呢，爱合同心协力，一个公司你若要起来，一定要同心合力。家庭要成功，一定要同心合力。若无是无可能成功的。人一旦啊，这个怀疑心相当的时啊，一定过着真正非常痛苦。各位，你要试看卖，你一定家怀疑怀疑朋友，你今开始想想三工，你若要取消我处理，怀疑这朋友对安怎安怎安怎安，你正常甲想。我跟你讲，比如讲我甲真好朋友啊，大家有讲有笑，我应该想，甲对我有目标哦，甲我有目标，甲我有企图，甲啥？你甲想，想免三工嘞，迄、那个朋友看到你，嘿，怪怪，你嘛看到伊嘛怪怪，大家都散去咧，啊，渐渐都冷去咧，本来无代志嘛，你甲用怀疑，所以咱的怀疑心啊，怀疑脑是大敌人的，咱上大敌人是魔鬼咧，好。所以，那么了诶，那不好诶嘛变成歹啦，歹嘛变成好，变来变去对啦，疑心，好，所以你讲个不得不警惕呀、啊，各位啊，魔在哪里？魔伫咱身躯，咱诶人身躯拢有五个魔伫身躯，第一个魔，目睭魔，第二个魔，啊耳啊魔，哈，第三个魔呢？鼻的膜，第四嘴子的膜，第五感觉的膜，上过啊上大的膜是啥？思想、意识、怀疑心、猜忌，哈，互相小猜疑，就咱这脑意识的膜，第六个膜，五个膜中间，这个上大的咱的魔王，魔王诶，就咱意识，魔王的意思。所以魔王诶，那意思，咱的猜疑心。猜疑心就是咱上大的敌人呐、啊，各位是奉神知识，所以咱若要成功诶，无紧，咱计划以后拄着，认真去做，目标设定下，难免会拄着怪离的现象，怪离，那么奇奇怪怪，无紧，这是必然的现象，好，必然的现象，奇奇怪怪，咱爱对无共款的找一条咱的路，思想无少一条路。好，过来咧，爱互相信用。那互相信用的是奇奇怪怪都无起，奇怪吗？好，咱啊爱合同同心协力，一家人合力，周围人合力同心，安尼咧，咱会产生力量。到最后咧，爱将怀疑心破除掉，破除怀疑的猜忌、猜疑心。所以咱猜疑啊，咱一旦若破掉的时啊，咱就无敌人啊。那无敌人啊，所以敌人在哪里？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怀疑心、猜忌心。会记哩，咱若要成功的人，一定袂使着怀疑。但是有人讲，无去怀疑别人的时啊，你往往无防着。大家互相怀疑的时啊，天下大乱；大家互信的时，天下太平。安尼俩。好，那么咱直接嘞。到这一段落哈，祝福各位。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魁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姓氏堂上祖先众等，今天魁士联10月9日，也是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若是我们能够依照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成就的心法，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句句真言落实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人绝对可以平安，而且能够成圣成贤，成为大罗金仙，成佛。因为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是要以21世纪当下，过去我们都以中华文化道统学术人文，但是当下的天运学术人文是世间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名扬两界空界的圆满。虽然我们学术很重要，做到有道德有这个人格，当然就可以光宗耀祖，这是一定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就是精进在生活上、社会上、人世间平安之后，那我们也要更将我们自己的心灵升华，包括我们各位的列祖列宗祖灵也一起要升华，那只有以宗教来作为我们解脱而且增加我们增广见闻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道家慈航的目的是台湾祖师爷的慈悲那请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共同来建设人间的净土，然后心安的回归到我们自己原来来的地方若是我们想要再进一步到更超越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的时候那务必要先从世间的做到心安，世间的事做到心安是不简单，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教育还有社会的教育以外呢，有一件大家忽略了，就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易经是我们的人生方向，自我将内心请出来的本尊为导师，是易经。风水 也是这里内在心灵啊，一味建设人间净土、家庭净土、工厂净土、社会净土的大工程师，我们的本心智慧。所以王禅老祖既然都下来了，啊，所以在民国71年开始，啊，6月15日倒驾慈航以后，72年1月15日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法则为主轴，啊，然后告诉大家如何趋吉避凶，啊，然后再进一步以宗教的修行法则法仪，达到解脱，啊，达到心安，啊，没有烦恼，心问心无愧，之后就能够回归自己极乐净土，或是自性净土。否则的话，你要回去很困难。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啊，他也很虔诚的，行善积德者，但是有一天，啊，他的亲戚，啊，带着一个朋友，啊，来找他呢，啊，拜访他，听说他的，他某某是很有修行的人，结果呢，啊，他这位亲戚带来的朋友呢，哦，来了，哦，跟他谈谈，谈得很高兴，认为我们这信徒呢，啊，他很有功德，啊，福报很大，所以要开一家公司，啊，就要这位信徒呢，啊，他能够，参加他们的公司，可以托他的福。那么我们这些信徒啊，啊，他呢，自以为我也是做了很多事啊，很多拜佛拜神呐，啊，啊，诸恶莫作了，众善奉行的人。哦，好了，一口气就跟他答应了，啊，答应了嘞，啊，又要啊叫他找一些股东，啊，那要更多的资金，在这个差不多82年左右嘛。那时候呢，就要投资算千万的，那我们这位信徒啊，从台中我们就结缘了啦，啊，他就以为这样他的福报够了。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今天有贵人呢来找他，哦，他的亲戚带着贵人来，他就很得意洋洋了。结果投资了，啊，叫亲朋好友，啊，按股按过，啊，就投资了1000多万嘛。那说民国83年的1000多万还很大嘞，哈哈，结果呢，还不到半年，啊，公司还没动，奇怪都没有动，哦，后来到台北去了，他去台北要找在按照这家公司的住址呢，想要去看一下，他还是大股东啊，结果去了，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原来。才知道恍然大悟被骗了，啊，被骗了呢，哦，很烦恼，啊，回来又不敢跟亲戚讲，亲戚呢每天逼着他，你带我去看公司啦，后来没有办法，水落石出了嘛，哦，不知道怎么办，很烦恼，就来求老祖啊，好帮忙。老祖呢跟他开示呢，你已经被骗了，啊，这个是你的业力，啊，那么你的行功立德，啊，是很好，那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你要搞清楚啊，行功立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啊，你要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智慧。要判断，啊，不能只有说，哎，我现在都诸恶魔都众善奉行，哦，会很多贵人告诉你，你当诸恶魔都众善奉行是当下这一生的结未来生的缘，前生你结的恶缘有没有？你不晓得，哦，或是要开始结恶缘的，你也搞不清楚，那只有用意啊，用意经。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莫若有莫强求嘛。哦，那这位先生呢，他讲了一句很感慨的事：我一生坚守道德，现在竟然我被道德两个字，哦，没有正确的正知见，没有智慧，所以把我的道德全部崩盘。因为对亲朋好友，你没办法交代，哦，所以问我怎么办？那你只有把财产全部卖光光，啊，陪朋友嘛，为了要坚守你的道德。但是呢，房子卖了只有5-600万，1000多万，那怎么赔啊？那你多少赔多少嘛，以后有机会赚再慢慢还嘛，啊，不怕。没有啦，只怕不还嘛，啊，这业障业力就是这样啊，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学易经，而道家慈航之后，一直用易经风水学。

0: 来啊，告诉各位要学易经。至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呢，啊，就是开示我们王禅老祖在世间修行的成就的，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成就的心法。啊，王禅 老祖已经成就了，啊，又倒驾慈航了，就开始用文化道统为基础，啊，由利引向光明，引向修行，引向光。若是一个人你不平安，啊，事业百事不顺，你要讲道德，当然是一定要讲道德，但是你要做到，啊，道德无神呢，有时候你会吃闷亏，啊，百口莫辩，啊，所以王禅老祖呢，啊，既然倒驾慈航了，啊，众诸佛菩萨圣众，啊，都一概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所以王禅老祖就开始开示了，前几天所开示的，那么今天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的风水真经。若无如华居家好风水，如华的好风水啦，啊，那么必然保有安康与幸福。世人若不信，可参历代发达为民服务大善人好风水。哦，我看到这么多的好风水，这么多年来，啊，很多有成就者，背后我都会，啊，去勘察他的好风水。然后他的头脑清醒，那头脑清醒，他的思考就不会糊涂，就有贵人嘛，啊，做人心平气和。若是风水不好，哎呀，心烦气躁，你会做善事我就不相信，啊，你事业会顺利我就不相信，这个磁场的问题，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叫做挠场，啊，人与风水之间一定有外境的阻挠和气流游离电波，而，啊，人与住家家庭，啊，风水，啊，这个气和血，它的顺畅不顺畅也会影响到人的思考和智慧和心境嘛，所以风水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所以很多啊有成就的那好风水都好得很，就是地灵人杰，地有灵，灵呢就是和谐调和，啊，就会光明啊。那早上呢，啊，刚才我们啊前啊警政署啊这个啊郭振武圆融法师呢，啊，他在我们仙佛寺的啊祖师亭那边啊，在那个莲花上啊一直走呢，走在就坐下来了，啊，突然间心从心里的啊，两句话啊，两句话呢，就是意思叫和谐，要和谐就会光明，风水就是要和谐，啊，哈达就是光明。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要赞叹世间的人，也赞叹你们来到世间哦。啊，你们有缘接触到宇宙的法则、风水法则，啊，你要风水一定要有和谐，你不和谐呢，你绝对没有办法光明。啊，所以当下呢，在祖师亭那里呢，台湾祖师爷啊，就借着啊圆融法师的身口意，啊，告诉了这个问我和师父，这哈达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和谐就光明的意思，风水就是和谐与光明。祖师亭那风水学啊，气血畅通啊，坐在那边气血畅通啊，那头脑清醒，心平静。所以人在世界上，风水学就是气血平衡的法则嘛。哦，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又啊，既然他老祖师尊道教慈航了，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尤其呢，风水学啊，六七千年的岁月已经有风水学，过去都是在民间流传而已，并没有普传，以教育的普传方式呢，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已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也在这两天，啊，就得到教育部啊国家的许可，我们开始筹措，啊，未来很快就会成立维新圣教学院，还易经大学，啊，等等的课程。先进入大学生，给他们了解到风水学，风水是怎么和谐法啊？怎么样才是光明？这个都是我们维新圣教和王禅老祖21世纪当下道下慈航他的心法心愿呢？哦，所以天下要太平，一定要了解世界和平，就要以易经。风水为主轴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今日解说风水感应人与万物啊，万物啊，这人与万物这个点呐，利害之点，这个点非常重要哎，啊，人的观念。真的以为，哎呀，我现在什么人？社会人呐、新时代的人呐、科技人呐、我不信风水。我告诉你，这都是风水。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啊，专门在做印染的大公司啊，在彰化。啊，厂长呢，啊，这个第二厂的厂长，以前那个线常常会断。有一天，那时候民国73年，啊，他们厂长一个姻缘来跟我认识啊，啊，我就到彰化这个大纺织厂呢，啊，去看哦，哎呀，你西边这个窗，巷道的窗要关起来，不然会火灾。啊，因为当时悬空埃星算起来是为9支火，而且7是379。木生火，火克金，而金又来克木，而纺织是木，会火灾，哦，叫他封起来。但是呢，这位厂长很谦虚，哈哈，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啊，他们的总经理和经理，哎呀，不要相信这一些啦，我们现在什么时代的哦？你看我们工厂这么大了，我们不信风水也很好啊。哦，好了，啊，这位厂长呢，过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突然间在那个地方火灾了，年运一到，月日一到，火灾来，嚯，差点那个火灾一来了，整个3、4个厂会完蛋呢。哦，吓死了啦！

啊，很紧张啊，才完就才封起来了。封起来以后呢，那个线本来会断呐、啊，线都会断，结果封起来又缝下来，所以亚洲纺织业这个纱线不会断的，只有那个长，不会断。你看风水的多妙呢！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开始我们很多的风水厉害的点，哦，那再来，普愿世人正信宇宙风水大妙法，老祖很慈悲啦，说普愿世间的人呐、啊，你要正信，用心。用正信，有智慧去信，不要没有智慧去信。啊、哦，这个大风水大妙法，又如那一个公司工厂，啊、哦，地市场，地市场它染色，染色嘞，印染嘛，奇怪，那段时间来都会变色，你电脑调再好，色都会变掉，很奇怪的。啊、哦，那个材料都很正确，又不像现在呢。哦，那个食品呐、啊，哦，你表面是油，里面掺了很多各种油，哦，合在一起，并没有啊。当时人的生活比较单纯，啊、哦，人的名利心没有那么重，啊、哦，都是有遵守道德嘛。啊，为什么会变？哎，奇怪，哦，那个地市场的厂长啊，啊、哦，他那一代厂长就很烦恼了。哦，有权力嘛，就一直又来求王禅老祖，啊，老祖告诉他，你的风水没有问题，宗教上灵魂界的事情，啊，你要去注意，你一定要拜土地公，因为你这个工厂，啊，你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基主守护灵，啊，在这里，游魂在这里。你赶快带着你们几个员工啊，主管去到东边的啊，这彰化啊，那一个三岔路口那里有土地公，去拜土地公，准备前朝拜土地公，一定要三星鸡啊、鸡肉、猪肉和鱼，这三星爱鸠嘞。哦，他说："哎呀，我出事嘞。"土地公又不出事，你出事是你的事情。土地公还有那些好兄弟，他们又没有出事。你说哦，那我懂了，我懂了，我懂。出事我过人，神啊、哦，他也没有，他也出事不出事，不执着了。但是守护神、护法神，他们要出鸡鸭鹅肉和酒嘛，哦，所以带到。三四位员工，后来二三十位员工，我们要全部去拜，哦，大家准备的很前操了，啊，就去拜土地公了，拜好了回来了，3年内都不会再变色，哦，他们的这总经理就奇怪，你现在也才会变，下面不会变，因为我去拜土地公了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人智慧之外。不是你平时哇！我现在科技人有电脑，我告诉你，电脑会变会比人脑好吗？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第一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事，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岁月。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民间教室，在这里其实仅素席哦。那为您邀请到的是圆景讲师，他以个人进入这个老祖师尊的门下来学习易经风水种种的经验，还有学修要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维新圣教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圆景啊，那这边是民间教室啊，南投的民间教室
0: 是，
1: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谢谢。
0: 是，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仿佛到了民间教室现场一样，然后要来听帅叔叔讲师来讲这个哇，易经风水这个民间教室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
1: 我来民间是在10几年前了、那个师父，我那时候在师训组，那时候还是师训组。那我们师训组从仙佛寺调到易经大学那边的时候，我们在那边3年，在学院那边住了3年。那有一天师父跟我说，哎，去民间开课。我说那个时候也刚升上讲师啦，师父说去民间开课，我听了愣了一下，啊，真的吗？那既然师父讲了，师父说了就算就是，所以我就来了，我就来到民间教室，透过一些学员然后到民间，那时候还没有民间教室，那时候我是在活动中心开课，那说起来这个也是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师父的栽培，因为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成立。

0: 民间教室的哈。那成立民间教室之后，那一直都有老祖的保佑，还有我们这边民间有一个寿天公是玄天上帝哈，所以受他的庇荫之下，那一切都还很顺利啊。那希望老祖跟我们玄天上帝诸众圣神继续保佑我们能够如期的开，把这个师父这个弘扬这易经心法，能够好好的来弘扬，让大家能够接受。会接触到唯心圣教，那时候还是唯心宗哈，后来才唯心圣教。
1: 是，
0: 那来上这个课，说这大家可能很不相信，是我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妈妈今年97岁，哦，是十几年前我妈叫我来上课。我那时候说什么上什么课？哎，都是什么？那都骗人的，有什么好上？
1: 那事业还在保研，对不对？
0: 那个是事业还在做的还不错嘛。所以我妈叫我来上课。这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事业做得不错，所以呢，根本就不相信这些。
1: 压根没想到这些，
0: 他不会去想到说啊，后来发生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后来因为我事业做得不错，后来我把台中的代理商拿下来，后来把公司搬到台中来，然后就一切噩梦的开始。哦，因为不懂风水，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些
1: 很冤枉的过程，
0: 很遗憾的一些事情呐。
1: 好。
0: 啊。那时候不懂，是后来学了之后才知道。我叫公司的门口一打开，右边是电梯，哦，虎边是电梯，正前面是厕所。那只能做什么？前面只有厕所，是不是讲过只能做那个肥料的生意而已？可是我是做那个五金进口一些，所以在那边产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来行通哇贵啦，哦哇，很多一些问题啦。所以后来最后呢，还是。不行了，哦，然后就倒了，然后就开始产生负债的人生。
1: 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没有机缘可以遇到贵人，然后来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停损吗？
0: 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碰到一些贵人。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之前3年叫我来上，我就一直不来上。后来我老婆有一次跟我说哈，那骗人的。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好被人家骗的？真的什么也没啦，要人家骗什么？如果不是他那句话，你还有什么东西让人家骗？但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1: 是
0: 哦，我才发现到说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局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上道的一个问题哈。后来我来上这个课，我才发现到哦，我当初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会做不起来，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是上完课之后我才知道。那如果我当初事先来上这个课，我去找这家公司或者找房子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是。
0: 深入到陷坑里面，你再爬起来，然后再往前走，你要耗费多少年？
1: 而且还不一定爬得起来。
0: 对啊，是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要来上这个课，
1: 把握机会。
0: 对，把握这个机会。还有师父上课有讲过。与其无所生，另外一边讲的是，防范于未来，老祖更高的境界就是用易。我当初如果有学会的话，我用易经占卜，我就知道啊，那家原来就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很多的问题。
1: 是。
0: 那又后来跟师父学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也用易经跟风水啊，帮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啊，那。所以现在到外面去的时候呢，那学员都很欢迎我去的，那就是什么，创造自己的价值，人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有这个价值，如果没有价值，人家会看不起你，所以人要懂得去创造自己的价值。来学易经风水，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
1: 是，
0: 说光华拜天是什么？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啦。
1: 是
0: 啊，真的要自本身要有这个价值在啊。
1: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会跟我们分享，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真实的案例，除了获得自己人生的价值成就感之外，最重要的是分享您怎么样运用这些妙法、正法的内容，来帮助大家能够脱离这个最糟糕的这个状态哦。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一个这个正道的这个实例，好吗？
0: 好的。
1: 我们从哪一个部分先开始呢？
0: 这个最近哈、哦，

0: 有，因为我们这边有杜特地台风，所以我们
1: 对，
0: 这个民间这边呢，森伯公这边的都是在做茶。
1: 是。
0: 那采茶回来之后呢，它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晒的，要日光萎凋了。
1: 是。
0: 那日光萎凋一定要有太阳，不可以下雨，要不然他们采回来之后，那退青哈、哦，茶没办法退青的话，那茶就会苦会涩，它会苦会涩，你价钱就卖得不好，哦，成本就赚的会不多嘛，哦，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茶采回来了一定要好天气。所以呢，我有一个学员刚好是在做茶，而且刚学一年多而已，他就自己占卦，他本身就在做茶哦，他就占了一个卦，哦，这个卦是火山旅之山火壁，哦，那我帮他解卦，我说不会下雨，可是早上9点多7点到9点会比较麻烦。那后来我讲完之后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说啊，我解错了，
1: 是，
0: 因为那天。他就算明天早上，就是今天晚上，他一直下雨。后来我才想说啊，不是，是他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呢，因为地板还湿湿的，所以他晒茶青呢，一定要在地板上晒。那太阳出来之后，会有水蒸气上来，
1: 哦。
0: 哦，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说过了7点，过了9点之后，绝对是大太阳。哎，哦，那天真的是他说是大太阳，可是那天呢，我去北港哦，帮人家安。很高嘛哦，那是看下午的时间。那在北港回来的时候，大概是4、5点吧。我上高速公路，哇，一路下大雨了，下到因为我要回台中啊，
1: 是，
0: 我住台中后里啊，我要回台中后里，因为我妈妈住那里，要回去看我妈妈。所以我一路回去都一路上都是下大雨，前面都黑蒙蒙的。我心里在想说，啊，怎么会这样？他不是说会好天气吗？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个学员，学员跟我说：“没有啊，我们这边都大太阳啊，没有怎么样啊。”哦，是他占的卦，所以占卦一定要有这个地点。我都要求他说：“你也得把这个地点写出来。
1: 这就是关键
0: 对，一定要
1: 地
0: 写出
1: 点
0: 来。
1: 说清楚
0: 对，如果你没有讲出来，他告诉你台北，我台北下雨，我们这边没下雨，
1: 这么大的一个台北地区，
0: 对，就是产生一些误差。所以占卦呢，一定要把范围给缩小。”缩小之后，我跟他说：“哎，不会下雨。”他也很高兴哦。那天就这样被他，而且他们一做都做1万，最少都要1万斤呢。那个成本有多少？
1: 是啊，
0: 万一
1: 是
0: 人家解错了，
1: 啊，是啊，是漏了的金价
0: 啊，真的是那个血本无归。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案例呢，让我更加有信心，也让学员呢更加有信心。哦，在这个易经占卜上，这卦不是我占的，是学员自己占的，我帮他解卦而已
1: 对，
0: 哈。所以他非就这样呢，他就。更加的有信心了啊，来学这个我们的易经风水哈啊，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不是占卦风水的问题哦。那有一天我也来到学院去办一些事情，办完之后呢，那我绕到还有一些时间，我就绕到另外一个学员家，他们也是在做茶的啊，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做茶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我记得坐下来的时候，我都还没坐下来，他只问我说：“啊，老师，你有闲吗？”我讲无闲，我来你家要创啊。哦，可是只能一两个小时而已，因为我晚上还要上课。他说：“啊，那么高啊？”他有个朋友从嘉义上来找他，他有事情想要问我。哦，那个朋友一直问他，他一直讲的不是很深入了哦，所以说问我说有没有空，他要跟他朋友要来。

0: 我说好，在嘉义。我说嘉义现在来到几点？没有，他现在他人在寿天宫拜拜。啊，我说好啊，那就请他过来。后来在过程当中，他又给我讲，老师这个人有忧郁症，啊，离婚了啊。我说好，没关系，我等下我看，我跟他谈就好。后来我跟他来了之后呢，就大概寒暄之后呢，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那这样吧，你的命卦给我看看好。我一看，哇，哦，后来我跟他说，你没有病。他说哈，我就是看忧郁症的病，怎么会没有病？我说你没有病，请你相信我，你的命卦里面子孙爻很旺，你没有病。你的病，因为它动摇是动在玄武，所以我说你的病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很爱想，任何事情你都想要去想它，想，而且呢，你想的都是负面的，那负面的想法呢，会进入我们的自己的想象，会无限的扩大，就像丢一颗石头丢在水塘里面，那个涟漪
1: 涟
0: 它
1: 漪
0: 越来
1: 就
0: 越大。
1: 扩
0: 所以实际上有那么痛苦吗？没有，所有的痛苦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说，请你相信我，改变你的想法，不要往负面的去想。就我们的太极讲的就是阴阳，你把阴面一直扩大，阳面自然它就会缩小。那应该去扩大你的阳面，阴面自然它就会缩小。这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有正面跟负面，啊，也是正面的能量跟负面的能量。所以我告诉他，你要去往正面的想法。他说：“那怎么办？我这样都已经很习惯了。”我说：“对，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开始负面出来的时候呢，10分钟，OK，你要告诉自己10分钟你要停止。再
1: 知
0: 下一
1: 道，
0: 次呢，
1: 对，
0: 你要把它改成9分钟。下一次呢，你把它开始改成8分钟。”我说：“我不要你一下子就进步，我要你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就好。哦，进步一点，有负面的你就治疗自己的，把它反过来想，那多出来走一走。”像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学院这边家里，我觉得这样很好，多出来走一走。哦，后来我跟他谈一谈之后呢，我要去了解他的一些过去哈，他为什么会造成他这么没有信心？因为在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父母亲很爱这个小朋友，很爱这个女生，哦，因为很爱他，所以呢就怕他未来走得不好，过得不好。所以呢，父母亲都是用什么？用打压式的方式在教育这个朋友，用否定型的在教育这个朋友。所以我造成这个小朋友呢非常没有信心。哦，我看他这个命卦之后呢，我说你没有病，而且你以后会过得很好，你要相信我。你的命卦，因为我也不认识你，哦，你会离婚正常。人生，我也跟他谈到说哈，人生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最少都有一门课要学。我说你是来学感情路的，你的感情不好正常。可是你要把自己过好来，好，我说你可以过得很好，哦，那刚好我说他，我有跟他说，我10月5号在这边有开课，啊，我在民间有开课，如果可以，你可以来我这边上课，或者我帮你介绍到嘉义去上课也可以，哦，这个课是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我不认识你，哦，我刚讲了几个案例给他听，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说你从小就不爱读书，看到书你就讨厌，他说对呀。所以我也不认识你啊，可是我怎么可以讲得出来？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唯心宗的这个易经风水这个妙法，所以他也答应我说啊要来上课啊，所以也很期待他来这个上课啊。嘿，在我们的命卦里面哈，有些小朋友他就不爱读书，对，那不爱读书，可是父母现在就一直逼着要他读书。所以造成很多社会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出来，
1: 对，
0: 啊，
1: 或不必要的争执，
0: 对，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小孩子他本身就对赚钱很有意思啊，很有兴趣啊，那就鼓励他往这个金融方面多看这方面的书去发展，那不是很好吗？那父母亲的想法，而且时代上一直时
1: 也
0: 代
1: 是没有错了哈，但是对。
0: 对，但是当为小朋友好是没有错，可是那种出发点哦。但像有时候，像以前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呢，好久年代，好久以前的年代了，父母亲为了我们好，拿个棍棒打我们。父母亲是为我们好，可是我们小朋友接受到的是什么？哎呦，好痛啊，对吧？所以这事后有没有去跟小朋友再做一个安抚？我想这个做父母亲的也要负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的啊。
1: 对，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

0: 背景。
1: 对对对，
0: 对，
1: 哎。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想我们除了自己的事业啦、教育等等啦、疾病、大病、小病，我想这个真的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让《易经》可以发挥实际的用途？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这个有很多人来问卦哈，他说我要问身体，其实这个卦哈，我一般我都不帮人家占哈，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对，我说你今天好，假设老师我要减肥，
0: 我
1: 要
0: 可以
1: 减
0: 吃
1: 肥，
0: 这个吗？吃这个有效吗？还是要吃另
1: 要
0: 外一
1: 减
0: 个？
1: 肥啊，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你胖得明明白白，因为你占卦说，哎，因为你好吃。你懒做，你都不爱运动，干什么的，让你胖得明明白白。那应该是问什么？因为所以我的来问身体的人，我都会告诉他，好，你现在头痛，那怎么办？所以不要去问头痛，还是要问什么？我去这家医院去这家医院就诊，好不好？如果好，我们就去；不好，我们就换一家嘛。想知道当初呢，是叫我们来南投的时候呢？我人生地不熟啊，
0: 是，
1: 那可是那天呢，身体就很不舒服，哦，上吐下泻，我真的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又没人可以问哪家医院比较好，所以我是带着什么出门？我带着铅筒出门，我来到这家诊
0: 哦，
1: 所，我自己马上占卦，
0: 嗨，
1: 哎，好，占出来卦不行，所以我就换一家，哎，不行，再换一家，一占，哎，这家可以，我就进去了，而且什么时候会好，我都看得出来，我们去看医生。如果占得不好，不是医院不好，也不是那个医生不好，是我们跟他没有这个缘。哦，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0: 是，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缘分。我这边呢有一个学员不要先讲我妈妈好，我妈妈97岁，
0: 是，
1: 那因为她之前2个膝盖都开过了，后来呢又要开，因为腰椎呢长骨刺，我也是用占卦的去找这位医生好不好？哎，卦出来真的非常很好。可是呢，去跟这个医生谈的时候呢，医生说，97岁，这大医院都不要。我说对呀，就是因为大医院都不要，所以我来找你啊，因为我是占卦来找你。因为他之前帮我妈妈开刀的时候，他知道我会占卦啊，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找你啊。后来他呢勉为其难的接了这个案子，然后又跟我说，这个可能要开刀出来要住加护病房，然后出来呢快挂上手住加护病房，而且开刀要8个小时。我心想，那个卦就不是这样啊，他可能在安慰我吧。我说啊，没关系，就这样。
0: 可能讲在前。
1: 对了，后来呢，我就在开刀呢，是第一台刀，8点就推进去，然后
0: 哇！
1: 9点开始，我在手术中，然后呢，11点多就送出来了，然后送出来呢，我妈妈就跟我说，就看着我，也没有住加护病房，也没有说怎么样挂氧气都没有啊，都好好的。所以占卦，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卦神出给我们的卦，哦，都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占那个卦，它四爻很旺啊，怎么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而且子孙爻又旺，所以我觉得说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放心的交给医生去处理啊。这个，所以我们去占看天医，一定要占卦，啊不好吃不好，要吃会饱哦，所以讲要吃饱呀。哦，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药，可不可以用占卦，我们就清清楚楚。哦，所以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一定要来学习我们的风水易经。
0: 我想在现在这个当下呢，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之后，在这41年当中，累积到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生活面。实用性的这一些运用的文献，那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大家也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在用意占卦，在实际运用这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至今用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寻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那些细节。那在这些内容经过很重要的一个珍贵的历程里面，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然后一起来进到我们的易经风水教育的园地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想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是非常的就是都是自己的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实际的。

案例，也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发。希望未来的这些学员同修们，大家就是立刻知行合一。今天看到节目了，我想您就可以开始启动您的这个动作，寻找一下在邻近的这个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来问问老师，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时间点来进入学习。今天非常。

0: 上身，
1: 离开，
0: 上身，
1: 离开。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

0: 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元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元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4堂。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邀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以及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如是我闻，老祖开示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带他们来共修，来共修圣法，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新法，来共转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这个法轮。维新圣教他的法源是5000年来的《易经》，师父以及老祖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出16法源，而创造出今天的维新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普利人天，软体传承着5000年来的法宝，硬体从仙佛寺，也就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开始。总本山在民国78年6月19号，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搬进了仙佛寺。到了仙佛寺之后，都是一片的石头山，上面种的都是荔枝，都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师父买下这块土地

我就跟着师父第一个到达。我一看，我不敢讲，我只是感觉啦，全部都是石头的山，怎么建设寺庙呢？但是师父跟我不一样，他境界比较高，他看的就很高兴，全部都是宝石。师父一进来之后，马上开始建设第一栋的建筑物，叫做极乐殿。极乐殿师父一直开示，这个殿哦非常特殊。这个殿建在左仓右库帐篷上，他就一直念，跟我讲，我们这个极乐殿哦，极乐殿哦，建在左仓右库帐篷上，他就带我爬到山上去，现在的极乐殿那里指给我看，你看这个就是左仓，这个就是右库，你看。这个帐篷多美呢！我们要开始建设极乐殿，完全用台湾的块木，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来建设极乐殿。维新圣教的主殿，现在的维新圣殿就建在极乐殿的正前方。维新圣殿以及极乐殿，从小的地方看是帐篷上的左仓右库建设在正中间的极乐殿，整个大山脉来看，仙佛寺的后面山主山起顶非常的美，非常的壮丽。仙佛寺的左仓非常的饱满，右库非常的有威。左仓代表着维新圣教在这里弘法利生，给所有的众生带来很多的食物，里面的谷麦五谷满满的。右库就是带来了财宝，金银财宝满满的。维新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它给民两两界带来生活的资粮。极乐殿的建设就是这样子，第一栋就是这一个。师父就一直跟我开示，这一栋就是维新圣教的徽木。他举例就像他们起一个香炉，里面放一条徽木，火给点落，火炭给放落，最后整个香炉火旺旺的。极乐殿就是中间那一颗徽木。极乐殿里面供奉的就是一尊阿弥陀佛，也就是维新圣教的修行的总根源，阿弥陀佛。用不锈钢师父交代我去施作，阿弥陀佛坐在正中央，坐在莲座上，四周都是万丈光芒。最早期的仙佛寺的旗帜就是用这个为标志，最早的弘法也是以这个图腾为标志。中间坐的有时候坐阿弥陀佛，有时候坐王禅老祖。以前我们每一部车子都要贴这个贴纸，就是以极乐殿这个阿弥陀佛为图腾，每一部车子都贴的。极乐殿是一个根源，

唯心正教的可贵就是有左仓跟右库。如果一个寺庙一个道场只有一个主山，没有左仓右库，没有左丞相右丞相，那是非常的古老的，是没有兵将的。仙佛寺的可贵就是有左仓右库，有左丞相右丞相，有满满的谷物可以吃饱，有满满的财宝可以生活，不是只有我们用，我们要用这些财宝来普利人天，来让全世界的人类有饭吃，这是唯心圣教的使命。唯心弟子如果能够一直在老子的座下，那是非常的有智慧跟有福分的。我们师父虽然做神去了，他只是换个跑道，他一样还在，你电视打开你就看到他了，就好像他现在正在出国一样，他没有死，他一样屹立在唯心圣教里面。唯心圣教有老祖师尊做主，老祖师尊就是我们的主神，是永远屹立不摇的，他永远立在唯心圣教的最高点。老祖师尊所传下的法是非常的可贵，师父常常开示，没有真理没有妙法，会给你带来了无限的苦恼，这是真的。我们今天在唯心圣教就是有真理有妙法，我们还去哪里找呢？你还要有什么可求的呢？我们继续向前走，这是每位唯心弟子应有的体认跟智慧。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我们都范贝师今天由原先法师来主坛，前面的所有贤士法公，我们高高兴兴的来护持，大家是有福的，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家庭是圆满的，孩子是有前途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3日，啊，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7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日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5堂。我们在这个大法会邀请了14个大莲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的中华民族天子帝王，也有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邀请了壬戌年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个大法会的主题主旨在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的市容工商能够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这座灯塔必须点亮点光，全世界才有和平的希望。维新圣教是在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这位妙智圣的带领之下，以及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共同来领导整个维新圣教，以利他为整个核心价值，所举办的任何法会任何法事都是为了利他，为了台湾平安，都为了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早在民国78年，师父开始来到这座宝地，这座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宝地，在6月19号，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进入了这块宝地。紧接着在阿弥陀佛的圣诞日11月14号落成极乐殿，极乐殿要落成的时候，上梁师父我第一次看到他请了12位老菩萨，都是男的，为气骨后头两爪背牛搞给搞低，12位

0: 有成就的贤者一起扛着大梁、上梁来建设这一座破天荒的极乐殿。这个极乐殿全部都是用块木建成的，建在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这个石头建在这上面，表示唯心圣教的基础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稳固，万万年、亿万年都会屹立在地球之上。师父刚刚来到这个山，就指着石头告诉唯心弟子说，这个就是左仓，这个就是右库石，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极乐殿。由这个殿名就可以知道，它是极乐世界的殿堂。极乐世界的殿堂也代表着老祖师尊有一块净土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一样是极乐世界。在这个极乐殿的最可贵的就是那个对联，写着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早在那么早就立下了这个对联，这个对联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老祖师尊在这里普度众生，就像渔夫在撒网一样，撒出了这个网，里面呢，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只有鱼哦，它不是只有陀螺，它也有小鱼干，也有那个会吃人的鱼，也有各种各物。师父跟我开示，里面要给我揪干那皮了，要给我剃顶来藏人呢，就是这么奥妙。那我们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普度众生，是没有分别心的，贫富贵贱、喜怒哀乐都度，而且不论你是什么宗教的，你即使是阿门的、是阿拉的、是我们一贯道的道亲、天地教的都没关系，全部都可以来。我们也不是叫他要放弃他本来修行的教门，都不用，你继续修你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是老祖师尊跟师父的心量呢，有大哦，都不用改变。你原来信什么宗教，你就信你的；你信妈祖，你就信妈祖，继续信你的。你来到维新圣教，来接受维新圣教的妙法，教你维新圣教有真理，有妙法。没有真理，没有妙法，会带来很大的苦恼。最后一个对联，佛刹净土心为王。那时候还不晓得有维新宗，那时候还 不晓得维新圣教，我都不晓得，但时候那时候就立下了佛刹净土心为王。难怪师父在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开示，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这句话每一位维新弟子必须要铭记在心，常常把这句话拿来念，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这是有很大的禅机在里面。你如果不了解，你就是没有练够，你的智慧还没有开。再来，维新圣教是禅净双修的教门，禅宗如是我闻。什么叫做禅？师父开示说，观世音菩萨讲，我不用人管，我也不用管别人。我们这世间很多人喜欢管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同修弟子三个时候都讲关东关西，你也不对啦，你也怎么啦。我们是维新弟子呢，我们是禅净双修的呢，我们不要去管人家，你做你的，我们不要被人管，也不要管人家。再来，禅宗的精神就是我接受他人的服务，我也服务他人，这就是整个禅境的核心思想。我们要铭记在心呢，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不用人家管，我自己努力，我自己精进，我常常铭记着六波罗蜜。这都是老祖以及师父以及阿弥陀佛的教诲。我们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精进，要禅定，要智慧，这些都是让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要刻的用像石头刻字一样刻得很紧，刻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子才不会辜负老祖师尊创立了佛刹净土心为王啊！一切讲究心境，失去了这个心，没有心法，一切都是等于零的。我们今天恭请了81,600,000天人圣众，就是老祖师尊的旨意。他说他要来好好教育81,600,000天人圣众，要告知维新圣教的心法，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共修。我们恭诵经典就是代佛宣说，恭诵经典就是最好的修行方式之一，修心修口养灵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价值。怎样子养灵？师父有开示，你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祖先，是最好的养灵啦。我们不忘师父的教诲，不忘的老祖师尊对我们的爱，我们继续要向前走。我们今天法会非常感恩啊，所有发讲师以及我们的范贝师，今天有圆明法师、圆明法师
来主坛，带领着换辈同修来恭诵经典，来与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14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也感恩所有贤士同修你的爱心，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未来世才有贵人，这是一定的真理，是不变的法则。我们遵守师父，遵守老祖师尊的教诲，继续向前走。祝大家阿弥陀佛。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4号，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8日。我们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已经进入第46坛。我们的水陆法会再经过4天就开始了，在3月23日，我们龙抬头法会是继续进行，不因为水陆法会而停止。2月2龙抬头大法会，我们召请了14大联会诸领，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亿9位的天子帝王，有日本的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召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接受法缘供养，接受活菩萨。用经文来开示，来接受妙法，来接受唯心圣教的心法。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教门，它除了一般的宗教之外，它还有易经跟风水，是当今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才有的。我每次跟师父出去学习看阳宅，师父就会问我气从哪里来。最后师父就跟我开示，阳光这个门看出去，哪个地方阳光最亮，那个地方就是气口。师父在指导阳宅工厂的时候，非常注意阳光、空气跟水这三个，也是生命的根源。一个房子阳光不足，就不会平安。一个房子空气不流通就不会健康，一个房子水神不对就生活困难，这是一定的法则。师父在建设禅机山总本山，民国78年6月19号开始进来，就开始积极建设。其中有一样就是凿井，到底是不是这么宽？要在哪里凿井呢？这就是师父的绝学。师父就用易经算跟我讲，在那个门口的龙边那里，在那里凿井，我就去找一个师父，他的名字叫癸水。就是专门在找水的，这个是老师傅哎，对点水非常有经验。我跟他讲说，我们的师傅说这里，请你帮我找井。仙翁寺的找井不是用机械挖的，是用人工，用人工， 一边挖水泥圈一直下去，全部用人工来挖的沙丘镇。他来看一看说这里没有水，那我就跟他讲，我师父说有水啦，他说没有水，他就是不挖。那我遇到困难了，我遇到困难，我不会再去跟师父报告，师父人说安怎安怎，我不会，我就想办法。我最后就跟这位大师父说，这样你给他学，有学到钱一手，你看要几千我就给你，你就给他学，学无水也要给钱给你。哦，一听起来像一个样，好，这样有学到钱，他就开始了，挖挖挖挖到60尺60尺深，都一滴水也没有。他就跟我讲，卖饿啦，给了钱啦。我说你再挖啦，我再给你钱啦。他又挖，一边挖一边咬咬念，没关系，反正我对师父很有信心，师父跟我讲说这里有水就是有水。那真的挖到64尺，8864卦，水出来了，水出来了。这位大师父就一直在那里摇头，奇怪，我这个老师父30-40年的经验没有水，竟然有水，这就是师父点这功力。易经他教了所有弟子说怎样子来找井，这一块地的水在哪里，有多少深度，多少都清清楚楚。这个水一出来，井底64尺的地方正好有个很大的石头做遮地，水从那个石头的四周往中间冒出来，这个水是非常的干净，我们拿去化验是一流的。这个水师父称为龙眼水。好，这个水师父就说开始抽起来，抽到事务部的后面山上做一个房子，小房子里面放一个八卦的不锈钢的这种宝鼎，里面叫我去刻八卦乾兑离震顺坎艮坤的卦象，上面盖着太极，把水抽到这个宝鼎里面，再告诉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持咒，用平安符持大悲咒，除了百万遍的持咒百万遍，师父再把这些持诵百万遍的平安符画在那个宝鼎里面，那个水就开始慢慢流到我们事务部的湖边，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那一口水池，叫做八功德水，流到那里。这个八功德水是非常不得了的水，不是普通的水。第一个，它是维新圣教总本山龙眼水，再加上师父 所修的法做一个八卦的炉鼎来转八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 049-239-10。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让这个水由八卦的法力加持，再加上维新弟子的持诵大悲咒的法力而产生流下的水。八公多水的水池，你去把它看，池底下有八宝，只是没有钻石跟金子而已，其他都有铺地铺在水池的下面。有一天晚上七点了，我突然心血来潮，我就从家里开车来到仙佛寺。晚上六七点了都没有人，只有长老坐在事务部那里外面那里乘凉。我左转一看，有一位先生在那里拿着宝特瓶在那里舀水。我马上走进去，我说，先生，你怎么知道会来拿这个水呢？他说，在好几天前他跟一个修行者来逛，来参拜老祖。那位修行者就跟他讲说，某某，哦，我看到哦，阿弥陀佛就站在那一口井的上面，那一口井上面有屋顶啊，那个阿弥陀佛的身体不受屋顶影响，就直接穿过屋顶站在那里。他说，我们走进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一看就是水。这位先生是在台中市开计程车的，住在追婆桃。追婆桃就是从这里再进去国姓乡里面一个乡村。他跟我讲，他的妈妈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去中山治疗，医生说你可以再回去了，已经没有救了，那个伤口非常大，见到骨头了。他就把他的妈妈载回家追波桃乡下，在床上大小便。他听到这位修行者说，这一池水有阿弥陀佛站在上面，他隔天赶快去找一个宝特瓶的空瓶子，小小的一瓶，就把它装回去。装回去之后，在他每次煮稀饭给妈妈吃的时候，他就加一汤匙，一汤匙的这个八功德水把它倒下去给妈妈吃。再来他就用这个八功德水用碗装一点点，拿棉花棒擦他妈妈那个烂掉的伤口。他说奇迹出现，他的妈妈那个伤口渐渐收缩，现在已经能够下床了，已经不会在床上大小便了。他今天再来拿这个水，我说你怎么用这么小瓶？他说这个水很珍贵，我们不可以随便用桶子帮他装，我就用装一个宝特瓶，小小瓶就好。这个水就是这么殊胜。我们现在是有举办华人班的教学，有位住在纽约的美容师姐，她来上课，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一池水是非常珍贵，因为她生病从美国纽约来到这里修行学习，她听到我这样子讲，她就不再喝任何水，她都喝这个八功德水的水做他的饮水。
口渴就装回去宿舍吃。渐渐的有一天结束了，回去了，回去上班，他的同事就跟他讲，哎，某某，你的头发回去台湾之后怎么变得很乌黑亮丽啊？他说真的哦，他就拿镜子来照，照一照发现，哦，真的呢，原来他都来喝这一口水，因为我跟师父去美国弘法，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水，八功德水是非常的殊胜。师父从来不广告，从来就是让有缘的人自己来领悟。禅溪山上处处禅啊，这样子的水，这样子的藻井法，这样子的加持八功德水，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能够做唯心弟子，是非常的可贵，自己要珍惜。师父虽然肉体走了，但是他的灵光一样在，你要看师父电视打开他就在了，他没有死，他只是换个跑道。我们感恩师父传下这么多的法，一点一滴都是宝。唯心弟子在这里修行学习，师父开示，你只要在这里学习24年，老祖师尊给我们加持24年的平安，这是没有一个宗门敢讲这样子的话，唯独唯心圣教了。我们感恩师父礼敬师父，我们也感恩最大的主神唯心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跟我开示，这一世的王禅老祖来到世间，他叫做妙智圣，我们每位唯心弟子要知道的，他就是妙智圣。在这里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同修啊，我们很感恩换辈啊同修来这里诵经供养，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蛋，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蛋，黄豆蛋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

0: 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到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四十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一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混元禅师在一堂地灵人杰的课程开示说，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地不只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地灵人杰自古以来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意思是好的山川土地能够孕育出杰出的人物。许多人因此花费了大量的心力，找到地理师寻龙点穴，只为了找到一块能够让后代子孙兴旺的宝地。但混元禅师对此有更深一层的解读，他说，地灵人杰是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形而上一直超越物质形体，属于精神与灵性层次。混元禅师的意思是，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感应，心地善良、德行深厚的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气就会被感召。反之，心术不正、自私自利的人，即便住在风水绝佳之地，那份好气场也终将流失。
1: 啊，地灵人杰的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到地灵人杰。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当你得到很漂亮的风水宝地，后玄武前朱雀，后有山前有水，左青龙右白虎环抱，万水朝中，那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是短暂的。但是当你得到宝地的时候，一定要修行，要修心养性，行功立德，多做慈善救济，因为

0: 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给你的，祖先给你的。那么当你平安发财了以后，一定要发大愿，多做布施，多行功立德，接受你布施的人都是你多生父母或是我们的恩人有缘的人啊。
1: 真正的地灵人杰不是因为地灵而人杰，而是因为人杰天地才愿意长久庇护。想一想，一个德行深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的人自然愿意亲近，愿意帮助，机缘也自然往他身上聚拢。就算当下环境大不如人意，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转机。这不是空话，而是一种真实存在能量的感应。你的心地无时无刻都在对外散发出气场，影响你周围的人事物。心地好的人，脚下踩的就是好地。心地散漫、习惯造业的人，即便坐在金光闪闪的宝地，也迟早把那份好气场消失殆尽。文源禅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就是什么样的地。修好心地，让地灵人杰真正应验在你身上，这才是上圣的智慧。
0: 好久以来，我研究风水学四十几年，也帮过不少人，在风水学上的安顿。寻龙点穴以后，安顿祖灵和祖先的灵骨骨骸，一再的强调，你一定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凡是有本着这个旨意去做的人，现在还很发啊。若是呢，钱赚了，哇！开车子，好车子是很好，保护平安是应该的，居住舒服的是很应该的。但是表面的车房子以外呢，背后人家看不到的隐藏的污秽啊，太多了，看得很可怜，很快又败掉了。
1: 文源禅师有40年的寻龙点穴经验，走遍台湾、大陆以及海外，帮助无数的人安顿祖先，调整宅地与事业风水。师父每一次帮信众看完风水后，都会再三叮嘱信众：你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你的风水宝地才守得住。数十年下来，文源禅师观察到一个清晰的规律：凡是谨守这个旨意的人，懂得感恩布施的人，至今仍然兴旺；凡是发了财便沉溺于享乐、漠视善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很快就落败了。原因是什么呢？文源禅师说得很直接：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仙佛给你的，祖先给你的。财富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天地、祖先众多因缘共同成就的结果。既然上天赐予，老天自然有其用意咯。让人心发，是为了让人行善，广泽众生，而非让人越富有越贪心。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0: 普贤禅师说，你有龙天护法，看你一发财后没有行善，却造了更多业，那原本得到的风水宝地，很自然他后山开了路，就把你断掉了，前面人家盖了房子，就把你挡掉了，右边又来一个铁塔，就把你败掉了，很快就败了，地还是那一块地，风水还是那个风水，败的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师父说，他遇过太多这样的信众，在困苦的时候哭着求神拜佛，立下种种誓愿，等了事业顺了，日子好过了，那些誓愿就忘得一干二净，行善布施的心也跟着凉了。师父语重心长地说，龙天护法不是在看你嘴巴说什么，而是在看你的心有没有那一份的实践，心一旦凉了，那一份好气场就会悄悄收回去。他说，不是老天不慈悲，是你自己把那一份原本属于你的福报一点一点的亲手推开了。这样的教训在师父40年的弘法历程里见过无数的真实案例，每一个落败的故事背后，几乎都有一颗曾经发愿，却在顺境中忘了初心。所以师父说，发愿容易，守愿难，守着那一颗感恩的心，才是真正的修行功夫。普贤禅师曾说起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往事。大约7-8年前，一对老板夫妻前来求助，当时已经负债累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老板带来一本厚厚的企业管理顾问报告书，说某位顾问大师已为他规划好了如何一年赚进5亿，如何赚进10亿。普贤禅师去看了工厂一眼，平静地说出3个字，宝戏耶。老板夫妻当场落泪，娓娓道来事情的根源，要从多年前说起。
1: 啊，有一次一年呢，一家工厂，啊，他就老板呐，和他太太来求老祖，那时候已经快要败了啦，啊，已经负债累累了。啊，我去的时候，他拿了一本很厚的某某气管顾问，啊，这个顾问的大师们为他写的这些怎么赚钱，一年可以赚上5亿、10亿，嚯，那个数目看了真的琳琅满目呢。我去工厂一看了，哇，不好啦！你这开始哇，你这包戏耶，一口气哇，你包戏耶，那个老板的目睭金火光。啊，这个是录下来，斜坡，台阶式的，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啊，但是门开虎门，下来直泻。啊，我说你这个不必进去看了啦，

0: 哦，结果呢，这位老板眼睛和呢老板娘眼泪掉下来了。师傅啊，现在只有老祖才能救我。我说老祖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只有自己自救啊。
1: 这位老板原本在一块不到200平的小工厂起家，地方虽小，却有玉带水环绕，逆水朝堂，做什么都赚。然而他嫌厂址太小，有失体面，便将那块地给卖掉，重金买下一处更大更气派的新厂房。混元禅师看了新厂的地势，摇头说：山高水远，哈细，水看不到，摸不到，喝不到，这是风水的大毛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高水远，气不聚，财不留。新厂启用还不到2年，便已负债累累。混元禅师坦言，这个局面已无法扭转。老板绝望地说：老师，若您能帮我，我打一块金牌感谢老祖。混元禅师听了，心中一沉，几亿的家业都败光了，能想到的回报却只是一块市价不过1000元的金牌。混元禅师说：你的心量这么唯利是图，是真的没有智慧。说完便离开了。不久后传来消息，那一位老板上吊身亡。混元禅师说：我听了也很难过，自杀了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在灵魂界还是要还，下辈子做牛做马还是要还。这个故事令人省思，那位老板并不是没有过过好的命运，他拥有过好的风水，拥有过成功的机缘，但为了比面子，不懂感恩，赚了钱只想盖一栋上亿的别墅，从未想过做布施、做善事，最终害了他的不是风水，而是他自己的那一颗心。
0: 所以我发现要用更多的方式来将易经风水学来推广到社会，告诉大家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所以我在几年前就发现一定要成立维新电视台，还好上天的慈悲，在3年前让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台湾的有线电视最后一家。所以我的节目都是风水利他的，不是在卖药，也不是在那边妖言惑众的，只要大家平安，我们一家村嘛，你好我好大家好，国家社会都好嘛。

普元禅师也说起一段令人振奋的经历。有一家航空公司，几乎每隔4年就发生一次空难，社会人心惶惶，乘客闻之色变。后来，交通部长带着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同到大安寺，跪在老祖座前，诚心恳求。

0: 火源禅师出手相助，师父前往勘察，问题清晰可见，是办公大楼正中间位置，被厕所、电梯、变电室所占据。
1: 他们看在这边中间都是机器房，啊，楼梯从这里上。啊，我一进到这个大门来，糟糕，中宫，老人西电梯，啊，还有变这个变电室等等都在中宫。中宫是心脏，心脏有问题，截断每四年来一次，因为坐北向南，反正寅午戌年煞北，四年一次的灾难，弄成人心惶惶，不敢坐。那我进去了，一个门，两个门，啊，三个门，四个门，生老病死，哎，工厂凡是开四个门都会劫难的，所以邱建筑师啊，你们帮忙设计工厂大办公室，绝对不要有四个门，生老病死四个门，这四年一次的灾难。
0: 师父说，中宫就是心脏，心脏有问题，劫难就来。此外，整栋建筑开了四个门，生、老、病、死。每逢乙年、午年、戌年，煞气就从北方而来，四年一次的劫难，命中早有伏笔。混元禅师建议封闭两扇门，重新调整办公室的空间的气场方向。改造完成后，他亲自前往洒净祭拜。从那一天起，这家航空公司平安如常，再无空难发生，业绩从亏转盈，机票一票难求。师父说，这家公司能够化险为夷，除了风水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位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面前，是真诚的一跪，心中怀的是慈悲，是对乘客安危真切的在意，那一份心感动了天地。风水为人开了门，但真正走进去的始终是人心。混元禅师的教导并非只属于有工厂或办公大楼的人。他说，你学了，自己用了，不是要你去当地理师，而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建立一个家和万事兴，圆满一条心的家。从混元禅师数十年的观察与教化中，可以归纳出三件个人每天都能够实践的事哦。第一，饮水思源，常存感恩。事业顺遂，生活安稳，不是理所当然。天地、祖先，一切无形的因缘，都在默默地成就我们。懂得感恩，福报才守得住。第二，多做布施，广行善事。不必等到大富大贵才行善。混元禅师说，接受布施的人都是我们多生多世的恩人与父母。一句关怀的话，一次出手相助，都是在为自己心地植福田。第三，修心养性，检视自己的起心动念。心地的力量 超越一切形而下的条件。

每天静下来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因为自私而伤害了人？有没有错过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这样的反省就是在修自己真正的地灵人杰。普圆禅师特别提醒，修行不是出家人的专利，也不是有钱人有闲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它藏在每天生活的细节里，在对家人温柔一点，对陌生人宽容一点，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要找借口往旁边躲。从今天开始，从一件小事情开始，师父说，心地种了善因，就算暂时还看不到结果，放心，天地一定会算得非常清楚，宇宙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在耕耘的人。你的心地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风水。普圆禅师研究风水40几年，走过无数的山川大地，见过无数的兴衰起落。他说，看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真正发得久、发得稳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心地善良、懂得感恩、广行善事的人。地理好固然重要，但心地好才是一切的根本。师父教导我们，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无论身处何处，不论哪一块地是好是坏，心地好了，脚下的地便是宝地。以上是今天普圆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圆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

0: 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老师好，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单次的主持啊，也是天地道场的主持，来特别带领将近30多位同修一起来请到咱的老祖师尊，咱的所有的天德圣起护法神将啊，降定啊，回到中本山来业主啊，讲工作，咱所敬爱啊，祖师有心告告诉无量寿妙地行往前落座，也大圣诞之日了，以后怀着感恩啊，以欢喜的心回到总本山。只可惜总本山有最大的变动，就是我们大家最信赖、最思念的宗主慧能禅师以及离我们而去，回到他的世界去了，让我们非常的怀念与感恩呐、啊，也祝福他啊放下这阳光在。本宗门40多年的努力付出，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怀思啊，以感念他一路的辛苦，带领我们从最初级的、最不懂的，到懂、到会、到知道如何来安排，让所有法界诸灵啊，王禅老祖带领诸灵来业主来修行，来能够广利众生、普利有情，这是我们学修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所以今日回到总本山，就是回娘家的感觉，有一点温馨，又有点感伤，因为带领我们40几年的宗主慧能禅师已经脚趾了，回去他的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非常的感念，也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感恩呐、啊。他40几年的付出，为我们教养我们，爱护我们，指导我们，让我们学得很多。初日进来，我跟师父学了40多年，在这40多年里边，学到很多很多，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呐、啊。只有怀思，只有怀念，只有感恩呐、啊。所以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师父啊，往生去极乐世界净土，然后来再度再回来带领我们。我们非常的期待师父还在能够再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唯心圣教更广大、更宏伟、更能够广传妙法、普利人生、普利所有有缘众生呢、啊，这是我们的希望呢、啊。我们还没有进入唯心圣教的同修，诶，信徒同修们，大家速速来咱读咱唯心圣教，我都分分析道场那种开班，大家来接法，你得也要捌真多，要懂得很多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是咱的本分呐、啊。以上报告。
0: 感恩我们非常资深的圆德法师跟我们分享对于我们最尊敬的师父慧能禅师的感恩与感念，那也欢迎我们的同修们带着我们感恩的与感念的心，可以时常回到了我们的娘家总本山禅机山生佛寺参拜。那我们还没有参加的信众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唯心圣教。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圆德法师，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对一些我们的义工同修们想要说的话呢？
1: 好，因为一个道场一定有很多的法务工作，这法务工作需要的是人事物啦，人上重要啦。所以我奉劝在座咱若有心不错，心不错的鼓励伊多多生产，多多好啦，结成几个囡仔出来，咱台湾都无共款咯。咱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出来囡仔拢聪明有智慧，以后为贡献国家、贡献社会、贡献这个世界，所以啊，多多行善，吓大家唔通伤欠，拢要生啊，歪歪生啊，歪歪娶歪嫁，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哎，有人才有工会做，有人才发达啦。家庭你若稀微稀微，这个家庭都无兴旺。希望讲每一个家庭拢鼓励查某囝啊，新妇。大家赶紧爱给先官，安尼咱这安优秀的儿孙来发扬光大。台湾需要就是咱的力量啦，咱人智慧就是大力量啦，所以有人才有力量啦。所以我在此嘛真鼓励的，啊，人我的囝，我的后生新妇，大家拢真乖啦，上少拢生两个以上啦，安尼吼，哎呀，啊，就咱若努力去修行吼。祝好孙贤该满愿啦，这是属实啦。我们拢用滴上经，啊，拢做做好事，所以咱做爸母的人就安心的啦。我一生 也是感觉真的非常值得说，我跟随师父以后啊，家中很大的，可以说大大的改善了每一个人的心情，大家都变成很优秀，儿女优秀，儿孙也优秀。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你知道，你看对人，看对方，我们就知道说会改善自己。看把人行动也有啊啊，也得体，是咱的对象。啊，那感觉讲哎，无啥理想，咱都爱检讨家己，咱都唔通安尼。所以每一个人都一面镜子，好做人的镜，把人都是咱的镜。所以，这是师父常常在讲的，都要关照自己啊，观看，来改善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啦。你有比较有看，你才会进步。所以团体活动很需要，咱有活动啊，都有活力啊。所以这活动要活就要动，大家多多来参加。今仔日我要等下中分山都二三十个对我来，不必叫呢，家己主动来，这就是一个团队精神呐。咱有团队精神，你这团队一定是做了真好。事到大事是，行行拢做个到位啦。啊，我相信哦，咱若逐行拢做到位，人生就圆满成功啦。哦，这是我为对自己的要求，也对同修大家要求。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家人啊，不讲二家话，所以同心一德，这是我大安寺领导的风格啦。所以欢迎大家来大安寺来参香拜拜，啊，来中分山更能够得到很多福音，因为中分山这个气场有够好。
0: 所以从我们法师的分享中可以知道，我们大安寺不用法师开口，大家都自动的争先口后的报名，可见我们来当法工义工同修的殊胜。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法师的分享，法师阿弥陀佛，谢谢。
1: 握手一下。
0: 好，谢谢法师。
1: 你很会讲话。
0: 那是因为法师的关系，可以在法师旁边感受到很温馨的感觉，很安心的感觉，果然是大安寺，赞。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服务站。那有一位师兄呢，在这边很认真的在写文书。那我们来访问他一下，师兄你好，帮我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大安寺十八届蔡居才啊，十八届班长啊，今天啊到宣武寺那边参加啊水陆法会啊，有机也他顺便带文书过来这边写总表，对，哎。
0: 好，班长好。那想跟你请教一下，那您今年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负责还是一样，是画金纸，画金品财帛，然后是。

0: 从先我是印到那个一英大学去奉化这样子，哎，对对对，哎。
1: 那想跟你请教一下，今年是你来担任义工的第几年呢？嗯，
0: 我从入维新圣教，我十八届，那时候是好像是90几年，哇，啊，进来维新圣教，看到师父的影片，嗯，早上的那个，那个一心心碗面面观。哦，就进来了，跟他结缘了，开始，然后每年所以我都会过来参加，来做华工，来这边，做好几种的啦。现在华金只是这一次来舒适体验，对对对，
1: 很多种都做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很殊胜，做了这么久的法工，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那就是你做法工的心得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是什么会让你想要一直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做义工啊，做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0: 曾经哦，有一年法会的时候，因为工作很忙，
1: 对，
0: 那结果那一年想说啊，今年工作忙，干脆不要来好了，嗯，在家工作，
1: 对，
0: 结果就出事情了，哇，啊，出事情了以后就马上当下，我们一个员工就出事情就往生掉了，然后我当下赶快把他报法会来这边来那个超度，来这边听听闻法，啊，后来我就每年不敢不来了，嗯，因为这一年想说不用来工作再忙，说做再多也没有用。你要做得平安，做得顺遂，你才会心情才会舒服，嗯，啊，你为了抢着做但是出事情了，那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说每年法会我都会过来参加这个法工的工作，对，看每年我们当然是今年是奉化金子，嗯，那我是担任金子的，把我们金子在这边信众他分化好的，嗯，他分好的那个金子就装台风包，用车把它运送到一英大姐那边去奉化，这样子
1: 系统把它整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嘿，那每我们连续做，今年是第三年，啊，
1: 对
0: 对对，那明年就换别的工作了，对，
1: 哦，对，就会轮别的地方啊，
0: 对对对对，所以今年奉化金子，哦，因为我们有国本师兄在负责哈，嗯，都打理的相当的整成很，反正我们现场会很干净，嗯，哦，都要让看起来很轻松很干净，但是工作要做蛮多的，让他看不出来你工作做很多，哇，啊，这样子，对。
1: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师兄师姐们都很默默的付出，帮我们把法会用得很殊胜、很庄严、很圆满。那也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了我们的法会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平安与幸福。感谢师兄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听完元德法师的分享，就是非常感动。然后我们刚刚也访问了一位大安寺的同修，他跟我说一定要来找你。对，那我们就现在要来访问您一下，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原本讲师、原本主任。那这次呢，丙午年啊，恭祝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驻了哈，跟以往一样，我们怀着很欢欣鼓的心情呢，来准备这次的工作。哎，那我们这次当然是也是一样，有知会长服务处的设置哈，那说我们欢迎全省所有的知会长呢，带着你的知会旗啊，让以及啊我们的信。我们的会员呢，回到总本山啊来祝寿。那我们除了祝寿以外，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这里有功德基金会的服务处。那报道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在翰林所有设有平安坛城。那平安坛城呢，是师父非常慈悲，只要我们在占卜合境平安的时候，只要合乎有白虎洞以及呢兄弟勾成这些的时，这些侠内有不平安的时候呢，师父呢都会在我们的平安坛城里面呢供设一个大莲位哈。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的智慧起回来，那就可以来做这项参拜的活动。我想这是非常殊胜的，智慧长除了平常我们在服务我们的学员、我们的会员以外呢，在法会的时候呢，更是可以让我们的辖内呢更趋平安。我想这是师父当初最主要让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1: 感恩 恩讲师的分享。那我就是刚刚有听到我们元德法师说，你们大安寺的义工啊，就不用他开口，就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报名啊。看到我们大安寺可以有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呢，想要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就很热烈的、主动的会想要来报名义工呢？是怎么样的？会有怎样的心得呢？
2: 是的，大安寺呢，在之前在元道法师的带领，还有元德法师的带领之下呢，其实上我们各界呢，从第二届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现在的32届，几乎各界都有学员哈。那学员的每次呢，只要到我们华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就跟朝圣一样的心情。每个人呢，一年呢都要回来一次哦，把一年里面我们对老祖的敬意，还有在我们学习上面哦，我们学那么多，我们要以身体来力行来做法功的布施，我想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哈，而不是只有在课堂上而已。那所以说每年我们把这些信息公布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是接收到的任务是内坛，或者是我们要做普桌，或者是我们在做画金纸等等的这些活动，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参加。因为在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好的工作经验，所以说都可以把这好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在中门的所有的活动。那这样子做起来，那不但省时省力，而且呢大家做都很欢喜哈。所以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啊，当然也是会把工作如期完成啊。我想，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就不是在一种比较不像苦修式的，而是欢乐式的，
1: 欢乐法喜充满的心这样。
2: 然后来把我们这的每年的任务呢，同时把每年任务完成，也同时呢来完成祝寿的这项神圣的使命。
1: 感谢我们讲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义工的时候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然后一起来获得我们这样子很特别、很法喜充满的经验。我们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3: 禅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一位非常有气质的讲师，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来访问他一下。法师阿弥陀佛，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您来自哪个道场？
1: 我来自呢，维新圣教龙潭天一道场，我是天一道场主任。今天很高兴在电视机面前呢，跟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来认识。
0: 了解，谢谢主任介绍。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我们多久之前来进入宗门，跟我们的宗门结缘了呢？
1: 我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维新圣教第19届的贤士，然后在今年是115哈，3年前了哈，就是师父派我到天一道场来担任主任的工作，共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样子。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今年在我们的丙午年的法会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这次的丙午年的随度法会呢，是跟着大安寺哈，因为我们的住持是大安寺，那我们跟着大安寺呢一起做这个法务工作，是负责那个奉化金纸哈，在奉化金纸的工作。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哦，因为量很大哈，然后超度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法工啊。如果有空的同修呢，在电视上听到，不管你是哪一个道场，天下一家亲哦，有空的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书。生的工作。
0: 哇，感谢法师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奉化金纸的工作看似简单，却去处处藏着我们需要各种的用心的智慧去完成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我们来做法工的印心的心得啊，或者是我们的正道分享呢？
1: 进入我们宗门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证道，那证道之后你的心里会很心安，很多事情

0: 因为你心中的疑惑，然后透过易经的占卜来证道，让你走出一个最殊胜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前一阵子带同修去大陆云梦山朝圣，那么我们都有易经占卜，占卜出来不是很好，但是呢，师父有开示哈，有可以多诵经，所以呢，我们就每个同修诵了30部的经，然后就回向，这是旅途平安，朝圣平安。结果去到虽然有一点点的小状况，但是都很顺利，也很法喜。所以呢，诵经的功德哈，是不可言喻的。只要你有去诵经，用心的去诵啊，哪怕是一天拨个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来诵，你都会觉得很心安。然后心呢可以化解很多很多你的心中的忧疑，还有你的不顺遂，所求会皆满愿。
1: 真的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法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你笑容满面，就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访问一下。那想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个道场，是第几届的同修？
2: 各位前世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的法号是圆东，那来自斗六道场。那今年斗六道场负责的是韩林所。那每年我们都水陆法会，大家都用以愉快欢欣的心情回事跟老祖祝寿。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坛城跟法务，那希望所有的贤士同修拨空回事帮忙我们这个来做义工，阿弥陀佛。
1: 哇，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今年的我们斗六道场的法务。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娘家，我们的总本山来做义工。那也想请我们的讲师来分享一些，有没有关于我们可能来到参加法会的一些印心的分享呢？
2: 来参加法会，大家就我尤其是在我们在社的联会上面，我们在来祈请我们的不管是祖先或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那我们在念完文书以后，我们执杯啊，你们来了，你们就知道，实在是不可思议。好，
1: 就可以知道我们来参加法会，就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心，跟我们的法力跟威德力。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请问是只有我们的同修能参加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信众也可以来参拜呢？
2: 一般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啊，没有局限在我们中门。
1: 所以也欢迎，也可以，就是我们同修带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参拜。
2: 对，
1: 所以很推荐就对了。
2: 对，有收视到我们微信电视节目的所有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借由老祖法会回仙佛寺总本山来参加这个水柱大法会。
1: 那想要请问，除了我们的显示同修，一般的信众同修、善心大德也可以来我们的这边参拜吗？
2: 可以。那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有收看微信电视台的大德信众，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回借由此老祖法会、水陆法会回仙佛寺来报名参加。
1: 哇，所以也非常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我们呼朋引伴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非常殊胜的水陆大法会来参加来祈福。感谢我们法师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我刚刚就这样经过文书组，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有气质的讲师，那我们就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丰源道场林少儒讲师，大家好。
1: 那请问你是从我们的几届就开始进到我们的中门来学修了呢？
3: 我是21届，已经学修13年。哇，
1: 对，非常的殊胜，也非常的有意义。那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文书部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跟法务是什么呢？我看我们的同学都很认真的在去做我们的法务工作呢。
3: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善信大德讲一下，我们法会里面最主要来禀联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用文书。那文书就是我们跟法界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大家要来这个禀联会的时候，一定要先过来拿取我们的文书，看你今天是拔剑祖先好，还是亲友，还是妖王儿好，还是冤亲债主，那都要透过文书来跟我们的这个法界众生来沟通。好，那这样子是非常的殊胜的。
1: 师父跟我们很多法师也都常常开示我们文殊的重要性，也感谢你的介绍。那我想要看，我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我们同修就是在用这些东西，他们请问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
3: 啊，因为现在是准备工作了，我们先把文殊所有的文殊我们都会摆好，然后等到开始的时候，好，那大家就会一窝蜂都会过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然后就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给予他们需要的文书，哎，然后这样子让他们跟这个亲友呢，还是跟祖先呢，才有这个一个正确的沟通，这样子
1: 了解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文书种类非常的。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要修口修心养真灵。在修口的部分呢，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能多说。我们应该要多说有益于他人的话，绝对不能够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呢，我们修口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为的不是跟别人争辩什么理论哦，为的是圆满自己，庄严自己，进而成就众生。维新圣教的法师和讲师们，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开示下，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班，为的是传授平安的妙法。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师德高望重，庄明哲讲师，他要开新班。我们现在欢迎庄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十二界的那个班长哦，做个五六年的班长啊。庄讲师先前哦，伫新店教室有我有开过一班，啊，这就是我简单介绍啊。我是即马伫北岛是迄演说讲师，我迄个主持伊介绍我去遐开课，啊，重点伊演说讲师伊较早捌读过博士班，佮读过成年人班哦。啊，去遐伊也学较侪，啊，伊即摆也顺了，要拜托我去遐开课，不用拜托啊，甲我到旁场就对啊，到成就去遐开课，啊，开课吼会当大家来，学易经，事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0: 是，咱庄讲师即摆要来开新班，咱师父弘安禅师甲咱开始讲。咱每个人拢有咱的缘，过去生的缘，我们要续过去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啊，我们每个人进来学易经风水，都有生生世世的缘要来继续，要来结缘。所以庄讲师现在再出来开新班，就是要来结他过去生、未来生的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一定有跟我们庄讲师很有缘的，也许过去生是同学、是朋友、是家人，到这一辈子我们要在王禅老祖金莲座下要来续缘。所以庄明哲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要开新班，咱庄讲师你敢问介绍一下好
2: 无 ？OK， 啊，北投教室哦，伫迄个中央北路一段。135号二楼三楼，电话是02-2898-3886，演说讲师的手机也是0935-583-653，伊个电话到场若无人接，伊自动转迄落手机的电话，互讲师接去安尼。报告，简单报告，阿弥陀。
0: 咱庄讲师今嘛是北投教室初级16班开班。有缘的朋友，今日来结缘。咱庄讲师的生命经验很丰富。庄讲师，较早你是做倒一道的？
2: 阮家咧卖肉丸，啊，我是阮家咧卖肉丸，到迄阵民国57年，迄阵都阮老爸迄阵身体无好就对啊，吼。啊，57年开始起杯，迄阵开始肉丸做。一天做300粒，啊！但是我无咧做，唔是无咧做，我无咧做肉丸，我干那负责切猪肉啦，啊！加迄个豆仔羹安尼煮做肉丸的切猪肉甲豆仔羹，啊！经济渐渐起飞，开始无欠人啊，啊！开始行钱行了，我着电力公司，我读中工也报。

0: 你是做肉的嘛？啊，暗时读中港夜报啊，迄同学伫咧讲，迄彰化人讲，同学，迄啰电力公司要招生哦，咱大家来考啊，啊，都招十几个去考，结果呢，阮班长甲我两个考掉，啊，剩诶哦，一礼拜则去考掉两三个，哦啊，阮头下两个啊，结果我做甲迄啰做甲股长了尔，啊，股长先考掉。啊，高中了就无高兴啊！啊，这简单就是安尼。
1: 是啊，江苏你安那甲师傅结缘？
0: 哦，这是伫个86年淡水河所做淡水河所主任的时阵哦，就看电视，迄阵师傅伫迄个南口弘华。
1: 是第一届弘华。哎、欸，
0: 啊，但是我迄间缀无着，阮无去缀去到南口。
1: 哦，
0: 我刚看电视呢，
1: 可惜咩？
0: 哎，看电视呢，啊，到86年、85年、86年才开始维新宣教，啊，89年去台南市报名，要读迄个先修班呢，啊，先修班哦，读无三个月，缘无水，啊，缘无水就退档啊，退档过无偌久吼，过两年。89到93年，这个礼拜，读迄个12届迄初选修班，啊，再开始12届，啊，12届读来到大安市的时候，做叫选做班长，我甲讲，哎，我班长袂晓做呢，伊讲袂要紧啦，会晓，反正班长就做班长嘛，啊，就班长做5、6年，啊，股长升科长，迄是有升。那无升嘞，有升啦，啊！但是有升考中两年，啊，别人也无读到，做了考中，我做了考中，但是我无做到经验，所以这莫讲遗憾嘛。迄书不讲嘅，命里有时终是有，命里无时莫希求，这就是叫人嘅心爱放下，莫干来想讲规工想要升，啊，要升都无迄个命要升，我是上帝指示嘅。像这厨师有较对钱较怕，但是袂讲真种爱钱诶。哎，我呐，俭俭啊用。我捌甲阮小妹讲，阿兄哦，去台北哦，国家差人群诶，无饼也袂使呢。哦，啊塞，所以才开始电力公司头一天我来树林就是就会八条啊。阮班长甲讲，真个，啊你哪遐搞？啊头一天报道都八条啊，我讲我。中港亚报毕业的，中港亚报毕业的呢，对不对？所以这简单的介绍就是做苦工爱认命，哦，爱认命啊！诶，八条也是本行的，为着迄个生活来个本来个台北啊，无啊多都要拼，所以高教差人讲无拼袂使安尼。
1: 啊，你甲师傅结缘，敢有啥物故事？
0: 甲师傅结缘哦。我就刚问同学最甜甜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最近忙叔叔就对了，阮家较早哦，拢常有插乌豆啊，插乌豆啊，插咪浸烧酒。啊，阮同学会，规卡啉了了。忙叔叔啊，有一天我参个烟花老师来，烟花老师是阮个同事，伊是气象所个，我是服务所个。啊，伊甲讲，正个，较紧，师傅伊迄个，微信宣教大典要走去一间大学，我讲啊，一块仔囝尔敢会使？我就讲走，报告师傅，阮同学吼，迄烧酒啉甲忙叔叔呢，啊，迄个师傅伫。站在旁边嘛吼，啊就讲，啊，啉烧酒上好，啉烧酒上好，少三个安尼，

0: 不是少年坎嘛，是 B 三 A 就对了。啊，你要回来，阮家迄同学都袂啉烧酒啊。安尼，这简单一个缘。啊，有一天，个阮大汉早孙出世，迄阵是100年嘛，民国100年，迄阵伊伫迄个星光，树林的星光医院底下出世的。啊，我甲师傅讲，报告师傅，阮早孙哦。伫个家护病房呢，师傅甲我问讲：“啊，你有扎衫来无？伊阿个衫你有扎来无？”我讲无咧，啊无有可能师傅对我等于迄个星光医院哦，有甲迄伊阿加持。我因为我等于有去甲伊阿去甲疾控点点咧安尼，啊都平顺过去啊，平安过去安尼，报告完毕。
1: 是，所以你甲师傅结缘的故事。也是很不可思议，
0: 嘿，空中真正空中妙友。
1: 是啊，是。啊，阿爸，你咧读《易经风水》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有。
0: 在读《易经风水》的时阵，是有三个案例哦。嘿。三个案例是阮丈人因兜甲阮电脑公司的来，迄服务所的问题，因为我是服务股长嘛，服务股长啊，服务股长、服务所的主任、甲学员、师傅安尼，啊，有一天呢，淡水服务所吼，因为淡水服务所车库出去吼，都有迄路灯条，他伫个门伫个对面那边冲着安尼，哦啊，我就去甲迄路灯条，师傅开始的迄妙啊补传，路灯条迄条脚迄拖脚徛一笑的所在，甲白三色三林的迄红色线，啊红色线了吼，佮穿迄皮鞋甲迄路顶甲脱衫的，袂使讲无穿鞋都脚脱落，脚骨脱落，佮好袂行咯。哦，啊这是其中的路顶的，啊我捌去看淡水学所，我淡水学所较熟嘛，我起来做主管嘛是伫淡水学所，啊迄个。有去徛在那门口迄个阳台下骹看，迄湖边哦，有一个空房徛伫徛，啊，安个看伊哦，雄雄，代志真多的时阵哦，师傅都处理甲老人样啊，啊，我就去想到迄妙啊普传，就去甲安个，迄行迄师傅开始行迄行二五块，用二五块，我毋是用师傅的700块啊。用二五块的阿弥顶写，凶神恶煞尽毁灭，良好好君子，啊，中大一个红线，啊，旺啊旺，不浪，
1: 旺
0: 啊
1: 旺，不浪，金刚神咒，
0: 旺啊旺，不浪，三念三遍，啊，就甲打去啊。伫咧打淡水河所迄个行的时喏，迄日头唔出来，日头唔出来，我就讲哪做啊，拜托，日头紧出来者。结果削一下，差不多3秒，啊，3秒我就把迄咒语念念咧，啊，就把打去，安解决一件啊，解决淡水火烧，解决一件啊，哦，啊，了过来就换到北投火烧，我拢总我区域内底4间火烧嘛，第一间是淡水，第二间是北投，第三间是内湖，第四间是迄落。南港服务所，啊，北投服务所对面是迄个北投国中的楼梯，啊，楼梯往外口看吼，是气气畅畅、亮亮的，对啦，雄雄啊，吼，哎，服务所主任吼，甲师傅处理代志都处理袂起啊，处理甲真烦，啊，我都爬去阳台吼，压楼梯爬去阳台，我在迄个行迄边行二五块，行个甲搭在迄阳台平顶下，啊。大家行吼，诶，迄个仪轨就根据迄个妙啊普传师傅传的妙啊普传，啊，就去甲大家行，啊，大家行了吼，平安，因服务所就好过日，啊，我服务过就较好食困啦。哦，虽然是管理是管理哦，因也较平安，我就好食困安尼。啊，第三间就是内湖服务所。来，我所以阵当伫咧中卫，迄阵

0: 迄阵呢，是市议员是陈建治啊，伊有去争取到内湖区的定位。啊，内湖区的定位，迄阵内湖不少起伫个迄个台地内底啊，对面吼是人当地咧起厝，啊起厝内底乡，啊乡就真侪代志，啊真侪代志吼，我赶快礼拜日，用礼拜日去甲举楼梯去爬伊个迄个阳台，咱。门头出去，阳台也较大，关一个大迄物件大嘞，甲大嘞，迄阳台面顶啊，烧烧供起迄个妙法普传，师父传的妙法普传，都去甲消灾化劫啊，化煞安尼。啊，搁第四间当作搁四间佛所，啊，四间第四间就较奥妙，四间人间佛所新起的，十楼的楼主，结果超过还是喏。无看到日头，啊！无看到日头，要来去甲安静，都无法度安静，我都迄趟都甲放弃，因为迄人工湖所，甲对面咧起厝的迄差不多有100公尺啦，100公尺啊，我都无法度安都迄人工湖所的安静啊，都放弃啊，啊，这是其中的。妙法普传加迄个风水应用的案件仪轨，都三间佛所都安好啊。啊，第二通的，我继续讲落去吼。讲阮丈人因兜吼，伫庄卡伫个蛤蟆港迄个海边。啊，阮丈人因兜吼，去擦芙蓉色。在佛堂社的师傅开始教，佛堂社的人，当然人哦，较会心较会踏实，较会火气大。啊，阮丈人捌我迄阵50几岁哦，迄翁仔某也过会相拍，迄厝边头个丈人照啊，拢笑甲讲，50几岁也过会相拍，迄就是原在倒一个厝内吼，甲遐滴个咧，白擦去点红色个，变粉红色个，啊，虽然较水啊。但是都心头真烦，啊，心头真烦了，我就去建议，甲因建议啊，我做竞赛，我是对伊竞赛，大电的公司，啊，就甲建议哦，为过去挂一趟出来，出做乳白色，啊，咱甲建议，咱都要做，都要做，啊，做啊，哎，唔对嘞，我这1500块唔对，底下又出2天，出个几万还起来。到尾个拜托阮咧一个舅啊，迄第三个舅啊，迄个41年厝诶，伊才接落擦，啊第二天才擦好，啊我迄丈人迄厝已经粉红色变乳白色，安着平安过去。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啊，佫有一通就是，阮丈人住迄间厝吼，和平抚养头，
1: 虎抬头，虎昂头。
0: 抚养头，一里头啊，伫和平啊，和平，阮丈人啊，坐了倒摆吼，定啊都甲人相撞啦，啊无就喙齿叫弄啊，爸爸就安弄了，用百几啊万的就喙齿钱，啊，但是，迄了，我就去买迄个水族箱，我去迄个民权东路五段，迄内湖，搁计离台北市啊，遐专门了卖水族馆、水族箱的，我就去买水族箱哦，迄按一卡大卡，来去咱厝内迄凉亭，啊，迄无，内底鱼也有咧叮当，安尼就较平安，这是阮丈人因兜的，哦，还算平安度过去安尼。哦，暂时过一段了，过接下一段，谢谢。
1: 是，咱庄讲师伊有足侪正道的案例，独家咱听到的拢是妙法普传。咱即本来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卖，妙法普传，咱师父传的妙法，遮大本拢伫内底，大家要来看，大家拢会使用。啊，毋过有时阵家己看了也是毋知要安怎用，会使问老师。咱庄明哲讲师即马要开新班。紧来来报名，咱讲师你阁讲一摆，咱你的迄开班讯息好无？
0: 好，我过来伫新迄个北投教室吼，咧开新班，目前开一个月啊，有三四个学员要来学，啊，住址是北投中央南路一段135号2楼3楼，欢迎同学来上课。共同研究，阿弥陀北投教室电话02-2898-3886，延舌讲师电话0935-583-653，报告完毕。
1: 是，咱庄讲师经验很丰富，啊，伫中门嘛足久啊，正旗班12届班长到今嘛，庄讲师你有啥物要有啥物故事来甲咱讲？
0: 有一通，我那这师傅团呢，有一天时阵，阮丈人讲要抽筋，伫迄个伊个王阿婆是伫个阿门港个王爷公庙附近。啊，透早我着为台北落去哦，去到个时阵，阮舅仔伫遐，啊姨啊，迄大姨啊伫遐，有听因讲讲，因个伊个迄个因老爸迄、那个。骨骸要搁化解，要搁挖起来，要搁定再烧一摆。但是迄师傅开始计，搁烧一摆吼，仙人会足烦的啦，会起了起懊恼啦，吼，也无平安啦。啊，我着今第二天转来着，进去仙如寺，啊，甲迄个大安寺。就进去办灵位超度，啊，灵位超度了吼，平安是平安，有一天，阁有一天就对啊。阮第三查某囝吼，迄第三查某囝读中山二中的，第三查某囝，坐到尾要到阮家才跋倒，去互一只猫惊着，啊，伊又阁挂目镜，啊目睭吼，目睭尾。去互迄目镜镜拄着，啊，迄上毋是上做医照啊，敲电话，警察来敲电话，郑先生，恁查囝敢若发生车祸哦，你来看觅咧好无？结果我出去外口无偌久，行开步仔就看到阮查囝伫遐，因为救护车哦咧家己处理这案件啊，惊讲脊髓若伤着哦，就。来处理啊！啊，我去到伊就看到阮查囝，我就甲伊个名叫庄慧英，我就甲向向发一声庄慧英。哦，阿姨就向啊，哦啊哈，迄个声就走去啊，就无个昏迷就对了，就甲发一声哦，神有倒转来。 动第三种医院动手术医疗，四个钟头啊，家在无目睭无睁眠，啊若睁眠哦，我一早见目睭睁眠，当然老人样啊，所以还算平安呐，还算平安，好吧。
1: 是，咱庄讲师即马伫北投教室开初级16班，庄讲师有很多妙法的印证，那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报名。咱今日感谢庄讲师，谢谢，阿弥陀
0: 好，
1: 佛。
0: 报告完毕，谢谢，阿弥陀。
1: 各位观众朋友，咱夜景大学，它是一所适合所有人来读的大学。不管你是从9岁到99岁，大家都很适合进来。在这里呢，我们学

0: 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学修心养性，还有学平安的法门。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一起来进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今天谢谢庄讲师，感谢阿弥陀佛。
1: 谢谢法师，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十日星期五，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宜伐木、拴架、定丧、起灶、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后天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三煞在西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九十六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八德道堂贤士同修代表，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风水学的哀星。哀星是后天的法无定法，每20年变化一次，有时太阳的光一直走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位，地球在转嘛，到一个方位，有时候就它的光线就比较阴暗了，有的时候它的光线就很强，强了叫旺运，阴暗了叫做衰运。这个在那唐诗宫中国时候与日本打仗，他带了一个船，他懂得风水，所以他扎营都要扎在好宝地风水的地方，像要望山望向，望山望向呢，跟日本打仗失败的机会非常少，最起码打输了可以绕跑不然全军覆没他也告诉我说，他们一些部队去扎营方向搞错了，9个师还没输的那一个很快就要绕跑了，所以他呢唐诗公他是陆军团长他在湖南地区他每次部队与日本军对抗，他的扎营都向方向望山望向，所以望山望向他部队所有的兄弟们都很平安后来撤退到台湾来，没有办法，那个整个的国民党全部撤退来了，来了到台湾开始他部队也到我们中寮中寮驻军在中寮，他都到处走到处看看风水他就预言中寮有好宝地，未来会出了一个对社会很有帮助的人我现在还在找找这一位，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就看周围山川灵气那时候中寮鸡大山

中寮这个地方，整个中寮四周都是山包着，里面就好像莲花，哇，大地莲花，这里面你看了就知道会不会出人，出的狼，什么叫狼？所以唐志公啊，他在中寮啊，那时候在国小啊扎营，那时候没和共匪打架啊，共匪在大陆，我们在台湾啊，但是他把风水学从大陆带到台湾来啊，传到我们现在来，所以我接了他的三元金丹

0: 三年金丹的法门，他都风水，所以我很有兴趣的，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在考证。啊，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法，印证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整个的，啊，我们这个山河大地，这地灵人杰，啊，八德道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湖水莲花，风水宝地不大，但是真气结在八德道场。虽然周围房子都盖高起来，我们稍微比较低一点。啊，有一个名词，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众山皆低，唯我独高。那个就是祖穴。
1: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清风行有限公司全体员工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啊，我们延平法师不能说书啊，周围都盖高起来呢，我们都最低了，没有关系。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看，啊，皇帝出巡，周围的兵将都很高头大马，啊，来挡住外面的敌人。啊，皇帝呢，啊，他就在中央比较低的地方受到保护了，所以八德道场，你们在这。

离，受到周围的这些高楼大厦来保护的。安尼个干么？所以你看一看，你了解了，你就袂讲哇，人拢管咱家，哈哈，谢谢你，谢谢隔壁的拢去管起来，我就较假嘞，啊，没有关系，啊，保护的，这藏风聚气呀，啊，这若是房子不藏风不聚气，再高也没有用。哦、再低也无妨啊、哦、所以这个、建筑物、的形态，我们要懂得这个风水的法则、那么我们哀星、哀星这一节三人九运

0: 我们是坐什么山？
1: 紫山。
0: 啊，
1: 紫山。
0: 紫山哦。八应该的，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前面这里有高楼，等于一座山。这边的高楼，一座山，啊，这里也有高楼，一座山，啊，这里高楼，一座山。所以，我们的八德道场，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主穴，众山皆高，

0: 啊，中正最高，唯我独低。这即是为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挨先看哪一个山有利？好，这个坐山四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一百为水，这么高为水，一，啊，四五六，600属金，四五六七也属金，八属土。四五六七八九，九属火。啊，一白属于水，二黑属土。啊，这三碧属木。好，那么前面这个木三壁来生九子火，生九子，九子呢来生中宫，所以后山很高，来生中宫，啊这边很高，龙边高，气打到这里来，来生中宫，啊这边的，四五六七八九一，一百生于三壁，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生来生三水生木，是木生火，火又来生土，这连续都在相生，所以形成八斗道场。周围都是护法呢，都是龙天护法。那么龙天护法会遇到很多信众大德，会来对住持挑战，啊，莫名其妙的火爆挑战，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你一个主人主。大刀未解围，还会有一些龙天护法会来考道。那考道怎么办？你怎样啦？叫念者笑笑啊！啊，哪一尊菩萨要来给你考道，考你的耐性，考各位的耐性。啊，恁会拄着真侪亲戚朋友会来问恁。也不跟人抢，打擂台、考道，难得让他不理他，啊，再过3年看他如何嘛。哦，这个修行的上升心法，啊，在八斗道场已经凸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时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师安乐还乐不？
1: 哎呀，
0: 还乐啊！恁能还乐不？不好，恁知影了以后，恁会拄到人会要甲恁考道，尤其在道场的修行，有真济阿罗汉，阿罗汉会依附在同修的身上，留来要甲你抢，要甲你挑起战火，看你要怎应付。一个就不理他，笑一笑，看他有什么把戏。那是在让你逆境进的，所以，这一家会徛在家，尤其你又是祖山五相，是帝王之相的位置呢，当然爱接受各种的考验嘛。考到嘛，各位同修在这里也是帝王之位啊，你在家修行，在家学道，也会接受，会遇到考到的，你知道吗？所以一个好宝地一定也来考到。上天赐给我们这一块宝地，我们福报不具足，那么一挂龙天护法、阿罗汉尊者，也借各种因缘来给人考到，包括同修在这里都一样会碰到，那呢？你知影来，今天我给你透露玄机，那拄到遐气噗噗的，你笑一笑，跟他谢谢，你终于来了，终于来考到了，谢谢，我心恰好在，我有我的人生，跟你无共好走，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酸甜苦辣涩，我自己承受。所以你呢，家己无迄个智慧，你都往往该强起来，哎呀，完蛋了。所以同修，我们在这里就是八德，这个九宫八格就是八德，八德连续。在相生，在法轮在转，法轮在转，它不是写安那写，它写的是安那写，交错复杂一些，这个叫做爱心，爱心，安听有无？有。好，那听有啊，我拢我连不得的。你好。好，那我们现在来为各位谈谈望山望相，望山望相

分九宫，哎，啊，比如五运，五入中宫，五运完全静止状态是五运啊，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做主三。啊，那坐山的心一百入中宫，一啊一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五黄直接好多旺山，五运接好多旺山，象星五六七八九九一。二、三、九、九、一、二。

0: 一二九一二三四，这是四了哈。九一二三四五，也是五行。对不起，对不起，也是五。相星也是五行，三星挨的回到这里也是五行。三星回到这里是五行，相星到前面也是五行，这就是旺山是五行啊，在座山啊，旺相也是五行在向上，这是五行，就旺山旺相。望山望向。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望山望向呢，望山就是望望丁，望向望宅，所以望山望向的房子家里比较平安。好了，我们这个现在八运已经转到前面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八运发的道场。

分九宫格啦，嘿，九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子山。

相，哈、哦、啊，那么坐三势力四五六七八九，哈、哦，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四五六七八，这是妄相啊。还有呢，三入中，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三入中也，三四五六七。八，好、啊，妄相，啊，妄三有没有？没有妄三，这是双星，道相，双星道相，啊，宅翁。啊，丁，啊，不翁，啊，山上龙神下水，就山上龙神，丁也开心，所以八斗道堂，最好的所在来上课哎。那些接华的人不多，有福的才会来，啊，所以八斗道堂，那接的华人也不多，但是来八斗道堂请益修行的，回去了事业容易叹吉，啊，那因为旺财，这是旺相。翁向是翁宅，啊，那么前面加了山上龙神下水，还好对面有锅捞起来，有锅捞起来嘞，啊，又接上来啊，山上龙神就不下水啊，山上龙神啊下水嘞，黑的湿丁，啊，还好好人。大楼起来，所以同学你没照啦，你没照哦，啊，除非死翘翘才照啦，死翘翘是等下还是要回来，这里是安魂立魄的所在，哦，所以以道场为家，那家里有祖先新地位。那是来来去去，啊，真正要成就成道了，啊，成佛了，就是在道堂。不要小看这个道堂呢，啊，所以风水学是安魂立魄的地方，尤其八斗道堂，八方。啊，拢具足，拢有贵人，拢会来。啊，有福的人拢会来。啊，就等于政党轮替，什么时候会入中？什么时候会入中？拢有一个规律。那么我们懂了，那就时时在这里没有上课。啊，都来拜老祖，来老开下解呢，或者来到上面这里来读书，聊聊天。你来这里聊天，啊，你就带着你的多生的父母，五缘的多生父母，啊，因也来家灵归净。

0: 苦爱，啊，主灵归正途。所以咱去道场拜佛，任何一个道场拜佛，你去拢是你后壁有对一阵的护法神、守护神、完成借助拢会到位的。哦，这个啊，咱平时你无体验到，咱毋知影。啊，我甲你弟弟的太太，啊，真侪年以前，啊，着车祸往生去，往生去呢，啊，感觉伊的魂依附伫伊家己查某囝身躯，当到着讲伊。都昏去两三年，啊！尾啊，我才知，我才叫我哥哥甲带来，这查某孙都带来，带来我讲，啊，坐我面头前，我讲，甲阮弟夫，我讲，你来，你附在身躯顶，啊！你当当安尼，害伊安尼艰苦坐挂呢？虽然是你生的囡仔，我知影你无落好去，啊，所以你会哭哭撞哭哭吹，啊，你都用私下来找我，伊讲阿伯啊，阿伯师傅啊，啊，我倒一摆，你的庙外口卫兵几啊层几啊层。拢炸掉咧！我无法度入来，啊！我当当来门口遐尔，啊，就无法度入来啊。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后呢，我无恁那入来，我嘛爱照这阿文啊，查囡仔的身躯，秘伫过人卡，闪伫过人卡，啊入来我你来，啊来只，讲讲讲咧，啊阿孙就精神起来。啊！一份做那多啊，生活需修行。哦，这是真不可思议的。还要咱这法师的爸爸往生去，伊嘛有皈依啊。啊，皈依咧，啊，伊就要当啊找师傅，我倒去拜。啊，就安尼去予因的孙啊，咱的法师师姐先见身体作用的，啊，开大片爱，甲头甲摸呢，头甲疼疼啊呢，去长庚，去遐急诊，住院住几下工拢无效，

0: 啊，那法师在遐讲，我咧紧来揣落来，这是恁爸爸的魂，这里要来见师傅，要来成佛寺，那伊袂当入来，你紧来叫恁小弟，还是恁大汉囝，载恁细汉囝，载伊去成佛寺。再起来，释如是，咱都要共修。我入来休息室呀，请伊入来。入来呢吼，足大风个无力啊，无力好行路安尼，皮皮喘。对面接着，我老弟子啊，你落来，等你孙都甲你带到位来啊。你都。来，互恁孙会平安，你就到遮修行。我知影，来咧，才两分钟尔就来啊。来咧，咱咧师姐囝，法师的囝，开始精神好起来。我身上担几个千斤，担袂叮当，竟然安尼就好呀。这就是灵依附的囝的身躯会来救度，所以咱真侪信众大德，若未平安，奇奇怪怪的病，突如其来，严严无病，一直长庚又严无病，迄个灵性病嘛，灵性的病，起来是你，往你下来，甲修修的下来。伊就来啊，找到生活室。我咧到遮毋好共吓着惊去，好孙转去，孙即摆好溜溜啊啦。所以第三世界、灵魂界，咱每个人拢有，后壁有多生以来、多生父母的灵。知影恁有机会伫要修行遮道场，尤其老祖是一个正道的大神，因拢会想要我伫老祖的真言座下，所以拢会对恁行有味来修行。有诶人我若无，若歹去无好，就好了了。我咧讲，迄才是大条。所以咱用咧去佛寺拜拜，佛菩萨、神仙，祖灵，完成祭祖，因爱一支香会香安尼就好啊。所以同学啊，咱正来道场，一面学道，一面修行，一面度祖灵，一面甲完成祭祖解冤。该性格，咱都人生会增加更加的平安嘛。听有无？我毋是咧甲你吓着惊吓，这真实的代志，这个呢，都是咱忽略了，社会生活形态忽略了。那么，咱的厝风水若毋对，咱爱去改革好对，依法来改好对，咱的祖灵伫厝内底，伊就带会调，带会调就保庇子孙啊，顾会调。若毋对咧，磁场乱，迄个孤魂幽灵拢走走惹来难兜。嘿嘿，这要注意。咱唐叔公，伊伫中和的所在，伊买一间厝，迄个平房的，迄间厝咧，原来无人敢住，暗时尾仔时就看鬼仔火，鬼台灯笼走入厝内底，到尾迄间厝的主人怎啊卖掉的？迄当时较俗。2万外块尔，早期啊，买来， 一看呢，啊，有结一个穴，有结穴的，哎呀，门的方向，啊，原来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都阴灵拢会走我来，啊，伊就加盖望山望向，门盖血血盖了一点血了，啊，差一撮尔，都望山望向，啊，所以包月大的时，厝边头尾。拢有看到迄个鬼火，啊！咱来到伊门口都无呀，来到门口就消失呀。一阳气足，啊，阴灵都煞都化掉去呀。啊，伊住了足平安呢，足趣味哦。哦，所以，阴邪，鬼火阴灵火，迄拢是惊。望山望向的旺气，旺气主人的气就旺，啊鬼神啊鬼就会惊，神会来相助，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望山望向非常的重要，啊下一次我上课会来跟分析分解望山望向有偌济山向，啊偌济山。啊，座山那这样，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啊，跟各位上了两节，啊，来教各位誓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李永喜、赖秀兰、李文馨、李美莹、何佳。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你开！你开！
1: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我就拟啦，我就按照刚刚讲的分类呀、把它拟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主轴嘛，获得公祈安之福吉祥文书。那这个因为是马祖，所以它是就是不是龙，它是凤哦，所以这个就画凤啊，由我们的那个中门的一个师兄，我就帮他画了一个凤这样子。那所以第一个是恭维嘛，刚刚有讲恭维，那恭维就是要赞叹嘛，对不对？那这赞叹里面，我启用的就是他的厚德功。你看，这是长头狮，也不是狮。

啦，因为没有到达那个押韵的境界，只是一个长头而已。就是后，第二个德、公、天、上、圣、母，各位有看，有看到了，所以这个整个练下来就是说，后直德本求必应，德高能显心中静，宫中鲜活心为王，天上天下莫为后，上圣妙法度有情，圣心慈悲济黎民，母仪天下。哦，这个师父的慈悲跟师父的智慧就在这里面的。我原本想说啊，那我们的宏愿是天下太平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写什么母仪天下定太平。师父看了看之后笑一笑，就说一家亲啦。为什么要一家亲？为什么？各位有没有悟？有吗？因为妈祖啊，妈祖在我们的那个是跟家有很大的关联啊，他把家搞定了，世界就和平了嘛，对不对？所以师父就母仪天下一家亲哦，大家赞叹了没有？赞叹师父这个智慧这样子。好，那今为某某地方人士哦，一心奉请哦，我先讲我写的啦哦。大慈大悲天上圣母六骂慈悲做主啊，因为他主神嘛，我就把他摆第一位。好，再来，大慈大悲赦罪三元地官大帝跟赐福三元天官大帝跟平安三元人官大帝，这个是有缘由的，因为我请那个董事长问说，你盖庙盖好之后，你内部要安奉哪一些神明？你不能文书里面你有安奉的没有写进去，哇，那就失礼呀嘛，对吧？所以把这个部分列上去。啊、再来、哦、又有安奉玉皇大天尊啊，哦、大慈大悲玉皇上帝，哦啊、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哦，这些都是要嘛，哦、那大慈大悲本净辖内城隍尊神。我写，就是慈悲加持共建，哦，所以师父调整什么？把玉皇大帝把它调到前面，哦，因为玉皇大帝就统管嘛，哦，所以他用这个名称，他是写加持。然后呢，天上圣母这里呢是写什么？做主，你不用再太多的赘述，多了两个字，哦，就直接写做主就可以了。那其他的神子呢，它是共建跟赐福、哦、好，这个完之后三拜、哦、地方人是某某人位、哦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忏悔啊那些啦。那我用三个字来表达，第一个我们要植福田灭三毒卖圣道，特以圣母六骂作前干嘛？求忏悔，行布施，其所愿今有忏悔契约、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忏悔，然后我们要持福，所以先表明我们要做的哪些事情、哦、所以今有忏悔契约，熏香法界遍十方，顶礼菩萨大如来，恭请六骂来牵引，前世今生结愿者，今对佛前求忏悔，受我忏悔如是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时贪生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罪从心起，将心散，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则名为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功德皆回向。各位有看到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都师父开示过了嘛？那师父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开示过，开示过说，另外一个，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一句话，师父有开示过，所以我把这两句话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前面再加这个熏香法界遍十方，因为师父开示啊，我们在礼敬诸佛的时候，我们炉香乍热，哦，从我们丹田里面炉香乍热开始熏香啊，然后开始迎接菩萨到我们头顶上啊。

0: 哦，这个熏香法界骗死亡啊，我们才有办法顶礼，才请神才请得到啊，哦，顶礼菩萨大如来啊，哦，所以这个是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的缘由是我之前在听师父的上课内容，往昔所造十二业跟这个罪从心起将心散，这个我就把它悟到了前面这个部分。哦，师父说要恭请诸佛菩萨来为我们做一个仲裁嘛，所以我就前面这个把它加了一个这个部分啊，这个等一下后续我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所以以此功德皆回向，在与圣座前祈请圣母六骂及诸仙佛菩萨加持，加持什么呢？智慧、信心、力量，这是必要的，因为你所有的困难，诸佛菩萨不会去帮你解决，只有我们自己解决。所以仙佛菩萨要加持我们，让我们有智慧。信心有力量，并以圣座前供养香米几包、光明灯几盏，祈请大慈大悲天上圣母六骂转施回向法界，祈求啊，这个就是你祈求的事项喽。然后皆满愿上来真请上仰见闻，祈愿人天岁次天运哪一年哪一月哦，所以这个就是师父改的，师父就是改了这些啊，其他的就师父就听一听说啊，好就这样子，那就。最后的版本就定案了，就定案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这个是当初我听了师父了之后，我自己把它写成了一贯啊，然后作为我自己在祈求说啊前世作业在洗涤的过程，我自己的一个念的一个词啦，啊，两个大概看为惯洗嘛，好，这个给大家参考。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典范转移，就是对年哦。那时候他后来就跟我讲说啊，老师，你可以帮我想一个柱子的对年。那我就因为他那天也很仓促啦，哦，就早上讯息带给我，那我就忽然想到啊，师父的什么？师父的对年，师父说，师父开示说，有求必应，什么德为尊嘛。那我就以这个做一个典范的转移，就写什么呢？后心自止得本六骂求必应，因为他是后德公嘛，他所以后这里是后啊，右边那个另外一边右边呢德嘛，好就后德，德修至高能满黎明心中愿啊，那我就写一写之后我就传给他了嘛。那这个当然还好了，有些对的哈，后跟德嘛，心跟修嘛。求跟心嘛，必中应愿嘛，哦，应愿愿嘛，所以他就跟我讲，他就丢给他之后，他就告诉我说，跟六骂跋杯，跋杯啦，啊，跋了五个圣杯，最后有几个人写的词句，就是以这个为主这样子的哈。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啊，所以啊，他就做成了，把这个做成了一个那个红包袋啦，还有就是他的一个跟结缘品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哈、哦，那董事长呢也跟大家结善缘，哦，啊，特派的他的那个会计，哦，会计组长。啊，跟大家结善缘，发了红包啦！哦，那我们请他，请我们这位师姐，她也是我们同门的同修哦啊，她就是换本啦，哈、哦、啊，各位做个纪念这样子的哈、哦，做一个纪念。好啊，所以最后的结论里面，哦，最后的结论里面就是怎么样呢？《活说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话：“经中云，为诸众生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为五浊恶世行持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推的过程当中，哦，那董事长说啊，人家推这个哦，他也想推，可是就是不是很好推的，就是诚如这样子的哈，诚如这样，诚如这样子啊，这个。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然后做一个结论啊。那刚刚因为早上那个园区处长说，到底要用什么为用神？哦，要用什么为用神呢？因为我是以食物为用神，请示食物了。可是问题现在食物已经升天了嘛？那我们要以占卦为主啊。那我就分享一下，好像没有讲到卦，好像食物开始吼不普而普嘛。好、哦，不普而普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就是按照师父的那个作业，就是说他的心法，我们来做的话，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印证啊。那我因为这个部分哦，是我自己拟的。那我在想说啊，我每天我也没有每天哦，就是说有诵经的时候，我就念这一遍，恭请诸佛来加持这样子。我就想说啊，这个跟学员讲哦。所以你跟我跟学员讲说，往昔所造之业啊，你们要念呐、啊，啊，到底有没有念呐、啊？啊，大家都是微笑啊，微笑以对。那我就知道说啊，无念嘛嘛吼。那我心里就想着一个方式啊，不然呢，我每届上课的时阵哦，啊，大家一起念呐、啊，大家一起念这个啊，大家一起加持这样子的吼。啊，后来想说，哇，那没啥哩呢，我乱改师父的上课流程，好像不可以嘞，变成好像是我自己的，我不行不行不行。我想说，可是这个又很好啊，这个也是师父的法啊，对不对？那我起心动念啊，好占卦，占一个卦，我在我某某讲师带着上课的同修，哦，利用一点点时间来念这个吉凶如何了。好，那刚刚圆寂处长开示的说，各位。那你遇到这个，你要用什么为用神？是跟应吗？利用想用是跟应的，举一下手。好，有两位了。那看子孙的呢？用子孙为用神的呢？好，两位啊，其他的，哎呀，真是师父的弟子。为什么师父说哈、哦，我们太急哦，要走中庸之道啦。各位都是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哎，都很客气，我大家都很客气。好，那我占了一支卦。占说，弟子某某人以上课前带领同修一同恭唱忏悔偈，对学员同修吉凶如何？卦中得水天虚之太卦，这是我补充的啦。哦，所以在长官的那个上面没有这个卦，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处长说一定要讲说用神之类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啊，这个耽误几分钟的时间了，好不好意思，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各位，虽然很想生，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我赶快快速的讲过，得到水天虚之太卦，太卦是什么卦？六合卦嘛，哈，那化六合为太卦，说喜报三元是第一个，第二个四爻什么辞事？子孙此事嘛，哈啊，应爻是什么？七财嘛。如果你说用四应的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去生同修嘛，那是好的嘛。如果你用子孙做用神，子孙辞事嘛，对不对？动元神来生嘛，来生子孙嘛。所以子孙的用神的时候，月比和日辰生之，五爻戌土又日见，又贵人来相生，然后戌土啊日见。 啊，贵人来相生，忌神无常，又空亡，又入木日木，仇神引木，官鬼化月克无力，所以整个的结论是什么？吉，不止吉，而且是什么？同心同德。为什么？化六合，第一个，第二个，子孙慈氏，对不对？你看用子孙来做用神也好，你看四印来做用神也好，哎，都是 OK 的。哦，那这个卦，因为我也是初学了哈，那等一下再请校长或者处长再开示。好，那感恩大家的一个聆听啊，那尽情指导，谢谢。
1: 啊，校长，各位同修，还有辅讲师啊，阿弥陀佛。校长又叫我讲，那叫要引号，啊，叫我讲我就应该要讲。那今天的主持人是师父，校长要代为发言。我们感谢吴清富讲师的这份不能发表，啊，很遗憾，今天的是给他的时间不够，所以他讲得非常的快。但我相信很多的同修。啊，对他讲的内容，因为讲得太快，还不甚理解。如果同学们有期望他下一再排一次来发表的人，请就热烈掌声。好，那我会再排他一次来，因为他写的嘛，哈，他这里面他写的“阴满黎明，众心中怨”，哈。哎，给你谢阿勇哈啊！第二个，刚刚那个卦，他解说的很简单，细节没有讲。我希望他下一次呢，那么这个卦里面讲解更清楚，不要只要讲大构，一个大架构，它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为什么这个卦是可以的？哦，他刚刚讲的部分只有讲三分之一，还有七分之一的解卦他没有讲。哦啊。这个他可能是因为时间上不够，怕大家肚子饿。可是处长的想法是饿多饿一点，等一下饭会更香。啊，第三件事情，我告诉他，我是建议他说，用神是哪一个？除了刚刚的这卦的用神之外，是当你文书写好之后，你要用意。而这张文书的用意的用神是什么？这个也请他。请大家下期期待分享。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我们的吴讲师，他的文笔之好，文昌之好，能诗作词，还把整个文书，还有把我们的整个这个文书的结构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只可惜我们给他时间不够，所以我们请他下一次仍然以这个主题再为大家讲一次，好吗？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感谢我们无讲师满黎明众生远。论文的发表不仅是发表，也是秉天秉告法界，所以每一个有发表的机会都应该发表。刚刚讲到那一位那们那首歌，每首歌都是禅境。当你悟了，处处是禅境。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在哪里？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是对恁每一个所有的为心弟子，行啊都得啊到啦。恁嘛是禅机山仙佛寺，心胜圣心，唯心圣教，心是圣教，圣教是心。心中有圣，圣是弥陀，圣是观音，圣是王禅，所以这是我们文殊心法里面所要启示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领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开悟，悟不在对错，所以论禅论坛也没有对错，是发表每一个人心中的感悟。大家要有这样的，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体认。所以，对于每一位发表人里面的论文，不是在心中里面想他是对的，是错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各位千万不要把心境置心此处。论文发表论坛是一个名相，事实上是来讲，事实上实相是对于心法的应用。行道的正道的分享也是弘法的一种，今天早上我们很谢谢，再一次谢谢吴讲师，好。接下来是我们下午的论坛，我们的主任呢是我们的圆额讲师，而讲师是我们第三届的同修，根据师父在宗门也已有30年的历史的时间了。他是我们第三届的同修，也是我的同学。他常常很谦卑，但他的经历的证照在人生的点点滴滴里面就非常多。尤其是在科学无法解释，科学无法解释事情，其实也还非常多。这就是我们也要消灾化解，尤其是在看不见的世界而仍然存在世界的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强项，所以消灾化解是要色空不二，色空不二。所以我们以现在请圆额法师来发表他的论文题，来发表他的消灾化解题目。
1: 阿弥陀佛，今天我要讲的是消灾化解，要平安的爱消灾化解，爱无烦。有法才有法找平安，容我坐下来讲，谢谢。我那个传法导师是本源禅师，我叫许瑞儿，那我的摘要是昆仑一脉是追根，那莲山归藏是法门，是为体，黄帝和燕帝分别发展出人文、食衣住行。以及医药、农业，互尊为皇帝，为人文始祖，主张乡亲乡谱。那燕帝为农医业始祖，主张为养贤蓄才，蚩尤帝主传承九天玄女之行空，爱心后天九宫八卦，是为有气数三元九运。为九大行星的运行法门，是为用。蚩尤帝发展出至今技术，互尊蚩尤帝为工业始祖，主张礼贤下士。之后传承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成为鬼谷文化。始至三皇，其至已经，先后天八卦文化， 视为体用兼备。鬼谷文化是未来世界的一盏明灯，是中华文化大熔炉的基石。那我就用错，不好意思哈，我因为电脑不大会用。那就鬼谷基石，然后王禅老祖以粉言禅师师父，天人合一以后，更将鬼谷文化古至今用，以发扬光大，发展出鬼谷文化大熔炉，于台湾海外内外的发展，是古至今用，今用发展出法脉，是源自昆仑，昆仑一脉是根源。山高无染是坚城，上古人心本清净，红金老祖法贤贤，伏羲一画开天门，女娲再画九宫城，中华三祖得流芳，还原子孙亿万年，追根溯源映化之无限的文化。那我就讲那个序论哈。唯心圣教以天下太平为宗旨，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为人类消灾化解，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易经风水修行法妙法，了解过去未来现在，易经能知天下事，大无其外，事无其内，都在用易风水里面，可以趋吉避凶，不被风水而影响家人不安，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鬼谷先师透过宗祖混言禅师，传了很多有益人心妙法，祥和世界心法，让社会。

0: 世界就大同了。帮助众生消灾化解、离苦得乐，是唯心圣教的本愿。所以《易经》风水是用意最高的境界。那我来讲这个是我自己女儿的事，就差不多有20几年了。有一次我女儿就是去开盲肠，那开了还是痛，去给医生复诊的时候他说还要开一次，后来想说啊，盲肠刚开不到一个礼拜又要开怎么办，那刚好师父到新北土城去社区弘法，那我就跟师父讲，师父我的女儿刚开完盲肠，现在又要医生说还要开一次，师父就在我女儿的腹部挥了2A 结果回去以后我女儿她也没有吃药那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做什么就好了，所以这是师父为我女儿消灾化解。
1: 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师父他是天医使者，人类的救星，有很多身体病有病，只要你告诉师父，他就会师父就会用他的妙手来帮你医治病。我会常常去给师父啰啦，讲师父我今天睡不着，师父我安怎吼？啊，所以师父他对我也很熟，哦，那就这就是师父他的那个慈悲啦吼。啊，现在觉得很惭愧，时常去找师父哦。还有我们的命，我们一定要修行、诵经、念佛、做善事吼，才能如了凡四训，日行一善，改变他的一生吼。我们唯心圣教一样也可以这样做，你只要信受奉行王禅老祖师尊及师父告诉我们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们一样就能如了凡四训吼，这样，消灾化解，自己为自己消灾化解吼。那念经、诵经哦，就是像我们在银行存钱一样，你如果在银行没钱，当你要急要用钱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钱拿，要提款，没有钱可以提。那如果你有诵经，你在碰到那个不如意事，还是说你有灾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个诵经的款，哦，功德款，然后来抵消，哦，这是诵经的妙法，哦。那我再讲一位，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哦，他妈妈很奇怪，他们家他妈妈，他来读差不多快要八年，他妈妈至少有车祸三次，哦，每次都很严重。那这一次就是说他要来上课的时候就很晚才来，我就问他，你怎么那么晚？他说他要来缴钱的，缴学费。我说哦，他说他妈妈车祸自己撞到人啊，在那个医院。那我就问他说，啊，你有没有洗给你妈妈洗那个七宝？他说没有，他在只有诵经。我说哦，你敢。

快赶快回去。你回去哦，我们在教室画个七宝给你妈妈，给你带去那个医院给妈妈洗。好、哦，那你也在这里向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祈求，让你妈妈平安回家。那下次再拿供果来供养哦。那我同样也跟他讲说，你也可以到福德正神那里哦，拿衣服去收哦。他说好，那可以。后来他都有照这样做。下次后来上课的时候，他来，我问他，他就拿了一些水果饼干来拜拜。我说那你妈妈好了吗？他说好了。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可以用的妙法，尤其是你去拜土地公。你要是说有的人车祸啊，还是怎样，你要是有一些难处啊，跟土地公讲，拿衣服去收，哦，那跟说你，哎，如果好的话，再来还愿，都能满你的愿，就是这个哈、哦。那还有之前哦，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客人，他我就来聊天嘛，他说哦，他家很不顺，那我就问他嘛，哎，你家是不是？虎边有在动土，虎边高，他说对呀、啊。我说那我教你一个妙法好了啦，我们师父在华人班有传妙法，就是说你虎边高，你可以在阳台哦安凸镜，往那个高处照，还有安一个麒麟哦，这样子就可以那个消灾化解。结果他回去有照做，后来我有问他啦，我说哎、欸、你有没有这样做、啊、他说有。他做了这种法医以后，他老公本来他老公工厂做事也很不平安，哦，那他自己也很不顺。后来做了这个法医就安镜子麒麟，那他老公工作也顺利。尤其这位我的客人呢、啊，他升官了，哦，这就是我们的妙法哈、哦，所以妙法很重要，哦。那再来案例哦，就是我台中有一个师姐啊，她请我们去帮她看那个住家嘛。那结果去看的时候哦，那她家就是怎样，因为她有告诉我们，她家是子山五巷，那开龙门。那她这个老公哦，就是因为车祸啦，说她老公撞到人，结果说要她赔700万。打了2年多的官司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去看的他的阳宅哦，他就是子山五巷开龙门嘛，就是势力开势力的门，尤其他是透天的，内外门都开龙门，那就是来扣八印，就扣800的中宫嘛。那时候我们就以旧平华来帮他，就买那个塑胶板哦，啊，就以那个。在外大门是简体门嘛，那没简门嘛，铁简门哦，那就用那个给他贴啊，他贴那个宽度哦，宽度贴材跟本哦哦，有本的位还是材的位，那长度就叫他升上去的时候也同样是材本哦，这样化解外大门的那个稍微有补助一点啦，因为那个要改没有那么快哦。那内大门它是四片的门，那四片的门，那我们就把它拉到中间，就等于开中门800，哦，就这样把它处理哦。那再来就是它的神位，神位有不如法的，那我们就帮它处理哦。不如法是可以动的啦，不能动当然是择日啊才行哦。那在往上楼上要，他是要去楼上，就刚好在神位的后面，就楼梯。那楼梯我们上去，当然之后面会讲解到他这个楼梯哈。那他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五楼他有个倒地火星。那我们也是同样，之前有同修去帮他看过，可能那个倒地火星哦。他是把它贴的比较小一点，哦，后来我们就把它用宽度2.9，长度1.4，啊，用黑它简易的那个塑胶板那种的，啊，用双面胶给打底。

0: 因为他那个房子、哦、跟后面别人的房子是差不多，可能差不多一尺还是两尺左右啊，也是要来打打去吼、哦，啊，就是这样帮他处理。那再来，刚才谈到他那个，他那个，哦，我刚才没有讲到，他楼下有一个办公桌，那他楼下的可能是，他可能是增建的嘛，吼、哦。那有一个那个柱子很大，蛮大，就是空空安尼啊，条啊几条啊，其他拢无结板筋啥吼。啊，后来我们他有一个那个大，有一个办公桌，就把它拿到，刚好那个柱子是在湖边，拿到湖边来靠着那个柱子在龙，是他的办公桌龙边，那收外面的45角度的气哦。那现在谈到说他的。他的神位后面啊，因为是楼梯嘛，那师父有说楼神位后面不能人家有走动嘛，这样子会使那个家里的祖先不安。那后来就是我们就有建议他，不然择一个日嘛吼，那后面加一个就夹层板，四四方拢袂内底会爱空一挂，啊，剩的拢。拢把的阿个定个行为后边，那再来就是说他，我这是我师兄帮他家里卜卦，说他家神位，哦神，他家祖先到底安不安？结果占出来哦，因为太久了，卦象也没给他留起来，他占起来是不行。那后来就有择一个日哈、哦，就是把后面那一块空的那个甲板嘛，贴那个钉到他的神位后面。那神明就不是那个祖先牌就打开嘛，真的是不如法。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帮他安的那一个人是有照我们的方法写他的祖先牌位，但是之前安的他都没有帮他安，都没有帮他重新写过，所以粘出来的卦，就是不如法。那再来就是说，他这个两年多的官司啊，说实在那时候刚好是SARS嘛。那两年的官司听起来，说实在，咱也大家听到也会惊哦。尤其他要他700万哦，才可以解决。那后来我就教他一个法，说你先诵经给他，那再帮他水陆法会、九九法会。那刚好是九九法会的时候，我说你就帮这个那个撞到的人是一个老菩萨嘛，那已经往生了。我说你帮他超度，九九法会帮他超度，那你诵经回向给他，这样子。那后来没多久，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啊，你这个官司现在怎么样？不然我教你一个方法。那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刚好明天要开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教你的方法，你向东念36遍的那个王禅老祖赞记，跟王禅老祖讲，你因为什么事跟这个老菩萨有那个官司如果说能够他愿意帮他超度3年的水陆法会，3年的九九法会，那诵经回向给他，那他如果能平安。把这个官司解决，看叫请他发一个愿，做得到的愿不是说我们平常有做功德那就是功德因为他这个700万的官司还加上一条命那你当然要发愿布施多少，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发愿布施给那个大礼堂好了化验是我们量力而为做得到的验那他就有化验有化验，他也跟我说他有平常都有在做功德，我说你平常做功德跟这一件事的功德是不一样，那我再后来他告诉他朋友，他朋友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我怎么可以叫他做这个，我说我是依法来教你，那你要不要你自己愿意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老祖有没有答应你，那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做得到，他有答应你做到了，你才要还这个愿嘛，你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免还这个愿嘛那后来这位师姐他就照这样做了就他有发愿，那后来我还跟他讲，我说你同样向东祈求老祖加持，在仙佛寺他已经有法会了嘛，那你跟这个老菩萨讲，希望他能心开意解，跟他家人讲能把这一个官司圆满和平解决，公道以公道那你愿意为他做3次的水陆法会，3次的九九法会。后来他隔天去那个去法庭法庭在讲的时候他对方很凶，他就后来那个法官就跟对方讲，你不要讲，换他讲。那他们的家人就说，如果这件事是他们有撞到那个 老菩萨往生，他愿意赔偿但是以公道他会负责任那后来就圆满回家了。那他回家他请的那个律师还怎么讲，他就跟他讲说，你们这种官司你要很漫长你要有耐心才会那个，才不会让你的心情不好。那后来隔天你知道吗，很不可思议，一个礼拜后他就接到法院的通知，说他没有撞到他那个往生的老菩萨，就民事没有问题了，
不用赔偿。那你说诵经法会祈福有效吗？很有效，发愿也很有效。老祖不会因为你发愿发多少，你他知道也是量力而为，就满他这次的愿。那再来就是去帮他们安那个安神位，是由我们师兄帮他安的啦。那帮他安了以后，他还是形势还没解决嘛，还没解决，我还是建议他一样的方法，你还是发愿跟老祖讲哦，你看要再布施多少哦，那能够圆满，两种都圆满，你就再布施多少嘛。那结果这个老菩萨他家人哦，就后来还是要两个一起告，民事跟刑事一起告哦，他就求老祖这样，如果圆满解决哦，他愿意也是同样跟那个老菩萨做三年的水陆法会，三年的九九法会，同样他有诵经哦，阿斋发愿布施，结果不到一年内，就这个官司就圆满解决。所以今天会讲到这个发愿，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我平常就有在做善事，我为什么还要发这个愿来看多少？哦啊，这个满愿再来还愿，因为你平常做的，你平常有时候你小事，他跟大事菩萨跟你化小事，那你这个算起来也是蛮大的。

情了啊，所以说就请他再发愿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也只有王禅老祖哦，我们诸佛菩萨才有办法解决，我们只是告诉他哦。那同样他也是同样有去拜土地公啊，哦，有去拜土地公。那他这个今年我们有，因为他有一朋友叫我们去帮他看房子嘛，那我们有他叫请我们到他家去，结果他在谈到这件事哦，本来对方是要求1000多万，他在布施这个不到100，划不划算？很划算哦，卖工划算呐、啊，你在官司哦，有个官司在，心情就不好。她老公也是有癌症，她也是有病啊，所以说这样子整个那个大石头都放下哈、哦，这就是这件那个台中的那个案例哈、哦。那你看这个图哈、哦，它原本是这样，还未改善时哈、哦，你看它桌子就在那里哦，那沙发哦。那铁门都在那个没有改到那个，如法的。那这个就是他，我们已经把他那个外大门改为财根本。他的外大门刚才忘记跟各位讲，他外大门对着一个壁刀，什么壁刀？就是咱那种剔除无，咱那货柜呀。哦，刚好是内外都必刀，所以会有必刀就会官司嘛，口舌是非嘛，哈、哦，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改善后哦，改善后我们就是帮他改中门嘛，哈、哦，原本就有改的，后来外大门也改，比较像不会有那个必刀用到。那在他的办公桌就是收45角度的气，哦。那还有，因为他在八印嘛，八印他开四立的门，那我们在九指火的地方帮他放一桶水哦，啊，就他一可能两样都有了啊，所以家里就已经就没有官司，就比较舒服啊，老公也胖哦，那老婆也胖了一点哦。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再来继续讲解风水学。啊，首长办公室，首长办公室非常重要。第一，啊，也是属于神位。属于神位。第二，要合风水法则。好，要合风水法则。啊，我们一个所长的办公桌啊，办公室很重要。若是呢，我们搞错了，很多灾难。回想在10年前，台湾我们空军常常在吊飞机，

2个月内掉了5部或6部的空军的飞机，很恐怖的事情。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力量，让人发生这些不幸。这个飞机呢，掉了，可以再买，人死了，钱也买不到。满3000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买不到一节的指头，手指头买不到。啊，所以人的生命啊，最宝贵。那时候刚好我一位弟子，韩论空军。那总司令，他们有很密切的亲戚关系，所以来找我，希望看空军总部啦，还哪里有什么问题？我去看了结果呢，结果空军总部的总司令办公室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就到国防部去看。副参谋总长，他的办公室，结果错了，做了那个方位，进来那的气是错了，

五三啊，这边走着。啊，五三这个是艮宫，在悬空爱星来讲呢，七运，七入中宫，天运七，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这边是坎宫，啊，这里五方。好，这不是坤，啊，这巽。之后我们接下去会跟各位讲悬空爱星的要领哈。好，艮宫在没？这么艮宫，啊，三入中相，这个五三主相，五三主相，三入三四五六。七八九，这边就是九子火，九子小是火，水火，九子火。那么我们是指七运，七运。属金。好，那么这。门口，好，九子火克金，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天运整个会到了，会到的时候，这边就克中宫，一股很强的风进来，克在这里，所以副参谋总长他是主宰的。主管的空军，这个一种力量，所以那段时间呢，哇，五煞煞的，真的很可怜，国家也损失很多钱。这个风水学是法无定法，我们大家平常看了没有什么时间一会到，你跑也跑不掉，嘿嘿，不老搞。那我就叫他啊，建立他们要改。当下就改，当下就搬，啊，所以我们这个办公室的同仁们，还有副参谋总长的夫人，征求了副参谋总长呢，他说好，那要改改就改，那改了以后呢，

好，改了以后嘞，好，另外这个办公室就改这样来。椅子、桌子改这样来，这么细，好，就对攻。啊，悬空爱心来退论。这边也是艮宫，好、哦，也是艮宫，啊，那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这边对宫坐西，好，这边东，好，这边艮宫在这边，啊，五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这二黑改为二黑为土，气口为土啊，生金，土生金。那改过来嘞，这个变成土，二黑二土生，对宫的金啊，印的金都是金，改过来就好了。那调过来以后就没有掉了，回击就没有再损失，再没有掉了。你们现在这还没学呢，看到这个数字很奇怪啊！我会教给你们，你们哎呀，很简单，你们知道就很简单。啊，这我先举这个例给你们，不是先下马威。啊，这以后你们就是，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开始会加到这里来了，是吧？啊，哦，原来这么一回事，是扭转乾坤，这叫做扭转乾坤。你怎么扭？原来你做这样，坐南向北，气口进来，煞气会伤人。那么你调过来，这边又是龙边，龙边入口。龙边的水来，土这土生金，而且呢，又是我们先天也是金，后天也是金，先后天全部都相生，那一定是平安嘛。改了这就好了啊，很简单。所以我们所传的法门，最简单的法门，也是很有用的法门，也不要说，哎呀，就花了什么钱去改，自己改，自己调。这个还有呢，我们中华航空啊，中华航空呢，你们回去可以做做中华航空没问题。中华航空我把它改过了，改了以后呢，中华航空现在你的订票很困难呢，原来票都人家不想做，现在订票很困难。然后改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很简单嘛。那时候改了快好的时候，哇，那个报媒体报纸《时报周刊》嚯、哦，要报道我、哦、中华航空是迷信的，或怎么样要改哦，啊，就请某某大师来改哦。我知道，他打电话给我，师傅他们要登报纸呢，媒体要报道，因为我好啊，你报道，嘿，够猛奇力。好、哦，他的报章生意会比较好一点，啊，而且呢，我们是传正法，对大家有帮助。啊，若是你登出去了，哎，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信徒很多，哎，看到哎，师父跟那中华航空公司改喽，啊，大家就比较安心，啊，师父有帮忙改了，就安心嘛，可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做。也是一种对他们的宣传，借着老祖这个法来宣传他们的，他们的这个生意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他们的功德也好，那么真的是给大家能带平安，那大家都好。

所以现在我做都做中华哎，以前我都不敢做，我现在做中华啊，好啦，然后改了以后呢，门一打开来，哇，那个气势，平安，大家和谐啊，所以整个呢，啊，中华航空公司呢，啊，又有一大的转机啊，去年年底。就算起来，好多年来，没有赚到十几亿，去年年底来，半年才半年多嘛，就一个盈余有十几亿，可以贴一些的以前的老本。今年呢，也一定会赚很多，可以把以前的债务可以慢慢清偿。社会的祥和，借着最简单的方式，就能把它转机。所以风水啊。好，我们如果懂的话，啊，你会发现，哎，真的不可思议。最近中华又高雄，公司呢，一直在找，好像那总公司改得那么好啊，他们的高雄公司呢，希望一直我去改，好，帮他改一改。我现在没有时间，确实没有时间。好，这个办公室就是一个主神的地方。你弄错了，兵妻主、奴妻主哎，弄错了啊，做的也是不平安。以前我们在高雄啊，有一家建设公司，这边是二楼的，这边是二楼，他做的就是，先生叫他要做这么做。糖尿病要做这样做，像这样，各位，你们帮人按桌子，绝对不要看什么东西司命，害死人。你要按照东西司命呢，你就有的是斜这样，你一斜这样呢，门一进来心不定，门叩叩报告，错这里啊。你那是靠边三盖，面三侧，你的三轮七破就到处跑了啦，结果这一家公司董事长呢，他就做这样，了很多钱，因为背后这样一来的话，背后来呢会有小人被掏空，被盗领等等呢，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后来找到李老师。我们一起去看，李老师，你这么犯小人嘛？桌子从后面进来不安宁，犯小人。到最后呢，我说请老师帮他改，这样来，我们这样来，眼睛要看得到人进来，凶神恶煞进来，你就能躲。即使你这样做，也是不可以。这也不可以，这也不行，所以你要坐着能够面对着45度，又要悬空，爱心是旺气方，悬空爱心呢，那要旺气来生入，然后桌子呢，沙发椅，沙发椅呢，很多人的排华。都不懂得排，笔记本从这边进来，你就是排了一个沙发椅在前面，然后客人，这种排华非常错误，这种排华呢，就是自己挡自己前途。我们普里，国中，我们曾校长，他呢就是这样排，这样排呢坐不住，这边调我就奇怪，有一天来到学务室，老师，请你到我办公室，为什么都很多的事情都不顺？我说哇，要死哦，你这里就错了啦。

你把它排这样桌子的排法，一定要有名堂，一定要有名堂。你们前面绝对不要再有这两只的那个的都不行，拆开。好，那么这两要排两个这两个椅子，两个椅子呢是如果客人来了，长官来了，给他坐这里。如果长官没有来，你主位在这里。长官来了，你退到这里。好，这里的朋友，客人坐的位，让你的前面不要有人。当因为你这里有气场，这个磁场也是一个气场，气场的地方不要让人过来。来了，坐了不起，坐这里，后面不要被人来来去去。好，那你就差不多两个阶段这里。那么你到这里，客人来了，你从这边下去，也就倒，就是辞楼下殿。这是辞楼下殿，啊，你的座位这里，你保持的安安静静，因为你坐在这里，你后面有你的守护神，有你的护法神在这里，好，那么客人来了，再到下面来，平常员工就给他们来坐着跟你谈，员工你下来了。你叫他坐这里，你下来了，不是真正的完全慈悲，而是这办公室的办公桌的排法。好，这个方式呢是正确的，门一下就可以看到了，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前面绝对自己名堂，不要塞住了，你塞住了很麻烦。所以呢，曾校长呢，我叫他把它拆掉了，改这样来。哇，他就办公桌坐得住，不然就坐不住。还有所长办公室呢，学校校长的办公室。啊，以前在云林树哦，云林树湖啊，那一位啊也是吴校长，也吴校长呢，我们那一位。三重那个校长的哥哥，这是一个大大的办公室，啊，他那个原来就这样，然后用一个平笼围住，平笼围住，啊，他坐在这边，啊，这边呢，啊，排了一个大长桌子。啊，这里呢，啊，排了一些，办公室，好，这个是原来的校长来这里，再做都做不到半年就走了，3年换了7个校长，换到这位校长来了，我去看了。哇哟！你这个幸福啊，为媳妇幸福啊！校长的办公桌用这个平笼要坐起来，在那些秘密干媳妇啊，啊，躲在墙角那里吃东西，所以学校的老师很为难，他们不知道所以为然。家长会家长欺负到学校来，好，外面的欺负到学校，学生呢几乎不读书。那怎么办？好，那我跟校长，你这不可以，马上搬。哎呦，原来就这样就好了，那你要准备半年就要走了。好的，这叫媳妇位。后来我把他，哎，你调到这边来，怎么就开始改这样？倒倒搬搬，这我们就轰掉了。好，一个矮柜子，好，这边呢，铁柜来，就这样来。啊，这个是搬掉了。你归去，

好，有的椅子可以排这边。这个桌子，好，座位，这里明堂就宽了嘛，明堂，排个马上瞧好了嘞，学校稳下来了，啊，那老师，那家长，大家很和谐，那些过去欺负校长的老人，那个家长啊，拿来看了、哦。连这位吴校长也被欺负过，来了，哎呀，校长，你老早就要这样做了啦，老早就要做这样，相互和谐，互相尊重，所以那个学校呢，原来很喜欢打架的学生，束缚呢，好、哦，那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好、哦，运动的学生哎，好、哦，运动学生喜欢比较稍微比较。活泼一点，那我要他改了又稳下来了，在那做了4年，原来学生呢都没有考上好学校，这个学校呢，校长修正以后呢，好，开始学生升学率很好，当然还有一个毛病问题也要一起考虑，

好，学校，这个学校，这个门口出来，出来的，这里有一个白虎昂头，这白虎方，这白虎，白虎昂头，小孩子也喜欢好斗、好胜，种种的，那怎么办呢？好，就叫校长呢，他这里。他路一直冲进去嘛，好，他在这里呢，就做一个柱子，

在这里做一个驻足。啊，做好了以后呢，学校整顿下来，校长室办校长办公室改了，啊，而且自己又做得很稳的，外大门做个柱子，先平衡外面这个，一平衡，眼睛的视觉平衡，那就好了。所以学校可以创造更多的人才。但是学校如果风水学搞错了，嘿，那个麻烦会很多。这个和保中的同样一个校长，我上次跟各位讲了，学生喜欢打架的那一，他在这里办得很好。以前的校长呢，差不多半年就换了，四个月就换了，不敢在那边宁愿回家，哦，讲模样，不愿在那边受威胁，那改过了，好了。好了，原来呢，另外又有一位学校的校长，很认真办学，几乎呢24小时以校为家，有人到教室来，挨挨着照。老师，哦，我的学校我很认真办呢，为什么就是学校的老师都很好，但是没有办法配合学校的学生。啊、哦，是很可爱，但是又很坏。啊、哦，学校的家长呢，都很关心学校，但是关心过头，变成学校没有主张，没有主权，弄成我们这个学校呢，啊，鸡犬不宁，怎么办？啊，怎么办？哦，我说你学校一定有好多的问题，风水上的问题。这个学校呢，有七个门，啊，有七个门，大小门有七个门，叫七嘴八舌，啊，七个门，你要把门轰掉，轰得自成两国就好，才不会七嘴八舌，啊，然后呢，啊，校长的办公桌呢，走廊。这边，门在这边，校长的桌子坐这边，门直接就冲，

哎，没有胃，那怎么办？他这个呢，我后来轰起来，照常和到学校一样轰起来，蚊虫这边来。好啊，这个呢，这个谁，哪有一个会议桌，你排这龙边，排龙边就好。好，那这个已经到这里来了，那很长。那学校，你可以做这样，你的环境是这样来，好。你主位这边来，那么你的明堂就变成两边文武，这边文官、武官，好，武官两边排的，朝拜，哎呦，嘿嘿，我把它排过了。学校的老师受到尊敬。校长也受到尊敬，他的整个家长来也尊敬，学生也尊敬老师，这个宽度够了，可以这么排，他这个一定可以这么排，但是我们这里明堂，你要容纳的，我这叫千军万马，这是内明堂，明堂。千军万马，容纳千军万马，改了哟，也好啊，安定了。在政府里面，这个要求很多的布置也都能如愿，不然过去的讲是讲领导也，很无可奈何。所以办公室的重要，我们不可忽略了。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舍利弟子，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咱参加九九法会护国消灾

0: 大象国姓，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中华民族万姓，列祖先贤圣灵。下咱各位的个人完成祭祖，家中地区主三界万灵祝顶。下咱今日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天地经。天地经，几个先师所开始这部经，传这部经。啊，重点呢，是要来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将天上的净土，该建设在咱人间的净土。啊，天上的净土，原来已经拢有成就啊，只是世间的净土，咱也未建设。所以我们在世间会过着真正烦恼，过着不安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在世间啊，我们要建设一个人间的净土。我们在八年前才成立一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以这个会的因缘，来将几个先师、诸佛菩萨、圣贤所留下的妙法，咱用在咱的社会人间之中，即是为人间净土。那每人的心本来就安静、就清净，因为有这个色身身体以后呢，就变成有各种各种的病、各种各种的烦恼、各种各种的障碍。这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到的问题。我们吃得饱，肚子就胀掉的；吃不饱，我们肚子就枵。吃到咸的，吃到酸的，我们身体上就各种不同的变化。这是人世间、三佛世间，我们有色身、色体以后的一种的烦恼。所以我们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到最后一口气回去的时候，这中间呢，咱拢充满着真多真多艰辛苦涩、辛苦病痛等等。但是咱一旦放开咱的色身色体以后呢，咱回归自己灵魂世界，是不是真真正正脱去着艰苦呢？这嘛无完全脱去艰苦。咱离开世间以后，咱的灵魂离开肉体以后咧，咱无身体上的各种的病苦病痛来甜。但是咱即个心灵上，咱的思想脑海内，咱意识色尘内底咧，咱所累积的世间的烦恼咧，嘛是照常无消息的，无解的去。曾经咱就以信徒弟子，伊咧。就来皈依的时候，已经要几百岁了，要几百岁了，正月初一啦。这是在咱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咱上师，咱的阿弥陀讲堂都起好落成去讲，咱这边办皈依，那落成兼办皈依咧，咱就位地主咧，伊咧拄多。96、7岁啊！伊当时咧艰苦的时啊，我去英总的病院甲看，看咧，我讲你正月初一啊，当阿办皈依，你心灵才安详。这老伙仔人，我心正未安，然后你就当阿皈依。皈依煞咧，正月初一，心灵正月初一当阿皈依啊，正月初一就走啊，就离开啊。要走的时啊。这个翠秋剃剃了，无我剃了吼，遐孙啊婆婆来翕相，一个相翕翕的，伊也坐了就走，离开咱凡间，灵魂脱开了，到家己净土当去啊。但是呢，因为囝有四五个囝，牵涉到财产的问题，大汉囝的财产啦，这叫做。应该是爱结婚一个大汉孙，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呢，唔知啥原因呢？每一届呢， 那这叫做要分财产的时啊，哈，伊个三支香啊，啊，这拜这个老菩萨啦，拜释大人，三支香、中支香一直一直叮当。咱若叮当三支叮当，唔是干那中支一直摇，遐惊呢，哈，都看着就惊啦，释大人在生气啊，哦，怎安无分？过一阵啊呢，遐兄弟惊呢，开始又话要搁分财产的时啊，哈，这老伙仔人就开始中，因为香就开始这个摇啊中。你看，死了后要烦恼无？照常烦恼，要有执着的烦恼啊！啊，干嘛来问我呢？师父啊，师父啊，我是大人安怎安怎讲我听？我还是是大人要有烦恼，要有挂碍。所以一个人啊，咱身体上在生的是有各种的病痛，这是人过去生的业力所显示的。啊，一个人甲老来咧，年纪要走的时，身体各种的病痛，迄是伫消咱的消业业，放业业，好、哦、要吐要补，做一补就吐。好、哦，但是咱心内咧，自己若有真觉清清净的，哈、哦、清净的性的时啊，咱自然咧，哈、哦、咱会好只欢乐，来甲咱受干扰的机会会真真少真少真少啊。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所以人在世间。有各种的病痛，有各种的艰苦，这是必然的法则，这是天地上慈悲和众生的，叫做众生一律平等，众生一律平等。好，咱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这天地经，天地经就是蓝天光明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啊，光明的世界呢？那是非常殊胜相合。那么，那么到那个世界呢，一定爱在咱脚踏的世界建立嘛一个相合的世界的时啊，咱自然就有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嘛好，到咱的33天的世界嘛好，到东方的世界嘛好，一定爱将东方、南方、北方、哈各方、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因修行正果的妙法，用在咱的家庭，用在咱生活之中，用在咱的社会。那么安尼呢，咱自自然然呢，咱就会当离苦得乐。哦，这是上基本的条件。啊，咱讲到33天宫，有天龙、天龙、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定无穷啊。咱顶一甲各位讲个，咱伫世间呢，任何一件代志拢有好因缘。啊，君甲臣、国家甲皇帝、总统甲国民等等呢，拢是有各尽天职啊，各尽天职。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所在，拢有各尽天职，伊个本命甲原力。有的人出世来世间呢，伊就要做王雄，伊有咧命做王雄，有做将相，啊，有的人要做凡夫，有做昭君，迄是个人的念头。即使啦，咱一个人是王雄，还是将相， 或者凡夫，或者走出啦。咱这心念，若是无一个光明的心念啦，恁妄想众生凡夫走出，永远无得离开着烦恼的境界。啊，所以咱每一个念头，咱唔通一直去讲想歹的念头。啊，咱迄个丈夫，啊，咱地主咧，啊，过地主，啊，咱的经经书啊，啊，速速要成立一个预防恐怖的安全区，伊作为科长，啊，伊就将这个办法列出来，列出来写写写写，当时诶，当初中间呢，啊，大家列出来去行政院报告的时啊，啊，结果行政院呢无核准过。结果回来呢，哈，这些部下呢意志消沉，那结果要归拢消去。你甲讲，我讲这想法唔对起啊！啊，你这是真执，一定咱每个人所想的呢，有无完无完足，无完满，无大众共同过会到，所以咱爱真执啊，咱爱真执，咱即使改十遍、一百遍，你嘛爱改。这是一种真执，嘛一种修炼，一种修行。咱也是感谢着其他长官对咱的批评。所以伫中国大陆咧，啊，因遮咧基层咧，啊，或者中基层咧、中阶层咧，啊，拢讲我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接受批评。这点咧，就是虽然咱讲啊，中共咧、大陆咧，伊是共产党，什么真正在专制啥？但是呢，这心念呢，我愿意接受批评。哦，这句话是佛法呢，佛法呢。啊，有的人我都接受人批评，人讲两句啊，你就要拼生死；讲两句啊，你掠讲，你就讲两句啊嘞，你就要一世人不甲伊讲话，甲伊甲你讲两句啊嘞，你一世人结几啊地人，八地的万寿人，足无智慧的。无猜，咱每个人头壳顶呢，三笑这中间呢，拢是阳性光明的世界。所以几个先书甲咱开始，咱爱的是光明的世界，哈、哦，光明的心念啊，即是天德。哈、哦，咱现在来看三十三天宫呢，其中第一天宫极北方，天王姓名最正王，大智大慧诸众生啦，甘露法务论。万民第一天宫，三十三天宫，第一天宫极北方。咱地球啦，嘛好，一个大宇宙的发射乐器，即做，拢是对由南向北安尼射，咱像咧游泳安尼射，咱游泳安尼游的，由南向北，由南向北。所以北方为水之王，在三十三天宫啊。咱的三十三天呢，哈，就南天三十三天呢，哈，咱有，这是北方的呢，在北边，啊，又一个护法天王的护持着南天的所在，啊，南天的北方，南天的北方，等于咱台北的北边是淡水，同款意思，那台中是一个所在。台中一个天界，台中一个光明的世界，台中光明的世界嘛有北方啊，台中北方就是北屯区啊，哈、哦，甲潭子交接的所在，即是为北方。所以任何一个所在，拢为东西南北上下有六方、十方，拢嘛有。哦，咱爱了解着一点，唔是南天就南天，唔是南方就南方。南方的世界要有北方，有一位天王叫做水之王。啊，水就是法，水就是仁慈，水就是慈悲。啊，水之啊，水之王啊，就是水，伊就是大公无私，大公无私，伊的水咧在滋润万民、众生、万物。伊但水唔捌去计较着伊，哈哈，人对伊安那回馈，咱早时起来洗面、食茶，哈，咱握手啊、握花，伊个水个慈悲，先讲是足柔性个啊，足柔性个。伊从来唔捌甲咱讨讲， 你若无阿感恩，咱食食咧放掉去的时，伊嘛水照常水，伊嘛过去另外一个空间一个所在去利益到众生万物甲万民呢。所以你这水之王呢，就北方一属第一呢，第一呢。哈啊，这个大地大灰呢，诸众生啊。大地大会诸众生啦，甘露法雾论万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第一天降几百亨，天王圣名最之王，大智大慧主众生，哈甘露法悟润万民。各位，咱一个人，当咱有烦恼、有教育的时，啊，就是讲啊，我到底这个物件研究出来的妙法嘛好，发明的物件嘛好，呀，所过着的万法。妙法嘛好，当然发生讲我该讲不该讲的事啊，我建议恁拢爱讲出来。有的人我是我发明的，我你讲没发明的，这天地间自然有的，不是啥人发明的，这点咱弄清楚。所以水是王水啦，是咱人生活的原动力，是万生万物的原动力，生命的原动力。众生万生万物，哈，草木丁丁，若无水食，哈，伊一定未生存。那么大地呢，若无水食，众生万生万物死了后，以后呢，飞沙走石，哈，这个现象呢，拢一定走未去。所以水伊的功德是无限啊，无限。啊，前站我都去到。北京走路，等于古历十月十四去北京走路的时啊，结果秋天呢落秋雪，百年来啦，哈、啊，大陆北京河北哈、啊、天顶顶呢，唔捌落迄个秋雪落甲秋外高，个单位讲是我讲讲等，这是叫天意的实现，啊，实现讲人无偌高。只要人呢，若照天理行就无代志，若无照天理行呢，吼、哦、天意不容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落这个雪以后呢，在北京有一个好事，啊，冬天到啊，就无迄个沙尘暴。伫左路后面呢，蒙古一边呢，雪拢砍掉去，啊，雪砍掉呢，啊，你主人呢，一站呢，哈、啊，你时间呢，拢有水甲砍掉呢，跌掉的时啊。啊、所以今年北京要有沙尘暴，可能就较少啊，机会就少啊。那话沙尘暴，那无法咧，嘛是爱水呢。伊是大地大灰的，大地大灰，伊要滋润着众生呢。啊，水咧，伊了解着众生，无水的是伊无法度生存。那么水嘛是法，水就是法，水破出来。会当让众生会当生存，那即是法。所以水的功德、水的伟大、水的慈悲，不是一般人有法度去做会到的。好，每一次我看到水在行，还是在吃茶时，在洗面、啊、洗手、洗脚、顶顶的洗身躯，这水的时，当然会想到水啊，感谢你，你遐呢慈悲，遐呢伟大。哎，我阿甲你学，哈一类咧，伊嘛甲你无甲你计较啥，你要甲感谢唔感谢，伊才有想甲咱说的幸福啊。所以各位，咱的修行，要修行多一些，做老师，以法为师，以法法师啊，万生万物拢有法，尤其水做咱的老师，爱柔性，一个人伫世间呐，咱一定爱柔性。你恶性的事，你代志嘛无解决；柔性代志得到解决，就是大家皆大圆满。哦，所以水一大地大肥啊，水是侵入咱每个人的脑海中，侵入咱身躯的细胞之中。所以这是水啊。要是一个人身体上水伤济一时啊，咱身体就歹。那像咱上经法师咧，黄立学也老伯咧。啊！伊气啊，无好啊，无好呢。水就积水，水伤济呢，吼、哦、啊，就因为迄叫做身体上的腐化，细胞的腐化呢，所以喘气会真艰苦啊，真艰苦，真艰苦嘅。当咱一只嘛，祈求呢，啊，天公诶，赐福给伊，诶，是大人啊，即、這个病体早日康复，早日健康，会当好只查某囝呢。哈、啊，贵心来奉献，啊，贵心来上经呢，啊来，
啊，将这妙法传予法界一众生，咱啊只要祈求天公下降天护法的慈悲，嘛祝福和所有咱的在座呢参加法会，哈各方连坐上啊，有诶有困难有烦恼，会当拢离苦得乐，这即是最的慈悲啊，最的慈悲，柔性的慈悲。啊，所以甘露法务论万民啊，甘露法务论万民啊，最近王一说甘露，甘露版。咱若无水的时，一个人就会掠光；无水的时，人就无得生存。万生万物无水的时，伊就无得生存，无得活落啊！啊，所以当咱心理上啊，在自卑甲无自卑、该布施甲无该布施的状态之下咧，咱。啊，认真念，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圣名最尊王，大地大慧论众生，甘露法务论万民啊！哈、哦，第一天降几百方，天王圣名最尊王，大地大慧啊，诸众生呐，甘露法务论万民。咱时时念这句的时，咱心灵上到底有什么疑问？哈、哦，咱时时个这四句记呀。你家时时在念的是，咱三十三天第一天的天王水之王，哈，一定会甲各位加持，予咱大家有智慧啊！哈，所以咱们开启智慧啊，咱时时念第一天宫的天王的姓号、姓名的时，你嘛会当开发到你自己内在生命中一大智慧。大地大慧主众生，你都有智慧的时啊，你都会当将这个哈妙法传了大家，会当帮助大众离苦得乐，得一切苦厄。所以三十三天宫第一天宫的圣王呢，哈咱呢哈时时常念，时时哈心灵上有意的时。咱时时保持持念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会当得到无限的法务甲法喜啊！

0: 为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袭。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

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界，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今仔日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4堂。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邀请了14大联会，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以及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如是我闻。老祖开示。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带他们来共修，来共修圣法，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新法，来共转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这个法轮。维新圣教。他的法源是5000年来的《易经》，师父以及老祖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出16法源，而创造出今天的维新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普利人天，软体传承着5000年来的法宝，硬体从仙佛寺，也就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

开始。总本山在民国七十八年六月十九号，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搬进了仙佛寺。到了仙佛寺之后，都是一片的石头山，上面种的都是荔枝，都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师父买下这一块土地，我就跟着师父第一个到达。我一看，我不敢讲，我只是感觉啦，全部都是石头的山，怎么建设寺庙呢？但是师父跟我不一样，他境界比较高，他看的就很高兴，全部都是宝石。师父一进来之后，马上开始建设第一栋的建筑物，叫做极乐殿。极乐殿师父一直开示，这个殿哦非常特殊。这个殿建在左仓右库帐篷上，他都一直念，跟我讲，我们这个极乐殿哦，极乐殿哦建在左仓右库帐篷上，他就带我爬到山上去，现在的极乐殿那里指给我看，你看这个就是左仓，这个就是右库，你看这个帐篷多美呢。我们要开始建设极乐殿，完全用台湾的块木，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来建设极乐殿。维新圣教的主殿，现在的维新圣殿就建在极乐殿的正前方。维新圣殿以及极乐殿从小的地方看，是帐篷上的左仓右库建设在正中间的极乐殿。整个大山脉来看，仙佛寺的后面山主山起顶非常的美，非常的壮丽。仙佛寺的左仓非常的饱满，右库非常的有威。左仓代表着维新圣教在这里弘法利生，给所有的众生带来很多的食物，里面的谷麦五谷满满的。右库就是带来了财宝，金银财宝满满的。维新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他给民良两界带来生活的资粮。极乐殿的建设就是这样子，第一栋就是这一个。师父都一直跟我开示，这一栋就是维新圣教的恢复。他举例就像他们起一个行路，里面要放一条恢复会个点蕊，灰团个坑蕊，最后整个行楼火旺旺的。极乐殿就是中间那一颗灰木。极乐殿里面供奉的就是一尊阿弥陀佛，也就是维新圣教的修行的总根源阿弥陀佛。用不锈钢师父交代我去施作，阿弥陀佛坐在正中央，坐在莲座上，四周都是万丈光芒。最早期的仙佛寺的旗帜就是用这个为标志，
最早的红华也是以这个图腾为标志，中间做的有时候做阿弥陀佛，有时候做王禅老祖。以前我们每一部车子都要贴这个贴纸，就是以极乐殿这个阿弥陀佛为图腾，每一部车子都贴的。极乐殿是一个根源，唯心正教的可贵就是有左仓跟右库。如果一个寺庙一个道场只有一个主山，没有左仓右库，没有左丞相右丞相，那是非常的古老的，是没有兵将的。宣佛寺的可贵就是有左仓右库，有左丞相右丞相，有满满的谷物可以吃饱，有满满的财宝可以生活，不是只有我们用，我们要用这些财宝来普利人天，来让全世界的人类有饭吃，这是唯心圣教的使命。唯心弟子如果能够依止在老子的座下，那是非常的有智慧跟有福分的。我们师父虽然做神去了，他只是换个跑道，他一样还在，你电视打开你就看到他了，就好像他现在正在出国一样，他没有死，他一样屹立在唯心圣教里面。唯心圣教有老祖师尊做主，老祖师尊就是我们的主神，是永远屹立不摇的，他永远立在唯心圣教的最高点。老祖师尊所传下的法是非常的可贵，师父常常开示，没有真理，没有妙法，会给你带来了无限的苦恼，这是真的。我们今天在唯心圣教就是有真理有妙法，我们还去哪里找呢？你还要有什么可求的呢？我们继续向前走，这是每位唯心弟子应有的体认跟智慧。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我们都范贝斯今天由原先法师来主谈，前面的所有贤士法公，我们高高兴兴的来护持，大家是有福的，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家庭是圆满的，孩子是有前途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7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5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邀请了14个大莲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的中华民族天子帝王，也有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邀请了壬戌年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个大法会的主题主旨在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的四农工商能够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这座灯塔必须点亮点光，全世界才有和平的希望。维新圣教是在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这位妙智圣的带领之下，以及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共同来领导整个维新圣教，以利他为整个核心价值，所举办的任何法会任何法事都是为了利他，为了台湾平安，都为了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早在民国78年，师父开始来到这座宝地，这座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宝地，在6月19号，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进入了这块宝地，紧接着在阿弥陀佛的

0: 圣诞日11月14号洛城极乐殿，极乐殿要落成的时候，上梁似乎我第一次看到他请了12位老菩萨，都是男的，为气无后土，两爪马牛高低高低，12位有成就的贤者一起扛着大梁上梁来建设这一座破天荒的极乐殿。这个极乐殿全部都是用块木建成的，建在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这个石头建在这上面，表示维新圣教的基础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稳固，万万年、亿万年都会屹立在地球之上。师父刚刚来到这个山，就指着石头告诉维新弟子说，这个就是左仓，这个就是右库石，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极乐殿。由这个殿名就可以知道，它是极乐世界的殿堂，极乐世界的殿堂也代表着老祖师尊有一块净土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一样是极乐世界。在这个极乐殿呢，最可贵的就是那个对联，写着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早在那么早就立下了这个对联，这个对联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老祖师尊在这里普度众生，就像渔夫在撒网一样，撒出了这个网，里面呢，你可以想象，它不是只有鱼哦，它不是只有陀螺，它也有小鱼干，也有那个会吃人的鱼，也有各种各物。师父跟我开示，里面要给我揪干那皮了，要给我剃顶来插人呢，就是这么奥妙。那我们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普度众生是没有分别心的，贫富贵贱喜怒哀乐都度，而且不论你是什么宗教的，你即使是阿门的，是阿拉的，是我们一贯道的道亲，天地教的都没关系，全部都可以来。我们也不是叫他要放弃他本来修行的教门，都不用，你继续修你的。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 山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琪，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琪，天灾永琪。

这是老祖师尊跟师父的心量呢，有大哦，都不用改变。你原来信什么宗教，你就信你的；你信妈祖，你就信妈祖，继续信你的。你来到唯心圣教，来接受唯心圣教的妙法，教你唯心圣教有真理，有妙法。没有真理，没有妙法，会带来很大的苦恼。最后一个对联，佛刹净土心为王。那时候还不晓得有唯心宗，那时候还 不晓得唯心圣教，我都不晓得，但时候那时候就立下了佛刹净土心为王。难怪师父在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开示，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这句话每位唯心弟子必须要铭记在心，常常把这句话拿来念，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这是有很大的禅机在里面。你如果不了解，你就是没有练够，你的智慧还没有开。再来，唯心圣教是禅净双修的教门，禅宗如是我闻。什么叫做禅？师父开示说，观世音菩萨讲，我不用人管，我也不用管别人。我们这世间很多人喜欢管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同修弟子三个时候就讲关东关西，你也不对啦，你也安怎啦。我们是唯心弟子呢，我们是禅净双修的呢，我们不要去管人家，你做你的，我们不用被人管，也不要管人家。再来，禅宗的精神就是我接受他人的服务，我也服务他人，这就是整个禅境的核心思想。我们要铭记在心呢，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不用人家管，我自己努力，我自己精进，我常常铭记着六波罗蜜，这都是老祖以及师父以及阿弥陀佛的教诲。我们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精进，要禅定，要智慧，这些都是让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要刻的用像石头刻字一样刻得很紧，刻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子才不会辜负老祖师尊创立了佛刹净土心为王啊，一切讲究心境。失去了这个心，没有心法，一切都是等于零的。我们今天恭请了81,600,000天人圣众，就是老祖师尊的旨意。他说他要来好好教育81,600,000天人圣众，要告知唯心圣教的心法，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共修。我们恭诵经典就是代佛宣说，恭诵经典就是最

好的修行方式之一，修心修口养灵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怎样子养灵？师父有开示，你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祖先是最好的养灵了。

感恩啊，所有法讲师以及我们的梵呗师。今天由圆炳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梵呗同修来恭诵经典，来与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14大连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也感恩所有贤士同修你的爱心，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未来世才有贵人，这是一定的真理，是不变的法则。我们遵守师父、遵守老祖师尊的教诲，继续向前走。祝大家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啊115年的5月4号，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8日。啊，我们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已经进入第46坛。我们的水陆法会在经过4天就开始了，在3月。

23日。我们龙抬头法会是继续进行，不因为水陆法会而停止。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我们召请了14大联会诸领，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族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有日本的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召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接受法言供养，接受活菩萨用经文来开示，来接受妙法，来接受唯心圣教的心法。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教门，它除了一般的宗教之外，它还有易经跟风水，是当今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才有的。我每次跟师父出去学习看阳宅，师父就会问我气从哪里来，最后师父就跟我开示，阳光这个门看出去哪个地方阳光最亮，那个地方就是气口。师父在指导阳宅工厂的时候，非常注意阳光、空气跟水，这三个也是生命的根源。一个房子阳光不足就不会平安，一个房子空气不流通就不会健康，一个房子水神不对就生活困难，这是一定的法则。师父在建设禅机山总本山，民国78年6月19号开始进来，就开始积极建设。其中有一样就是凿井，到底县府市这么宽，要在哪里凿井呢？这就是师父的绝学。师父就用易经算跟我讲，在那个门口的龙边那里，在那里凿井。我就去找一个师父，他的名字叫癸水，就是专门在找水的。这个老师傅对点水非常有经验。我跟他讲说，我们的师父说这里请你帮我凿井。仙佛寺的凿井不是用机械挖的，是用人工。用人工一边挖，水泥圈一直下去，全部用人工来挖的沙丘井。他来看一看说这里没有水，那我就跟他讲，我师父说有水啦，他说没有水，他就是不挖。那我遇到困难了，
我遇到困难，

0: 我不会再去跟师父报告，师父，人家说怎样，我不会，我就想办法。我最后就跟这位大师父说，这样，你给我学，有学多少钱，一手，你看要几千，我就给你。你就给我学，学无水也要给钱给你。哦，一听一下，起码一届养好，这样有学多少钱，他就开始了，挖挖挖挖到六十尺，六十尺深，都一滴水也没有。他就跟我讲，卖挖啦，给了钱啦。我说，你再挖啦，我再给你钱啦。他又挖，一边挖一边咬咬念，没关系，反正我对师父很有信心。师父跟我讲说，这里有水就是有水。那真的挖到64尺，8864卦，水出来了，水出来了。这位大师父就一直在那里摇头，奇怪，我这个老师傅三四十年的经验没有水，竟然有水，这就是师傅点点赞功力。易经，他教了所有弟子，说怎样子来找井，这一块地的水在哪里游，有多少，深度多少，都清清楚楚。这个水一出来，井底64尺的地方正好有个很大的石头做遮蔽，水从那个石头的四周往中间冒出来，这个水是非常的干净，我们拿去化验是一流的。这个水师父称为龙眼水。好，这个水师父就说开始抽起来，抽到事务部的后面山上做一个房子，小房子里面放一个八卦的不锈钢的这种宝鼎，里面叫我去刻八卦前对离境顺感乾坤的卦象，上面盖着太极，把水抽到这个宝鼎里面，再告诉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持咒，用平安符持大悲咒，除了百万遍的持咒百万遍，师父再把这些持诵百万遍的平安符画在那个宝鼎里面，那个水就开始慢慢流到我们事务部的湖边，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那一口。那一口水池叫做八功德水，流到那里。这个八功德水是非常不得了的水，不是普通的水。第一个，它是维新圣教总本山龙眼水，再加上师父所修的法，做一个八卦的炉鼎来转转八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 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让这个水由八卦的法力加持，再加上维新弟子的持诵大悲咒的法力而产生流下的水。八公多水的水池，你去把它看，池底下有八宝，只是没有钻石跟金子而已，其他都有铺地铺在水池的下面。有一天晚上7点了，我突然心血来潮，我就从家里开车来到仙佛寺。晚上6、7点了都没有人，只有长老坐在事务部那里外面那里乘凉。我左转一看，有一位先生在那里拿着宝特瓶在那里舀水。我马上走进去，我说：“先生，你怎么知道会来拿这个水呢？”他说：“在好几天前，他跟一个修行者来逛，来参拜老祖。那位修行者就跟他讲，说：‘某某，哦，我看到哦，阿弥陀佛就站在那一口井的上面，那一口井上面有屋顶啊。那个阿弥陀佛的身体不受屋顶影响，就直接穿过屋顶。”站在那里，他说：“我们走进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一看就是水。这位先生是在台中市开计程车的，住在追婆桃。追婆桃就是从这里再进去国姓乡里面一个乡村。他跟我讲，他的妈妈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去中山治疗，医生说你可以再回去了，已经没有救了，那个伤口非常大，见到骨头了。他就把他的妈妈载回家，追婆桃乡下，在床上大小便。他听到这位修行者说这一池水有阿弥陀佛站在上面，他隔天赶快去找一个宝特瓶的空瓶子，小小的一瓶，就把它装回去。装回去之后，在他每次煮稀饭给妈妈吃的时候，他就加一汤匙，一汤匙的这个八功德水把它倒下去给妈妈吃。再来他就用这个八功德水用碗装一点点，拿棉花棒擦他妈妈那个烂掉的伤口。他说奇迹出现，他的妈妈那个伤口渐渐收缩，现在已经能够下床了，已经不会在床上大小便了。他今天再来拿这个水，我说你怎么用这么小瓶？他说这个水很珍贵，我们不可以随便用桶子帮他装，我就用装一个宝特瓶，小小瓶就好。这个水就是这么殊胜。我们仙佛寺有举办华人班的教学，有位住在纽约的美容师姐，她来上课，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一池水是非常珍贵，因为她生病从美国纽约来到这里修行学习，她听到我这样子讲，她就不再喝任何水，她都喝这个八功德水的水做他的饮水。
口渴就装回去宿舍吃。渐渐的有一天结束了，回去了，回去上班，他的同事就跟他讲，哎，某某，你的头发回去台湾之后怎么变得很乌黑亮丽啊？他说真的哦，他就拿镜子来照，照一照发现，哦，真的呢，原来他都来喝这一口水，因为我跟师父去美国弘法，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水，八功德水是非常的殊胜。师父从来不广告，从来就是让有缘的人自己来领悟。禅师山上处处禅啊，这样子的水，这样子的藻井法，这样子的加持八功德水，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能够做唯心弟子是非常的可贵，自己要珍惜。师父虽然肉体走了，但是他的灵光一样在。你要看师父，电视打开他就在了，他没有死，他只是换个跑道。我们感恩师父传下这么多的法，一点一滴都是宝。唯心弟子在这里修行学习，师父开示，你只要在这里学习24年，老祖师尊给我们加持24年的平安，这是没有一个宗门敢讲这样子的话，唯独唯心圣教了。我们感恩师父礼敬师父，我们也感恩最大的主神唯心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跟我开示，这一世的王禅老祖来到世间，他叫做妙智圣，我们每位唯心弟子要知道的，他就是妙智圣。在这里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同修啊，我们很感恩换辈啊同修来这里诵经供养。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蒙法师，我们感恩，我们感恩所有同修，大家来共同努力，我们一起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共生共荣，达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那带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埔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埔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埔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埔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埔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埔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

0: 正期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四十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一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所留下来的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能够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心地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混元禅师在一堂地灵人杰的课程开示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地不只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地灵人杰自古以来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意思是好的山川土地能够孕育出杰出的人物。许多人因此花费了大量的心力，找到地理师寻龙点穴，只为了找到一块能够让后代子孙兴旺的宝地。但混元禅师对此有更深一层的解读，他说，地灵人杰是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形而上一直超越物质形体，属于精神与灵性层次。混元禅师的意思是，人与土地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感应。心地善良、德行深厚的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气就会被感召。反之，心术不正、自私自利的人，即便住在风水绝佳之地，那份好气场也终将流失。
1: 地灵人杰的上圣智慧，你必须要有修行，才能真正的了解到地灵人杰。地不是只有大地的地，而是心地的地更重要。心地是形而上的，当你得到很漂亮的风水宝地，后玄武前朱雀，后有山前有水，左青龙右白虎环抱，万水朝中，那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0: 有点呢是短暂的，但是当你得到宝地的时候，一定要修行，要修心养性，行功立德啊，多做慈善救济，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给你的，祖先给你的。那么当你平安发财了以后，一定要发大愿，多做布施，多行功立德，接受你布施的人都是你多生父母或是我们的恩人有缘的人啊。
1: 真正的地灵人杰不是因为地灵而人杰，而是因为人杰天地才愿意长久庇护。想一想，一个德恨深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的人自然愿意亲近，愿意帮助，机缘也自然往他身上聚拢。就算当下环境大不如人意，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转机。这不是空话，而是一种真实存在能量的感应。你的心地无时无刻都在对外散发出气场，影响你周围的人事物。心地好的人，脚下踩的就是好地。心地散漫、习惯造业的人，即便坐在金光闪闪的宝地，也迟早把那份好气场消失殆尽。文源禅师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就是什么样的地。”修好心地，让地灵人杰真正应验在你身上，这才是上圣的智慧。
0: 好久以来，我研究风水学四十几年，也帮过不少人，在风水学上的安顿。寻龙点穴以后，安顿祖灵和祖先的灵骨骨骸，一再的强调，你一定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凡是有本着这个旨意去做的人，现在还很发啊！如果是呢，钱赚了，哇！开车子，好车子是很好，保护平安是应该的，居住舒服的是很应该的。但是表面的车、房子以外呢，背后人家看不到的隐藏的污秽，哈，太多了，看得很可怜，很快又败掉了。
1: 文源禅师有40年的寻龙点穴经验，走遍台湾、大陆以及海外，帮助无数的人安顿祖先、调整宅地与事业风水。师父每一次帮信众看完风水后，都会再三叮嘱信众：你要多行功立德，去救济该救济的人，你的风水宝地才守得住。数十年下来，文源禅师观察到一个清晰的规律：凡是谨守这个旨意的人，懂得感恩布施的人，至今仍然兴旺；凡是发了财便沉溺于享乐、漠视善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很快就落败了。原因是什么呢？文源禅师说得很直接：因为你得到风水宝地，你所发的财是十方给你的，天地给你的，圣神仙佛给你的，祖先给你的。财富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天地、祖先众多因缘共同成就的结果。

0: 既然上天赐予，老天自然有其用意咯。让人心发是为了让人行善，广泽众生，而非让人越富有越贪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护缘禅师说，你有龙天护法，看你一发财后没有行善，却造了更多业，那原本得到的风水宝地很自然它后山开了路，就把你断掉了，前面人家盖了房子就把你挡掉了，右边又来一个铁塔就把你败掉了，很快就败了，地还是那一块地，风水还是那个风水，败的是失去一颗感恩的心。师父说他遇过太多这样的信众，在困苦的时候哭着求神拜佛，立下种种誓愿，等了事业顺了，日子好过了，那些誓愿就忘得一干二净，行善布施的心也跟着凉了。师父语重心长地说，龙天护法不是在看你嘴巴说什么，而是在看你的心有没有那一份的实践，心一旦凉了，那一份好气场就会悄悄收回去。他说不是老天不慈悲，是你自己把那一份原本属于你的福报一点一点的亲手推开了。这样的教训在师父40年的弘法历程里见过无数的真实案例，每一个落败的故事背后几乎都有一颗曾经发愿却在顺境中忘了初心。所以师父说发愿容易守愿难，守着那一颗感恩的心才是真正的修行功夫。护缘禅师曾说起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往事，大约7-8年前，一对老板夫妻前来求助，当时已经负债累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老板带来一本厚厚的企业管理顾问报告书，说某位顾问大师已为他规划好了如何一年赚进5亿，如何赚进10亿。护缘禅师去看了工厂一眼，平静地说出3个字，宝戏耶。老板夫妻当场落泪，娓娓道来事情的根源，要从多年前说起。
1: 啊，有一次一年呢，一家工厂，啊，他就老板呐，和他太太来求老祖，那时候已经快要败了啦，啊，已经负债累累了。啊，我去的时候，他拿了一本很厚的某某气管顾问，啊，这个顾问的大师们为他写的这些怎么赚钱。一年可以赚上5亿、10亿，嚯，那个数目看了，真的琳琅满目呢。我去工厂一看了，哇，不好啦！你这开始哇，你这包戏耶，一口气哇，你包戏耶，那个老板的目睭金火火。啊，这个是录下来，斜坡。台阶式的，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啊！但是门开虎门下来直泻。啊！我说你这个不必进去看了啦。哦，结果呢，这位老板眼睛和人老板娘。眼泪掉下来了，师父啊，现在只有老祖才能救我。我说老祖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只有自己自救啊。
0: 这位老板原本在一块不到200平的小工厂起家，地方虽小，却有玉带水环绕，逆水朝堂，做什么都赚。然而他嫌场址太小，有失体面，便将那块地给卖掉， 重金买下一处更大更气派的新厂房。混元禅师看了新厂的地势，摇头说，山高水远，哈细，水看不到，摸不到，喝不到，这是风水的大毛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山高水远，气不聚，财不留。新厂启用还不到两年，便已负债累累。混元禅师坦言，这个局面已无法扭转。老板绝望地说，老师，若您能帮我，我打一块金牌感谢老祖。混元禅师听了，心中一沉，几亿的家业都败光了，能想到的回报却只是一块市价不过千元的金牌。混元禅师说，你的心量这么唯利是图，是真的没有智慧。说完便离开了。不久后传来消息，那一位老板上吊身亡。混元禅师说，我听了也很难过，自杀了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在灵魂界还是要还，下辈子做牛做马还是要还。这个故事令人省思，那位老板并不是没有过过好的命运，他拥有过好的风水，拥有过成功的机缘，但为了比面子，不懂感恩，赚了钱只想盖一栋上亿的别墅，从未想过做布施、做善事，最终害了他的不是风水，而是他自己的那一颗心。
1: 所以我发现，要用更多的方式来将易经风水学来推广到社会，告诉大家风水是真理，不是迷信。所以我在几年前就发现一定要成立维新电视台，还好上天的慈悲，在三年前让我们成立了维新电视台，台湾的有线电视最后一家。所以我的节目都是风水利他的，不是在卖药，也不是在那边妖言惑众的。只要大家平安，我们一家村嘛，你好我好大家好，国家社会都好嘛。

0: 虎元禅师也说起一段令人振奋的经历。有一家航空公司，几乎每隔4年就发生一次空难，社会人心惶惶，乘客闻之色变。后来，交通部长带着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同到大安寺，跪在老祖座前，诚心恳求虎元禅师出手相助。师父前往勘察，问题清晰可见，是办公大楼正中间位置，被厕所、电梯、变电室所占据。
1: 他们开在这边，中间都是机器房，把楼梯从这里上。啊，我一进到这个大门来，糟糕，中宫老人室电梯啊，还有变电室等等都在中宫。中宫是心脏，心脏有问题，截断每4人来一次，因为坐别向南，反正寅午戌年煞别4年一次的灾难，弄成人心惶惶，不敢做。那我进去了，一个门，两个门，啊，三个门，四个门。生老病死，哎，工厂凡是开4个门都会劫难的，所以邱建筑师啊，你们帮忙设计工厂大办公室，绝对不要有4个门。生老病死，4个门，这4年一次的灾难。
0: 师父说，中宫就是心脏，心脏有问题，劫难就来。此外，整栋建筑开了4个门，生、老、病、死。每逢寅年、午年、戌年，煞气就从北方而来。4年一次的劫难，命中早有伏笔。虎元禅师建议封闭2扇门，重新调整办公室的空间的气场方向。改造完成后，他亲自前往洒净祭拜。从那一天起，这家航空公司平安如常，再无空难发生，业绩从亏转盈，机票一票难求。师父说，这家公司能够化险为夷，除了风水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位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面前，是真诚的一跪，心中怀的是慈悲，是对乘客安危真切的在意，那一份心感动了天地。风水为人开了门，但真正走进去的始终是人心。虎元禅师的教导并非只属于有工厂或办公大楼的人。他说，你学了，自己用了，不是要你去当地理师，而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建立一个家和万事兴，圆满一条心的家。从虎元禅师数十年的观察与教化中，可以归纳出3件个人每天都能够实践的事哦。第一，饮水思源，常存感恩。事业顺遂，生活安稳，不是理所当然。天地、祖先，一切无形的因缘，都在默默地成就我们。懂得感恩，福报才守得住。第二，多做布施，广行善事。 不必等到大富大贵才行善。混元禅师说，接受布施的人都是我们多生多世的恩人与父母。一句关怀的话，一

是出手相助，都是在为自己心地植福田。第三，修心养性，检视自己的起心动念。心地的力量超越一切形而下的条件。每天静下来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因为自私而伤害了人？有没有错过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这样的反省就是在修自己真正的地灵人杰。普圆禅师特别提醒，修行不是出家人的专利，也不是有钱人有闲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它藏在每天生活的细节里，在对家人温柔一点，对陌生人宽容一点，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要找借口往旁边躲。从今天开始，从一件小事情开始。师父说，心地种了善因，就算暂时还看不到结果，放心，天地一定会算得非常清楚。宇宙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在耕耘的人。你的心地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风水。普圆禅师研究风水40几年，走过无数的山川大地，见过无数的兴衰起落。他说，看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真正发得久、发得稳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心地善良、懂得感恩、广行善事的人。地理好固然重要，但心地好才是一切的根本。师父教导我们，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无论身处何处，不论哪一块地是好是坏，心地好了，脚下的地便是宝地。以上是今天普圆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圆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

0: 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再来继续讲解风水学。啊，首长办公室，首长办公室非常重要。第一，也是属于神位。属于神位。第二，要合风水法则。好，要合风水法则。啊，我们一个所长的办公桌啊，办公室很重要。若是呢，我们搞错了，很多灾难。回想在10年前，台湾我们空军常常在调飞机，2个月内调了5部或6部的空军的飞机，很恐怖的事情。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力量，让人发生这些不幸。这个飞机呢，掉了，可以再买，人死了，钱也买不到，满3000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买不到一节的指头，手指头买不到，所以人的生命啊，最宝贵。那时候刚好我一位弟子，和空军那个总司令。他们有很密切的亲戚关系，所以来找我，希望看空军总部啦，还哪里有什么问题？我去看了结果呢，结果空军总部的总司令办公室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就到国防部去看。副参谋总长他的办公室，结果错了，坐了那个方位，进来纳的气是错了，

五三啊，这边走着。啊，五三这个是耿恭，在悬空爱星来讲呢，七运，七入中宫，天运七，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这边是坎宫，啊，这不这里五方。啊，这这个坤，啊，这巽，这我们接下去会跟各位讲悬空爱星的要领哈。好，艮宫在没？这么艮宫，啊，三入中相，这个五三主相，五三

指向三除了三，四、五、六、七、八、九。这边就是九子火，九子小是火，水火，九子火。那么我们是指七运，七运。属金，好，那么这门口，好，九子火克金，克金，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天运整个会到了，会到的时候，这边就克中宫，一股很强的风进来，克在这里。所以，副参谋总长他是主宰的，主管的空军这个一种力量。所以那段时间呢，哇，五煞煞的，真的很可怜，国家也损失很多钱。这个风水学是法无定法，我们大家平常看了没有什么时间，一会到你跑也跑不掉，嘿嘿，不老搞。那我就叫他啊，建立他们要改，当下就改，当下就搬啊！所以我们这个办公室的同仁们，还有副参谋总长的夫人，征求了副参谋总长呢，他说好，好，那要改改就改，那改了以后呢，改了以后呢。好，另外这个办公室就改这样来。一致，桌子改这样来。这边西，好，就对攻。啊，悬空爱心来推论，这边也是艮宫，好、哦，也是艮宫，啊，那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这边对宫坐西，好，这边东，好，这边艮宫在这边。啊，五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这二黑改为二黑为土，气口为土，啊，生金，土生金，那改过来呢，这个变成土，二黑二土生，对宫的金。啊，印的金都是金，改过来就好了。那调过来以后就没有掉了，飞机就没有再损失，再没有掉了。你们现在这还没学呢，看到这个数字很奇怪啊！我会教给你们，你们哎呀，很简单，你们知道就很简单。啊，这我先举这个例给你们，不是先下马威。哈哈，啊，这以后你们就，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开始会加到这里来了，是吧？啊，哦，原来这么一回事，是扭转乾坤，这叫做扭转乾坤。你怎么扭？原来你做这样，坐南向北，气口进来，煞气会伤人。那么你调过来，这边又是龙边。龙边入口，龙边的水来，土这土生金，而且呢，又是我们先天也是金，后天也是金，先后天全部都相生，那一定是平安嘛。改了这就好了啊，很简单。所以我们所传的法门，最简单的法门，也是很有用的法门，
也不要说，哎呀，就花了什么钱去改，自己改，自己调。这个还有呢，我们中华航空啊，中华航空呢，你们回去可以坐坐中华航空，没问题。中华航空我把它改过了，改了以后呢，中华航空现在你的订票很困难呢，原来票都人家不想坐，现在订票很困难。然后改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很简单嘛。那时候改了快好的时候，哇，那个报媒体报纸《时报周刊》，嚯，要报道我中华航空是迷信的，或怎么样要改哦，啊，就请某某大师来改哦。我知道，他打电话给我了。师傅，他们要登报纸呢，媒体要报道，有没有？好啊，你报道，嘿，够猛奇力，好、哦，他的报章生意会比较好一点，啊，而且呢，我们是传正法，对大家有帮助，啊，若是你登出去了，哎，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信徒很多，哎，看到哎，师傅跟那中华航空公司改了，大家就比较安心。啊，是不是有方法改了就安心嘛？可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做，也是一种对他们的宣传，借着老祖这个法来宣传他们的，他们的这个生意也好，他们的产品也好，他们的功德也好，那么真的是给大家能带平安，那大家都好嘛。所以现在我做都做中华哎，以前我都不敢做，我现在做中华，啊、哦，好啦，车改了以后呢，门一打开来，哇，那个气势，平安，大家和谐，啊，所以整个呢，啊，中华航空公司呢，啊，又有一大的转机，啊，去年年底就算起来。好多年来，没有赚到十几亿，好、啊，去年年底来，半年才半年多嘛，就一个盈余有十几亿，可以贴一些的以前的老本。今年呢，也一定会赚很多，可以把以前的债务可以慢慢清偿。社会的祥和，借着最简单的方式，就能把它转机。所以风水啊，好，我们如果懂的话。啊，莲花，哎，真的不可思议！最近中华又高雄，公司呢，嚯，一直在找，好像那总公司改得那么好啊，他们的高雄公司哎，希望一直我去改，好、啊、帮他改一改。我现在没有时间，确实没有时间。好、啊，这个办公室就是一个主神的地方，你弄错了，兵妻主。奴妻主哎，啊，弄错了啊，做的也是不平安。以前我们在高雄啊，有一家啊建设公司，好、啊，这边是二楼的，这边是二楼，他做的他就是，先生叫他要做这么做。糖尿病要做这么这样做，像这样，各位你们帮人按桌子，绝对不要看什么东西是病，害死人。你要按照东西是病呢，你就有的是斜这样，你一斜这样呢，门一进来心不定，门叩叩报告，错这里啊。你那是靠边三盖，面三侧，你的三魂七魄就到处跑了啦！啊，结果这一家公司董事长呢，他就做这样，了很多钱，因为背后这样一来的话，背后来的会有小人被掏空，啊，被盗领等等呢，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后来找到李老师。我们一起去看，李老师，你这换小人嘛？桌子从后面进来，
不安宁，换小人，到最后呢，好，我说请老师帮他改，这样来，我们这样来，眼睛要看得到人进来，凶神恶煞进来，你就能躲。好，啊，即使你这样做也是不可以，这也不可以，这也不行。所以你要坐着，能够面对着45度，又要悬空，爱心是旺气方，悬空爱心呢，来要旺气来生入，好，然后桌子呢，沙发椅，啊，沙发椅呢，好，很多人的排华都不懂得排。笔记本从这边进来，啊，你就是排了一个沙发椅在前面，然后客人，这种排华非常错误，这种排华呢，好，就是自己挡自己前途。他们普里，国中，我们曾校长，他呢就是这样排，这样排呢坐不住，这边调，我就奇怪，有一天来到学务室，老师请你到我办公室，为什么都不很多的事情都不顺？我说哇，要修哦，你这里就错了啦。你把它排这样，桌子的排法，一定要有明堂，一定要有明堂。你们前面绝对不要再有说两只的，那个的都不行，拆开。好，那么这两要排两个椅子，两个椅子呢是如果客人来了，长官来了，给他坐这里。如果长官没有来，你主位在这里。长官来了，你退到这里。好，这里的朋友，客人坐的位，让你的前面不要有人。当因为你这里一个气场，这个磁场也是一个气场，气场的地方不要让人过来，来了坐了不起，坐这里。后面不要被人来来去去，好，那你就差不多两个阶段这里。那么你到这里，客人来了，你从这边下去，也就倒，就是持楼下殿。这是持楼下殿，好，你的座位这里。你保持的安安静静，因为你坐在这里，你后面有你的守护神，有你的护法神在这里。好，那么客人来了，再到下面来。平常员工就给他们来坐着跟你谈。员工你下来了，你叫他坐这里，你下来了，不是真正的完全慈悲，而是这办公室的办公桌的排华。好，这个方式呢是正确的，门一下就可以看到了，这边也可以看到。啊，前面绝对自己明堂，不要塞住了，你塞住了很麻烦。所以呢，曾校长呢，我叫他把它拆掉了，改这样来。哇，他就办公桌坐得住，不然就坐不住。还有所长办公室呢。学校校长的办公室，啊，以前在云林树哦，云林树湖啊，好，那一位啊也是吴校长，也有吴校长呢，我们那一位三重那个校长的哥哥。
这是一个大大的办公室，啊，他那。

原来就这样，然后用一个平笼围住，平笼围住，啊，他坐在这边，啊，这边呢，啊，排了一个大长桌子，啊，这里呢，啊，排了一些。办公室，好，这个是原来的校长来这里，再做都做不到半年就走了，3年换了7个校长，换到这位校长来了，我去看了，哇哟，你这个幸福啊，为媳妇，幸福啊，校长的办公桌用这个平哦要坐起来。在那些秘密干啊，媳妇啊，啊，躲在墙角那里吃东西，所以学校的老师很为难，他们不知道所以为然。家长会家长欺负到学校来，好，外面的欺负到学校，学生呢几乎不读书，那怎么办？好，那我跟校长，你这不可以，马上搬。哎呦，原来就这样就好了。那你要准备半年就要走了，好的，这叫媳妇哎。后来我把他哎，你调到这边来，怎么就开始就改这样，倒倒搬搬，这门就轰掉了。好，你个一个矮柜子，好，这边呢，铁柜来，就这样来。啊，这个人搬掉了，你归去。

好，有的椅子可以排这边。桌子，好，座位，这里明堂就宽了嘛，明堂，排个马上瞧好了嘞，学校稳下来了，好，那老师，那家长，大家很和谐，那些过去欺负校长的老人，那个家长啊，拿来看了、哦。连这位吴校长也被欺负过，来了，哎呀，校长，你老早就要这样做了啦，老早就要做这样，相互和谐，互相尊重，所以那个学校呢，原来很喜欢打架的学生，束缚呢，好、哦，那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好、哦，运动的学生哎，好、哦，运动学生喜欢比较稍微比较。活泼一点，那我要他改了又稳下来了，在那做了4年，原来学生呢都没有考上好学校，这个学校呢，校长修正以后呢，好，开始学生升学率很好，当然还有一个毛病问题也要一起考虑，

啊，学校，这学校，这个门口出来，出来嘞，这里有一个白虎昂头，这白虎方，这白虎，白虎昂头，小孩子也喜欢好斗好胜，种种的，那怎么办呢？好，就叫校长呢，他这里。他路一直冲进去嘛，好，他在这里呢，就做一个柱子，

在这里做一个驻足。啊，做好了以后呢，学校整顿下来，校长室办校长办公室改了，啊，而且自己又做得很稳稳的，外大门做个驻足，先。

平衡，外面这个一平衡，眼睛的视觉平衡，那就好了。在学校可以创造更多的人才，但是学校如果风水学搞错了，嘿，那个麻烦会很多。这个和保中的同样一个校长，我上次跟各位讲了，学生喜欢打架的那，他在这里办得很好。以前的校长呢，差不多半年就换了，4个月就换了，不敢在那边，宁愿回家，哦，讲模样，不愿在那边受威胁，那改过了，好了，好了，原来呢，另外又有一位学校的校长。很认真办学，几乎呢24小时以校为家，有人到教室来，挨着照。老师，哦，我的学校我很认真办呢，为什么就是学校的老师都很好，但是没有办法配合学校的学生，哦，是很可爱，但是又很坏，啊、哦，学校的家长呢都很关心学校。但是关心过头，变成学校没有主张，没有主权，弄成我们这个学校呢，啊，鸡犬不宁，怎么办？啊，怎么办？哦，我说你学校一定有好多的问题，风水上的问题。这个学校呢，有7个门，啊，有7个门。大小门有7个门，叫七嘴八舌。7个门，你要把门轰掉，轰得自成2个就好，才不会七嘴八舌。啊，然后呢，啊，校长的办公桌呢，走廊，这边门在这边，校长的桌子坐这边。门直接就冲进来，白虎，还有冲右，啊，白虎冲右的，而且白虎都是女性的老师，女性的家长，哈，来了，好、啊，就差个，你敢呐？当时校长也没有威，那怎么办？啊啊，他这个呢，我后来就轰起来，照常和到学校一样轰起来，门从这边来。好啊，这个呢，这个谁，哪有一个会议桌，你排这龙边，排龙边就好。好，那这个已经到这里来了，那很长。那学校你可以做这样，你的环境是这样来，好。你主位这边来，那么你的明堂就变成两边文武，这边文官、武官，好，武官两边排的，朝拜，哎呦，嘿嘿，我把它排过了，学校的老师受到尊敬。校长也受到尊敬，啊，他的整个家长来也尊敬，学生也尊敬老师，这个宽度够了，可以这么排，他这个一定可以这么排，啊，但是我们这里明堂，你要容纳的，这叫千军万马，这是内明堂，明堂。啊，千军万马，容纳千军万马，改了哟，也好啊，安定。啊，在政府里面，讲是讲领导耶，啊，很无可奈何，所以办公室的重要，我们不可忽略了。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法师好，想请你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丹氏的住持，也是天地道场的住持，来特别带领将近30多位同修一起来请到咱的老祖师尊，咱的所谓的天德圣起护法神将降定回到中本山来业主讲恭祝咱所敬爱祖师有心告诉无量寿妙地性往生老祖也大圣诞之日啦，以后怀着感恩以欢喜的心回到总本山。只可惜总本山有最大的变动，就是我们大家最信赖最思念的宗主普贤禅师以及离我们而去，回到他的世界去了，让我们非常的怀念与感恩啦，也祝福他放下这阳光在本宗门40多年的努力付出，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怀思以感念他一路的辛苦，带领我们从最初级的、最不懂的，到懂、到会、到知道如何来安排，让所有法界诸灵王禅老祖带领诸灵来业主来修行，来能够广利众生、普利有情，这是我们学修最重要的过程之一。所以今日回到总本山，就是回娘家的感觉，有一点温馨，又有点感伤，因为带领我们40几年的宗主普贤禅师已经脚趾了，回去他的另外一个世界了。我们非常的感念，也非常的思念，非常的感恩呐。他40几年的付出，为我们教养我们，爱护我们，指导我们，让我们学得很多。初日进来，我跟师父学了40多年，在这40多年里边，学到很多很多，这都是学习的过程呐。只有怀思，只有怀念，只有感恩呐。所以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师父往生去极乐世界净土，然后来再度再回来带领我们。我们非常的期待师父还在能够再带领我们，来让我们唯心圣教更广大、更宏伟、更能够广传妙法、普利人生、普利所有有缘众生呢，这是我们的希望呢。我们还没有进入唯心圣教的同修，信徒同修们，大家速速来咱读咱唯心圣教，我都分分析道场那种开班，大家来接法，你得也要捌真多，要懂得很多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是咱的本分呐，一向不过。
0: 感恩我们非常资深的圆德法师跟我们分享对于我们最尊敬的师父混元禅师的感恩与感念，那也欢迎我们的同修们带着我们感恩的与感念的心，可以时常回到了我们的娘家总本山禅机山生佛寺参拜。那我们还没有参加的信众也欢迎来加入我们的唯心圣教。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一下圆德法师，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对一些我们的义

0: 供同修们想要说的话呢？
1: 因为一个道场哈，一定有很多的法务工作，这法务工作需要的是人事物啦，人上重要啦，所以我奉劝在座哈，咱若有新妇娶新妇做囝，鼓励伊多多生产，多多好啦，结生几个囡仔出来，咱台湾都无共款咯。咱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出来囡仔拢聪明有智慧，以后为贡献国家、贡献社会、贡献这个世界，所以啊多多行善。吓，大家唔通想欠，拢要生啊，唔爱生啊，唔爱娶，唔爱嫁，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哎，有人才有工作做，有人才会发达啦。家庭你若稀微稀微，这个家庭都无兴旺。希望讲每一个家庭拢鼓励查某囝啊，新妇，大家赶紧哎，给生官，安尼咱这安优秀的儿孙来发扬光大，台湾需要。就是咱的力量啦，咱人智慧就是大力量啦，所以有人才有力量啦。所以我在此嘛真鼓励的，啊，人我的囝，我的后生新妇，大家拢真乖啦，上少拢生两个以上啦，安尼吼，哎呀，啊，就咱若努力去修行吼，祝好孙贤该满愿啦，哎，这是事实啦。我们拢用的上经，啊，拢做做好事，所以咱做父母的人就安心的啦，哦。我一生也是感觉真正非常值得说，我跟随师父以后啊，家中很大的，可以说大大的改善了每一个人的心情，大家都变成很优秀，儿女优秀，儿孙也优秀。修行修正自己的行为，你知道，你看对人，看对方，我们就知道说会改善自己。看把人行都也有啊啊，也得体，是咱的对象。啊，若感觉讲哎无啥理想，咱就爱检讨家己，咱就唔通安尼。所以每一个人都一面镜子，好做人的镜，把人都是咱的镜。所以这是师父常常在讲的，都要关照自己啊，观看别人，来学习，来改善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啦。你有比较有看，你才会进步。所以团体活动很需要，咱有活动啊，都有活力。哦，所以这活动要活就要动，大家多多来参加。今天我们等下中分山都李乡长也对我来，不必叫呢，跟你主动来，这都是一个团队精神呐。咱有团队精神，你这团队一定是做了真好。事到大事是，行行拢做个到位啦。啊，我相信哦，咱若大行拢做到位，人生都圆满成功啦。哦，这是我为。对自己的要求，也对同修大家一求，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家人啊，不讲二家话，所以同心一德，这是我大安寺领导的风格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大安寺来参香拜拜，啊，来中分山更能够得到很多福音，因为中分山这个气场有够好。
2: 所以从我们法师的分享中可以知道，我们大安寺不用法师开口，大家都自动的争先口后的报名，可见我们来当法工义工同修的殊胜。我们再次感谢。谢谢我们法师的分享，法师阿弥陀佛，谢谢。
1: 握手一下。
2: 好，谢谢法师。
1: 你很会讲话。
2: 那这是法师的关心，可以在法师旁边感受到很温馨的感觉，很安心的感觉，果然是大安寺，赞。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的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在的是这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服务站。那有一位师兄呢，在这边很认真的在写文书。那我们来访问他一下，师兄你好，帮我请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大安寺十八届蔡居才，十八届班长，今天到修。

0: 我是在那边参加水陆法会有机会他顺便带文书过来这边写总表，对，哎。
1: 好，班长好，那想跟你请教一下，那您今年负责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年负责还是一样是画金纸，画金品财帛，然后是从先我是印到那个一英大学去奉化这样子，对对对，
1: 那想跟你请教一下，今年是你来担任义工的第几年呢？
0: 我从入维新圣教，我十八届，那时候是好像是九十几年，哇，进来维新圣教，看到师父的影片，早上的那个那个一心心碗面面观，就进来了，跟他结缘了，开始，然后每年所有我都会过来参加，来做法工，来这边。做好几种的啦，现在画金纸是这一次来舒适体验，对对对，
1: 很多种都做过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很舒适，做了这么久的法工，那我想跟你请教一下，那就是你做法工的心得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是什么会让你想要一直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做义工啊，做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0: 曾经哦，有一年法会的时候，因为工作很忙，
1: 对，
0: 那结果那一年想说今年工作忙。干脆不要来好了，在家工作，
1: 对，
0: 结果就出事情了，哇，出事情了以后就马上当下我们有员工就出事情就往生掉了，然后我当下赶快把他报法会来这边来超度，来这边天天闻法，后来我就每年不敢不来了，因为这一年想说不用来工作再忙，说做再多也没有用，你要做得平安，做得顺遂，你才会心情才会舒服。你为了抢着做，但是出事情了，那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说，每年法会我都会过来参加这个法工的工作。对，看每年我们当然是今年是奉化金子，那我是担任金子的，把我们金子在这边信众他分化好的，他分好的那个金子就装台风包，用车把它运送到英大姐那边去奉化，这样子。
1: 系统把它整理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嘿，要每我们连续做，今年是第三年，
1: 对
0: 对对，那明年就换别的工作了，对对，
1: 就会轮别的地方
0: 对对对对，所以今年奉化金子，因为我们有国本师兄在负责哦，都打理的相当的很，反正我们现场会很干净，都要让看起来很轻松很干净，但是工作要做蛮多的，让他看不出来你工作做很多。这样子，对。
1: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师兄师姐们都很默默的付出，帮我们把法会用得很殊胜、很庄严、很圆满。那也谢谢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做了我们的法会呢，我们就可以获得平安与幸福。感谢师兄我们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我们刚刚听完元德法师的分享，就是非常感动。然后我们刚刚也访问了一位大安寺的同修，他跟我说一定要来找你。对，那我们就现在要来访问您一下，请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好，我是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原本讲师、原本主任。那这次呢，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呢，我们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驻了哈，跟以往一样，我们怀着很欢庆鼓的心情呢，来准备这次的工作。那我们这次当然是也是一样，有知会长服务处的设置哈，那说我们欢迎全省所有的知会长呢，带着你的知会旗让以及我们的信众我们的会员呢回到总本山来祝寿。那我们除了祝寿以外，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这里有功德基金会的服务处。那报道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在函林所有设有平安坛城。那平安坛城呢，是师父非常慈悲，只要我们在占卜合境平安的时候，只要合乎有白虎洞以及呢兄弟勾成这些的辖内有不平安的时候呢，师父呢都会在我们的平安坛城里面呢供设一个大莲位哈。那所以说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会友。还有我们的智慧起回来哈，那就可以来做这项参拜的活动。我想这是非常殊胜的哈。智慧长除了平常我们在服务我们的学员、我们的会员以外呢，在法会的时候呢，更是可以让我们的辖内呢更趋平安。我想这是师父当初最主要让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哈。

0: 恩讲师的分享。那我就是刚刚有听到我们元德法师说，你们大安寺的义工啊，就不用他开口，就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报名啊。看到我们大安寺可以有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呢，想要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就很热烈的、主动的会想要来报名义工呢？是怎么样的？会有怎样的心得呢？
1: 是的，大安寺呢，在之前在元道法师的带领，还有元德法师的带领之下呢，其实上我们各界呢，从第二届开始呢，一直到我们现在的32届，几乎各界都有学员哈。那学员的每次呢，只要到我们华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就跟朝圣一样的心情。每个人呢，一年呢都要回来一次哦，把一年里面我们对老祖的敬意，还有在我们学习上面哦，我们学那么多，我们要以身体来力行来做法工的布施，我想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哈，而不是只有在课堂上而已。那所以说每年我们把这些信息公布的时候呢，不管我们是接收到的任务是内坛，或者是我们要做普桌，或者是我们在做花金子等等的这些活动，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参加。因为在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呢，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好的工作经验，所以说都可以把这好的经验带回到我们在中门的所有的活动。那这样子做起来呢，不但省时省力，而且呢大家做都很欢喜哈。所以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啊，当然也是会把工作如期完成啊。我想但是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就不是在一种比较不像苦修式的，而是欢乐式的，
0: 欢乐法喜充满的
1: 心，对，然后来把我们这的每年的任务呢同时把每年任务完成，也同时呢来完成祝寿的这项神圣的使命。
0: 感谢我们讲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义工的时候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然后一起来获得我们这样子很特别、很法喜充满的经验。我们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1: 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一位非常有气质的讲师，我们就觉得一定要来访问他一下。法师阿弥陀佛，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想请您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您来自哪个道场？
1: 我来自呢，维新圣教龙潭天一道场，我是天一道场主任。今天很高兴在电视机面前呢，跟大家观众朋友大家来认识。
0: 了解，谢谢主任介绍。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我们多久之前来进入宗门，跟我们的宗门结缘了呢？
1: 我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维新圣教第19届的贤士，然后在今年是115哈，3年前了哈，就是师父派我到天一道场来担任主任的工作，共转这个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样子。
0: 哇，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今年在我们的丙午年的法会的法务工作是什么呢？
1: 我们这次的丙午年的随度法会呢，是跟着大安寺哈，因为我们的住持是大安寺，那我们跟着大安寺呢一起做这个法务工作，是负责那个奉化金纸哈，在奉化金纸的工作。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哦，因为量很大哈，然后超度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法工啊。如果有空的同修呢，在电视上听到，不管你是哪一个道场，天下一家亲哦，有空。

0: 的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书生的工作。
1: 感谢凯瑟琳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原来奉化金子的工作看似简单，却去处处藏着我们需要各种的用心的智慧去完成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我们来做法工的印心的心得啊，或者是我们的正道分享呢？
0: 进入我们宗门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正道，那正道之后你的心里会很心安，很多事情因为你心中的疑惑，然后透过易经的占卜来正道，让你走出一个最殊胜的方式。那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前一阵子带同修去大陆云梦山朝圣，那么我们都有易经占卜，占卜出来不是很好，但是呢师父有开示我们可以多诵经，所以呢我们就每个同修诵了30部的经，然后就回向，这是旅途平安，朝圣平安。结果去到虽然有一点点的小状况，但是都很顺利，也很法喜。所以呢诵经的功德是不可言喻的，只要你有去诵经，用心的去诵哪怕是一天拨个一小时半小时的时间来诵，你都会觉得很心安，然后心呢可以化解很多很多你的心中的忧疑，还有你的不顺遂，所求会皆满愿。
1: 真的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法师好，阿弥陀佛。我刚刚远远的就看到你笑容满面，就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访问一下。那想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来自哪个道场，是第几届的同修？
2: 各位前世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我的法号是圆东，那来自斗六道场。那今年斗六道场负责的是寒林所。那每年我们都水陆法会，大家都用以愉快欢欣的心情回事跟老祖祝寿。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坛城跟法务，那希望所有的贤士同修拨空回事帮忙我们这个来做义工，阿弥陀佛。
1: 哇，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今年的我们斗六道场的法务，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娘家，我们的总本山来做义工。那也想请我们的讲师来分享一些，有没有关于我们可能来到参加法会的一些印心的分享呢？
2: 来参加法会大家就我尤其是在我们在社的联会上面我们在那里祈请我们的不管是祖先或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那我们在念完文书以后我们执杯你们来了你们就知道实在是不可思议
1: 就可以知道我们来参加法会就会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心跟我们的法力跟威德力。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请问是只有我们的同修能参加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信众也可以来参拜呢？
2: 一般的信众大德都可以没有局限在我们宗门，
1: 所以也欢迎也可以就是我们同修带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到我们的总本山参拜。
2: 对
1: 所以很推荐就对了。
2: 对，有时候是到我们微信电视节目的所有的信众大德都可以借由老祖法会回仙佛寺总本山来参加这个水柱大法会。
1: 那想要请问除了我们的显示同修，一般的信众同修善心大德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参拜吗？
2: 可以。那我们在电视机前面有收看微信电视台的大德信众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回借由此老祖法会水路法会回仙佛寺来报名参加。
1: 哇，所以也非常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我们呼朋引伴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非常殊胜的水路大法会来参加来祈福。感谢我们法师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我刚刚就这样经过文书组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有气质的讲师，那我们就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丰源道场林少儒讲师，大家好。
1: 那请问你是从我们的几届就开始进到我们的宗门来学修了呢？
3: 我是21届，已经学修13年。哇，
1: 对，非常的殊胜，也非常的有意义。那想要请问一下，我们这个文书部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跟法务是什么呢？我看我们的同学都很认真的在去做我们的法务工作呢。
3: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善信大德讲一下我们法会里面最主要来禀联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用文书。那文书。

0: 是我们跟法界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大家要来这个丙年位的时候，一定要先过来，然后拿取我们的文书，看你今天是拔剑祖先，好，还是亲友，还是妖王儿，好，还是冤亲债主，那都要透过文书来跟我们的这个法界众生来沟通，好，那这样子是非常的殊胜的。
1: 师父跟我们很多法师也都常常开示我们文书的重要性，也感谢你的介绍。那我想要看，我刚刚看到我们很多的我们同修就是在用这些东西，他们请问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
0: 啊，因为现在是准备工作啦，我们先把文书，所有的文书我们都会摆好，然后等到开始的时候，好，那大家就会一窝蜂都会过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东西准备好之后，然后就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给予他们需要的文书，然后这样子让他们跟这个亲友呢，还是跟祖先呢，才有这个一个正确的沟通，这样子。
1: 了解，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文书种类非常的众多，就也感谢我们的义工同兄们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把它分门别类整理好，让我们在法会开始的时候、参拜的时候流程都可以非常的顺利。感谢你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是马祖，所以它是就是不是龙，它是凤哦，所以这个就画凤啊，由我们的那个中门的一个师兄，我就帮他画了一个凤这样子。啊，所以第一个是恭维嘛，刚刚有讲恭维，那恭维就是要赞叹嘛，对不对？那这赞叹里面，我启用的就是他的厚德恭，你看这是长头诗也不是诗啦，哈，因为没有到达那个押韵的境界，只是一个长头而已。就是厚，第二个德，恭，天上圣母，各位有看好有看到了哈。所以这个整个练下来就是说，厚植德本求必应，德高能显心中静，宫中鲜活心为王。天上天下莫为后，上圣妙法度有情，圣心慈悲济黎民，母仪天下。哦，这个师父的慈悲跟师父的智慧就在这里面的。我原本想说啊，那我们的宏愿是天下太平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写什么？母仪天下，定太平。师父看了看之后笑一笑。就说一家亲呐、啊，为什么要一家亲？为什么？各位没有悟，悟过不？因为马祖啊，马祖在我们的那个是跟家有很大的关联呐、啊。他把家搞定了，世界就和平了嘛，对不对？所以哦，师父就哦，母仪天下，一家亲。哦，那赞叹了没有？赞叹师父这个智慧这样子。好，那今为某某地方人士哦，一心奉请哦，我先讲我写的啦哦，大慈大悲天上圣母六骂慈悲做主啊，因为他主神嘛，我就把他摆第一位。好，再来大慈大悲赦罪三元地官大帝跟。赐福三元天官大帝跟平安三元人官大帝，这个是有缘由的，因为我请那个董事长问说，你盖庙盖好了之后，你内部要安奉哪一些神明？你不能文书里面你有安奉的没有写进去，哇，那就失礼呀嘛，对吧？哈，所以把这个部分列上去，啊，再来哦，又有安奉玉皇大天尊啊，哦，大慈大悲玉皇上帝。好、哦、啊，大慈大悲诸天圣神菩萨哦，这些都是要嘛哈、哦。那大慈大悲本净辖内城隍尊神，我写就是慈悲加持共建，哦，所以师父调整什么？把玉皇大帝把它调到前面哦，因为玉皇大帝就统管嘛哦，所以他用这个名称，他是写加持。然后呢，天上圣母这里呢是写什么？做主，你不用再太多的赘述，多了两个字，哦，就直接写做主就可以了。那其他的神子呢，它是共建跟赐福，哦，好，这个完之后三拜，啊、哦，地方人是某某人位，哦，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忏悔啊那一些啦、啊。那我用三个字来表达，第一个我们要植福田，灭三毒。卖圣道，特以圣母六骂作钱，干嘛？求忏悔，行布施，祈所愿，今有忏悔契约。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忏悔，然后我们要持福，所以先表明我们要做的哪些事情。哦，所以今有忏悔契约，熏香法界遍十方，顶礼菩萨大如来。恭请六骂来牵引，前世今生结怨者，今对佛前求忏悔，受我忏悔如是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罪从心起，将心散；心若灭时，罪亦亡；心灭罪亡，两俱空。是则名为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以此功德皆回向。各位有看到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都师父开示过了嘛？那师父在
另外一个地方有开示过，开示过

0: 另外一个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一句话似乎有开示过，所以我把这 两句话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前面再加这个熏香华界片十方。因为师父开示啊，我们在礼敬诸佛的时候，我们炉香乍热，从我们丹田里面炉香乍热开始熏香啊，然后开始迎接菩萨到我们头顶上啊，这个熏香华界片十方啊，我们才有办法顶礼，才请神才请得到啊，顶礼菩萨大如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的缘由是我之前在听师父的上课内容，往昔所造之恶业跟这个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个我就把它悟到了前面这个部分。师父说要恭请诸佛菩萨来为我们做一个仲裁嘛，所以我就前面这个把它加了一个这个部分啊，这个等一下后续我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所以以此功德皆回向，在与圣座前祈请圣母六骂及诸仙佛菩萨加持。加持什么呢？智慧、信心、力量，这是必要的。因为你所有的困难，诸佛菩萨不会去帮你解决，只有我们自己解决。所以仙佛菩萨要加持我们，让我们有智慧、信心、有力量，并以圣座前供养香米几包、光明灯几盏，祈请大慈大悲天上圣母六骂转施回向法界，祈求啊，这个就是你祈求的。事项咯，然后皆满愿上来真请上仰见闻祈愿人天岁次天运哪一点哪一月所以这个就是师父改的，师父就是改了这些啊，其他的就师父就听一听说啊，好 就这样子，那就最后的版本就定案了，就定案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是当初我听了师父了之后，我自己把它写成了一贯了，然后作为我自己在祈求说啊，前世作业在洗涤的过程，我自己的一个练的一个词啦，啊，两个大概看会惯习嘛，哈，好，这个给大家参考。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点换转移，就是对联哦。那时候他后来就跟我讲说啊，老师你可以帮我想一个柱子的对联。那我就因为他那天也很仓促啦，就早上。讯息带给我，那我就忽然想到啊，师父的什么？师父的对联，师父说，师父开示说，有求必应，什么德为尊嘛？那我就以这个做一个典范的转移，就写什么呢？厚心自止得本六骂求必应，因为他是厚德公嘛，他所以厚，这里是厚啊，右边那个另外一边右边呢？德嘛，就厚德，德修至高能满黎明心中愿，好，那我就写一写之后我就传给他了嘛。那这个当然 还好了，有一些对的，厚跟德嘛，心跟修嘛，求跟心嘛，必中应愿嘛，应愿愿嘛，所以他就跟我讲，他就丢给他之后，他就告诉我说跟六骂拔杯啦，他拔了五个圣杯，最后有几个人写的词句就是以这个 为主这样子的。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啊，所以啊，他就做成了，把这个做成了一个那个红包袋啦，还有就是他的一个跟结缘品啦，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哈，那董事长呢也跟大家结善缘，哦，啊，特派的他的那个会计，哦，会计组长。啊，跟大家结善缘，发了红包啦！哦，那我们请他，请我们这位师姐，她也是我们同门的同修哦，啊，她就是换本啦，哈，啊，各位做个纪念这样子啦，哈，做一个纪念。好，啊，所以最后的结论里面，哦，最后的结论里面就是怎么样呢？《活说阿弥陀经》里面有一句话，经中云。为诸众生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为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推的过程当中，哦，他董事长说啊，人家推这个哦，他也想推，可是就是不是很好推的，就是诚如这样子的哦，诚如这样子啊，这个最后的一个结论然后做一个结论啊。那刚刚因为早上那个研究处长说，到底要用什么为用神？哦，要用什么为用神呢？因为我是以食物为用神，请示食物了。可是问题现在食物已经升天了嘛？那我们要以占卦为主啊。那我就分享一下，好像没有讲到卦，好像食物开始吼不普而普嘛。好，不普而普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就是按照师父的那个作业，就是说他的心法，我们来做的话，应该就是万无一失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印证啊。那我因为这个部分哦，是我自己拟的。那我在想说啊，我每天我也没有每天哦，就是说有诵经的时候，我就念这一遍，恭请诸佛来加持这样子。我就想说啊，这个跟学员讲哦。所以你跟我跟学员讲说，往昔所造之业啊，你们要念啊，到底有没有念啊？啊，大家都是微笑啊，微笑以对。那我就知道说啊，无的呀妈妈吼。那我心里就想着一个方式啊，不然呢，我每届上课的时阵哦，啊，大家一起念呐，啊，大家一起念这个啊，大家一起加持这样子的吼。啊，我后来想说，我那没啥的呢，我乱改师傅的上课流程，好像不行。好像不可以嘞，变成好像是我自己的，哦，不行不行不行，我想说，可是这个又很好啊，这个也是师父的法啊，对不对？那我起心动念啊，好占卦，占一个卦，我在我某某讲师带着上课的同修，哦，利用一点点时间来念这个吉凶如何了。好，那刚刚圆寂处长开示的说，各位。那你遇到这个，你要用什么为用神？是跟应吗？利用想用是跟应的，举一下手。好，有两位了。那看子孙的呢？用子孙为用神的呢？好，有两位。啊，其他的，哎呀，真是师父的弟子。为什么？师父说哦，我们太极哦，要走中庸之道啦。各位都是走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哎，都很客气，哦，大家都很客气。好，那我占了一支卦。占说，弟子某某人以上课前带领同修一同恭唱忏悔偈，对学员同修吉凶如何？卦中得水天虚之太卦，这是我补充的啦。哦，所以在长官的那个上面没有这个卦，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处长说一定要讲说用神之类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啊，这个耽误几分钟的时间了，好不好意思，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各位。虽然很想生，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我赶快快速的讲过，得到水天虚之太卦，太卦是什么卦？六合卦嘛，哈，那化六合为太卦，说喜报三元是第一个，第二个四爻什么此事？子孙此事嘛，哈啊，应爻是什么？七财嘛。如果你说用四应的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去生同修嘛，那是好的嘛。如果你用子孙做用神，子孙此事嘛，对不对？动元神来生嘛，来生子孙嘛。所以子孙的用神的时候，月比合日辰生之，午爻戌土又日见又贵人来相生，然后戌土啊日见。 贵人来相生，忌神无常又空亡又入木日暮，仇神寅木官鬼化月克无力，所以整个的结论是什么？吉，不止吉，而且是什么？同心同德。为什么？化六合，第一个，第二个子孙慈氏，对不对？你看用子孙来做用神也好，你看四印来做用神也好，哎，都是 OK 的。哦，那这个卦，因为我也是初学了哈，那等一下再请校长或者处长再开示。好，那感恩大家的一个聆听啊，那尽情指导，谢谢。
1: 校长、各位同修，还有普讲师啊，阿弥陀佛。校长又叫我讲，那叫要引号，啊，叫我讲我就应该要讲。那今天的主持人是师父，校长要代为发言。我们感谢吴清富讲师的这份不能发表，啊，很遗憾，今天的时给他的时间不够，所以他讲得非常的快。但我相信很多的同修啊，对他讲的内容啊，因为讲得太快，还不甚理解。如果同修们有期望他下来再排一次来发表的人，请就热烈掌声。好，那我会再排他一次来，因为他写的嘛，他这里面他写的阴满黎明众心中怨，哈，哎，给你谢阿勇哈。啊，第二个，刚刚那个卦，他解说的很简单，细节没有讲，我希望他下一次呢，那么这个卦里面讲解得更清楚，不要只要讲大构。一个大架构，它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为什么这个卦是可以的？哦，他刚刚讲的部分只有讲三分之一，还有七分之一的解卦他没有讲。哦啊，这个他可能是因为时间上不够，怕大家肚子饿。可是处长的想法是饿多饿一点，等一下饭会更香。第三件事情，我告诉他，我是建议他说，用神是哪一个？除了刚刚的这卦的用神之外，是当你文书写好之后，你要用意。而这张文书的用意的用神是什么？这个也请大家下期期待分享。我们今天已经看到我们的吴讲师，他的文笔之好，文昌之好，能诗作词，还把整个文书，还有把我们的整个这个文书的结构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啊，只可惜我们给他的时间不够，所以我们请他下一次仍然以这个主题再为大家讲一次，好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啊，我们感谢啊，我们无讲师哈，满黎明众生愿。论文的发表，不仅是发表，也是禀天禀告法界，所以每一个有发表的机会都应该发表。啊，刚刚讲到那首歌，哦，那首歌，每首歌都是禅境，当你悟了，处处是禅境。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在哪里？哦，禅机山仙佛寺。哦，禅机山仙佛寺是对恁每一个所有的唯心弟子，行啊都得啊到啦。恁嘛是禅机山仙佛寺，心圣圣心，唯心圣教，心是圣教，圣教是心。心中有圣，圣是弥陀，圣是观音，圣是王禅，所以这是我们浑圆心法里面啊所要启示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领悟，每个人有的开悟，悟不在对错，所以论禅论坛也没有对错，是发表每一个人心中的感悟。大家要有这样的，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体认。所以对于每一位发表人里面的论文，不是在心中里面想他是对的，是错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哦，各位千万不要把心境置身此处。论文，发表论坛是一个名相，事实上是来讲，事实上实相是对于心法的应用。行道的正道的分享也是弘法的一种。今天早上我们很谢谢，再一次谢谢吴讲师。好，接下来是我们下午的论坛，我们的主任呢是我们的圆额讲师。圆额讲师是我们第三届的同修，根据师父在专门也已有30年的历史的时间了。他是我们第三届的同修，也是我的同学。他常常很谦卑，但他的经历的正道在人生的点点滴滴里面就非常多。尤其是在科学无法解释，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其实也还非常多。这就是我们要消灾化解，尤其是在看不见的世界而仍然存在世界的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强项。所以消灾化解是要色空不二，色空不二。所以我们以现在请圆额法师来发表他的论文题目，来发表他的消灾化解题目。
1: 阿弥陀佛，今天我要讲的是消灾化解。要平安的爱消灾化解，爱恶患。有法照，有法照平安。容我坐下来讲，谢谢。我那个传法老师是本源禅师。我叫许瑞儿。那我的摘要是昆仑一脉是追根，那莲山归藏是法门，是为体。黄帝和燕帝分别发展出人文、食衣住行。以及医药农业，故尊为皇帝，为人文始祖，主张相亲相普。那尊燕帝为农医业始祖，主张为养玄蓄财，蚩尤帝主传承九天玄女之玄空，爱心后天九宫八卦，是为有气数三元九运。为九大行星的运行法门，是为用。蚩尤帝发展出至今技术，故尊蚩尤帝为工业始祖，主张礼贤下士。之后传承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成为鬼谷文化。始至三皇，起至已经，先后天八卦文化 视为体用兼备。鬼谷文化是未来世界的一盏明灯，是中华文化大熔炉的基石。那我就用这，不好意思哈，我因为电脑不大会用，那就鬼谷基石，然后王禅老祖以粉言禅师师父，天人合一以后，更将鬼谷文化古至今用，予以发扬光大，发展出鬼谷文化大熔炉，于台湾海外内外的发展。是古至今用，今用发展出，法脉是源自昆仑，昆仑一脉是根源，山高无染是坚城，上古人心本清净，红金老祖法贤贤，伏羲一画开天门，女娲再画九宫城。中华三祖得流芳，还延子孙亿万年，追根溯源，映化之无限的文化。那我就讲那个序论哈，维新圣教以天下太平为宗旨，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其志，为人类消灾化解，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易经风水修行法妙法，了解过去未来现在，易经能知天下事，大无其外，事无其内，都在用易风水里面，可以趋吉避凶，不被风水而影响家人不安，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鬼谷先师透过宗祖混元禅师传了很多有益人心妙法，祥和世界心法，让社会祥和，人心安定。王禅老祖师尊传易经风水宗教三阳开泰，易经指示人的方向，风水是建设住家环境和工厂社会环境，让家家户户都平安，事业平安，国家平安，天下太平，世界就大同了。帮助众生消灾化解，离苦得乐，是维新圣教的本愿。所以《易经》风水是用意最高的境界。那我来讲这个是我自己女儿的事，就差不多有二十几年了。有一次我女儿就是去开盲肠，那开了还是痛，去给医生复诊的时候，他说还要开一次。后来想说啊，盲肠刚开不到一个礼拜，又要开怎么办？那刚好师父到新北土城哦，去社区弘法。那我就跟师父讲，师父，我的女儿刚开完盲肠，现在又要医生说还要开一次。师父就在我女儿的腹部挥了呢。2A，结果回去以后，我女儿她也没有吃药哦，那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做什么就好了哦。所以这是师父为我女儿消灾化解哦。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师父他是天医使者，人类的救星，有很多身体病有病，只要你告诉师父，他就会师父就会用他的妙手来帮你医治病。我也常常去给师父啰啦，讲师父我今天困不起，师父我安怎吼？啊，所以师父他对我也很熟，哦，那就这就是师父他的那个慈悲了哈。啊，现在觉得很惭愧，时常去找师父哦。还有我们的命，我们一定要修行、诵经、念佛、做善事哈，才能如了凡四训，日行一善，改变他的一生哈。我们唯心圣教一样也可以这样做。你只要信受奉行王禅老祖师尊及师父告诉我们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们一样就能如了凡四训哈。这样，消灾化解，自己为自己消灾化解哈。那念经、诵经哦，就是像我们在银行存钱一样。你如果在银行没钱，当你要急要用钱的时候，你要把那个钱拿，要提款，没有钱可以提。那如果你有诵经，你在碰到那个不如意事，还是说你有灾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个诵经的款，哦，功德款，然后来抵消，哈，这是诵经的妙法，哈。那我再讲一位，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修，哦，他妈妈很奇怪，他们家他妈妈，他来读差不多快要八年，他妈�妈至少有车祸三次，哦，每次都很严重。那这一次就是说他要来上课的时候就很晚才来，我就问他，你怎么那么晚？他说他要来缴钱的，缴学费。我说哦，他说他妈妈车祸自己撞到人啊，在那个医院。那我就问他说啊，你有没有洗？给你妈妈洗那个七宝？他说没有，他在只有诵经。我说哦，你赶快回去，你回去哦，我们在教室画个七宝给你妈妈，给你带去那个医院给妈妈洗，哦。那你也在这里向王禅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祈求，让你妈妈平安回家。那下次再拿供果来供养哦。那我同样也跟他讲说，你也可以到福德正神那里哦，拿衣服去收哦。他说好，那可以。后来他都有照这样做。下次后来上课的时候，他来，我问他。他就拿了一些水果饼干来拜拜。我说那你妈妈好了吗？他说好了，哦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可以用的妙法。尤其是你去拜土地公，你要是说有的人车祸啊还是怎样，你要是有一些难处啊，跟土地公讲，拿衣服去收，哦，那跟说你，如果好的话再来还愿，都能满你的愿，就是这个哈。那还有之前哦，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客人，他我就来聊天嘛，他说。

哦，他家很不顺，那我就问他嘛，哎，你家是不是湖边有在动土，湖边高？他说对呀、啊。我说那我教你一个妙法好了啦，我们师父在华人班有传妙法，就是说你湖边高，你可以在阳台哦安凸镜，往那个高处照，还有安一个麒麟哦，这样子就可以那个消灾化解。结果他回去有照做，后来我有问他啦，我说哎，你有没有这样做啊？他说有。他做了这种法仪以后，他老公本来他老公工厂做事也很不平安哦，那他自己也很不顺，后来做了这个法仪就安静止麒麟，那他老公工作也顺利。尤其这位我的客人呢、啊、他升官了哦，这就是我们的妙法哦，所以妙法很重要哦。那再来案例哦，就是我台中有一个师姐啊，她请我们去帮她看那个住家嘛，那结果去看的时候哦，那她家就是怎样，因为她有告诉我们她家是子山五巷，那开龙门，那她这个老公哦，就是因为车祸啦，说她老公撞到人，结果说要她赔700万，打了2年多的官司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去看的他的阳宅哦，他就是子山五巷开龙门嘛，就是四立开四立的门，尤其他是透天的，内外门都开龙门，那就是来扣八印就扣800的中宫嘛。那时候我们就以旧平华来帮他，就买那个塑胶板哦，啊就以那个。在外大门是简体门嘛，那没简门嘛，铁简门哦，那就用那个给他贴啊，他贴那个宽度哦，宽度贴材跟本哦哦，有本的位还是材的位，那长度就叫他升上去的时候也同样是材本哦，这样化解外大门的那个稍微有补助一点啦，因为那个要改没有那么快哦。那内大门它是四片的门，那四片的门我们就把它拉到中间，就等于开中门800、哦、就这样把它处理、哦、那再来就是它的神位，神位有不如法的，那我们就帮它处理、哦、不如法是可以动的啦，不能动当然是择日啊才行、哦，那在往上楼上要，他是要去楼上，就刚好在神位的后面，就楼梯。那楼梯我们上去，当然之后面会讲解到他这个楼梯哈。那他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五楼他有个倒地火星。那我们也是同样，之前有同修去帮他看过，可能那个倒地火星哦。他是把它贴的比较小一点，哦，后来我们就把它用宽度2.9，长度1.4，啊，用迄较简易的迄种塑胶板迄种诶，啊，用双面胶给打掉，因为他那个房子哦，跟后面别人的房子是差不多，可能差不多1尺还是2尺左右啊，也是用来打起哦，啊，就是这样帮他处理。那再来，刚才谈到他那个，哦，我刚才没有讲到，他楼下有一个办公桌，那他楼下的可能是增建的嘛，哈，那有一个那个柱子很大，蛮大，就是空空安尼啊，条啊几条啊，其他拢无结板筋啥哈，啊，后来他有一个那个大。有一个办公桌，就把它拿到，刚好那个柱子是在湖边，拿到湖边来靠着那个柱子在，是他的办公桌的龙边，那收外面的45角度的气，哦，那现在谈到说他的神位后面啊，因为是楼梯嘛，那师父有说楼神位后面不能人家有走动嘛，这样子会使那个家里的祖先不安，那后来就是我们就有。

0: 他，不然择一个日嘛哈，那后面加一个就夹层板，四四方拢袂内底会爱空一挂，啊，剩个拢白的，啊，甲顶个神位的后壁。那再来就是说他，我这是我师兄帮他家里卜卦，说他家神位，哦，神他家祖先到底安不安？结果粘出来哦，因为太久了，卦象也没给他留起来，他粘起来是不行。那后来就有择一个日哈，就是把后面那一块空的那个夹板嘛，贴那个钉到他的神位后面。那神明就不是那个祖先牌就打开嘛，真的是不如法。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帮他安的那一个人是有照我们的方法写他的祖先牌位，但是之前安的他都没有帮他安，都没有帮他重新写过，所以粘出来的卦，哦，就是不如法。那再来就是说，他这个两年多的官司啊，哦，说实在那时候刚好是 SARS 嘛。那两年的官司听起来，说实在，咱也大家听得蛮惊哦。尤其他要他700万哦，才可以解决。那后来我就教他一个法，说你先诵经给他，那再帮他水陆法会、九九法会。那刚好是九九法会的时候，我说你就帮这个那个撞到的人是一个老菩萨嘛，那已经往生了。哦，我说你帮他超度，哦，九九法会帮他超度，那你诵经回向给他，哦，啊这样子。那后来没多久，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啊，你这个官司现在怎么样？哦，不然我教你一个方法。那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刚好明天要开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向东念36遍的那个王禅老祖赞记，跟王禅老祖讲，你因为什么事跟这个老菩萨啊有那个官司哈，啊如果说能够他愿意帮他超度3年的水陆法会，3年的九九法会，那诵经回向给他，那他如果能平安。哦，把这个官司解决，看叫请他发一个愿，做得到的愿哦，不是说我们平常有做功德，那就是功德哦。因为他这个700万的官司，还加上一条命哦，那你当然要发愿哦，布施多少？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发愿布施哦，给那个大礼堂好了哦。化验是我们量力而为，哦，做得到的验，哦，那他就有化验，啊，有化验，他也跟我说，他有平常都有在做功德。我说你平常。

做功德跟这一件事的功德是不一样。那我在后来他告诉他朋友，他朋友就打电话来问我说，我怎么可以叫他做这个？我说我是依法哦来教你，那你要不要你自己愿意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老祖也没有答应你，那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啊？你做得到，他有答应你做到了，你才要还这个愿嘛。你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免还这个愿嘛，哦。那后来这位师姐哦，他就照这样做了，哦，就他有发愿。那后来我还跟他讲，我说你同样向东祈求老祖加持，在仙佛寺哦，他已经有法会了嘛。那你跟这个老菩萨讲，希望他能心开意解，跟他家人讲哦，能把这一个官司圆满和平解决，公道哦，以公道哦，哦，那你愿意为他做三次的随路法会，三次的九九法会。后来他隔天去那个去法庭啊，法庭在讲的时候啊，他对方很凶，他就后来那个法官就跟对方讲，你不要讲，换他讲。那他们的家人就说，如果这件事是他们有撞到那个老菩萨往生，他愿意赔偿哦，但是以公道哦，他会负责任哦。那后来就圆满回家了。那他回家，他请的那个律师还怎么讲，他就跟他讲说，你们这种官司哦，你要哦很漫长哦，你要有耐心哦，才会那个，才不会让你的心情哦不好。那后来隔天你知道吗，很不可思议，一个礼拜后他就接到法院的通知，说他没有撞到他那个往生的老菩萨，就民事没有问题了，不用赔偿。那你说诵经法会祈福有效吗？很有效，发愿也很有效。老祖不会因为你发愿发多少，你他知道也是量力而为，就满他这次的愿。那再来就是去帮他们安那个安神位，是由我们师兄帮他安的啦。那帮他安了以后，他还是形势还没解决嘛，还没解决，我还是建议他一样的方法，你还是发愿跟老祖讲哦，你看要再布施多少哦，那能够圆满，两种都圆满，你就再布施多少嘛。那结果这个老菩萨他家人哦，就后来还是要两个一起告，民事跟刑事一起告。他就求老祖这样，如果圆满解决，他愿意也是同样跟那个老菩萨做三年的水陆法会，三年的九九法会，同样他有诵经哦，阿斋发愿布施，结果不到一年内，就这个官司就圆满解决。所以今天会讲到这个发愿，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我平常就有在做善事，我为什么还要发这个愿来看多少哦啊？这个满愿再来还愿，因为你平常做的，你平常有时候你小事，他大事菩萨跟你化小事，那你这个算起来也是蛮大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就请他再发愿。所以你看这个事情也只有王禅老祖哦，我们诸佛菩萨才有办法解决，我们只是告诉他哦。那同样他也是同样有去拜土地公啊，哦，有去拜土地公。那他这个今年我们有，因为他有一朋友叫我们去帮他看房子嘛，那我们有他叫请我们到他家去。结果他在谈到这件事哦，本来对方是要求1000多万，他在布施这个不到100，划不划算？很划算哦。
卖公划算啦、啊。你在官司，哦，有个官司在，心情就不好。她老公也是有癌症，她也是有病啊，所以说这样子整个那个大石头都放下哈、哦。这就是这件那个台中的那个案例哈、哦。那你看这个图哈、哦，它原本是这样，未改善时哈、哦，你看它桌子就在那里哦，那沙发，哦，那铁门都在那个没有改到那个，哎，如法的。那这个就是他，我们已经把他那个外大门改为财根本。他的外大门刚才忘记跟各位讲，他外大门对着一个壁刀。什么壁刀？就是咱一种剔除无，咱那货柜呀，哦，刚好是内外都壁刀，所以会有壁刀就会官司嘛，口舌是非嘛，哈、哦，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改善后哦，改善后我们就是帮他改中门嘛，哈、哦，原本就有改的，后来外大门也改，比较像不会有那个壁刀用到。那在他的办公桌就是收45度的气，哦，那还有因为他在八印他开四立的门，那我们在九子火的地方帮他放一桶水，哦，啊就他一可能两样都有了啊，所以家里就已经就没有官司，就比较舒服啊，老公也胖。哦，那老婆也胖了一点哦，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檀基山回兴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章。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岁月。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

0: 我是远景，那这边是民间教室，南投的民间教室，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谢谢。
1: 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在节目里面呢，就是仿佛到了民间教室现场一样，然后要来听帅叔叔讲师来讲这个，哇，易经风水，这个民间教室能够坐落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明。
0: 我来民间是在十几年前哦，那个师傅，我那时候在视讯组，那时候还是视讯组。那我们视讯组从仙佛寺调到义经大学那边的时候，我们在那边3年在学院那边住了3年。那有一天，师傅跟我说：“哎，去民间开课。”我说：“那个时候也刚升上讲师了。”师傅说去民间开课，我听了愣了一下，哈，真的吗？那既然师傅讲了，师傅说了就算，就是，所以我就来了，我就来到民间教室，透过一些学员然后到民间，那时候还没有民间教室，那时候我是在活动中心开课，那说起来这个也是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师傅的栽培哈，又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成立民间教室的哈，那成立民间教室之后，那一直都有老祖的保佑，还有我们这边民间有一个寿天公是玄天上帝受他的庇荫之下，那一切都还很顺利啊，期望老祖跟我们玄天上帝诸众圣神继续保佑我们能够如期的把这个师父这个弘扬这易经心法能够好好的来弘扬，让大家能够接受，会接触到唯心圣教，那时候还是唯心宗后来才唯心圣教，那来上这个课。说这大家可能很不相信，说我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妈妈今年97岁，是十几年前我妈叫我来上课。我那时候说什么上什么课？那都是什么？那都骗人的，有什么好上？
1: 那事业还在保研，对不对？
0: 那个时候事业还在做得还不错嘛，所以我妈叫我来上课，这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事业做得不错，所以呢，根本就不相信
1: 压
0: 这
1: 根儿
0: 些，
1: 没想到这
0: 对，
1: 些。
0: 大家不会去想到说后来发生的一些问题，后来因为我事业做得不错，后来我把台中的代理商拿下来，后来把公司搬到台中来，然后就一切噩梦的开始。因为不懂风水，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些
1: 很冤枉的过
0: 很
1: 程
0: 遗憾的一些事情
1: 啊。
0: 那时候不懂，是后来学了之后才知道。我叫公司的门口一打开，右边是电梯。虎边是电梯，正前面是厕所，那只能做什么？前面只有厕所，师傅讲过，只能做那个肥料的生意而已。可是我是做那个五金进口一些，所以在那边产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来行通话贵啦，很多一些问题啦，所以后来最后呢，还是不行了，然后就倒了。然后就开始产生负债的人生，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没有机缘可以遇到贵人，然后来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停损嘛？
0: 就是没有啊，
1: 这是没
0: 就是没有碰到一些
1: 有。
0: 贵人。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之前3年叫我来上，我就一直不来上。后来我老婆有一次跟我说那骗人的，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好被人家骗的？真的什么也没啦，要人家骗什么？如果不是他那句话，你还有什么东西让人家骗？但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发现到说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局限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上道的一个问题后来我来上这个课，我才发现到我当初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会做不起来，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是上完课之后我才知道。那如果我当初事先来上这个课，我去找这家公司或者找房子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深入到陷坑里面，你再爬起来，然后再往前走，你要耗费多少年？
1: 而且还不一定爬得起来。
0: 这样，是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要来上这个课，
1: 把握机会
0: 对，把握这个机会。还有师傅上课有讲过，与其无所生，另外一边讲的是，防范
1: 防
0: 于未
1: 患于
0: 来，
1: 未对。
0: 老祖更高的境界就是用易。我当初如果有学会的话，我用易经占卜， 我就知道啊，那家原来。

0: 就不可以，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产生很多的问题。
1: 是。
0: 那又后来跟师傅学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也用易经跟风水啊帮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啊。那所以现在到外面去的时候呢，那学员都很欢迎我去，啊，那就是什么，创造自己的价值，啊，人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有这个价值，啊，如果没有价值，人家会看不起你，所以人要懂得去创造自己的价值。来学易经风水，就是创造自己的价值。让
1: 是，
0: 说光华拜第二是什么？创造被利用的价值啊，真的要自本身要有这个价值在啊。
1: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就会跟我们分享，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面向真实的案例，除了获得自己人生的价值成就感之外，最重要的是分享您怎么样运用这些妙法、正法的内容。来帮助大家能够脱离这个最糟糕的这个状态哦。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进入第一个这个正道的这个实例，好吗？
0: 好
1: 我们
0: 的，
1: 从哪一个部分先开始呢？
0: 这个最近哈，有，因为我们这边有杜特地台风，所以我们
1: 对，
0: 这个民间这边呢，森伯公这边呢，都是在做茶。
1: 是。
0: 那采茶回来之后呢，它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晒的，要日光萎凋了。
1: 是，
0: 那日光萎凋一定要有太阳，不可以下雨，要不然他们采回来之后，那退青哈，茶没办法退青的话，那茶就会苦会涩，那会苦会涩，你价钱就卖得不好，哦，成本就赚的会不多嘛，哦，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茶采回来的一定要好天气。所以呢，我有一个学员刚好是在做茶，而且刚学一年多而已，他就自己占卦，他本身就在做茶哦，他就占了一个卦，哦，这个卦是火山旅之山火壁，哦，那我帮他解卦，我说不会下雨，我是早上9点多，7点到9点会比较麻烦。那后来我讲完之后呢，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说啊，我解错了，
1: 是，
0: 因为那天。他就算明天早上，就是今天晚上，他一直下雨。后来我在想说啊，不是，是他早上7点到9点的时候呢，因为地板还湿湿的，所以他晒茶青呢，一定要在地板上晒。那太阳出来之后会有水蒸气上来，
1: 哦。
0: 哦，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说过了7点，过了9点之后绝对是大太阳。哎，哦，那天真的是他说是大太阳，可是那天呢，我去北港哦，帮人家安公嘛哦，那是看下午的时间。那在北港回来的时候，大概是4、5点吧。我上高速公路，哇，一路下大雨呢，下到因为我要回台中啊，
1: 是，
0: 我住台中后里啊，我要回台中后里，因为我妈妈住那里，要回去看我妈妈。所以我一路回去都一路上都是下大雨，前面都黑蒙蒙的。我心里在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啊，不是说会好天气吗？怎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个学员，学员跟我说：“没有啊，我们这边都大太阳啊，没有怎么样啊。”哦，是他占的卦，所以占卦一定要有这个地点。我都要求他说：“你也得把这个地点写出来。
1: 这就是关键。
0: 对，一定要
1: 地
0: 写出
1: 点
0: 来。
1: 说清楚
0: 对，如果你没有讲出来，他告诉你台北，我台北下雨，我们这边没下雨。
1: 这么大的一个台北地区，
0: 对，就是产生一些误差。所以占卦呢，一定要把范围给缩小。”缩小之后，我跟他说：“哎，不会下雨。”他当然也很高兴哦。那天就这样被他，而且他们一做都做1万，最少都要1万斤呢。那个成本有多少？
1: 是啊，
0: 万一
1: 是
0: 搬
1: 啊，
0: 家
1: 是
0: 解错了
1: 捡漏了的，真假
0: 啊，真的是那个
1: 啊，
0: 血本无归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案例呢，让我更加有信心，也让学员呢更加有信心哦，在这个易经占卜上，这卦不是我占的，是学员自己占的，我帮他解卦而已
1: 对，
0: 哈。所以他非就这样呢，他就。更加的有信心了啊，来学这个我们的易经风水哈啊，这是一个案例。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不是占卦风水的问题哦。那有一天我也来到学院去办一些事情，办完之后呢，那我绕到还有一些时间，我就绕到另外一个学员家，他们也是在做茶的啊，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做茶的。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 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我记得坐下来的时候，我都还没坐下来，他只问我说：“啊，老师，你有赢吗？”我讲无赢，我来你家要创啊。哦，可是只能一两个小时而已，因为我晚上还要上课。他说：“啊，那有高啊。”他有个朋友从嘉义上来找他，他有事情想要问我。哦，那个朋友一直问他，他一直讲的不是很深入了哦，所以说问我说有没有空，他要跟他朋友要来。我说好啊，在嘉义。我说嘉义现在来到几点？没有，他现在他人在寿天宫拜拜。哦，我说好啊，那就请他过来。我讲老师，这个人有忧郁症，啊，离婚了啊。我说好，没关系，我等下我看，我跟他谈就好。后来我跟他来了之后呢，就大概寒暄之后呢，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说那这样吧，你的命卦给我看看好。我一看，哇，哦，后来我跟他说，你没有病。他说：“哈，我就是看忧郁症的病，怎么会没有病？”我说：“你没有病，请你相信我，你的命卦里面子孙爻很旺，你没有病。你的病，因为它动爻是动在玄武，所以我说你的病症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很爱想，任何事情你都想要去想它，想，而且呢，你想的都是负面的。那负面的想法呢，会进入我们都。”自己的想象会无限的扩大，就像丢一颗石头丢在水塘里面，那个涟漪
1: 涟
0: 它
1: 漪
0: 越来
1: 就
0: 越大。
1: 扩
0: 所以实际上有那么痛苦吗？没有，所有的痛苦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说，请你相信我，改变你的想法，不要往负面的去想。就我们的太极讲的就是阴阳，你把阴面一直扩大，阳面自然它就会缩小。那应该去扩大你的阳面，阴面自然它就会缩小，这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有正面跟负面，啊，也是正面的能量跟负面的能量。所以我告诉他，你要去往正面的想法。他说：“那怎么办？我现在都已经很习惯了。”我说：“对，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一开始负面出来的时候呢，10分钟，OK，你要告诉自己10分钟你要停止。
1: 去
0: 再下一
1: 想，
0: 次呢，
1: 对，
0: 你要把它改成9分钟。”下一次呢，你把它开始改成8分钟。我说我不要你一下子就进步，我要你每天都进步那么一点点就好。哦，进步一点，有负面的你就自己要自己把它反过来想，那多出来走一走。像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学院这边家里，我觉得这样很好，多出来走一走。哦，后来我跟他谈一谈之后呢，我要去了解他的一些过去哈，他为什么会造成他这么没有信心？因为在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父母亲很爱这个小朋友，很爱这个女生，啊、哦，因为很爱她，所以呢，就怕她未来走得不好，过得不好，所以呢，父母亲都是用什么？用打压式的方式在教育这个朋友，用否定型的在教育这个朋友，所以我造成这个小朋友呢非常没有信心。哦，我看他这个命卦之后呢，我说你没有病，而且你以后会过得很好，你要相信我，你的命卦，因为我也不认识你，哦，你会离婚，正常。人生，我也跟他谈到说哈，人生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最少都有一门课要学。我说你是来学感情路的，你的感情不好正常，可是你要把自己过好来。好，我说你可以过得很好。哦，那刚好我说他，我有跟他说，我10月5号在这边有开课啊，我在民间有开课，如果可以，你可以来我这边上课，或者我帮你介绍到嘉义去上课也可以。哦，这个课是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我不认识你，哦，我刚讲了几个案例给他听，讲他的一些想法。我说你从小就不爱读书，看到书你就讨厌。他说对呀，所以我也不认识你啊，可是我怎么可以讲得出来？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这个维新宗的这个易经风水这个妙法，所以他也答应我说啊要来上课啊，所以也很期待他来这个上课啊。嘿，
1: 是。
0: 在我们的命卦里面哈。有些小朋友，他就不爱读书，对，那不爱读书，可是父母现在就一直逼着要他读书，所以造成很多社会的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出来，
1: 对，
0: 啊、
1: 或不
0: 哦，那
1: 必要的争执
0: 对
1: 啊。
0: 很多不必要的争执。那小孩子他本身就对赚钱很有意思啊，很有兴趣啊，那就鼓励他往这个金融方面多看这方面的书去发展，那不是很好吗？那父母亲的想法，而且时代上一直时
1: 也
0: 代
1: 是
0: 一
1: 没
0: 直，
1: 有错了哈，但
0: 啊、哦，
1: 是对，
0: 对，但是当为小朋友好是没有错，可是那种出发点哦，但像有时候 像以前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呢，好久年代，好久以前的年代了，父母亲为了我们好，拿个棍棒打我们。父母亲是为我们好，可是我们小朋友接受到的是什么？哎呦，好痛啊，对吧？所以这事后有没有去跟小朋友再做一个安抚？我想这个做父母亲的也要负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啊。
1: 对，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背景。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想我们除了自己的事业啦、教育等等啦、疾病、大病、小病，我想这个真的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对，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让《易经》可以发挥实际的用途？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这个有很多人来问卦然后说我要问身体。其实这个卦我一般我都不帮人家占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对，我说你今天好，假设老师我要减肥，
1: 我可以吃这个吗？吃这个有效吗？还是要吃另
0: 要
1: 外一
0: 减
1: 个？
0: 肥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你胖得明明白白，因为你占卦说，因为你好吃，你懒惰，你都不爱运动，干什么的，让你胖得明明白白。那应该是问什么？因为所以我的来问身体的人，我都会告诉他，好，你现在头痛，怎么办？所以不要去问头痛，而是要问什么？我去这家医院去这家医院就诊，好不好？如果好，我们就去；不好，我们就换一家嘛。讲这个当初呢，师傅叫我们来南投的时候呢，我人生地不熟
1: 是，
0: 那可是那天呢，身体就很不舒服，上吐下泻，我真的很不舒服。那怎么办？又没人可以问哪家医院比较好，所以我是带着什么出门？我带着铅筒出门。我来到这家诊所，我自己马上占卦，占出来卦不行，所以我都换一家，不行，再换一家，一占，这家可以，我就进去了。而且什么时候会好，我都看得出来。我们去看医生，如果真的不好，不是医院不好，也不是那个医生不好，是我们跟他没有这个缘。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1: 是，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缘分。我这边呢有一个学员不要先讲我妈妈好，我妈妈97岁，
1: 是，
0: 那因为她之前两个膝盖都开过了，后来呢又要开，因为腰椎呢长骨刺。我也是用占卦的去找这位医生好不好？卦出来真的非常很好。可是呢，去跟这个医生谈的时候呢，医生说97岁在大医院都不要。我说对呀，就是因为大医院都不要，所以我来找你啊。因为我是占卦来找你，因为他之前帮我妈妈开刀的时候，他知道我会占卦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找你啊。后来他呢勉为其难的接了这个案子，然后又跟我说，这个可能要开刀出来要住加护病房，然后出来呢，快挂上手住加护病房，而且开刀要8个小时。我心想，那个挂就不是这样啊，他可能在安慰我吧。我说没关系，就这样。
1: 可能讲在前。
0: 对了，后来呢，我就在开刀呢，是第一台刀，8点就推进去，然后9点开始我在手术中，然后呢，11点多就。

0: 送出来，然后送出来呢，我妈妈就跟我说，就看着我，也没有住加护病房，也没有说怎么样挂氧气都没有啊，都好好的。所以占卦，我这么多年来，我真的非常佩服这个卦神出给我们的卦，哦，都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占那个卦，它四爻很旺啊，怎么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而且子孙爻又旺，所以我觉得说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放心的交给医生去处理啊。这个，所以我们去占看天医，一定要占卦，啊不好，吃不好，要吃会饱的，哦，所以我们吃饱哦，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药，可不可以用占卦，我们就清清楚楚，哦，所以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有空。真的一定要来学习我们的风水易经。
1: 我想在现在这个当下呢，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之后，在这41年当中，累积到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生活面实用性的这一些运用的文献。那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大家也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在用意占卦。在实际运用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至今用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寻我们用眼睛看不到的那些细节。那在这些内容经过很重要的一个珍贵的历程里面，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然后一起来进到我们的易经风水教育的园地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那我想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是非常的就是都是自己的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实际的案例，也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发。希望未来的这些学员同修们，大家就是立刻知行合一。今天看到节目了，我想您就可以开始启动您的这个动作，寻找一下在临近的这个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或者是教室，来问问老师，我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时间点来进入学习。今天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不
1: 您，
0: 不，
1: 谢谢，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都有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 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人脑有思想有灵性，电脑是一个机器而已，但是电脑的过程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障碍来，哦，那就是脑场，主脑的脑，脑场阴阳两界，人与鬼神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你看不到想不到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场呢，从此以后平安了啦。我说每个月的初二十六去拜土地公，初一十五是天神下降，土地公要陪着天神到处巡查，他就没有时间在土地公庙里面呢受你们供养，到初二十六土地公才在那个土地公庙里面，所以你要去供养，你初二十六拜土地公的道理就在这里呀，你要拜大神，你初一十五啦，拜土地公初二和十六，你要犒赏天兵天将，你就要初一十五下午一点或是三点以后，最好是三点以后靠。

掌兵将，哦，你就初一和十五，这个都是怀，都是风水的学的怀，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啊，哦，以为哎呦风水是迷信，好，哦，我们不必再为这个来辩解的啦，辩解也没有用啊，信不信由你啦，你信我你就会幸福啦，你不信我你自己也会幸福啊，但是你要有更好的福报啊，哦，因为我不会骗你啦，我骗你没有用啊，哦，骗你我损了德啊，哦，骗你我把祖先留下来的德了我全部都把它赔光了啦，我把我子女的福报我全部都把它用光了啦，所以我们法门不要去骗人啊，要将所学正法好好来传给大众，你就功德无量啊。好，我们好来，你要相信正法必可建立啊，人间佛净土啊，诸天圣神天人等心闻此开示啊。好，那皆由心中啊，皆由心中呢啊，这个产生起啊，无限自己内在心灵自己的妙华心华相互辉映，啊，相辉映呢，共赞都来赞叹。王禅老祖要来传这个风水心法，虽然前几天所讲的那么短短的一些，但是这个当诸佛菩萨圣人都很赞叹呢，啊，都很称赞呐，啊。哎呀，王禅老祖虽然开了，你听了没有什么，但是有修行的，有天神、诸佛菩萨，啊，所听到王禅老祖的开示，我们现在讲。王禅老祖在开示这个妙法，天人法界也赞叹啊，昨天全天上帝啊，就借由一位有修行的人哦，啊，告诉我师父啊，谢谢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非常感恩王禅老祖，哎，啊，在九九法会这两个月来，啊，我们所有列祖列宗15615姓氏，还有3762大小战争，816大小战争，所有诸祖灵们都很高兴，哎，很欢喜，就感恩的啦。哦，他们有地方可以去了啦。我安尼哦，我无看，我只能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我讲给各位啊，大家一起来共修嘛。错了就反省嘛，啊，就忏悔，不要再发生，然后去实践而已嘛。哦，玄天上帝，讲这个，这已经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天神、圣神都很。相互称赞呢，这个心法在世间21世纪要点燃一盏世界和平灯塔，就在维新圣教。哇，那我很高兴，感恩玄天上帝啊，哦，你的赞叹，我会更努力将我所知来普传。好，好了，我们再来宝贵世人，妙法宝贵世人难值遇啊！老祖所说的真言，世人很难得听到这一些啊，哦。一般所听到的众生啦，啊哦，就是很多爱啊，啊，飞天也唱得啦，哦，飞天呐，啊，长地啦，啊，会变呐，啊，怎么样的胡说八道，嘿嘿，扰乱众生，游戏人间。所以我们很多众生呢，啊，没有接近这个妙法，以前呢，啊，有很多烦恼，那是你过去的业力，啊，今后你有缘就来一起皈依王禅老祖门下，啊，来学正法。

0: 请鬼谷先师下凡尘，所以王禅老祖在天界开示了我们过去所说的这一些心法，要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老祖开示了很多很多要到世间上来，他的原因、他的心愿，要来普传什么事情，怎么样呢？讲了所有诸天圣神菩萨呢，都很高兴，所以就开始说，就请鬼谷先师要下凡尘了啦。说好了，你可以下凡尘为众生普度众生了啦。好了，再接下来广为公开传妙法这个收徒，我很怕。老祖说到这个收徒弟啦，哎呦，救度受苦救度苦难诸众生。我在台中那时候我写用一个小小的幌子用毛笔写了，此生绝不建道场。那我就挂在我的台中人的办公室旁边，一直勉励自己不盖道场。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寺庙，当时我没有开悟嘛。看到很多寺庙里面在斗争，斗得比社会更严重，那个招式了比什么还恐怖哎！斗争，各种的排斥。哎呀，我去到处拜拜去访道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些情况，哎呀，我绝对做一生不盖庙，我就写这个牌子，现在在天坛。后来没有想到到现在来了，建道场建了，现在台湾将近快36个道场了。而且开了这么多班，本来我想自己包包提着，你有困难我帮你忙而已就好了嘛，治了汉不要那么多的烦恼。但是老祖有一天开示了，你是要建道场纳众，普传妙法，就是要教育。在道场里面修行的要教育，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我每个礼拜一早上都有为神职人员开示，提醒各位。啊，今天早上呢，我就讲到啊，我们每年的十月十五日就是谢平安、谢绝平安的。啊，谢平安呐、啊，我们要怎么样谢法？在下个礼拜一呢，十月十六日早上，神职人员共修，一定准时7:50要集合，8点准时呢，啊，就是要看我们神职人员共修里面的开示，非常非常重要的天机密在里面。啊，所以我就老祖这么讲啊，要见道场纳众。不是纳僧，纳僧就是进到里面来啊！我哎有烦恼来道场修行啦、啊，啊，自己好好修啦，不要影响社会的混乱啦、啊，那就好了啦。啊，尤其以前啊，我们一个净心老和尚，我听他讲一句话，好、啊、在开示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台湾人口在啊。节育嘛，啊、一。

一男一女恰恰好，所以那时候净心老和尚呢，他讲了一句话说："哎呀，我们出家人哦，最配合国家政策节育，因为出家就不再生了，社会上就不会有因为人口泛滥太多的困难问题啊。"结果现在呢？很多寺庙道场呢，找不到出家人呐、啊，因为当时节育了哈。现在呢，鼓励大家学艺，现在呢人又少了，道场又没有下一代可以接棒的也很多啊，所以世间的事诸法无常嘛。好，那好了，我们再继续下去。教导。有缘弟子应以勤修啦，勤修勤习一间风水学，普利众生，诸离苦得乐。风水学可以让人离苦得乐，这么多年来，我的正道，真实不虚。所以正道30年，传道也30年，所得的结果是普利众生的啦，让大家先平安哦，要叫这鼓励大家念佛拜佛，去参加做礼拜，你才心可以跟上帝诸佛菩萨相应哎，不然坐在这边。想3点半怎么办？哦，这都很多问题。坐在这里想着孩子，想着孙子，想着老公，想着老婆，想着那，哎呀，那都烦恼多多。所以王禅老祖非常有把握的传妙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建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所以才。今年，去年就申请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他们审查委员会，看到了，就肯定提名入围了，证明易经风水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台，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我们要知道。易经风水学，是人间净土的最大工程师，但是你要学到正法，不要学那一些离道离心，这个都非常不对的。我们人生来世间上是要找到一个心安，那么要先安心，就是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道理。好，再来，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学易经风水学啊，普利众生，离苦得乐，化解凡尘人间仇恨斗争，相互残杀等等的心念与行为，很多嘞，因为不懂风水，不懂易经，吃亏了，恨怨不满，我们要先防患于未然嘛，不然你怎么办？恨怨没有用，只有检讨自己。你要斗。也没有用，没有解决到问题。你所恨的那一位，也许是前生你的父母，不然人家不恨，为什么你恨？恨那么你？哎呀，所以你怨谁？怨自己没有修行，没有福报，没有福德。所以你知道《易经》的用《易经》和了解风水，防患于未然呐，以其无所生，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但是很重要，要用意，用意只有王禅老祖所传的真正的
上圣妙法才是真正的啊，我们消灾化解的不二法门。我愿同学们啊，大家呢啊，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也欢迎各界来参与啊，我们义经大学各地的开课学习共修，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的妙法。

我们继续再看经文啊，共同啊，这那那共同借风水妙法序言，风水学是在序言的妙法啊，有的有序恶缘，有的序善缘。那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也是。有没有修行吗？我们暂时搁在一边啊。他呢有赚了一些钱哦，所以他也很慈悲啦啊，专门去买啊人家的法拍屋啊啊，法拍屋哦，他都很便宜嘛啊，买了十几家了啦。有一天他买到一家啊，这个法拍屋是很大的房子，这房子呢，他买的很便宜，所以他就自整理好了，就搬过去，要搬过去住。啊，这个法拍屋呢，将近有200平的地，

路，啊，前面又有一条相通，啊，他这户在这边很大哦，将近200平，他买了好高兴，整理好了要搬去住。有一天你看到我们电视，啊，他就来我到台中来，他在台北啊，他来台中，啊，问我说，老师啊，我买了一栋房子，听你说很严重，啊，风水很厉害，很要紧，他就把图拿来我看，结果第一条路一二三四，包括这条就五，你是五马分尸的房子嘞，你这不能住哎，五马分尸哦，哈、哦，那谁，听着，头壳一直做头壳啊，我想啊，住在那边的人啊，都很惨死，惨死啊，惨死，不是横祸，就是摔下去，啊，就是被撞死，啊，哎呦，很严重，事业败得一塌糊涂，啊，都被拍卖了，那就五马分尸嘛。我说你要去住吗？那我不去了，好、哦，不去了。哎，你还好，你很有善念。哦，不然你搬进去就跟他一样，很快被拍卖。一旦进去，事业就败，家人，意外的灾难都来嘛。所以他买了怎么办？我说当仓库嘛，租给人家当仓库。哦，他好，有道理，租给人家当仓库。结果呢，过了2年多，他又来了。似乎那栋房子租了人就跑，租了人就跑嘞，啊，是不是常常招小偷？对呀、啊，常常招小偷啊，啊，人家做仓库，哎，人来搬了、啊，常常被别人搬错

忘不掉下啦，就被小偷搬走了嘛。好、哦，住了两个人都这样啊、哦。现在活下来，现在已经12年了，也还没有租出去。我说不要了啦，反正很便宜嘛。哦，你做一件好事就好了，啊、哦，不要人再住进去受到灾殃。这都是风水学问题耶，啊、哦，这个是众生之苦啊。所以风水学不是说，哎呀，你怎么样？你有什么妙法？我告诉各位，风水就风水，啊、哦，我修什么行？哎呀，连寺庙也一样，啊、哦，寺庙呢？啊，你爱我道堂寺庙，我修得很好啊，啊，我不信这个了，好了，不信你的事，你的跟你修行的每个人都要管排一大一堆的脸油啊，那你怎么办？嗯，对呀、啊，老叔啊，小叔啊，奇怪呀、啊，哦，我们的所有的啊、都是打开把甲油啊，那怎么办？风水问题吗？你不是不信风水吗？现在我信了，不是我们的他们在吃药，连我自己吃药也莫名其妙的吃药，吃药是一个物流嘛，啊、哦，相互来往嘛。但是人来世界上不是每天为吃药来闲工立德，而是来做更多的闲工立德啦。所以风水学，你没有搞好，你怎么对众生布施你的人，给他们指点一个正确方向呢？所以各位同修，哦，我们注意风水妙法利人天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洗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九十。

0: 198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是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风水学，阳宅风水学。阳宅的风水关系到一个人的平安，力量比阴宅还大。阴宅的风水是地灵人杰，若是阴宅祖坟地不灵，人就出不了杰出的人。在地灵人杰的重要性，那么老祖开示我们要从每天息息相关的阳宅住家着手来做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加上你要修任何法门你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

安和和谐啊！啊，本维新圣教的教法在台湾，在这万教齐发的台湾，能够占一席之地，不简单啊！这来接法的同修。

要的强项，最基础的平安之道。曾经有一个信徒，他是赚了很多钱，

做卯山酉巷。啊，住家，他盖了，这栋盖了7楼。啊，7楼呢？啊，这栋人家不敢盖，因为他赚了钱，他就不信邪。啊，他就请建筑师帮他设计。啊，这里推进来一点点，啊，进7阶上来，哦，威嘞，很有威，这点将近有800公尺。一个箭往里面冲，啊，他呢？这位先生，他就请人设计盖了，盖好了，迟迟不敢搬进去。每当他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头晕目暗。头晕目眩，所以他就这栋房子啊，隔了好多年。等到民国72年，我开始行道啊，有一天啊，不知道谁跟他介绍了，就来我医药社来问啊，问候他的住家。如何？我占了一个卦，叫白虎洞。白虎洞，四爻临白虎又动，往孽处庆寿关去呀。白虎洞会伤人诶，他也不讲话，我这一定有玄机诶。啊！伊问我讲，要安怎破解？我无法可破，啊，无法可解。啊，你去另请高明，我没有办法。反正我占卦，看到白虎动，四爻临白虎又动的，那个地基一定。有问题啊，所以地基白虎洞就是地基太高啊。那这位先生啊，是啊，啊这一栋呢，房子盖7楼啊，地基呢挑高7层啊。他问先生说，这样可以破解，可以有威。我的胃咧，嘿，你胃卡胃心肝的胃啊，哦，你啊心脏一定有。啊，那这位先生就跟我说：“老师啊，不瞒你说，这栋房子就是台中市的某某路那一栋，我啊要修啊，你该死，那栋厝是你的咯。”用嘿，哎呦，我安尼在等等只口罩的人，快用来问我讲，等了几啊年啊，才等到。啊，那问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啊，你打掉也不可能，那怎么办？啊，我就甲讲，你甲这个。退后，

阶梯七楼上来，家里吼、哦、平台卡垮嘞，门这里站着，啊，让这边看到的这个煞气能够挡住了，你退进来十尺。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啊，出进来十笑嘞，有安尼我厝都拢无呀。本来你即间厝都爱无呀嘛。哦，为什么？未大哩，到尾都爱无去啊嘛。推进来就好了嘛。这都是消灾化解，老子书中所传的消灾化解。所以，啊，他回去了，啊，就把房子就修缮，啊，退后十尺，啊，进去，他可都没讲啊，啊，住三四年了，啊，伊就搬去加拿大去啊，移民加拿大，啊，逃过那一劫。所以阳宅风水平安的法门，啊，那不管你什么教，没有弄好都死翘翘，啊，什么法，到时候都无法可度，无法度，啊，这是我教各位。啊，这个很浅，但是足有用诶。啊，你移过来，啊，把它转进来，方位，你爱巧合望山望向，前面的气进来要望向，啊呢，你就平安啦。啊，前面的气上山下水，啊，黑的包戏啊。啊，这是很灵验的，很灵验的。有曾经，啊，在台中市，有某一个地方，啊，那一家公司老板呢，啊，他人家介绍他去找我，那时候我刚在医药社，啊，他有事情来找我，我跟他卜卦，哇，哎。当时电话，你这间厝有鬼你知无？啊，伊讲我唔知咧，我也无看。啊，无看你等下注意看，暗时家电话家照看有看无？人看你只阿公，哦，伊就挂粘起来，成蛇洞、白虎洞、玄武洞。

0: 橙蛇动，这是阴神。好，橙蛇动的阴神，阴神。好，白虎动，啊、哦，有白虎煞。啊，这个勾陈玄武，啊，这是邪星，啊，邪星，看到这三行，你就八卦嘴啊！我讲，哎，你这个厝内，这老人。啊！你等下去看嘛来，注意看暗时，你再加电话看嘛来。啊，因为那是地下室，一座成衣加工厂。啊，伊暗时等下去面都注意啊。好、啊、奇怪，那遐个工人遐认真地加班，啊，过去都拢无。没那么认真在加班，是这样去暗都在加班，他就想到师父跟他说，他就毛毛的拿电话下去电视，电视照的都空空，火给切掉，彩虹车拉拉就又起来，爬起来说，哎呦牛嘞哟，咱台湾话妈，或者牛力啊，画牛力哦，阿明老婆啊，画牛力，孩子我嘞，还在五前五街啊，医药所，他就招了一下讲，老师啊，我真正有听到鬼，无看到鬼呀、啊，啊，鬼大电动在撞鬼，我你去打帮我无得啦。哦，你若要买只，我嘿啊！我想我都无信邪，哎，我针甲插落，迄个鬼来拢也插插了。哈哈哈！结果，迄就是外灵，成熟有阴灵，哈、哦、啊！白虎水光之灾，啊，过来黑木插拉车。啊，这个地下室的所在就是台中市，那当时那个公墓的所在，我那个所在呢，我去那做测量，都是叫我测量，我呢走走走，刚打破金刀王的挂，这样打了落下来，原来啊，在墓里面阿明，因测量我爱行嘛，阿去人打破的，好，你就做歹势啊。所以你若要买厝，爱注意啊，周围那有公蒙拆起来，啊，迄个恁爱小心吗？啊，那无咧，啊，遐是恁会较好运，因为恁有咧修行，遐阴邪阴灵。下边甲你求道，阿龙也来甲你做伴，阿来做恁的护法。所以咱爱念经，啊，不管有鬼也无鬼，咱爱念经。念经好处就是庄严你家己的护法心中，啊，的道理的守护神的祖先，啊，咱。咱爱改弯切角，念经就是改弯切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

0: 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九楼之三，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就咱大凡寺这土地足清气，才无鬼啦。嘿，啊，咱念经念佛，十方大众啊，那么八祖道场迄、那个所在是足清气的，遐嘛无阴人啦。啊，那但是咱所上的经，那么普度群灵啊，这是足重要的。嘿，啊，咱。所以啊，那往迄个啊，成衣厂，啊，伊会进行厝，台中市的消防队，中港路，啊，这后壁巷啊。啊，这间厝的位，有的门伫下，地下室、地下室。啊，迄、那个是门，悬空爱心，一对正门之外，悬空爱心，咱有分九等份，开的门开伫即个位。啊，这个位咧，啊，拄啊咧靠中宫，啊，迄个阴邪的所在。啊，我讲你这个门关起来，你开这个门，旺气伫这个所在，中国的旺气伫遮。啊，所以你个门开这边起来，中国内底。加阴邪啊，自然会去化掉的。啊，伊这门家围起来，我开遮开偏门，啊，开咧第三暝啊，第四暝，暗时就看人规大阵伫遮，就买伫要来上班。暗时就看规大阵要来上班，看到鬼啊！看了阴邪鬼道，准备入去，阿妹入去呢，来到门口就消失掉呀。阳气的门开伫遮，旺气的门开伫遮，所以主人来到又消失了。啊，这个呢，衰气啊，所以衰气含鬼都来欺负，含鬼都来欺负啊，所以。伊无甲你欺负啦，干那只卖感觉阴阴冷冷，咱就惊死啊啦！这安听有无？旺气，悬空爱心，悬空爱心的旺气，哦，悬空爱心。悬空爱心，诶，旺气，

忘记，啊，口开门。忘记口开门，啊，摔气不开门，这是口诀，这是口诀，若八运象星。三弊四虑，慌不可开门。啊，黑的是衰气，啊，便是煞气，啊，不可开门。啊，这一个简单的口诀，安尼俩。啊，那么你若要开门，爱开伫八运的时，开伫八白，开伫九紫，八白九紫，拢是旺门，所以咱咧开门的要领。非常的重要。曾经，咱有一位在做模样的，啊，做模样的，啊，伊伫花坛，啊，去甲参观，啊，爱我去遐看，有奇怪的师傅啊，伊的模样。拢有贵客来甲光临，啊！我去看时，哎呦，要收，不要我后摆我毋敢食，好神归堆，伊讲看看袂了，啊，阁袂用用药甲煮，啊，毋知得倒位来，我伊个大门。开唔到的，伊会开门，水安尼流落来，哈、哦，啊，伊的门，啊，钢枪，也门下回家，啊，回家的顺水流，啊，先生讲我都伊爱门回家，也符合伊的习俗命。门回家，我哩会开到无命的，会向西方去哦，啊，因为你水。安尼来，伫写，所以无福。啊，伊讲老师啊，毋是讲恁咧法门，讲门爱开遮取舍命，我咧看着鬼哦。我为心，迄阵我叫为心宗，为心宗的法门，无遐东西舍命啊。不合理的，无用。我你只顺水流，莫怪含糊神都来甲你欺负。内底妹啊，吼、哦，迄糊神有够济，看着足恐怖的。了做呢，妹仔官我毋敢食。叫老师无要紧啦，我即个小日本的。我那嘛袂使你啊，损坏国名啊！我无法度啊，袂管你啊，管袂了啊！我的把门盖过来讲，盖过来讲第一，

0: 顺水流无呀。啊，该只妄想，啊，这个气来渗入。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紧来解解围，啊，你这现家现卡灰，一中昼，因就要到啊，伊就去买便当来。有老师啊，歹势，我用便当请你呢。我便当是上高顶的贵客，啊，安尼我是足欢喜的。啊，我这中昼食饭，食便当，看你卡。啊，伊只叫伊个工人，工课请等的来敲迄个门，敲开便封起来。啊，放起来未？便当我食饱了，先下开试哦，一摆。我迄个门口先开个门，你爱找赎金，3000个赎金，土地公金3000，四王金3000，地门个位，金汤拆拆个，火甲点好多，金纸写好多。一面强勇，一面纳气，啊！你安做咧？啊，就好啊！啊，我着在等伊做用家伙，啊，先煞加点火互伊，啊，火点甲煞，金煞煞，飞金工厂，迄油烟拢伫哩，拢射伫内底来啊！啊，都过入去看。好心照。

好料诶，三瓜无半只，有剩一只啦。好心无半只，多一只。好，抓来了，抓稳定诶，城望开门。所以，咱毋是讲哦，伊什么名？东西名、西西名，迄法咱法文绝对不要做。啊！若是你们没有信心，你们开迄个门，新的门，你用意占卦，我要你们已经修好，原因就是爱恁家己做神，家己做祖师，把祖师请来，啊！恁来要卜卦，清清楚楚嘛。啊，再加上迄个门，我啊开望山望向，一门一向，所以怎啊稳定落啊？这个趋吉避凶，你去找有什么神？哎呦，找到无神的啦，有佛，你也拜到无佛啦。啊，相信的最上圣的心法，易经风水学的心法，再加上宗教啊祈福的方法，安尼来呢，你就是神的化身，上帝的化身，啊，祖师的化身，啊，这是一个例。阿宁有一间汽车公司，啊，开始咧做啊，做啊，不得不去。啊，一个姻缘，我来看我诶，当公车去啊，伊啊修理，伊啊修理诶时，啊，伊咧，这头家是真慈悲。啊！都顺续问我张老师，我的修理厂那生意拢做袂好，啊，拢修理爱第二届、第三届才修理好，到底原因伫倒位？

问伫遮，啊，遮一栋，家己起一栋四楼的，伊的休息室，啊，遮拢是伊的房间的所在，啊，遮拢房间的，啊，遮拢一楼。啊！一门啊，落伫遮，一门开伫这个位，啊！伊讲是啊，这个行啊，伊家己，安尼来较安全。啊！伊坐五山，啊！伫好平的去，迄个时阵是六运。啊，六运加起九子，火克金，啊，所以伊的工匠修理拢爱共修理两界以上，有生理修理甲无生理啊，好、哦、足奇怪，毋知是安怎。我阿豪啊，你先阿豪是阿豪，阿、啊、你门开的啊？啊你，我你讲换位，你来开一班暗男的，你来开一班多啊？

0: 啊，这对面人个去一个四楼的厝，安尼两边有力。啊，你原来向对只四楼就是好平有力。啊，你改安尼过来，安尼就好啊。啊，我后摆呢看到只车修理，啊，你爱甲修理好。哈哈，那个师傅，头家啊，老师安尼甲你讲，你下摆来去交代去。啊，我免啦，修理车我只能爱付款。啊，就是我那车叫保养，侬算个高高高。无你讲老师啊，你也斗三工，阁无提红包，好、哦，我甲你交代一下。嘛无，我讲你即摆当时的需要，啊，大家互相小支援，啊，你车也修理好多啊，啊，这是啊，消费者付费，可以安心赚回。咱一般做生意的，上惊拄到修行人，修行人呢？十个咧，唔知道有几个人拢要甲占便宜诶，讲哦，我是修行人，啊，你不用甲收钱，你有福，才有福气哦。那收钱你无福气哦，啊，大家嘛惊到尾哦，惊到那修行人诶物件车拢唔敢修理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咱唯信圣教，咱爱讲清楚，爱讲人有得来得去，这就是弘法利生的上圣心法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咱一定爱跟人讲清楚，爱欢喜甘愿，唔通心不甘情不愿，跟人讲哦，我一旦可以发偌济，这讲我所思维方法啊，咱的法门绝对不能有这种恶劣的行为啊，恶劣的想法跟人口气啊，这都是衰气啊。所以人生在世，几时寒暑，你有缘的，该付的你就要付啊，该赚的你就要赚，不要摇贵给谢衣，那也不好啊，不能贪，贪得无厌，因果自己去负责啊，这点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老祖师尊一直给他提醒，人不能贪，人一旦有贪，你的智慧没升华，人有贪啊，你的技术一定没升华啊，你所看到的一面，小小一面而已，你没办法看到大局啊。各位同学爱注意，那爱作为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好，再来，我们诚望开门，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是悬空爱心，鼻子八运八九一，卯山有相，好，这本青龙方，这本白虎方，啊，一入中，相生一入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相生入中，啊，阳所逆，水逆的，啊，那么一入中到相星是八百，八百就妄相妄气，九子嘛是妄气，啊，妄到九运，九是九运，这八的八运，算连续有四十年。也平安啊，这是诚望开门。若是八运过了，你这有所在啊，你可以在这个方位开门，虽然你后门，但是这未来气啊，九运的旺气，你也用开门，又可以旺二十年。所以咱风水学你看会到，你一定爱悬空爱心啊，家己手上爱算好以后要滚瓜烂熟，安尼来呢啊，你才袂误大事。所以诚望开门真重要啊！若是一二三四开门开在这边，开这边为势力，
四立木来克八运，克中宫，那就是衰气，就是煞气。克年运的都为煞气，都为衰气。啊，那六白，若是你在这里开个门，六五曲已经是过去的运了，那就是衰气、衰运，就不可以用。啊，一定爱开迎接未来气耶。啊，你叫我都绵远流长。啊，这是咱维新正教风水的独到法门。你看书，有当时啊，你看了我都完全理解。啊，我用这样实际的功夫过于来啊正道。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三年九运的爱心法，大家不要惜，既要惜，你们就是老祖啊祖师。

0: 诸位化身了啦。早上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阿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阿多顿，阿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

0: 头县埔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埔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埔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埔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埔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埔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埔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的台湾2300万大菩萨，地球196国天恩煞损大菩萨，阿弥陀佛。今日今时7月25日，是我们尊天华慈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消灾化解大法会，在昨天7月24日，王禅老祖以台湾祖师九大菩萨大如来开启蓝天38周年的纪念日，在昨天下午由混元禅师为各位开示开启蓝天的法会因缘，圆满之后随即

以前盆，风水雷电交加，这个是在启示着我们九大菩萨都已经光降来道场，

引人的检验自己，我代表维新贤士同修和台湾2300万人民感恩诸天仙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今天已经进入第二天了，我们仍然本着一贯的精神，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法会法仪非常的隆重，所以维新贤士同学们都很辛苦，早上一大早2点多就到了仙佛寺来准备，啊，来热炒五谷来供养啊，196个国家天文煞神。和供养莲桌上各个莲座的诸莲人啊，名扬两界，动起来啊，为当下这个地球的平安，大家毫无怨言的在做精进与布施，我很感佩啊！这即是王禅老祖的门生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做消灾化解的表现。啊，在这里，法会第二天开始了。我们啊，这个法会坛城，一切法仪，还有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元松院长带领了幻变法师，将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生合一供养转施供养诸祖灵，供养天恩煞神和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以及各位的堂上祖先，莲座上各个莲座诸灵皆能受纳，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皆得往生蓝天净土，转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世间要消灾化解啊，必须要有法啊，依法来修行，依法供养。所以我们在99天的法会啊，我们也会一一的每一天将国际疫情的情况来禀报，报告给各位啊，2300万人民大菩萨及地球世界196个国家的人民，
了解

0: 两天，黄泉老祖、玉皇大帝、诸天圣神、佛菩萨啊的加持，消灾化解，皆能满愿呐、啊！啊，这我在这里将整个的程序告知各位，啊，希望各位大家再接再厉，啊，继续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一切圣华，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今日7月26日是本维新圣教本着王禅老祖盛世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法会的第三天，尤其今天的深寒。我们以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诸佛菩萨、列位祖先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和会大众等。来去禅机山仙佛寺，千佛打禅堂，消灾化解坛城。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积极的累积行善业。修善业，善业一生，善果就会结果。人世间的灾厄啊，就可以化于无形。所以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这是共业。人类百年来的共业，累积到今年武汉肺炎做引爆点，这是恶业的开始。啊，也是业报开始，所以演化出地球196个国家的天瘟、煞神冤冤相报，现在的数量，全球啊人民紧紧张张。

0: 积极在做预防的工作，但是数量还是有限，而人生的业报各有不同，而理念不同，所以所发生的业报各有累劫的累积。所以今天我们深谈在禅寂山仙佛寺千罗禅堂设立了台湾平安及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解愿的连坐，唯愿我们这个法会维经圣教33经的经宝来供养，到当下已经供送了2388万部的功德天来供养，我们唯愿仰仗佛力，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世界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五谷丰登，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今日今时，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祈安大法会，已经进入第四天来了。四天以来，三界万灵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坛城，光降坛城。是否唯心弟子回馈大众，身可以供养，香花钱、香花银、斋串供养。尤其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也都一一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送我唯心和会大众等米山供养、鲜花供养，净琉璃莲华供养，米酒供养，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尤其以唯心圣教，稍有唯心弟子所念的、所恭送的唯心圣教33经的经宝，2358万部的功德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和资粮。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唯心贤士的心意，除了同修大家努力诵经以外，黄檀老祖的慈悲成就了唯心圣教幻变学院，由圆松禅师所带领的诵经法师一五一十的将经宝的法宴供养，来时机气势宝。好，我们将在最后一天第99天11月4日一家宴口施食来普施。那这段时间来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很辛苦的带领法工义工们无畏的布施这个是功德本最上乘的。今天有爱心道场沿路法师带领的所有贤士同修，大家身苦一供养，虽然很辛苦，
但是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难值遇的行功立德大好机会。我愿各位同学们欢喜奉行，来供养各位堂中历代祖先朱祖灵，供养中华民族15611世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居，去时宝，这是我们无畏师的功德天。那么今天的疫情和昨天差不多，都在起起伏伏而已。我们每4天会请黄辉荣组长来报告一次疫情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等到第4天每4天报一次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用心的来为国修道，为台湾的平安来祈福，来做消灾化解，这个是会相应的，会满愿的，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叫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

0: 欲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你来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意法师，也是义经大学的校长，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廖师兄来这个节目。来分享，他在维新正教所学习的易经风水，宗教诵经，宗门的妙法，他的心得跟他的案例，首先我来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20届正奇乙班的学员，我叫廖三星。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好，我们非常高兴他能够到来。我们廖三星师兄是20届的，我们今年31届，在9月5号要开课了，表示在正奇班里面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廖师兄，他是做房地产的事业，我常常跟做房地产的这些同修讲，我们做房地产的要一直累积福分哦，因为做房地产很多都是做一段落过来的，做龙膜，真的做没有呢？他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因为他的福分用光了。不管做房地产、做保险、做期货等等，你都必须累积福分哦。福分是让你创造更光明的人生的资粮。你如果福分没有一直创造、一直累积，你不要以为你很有福哦。这世间书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把福享尽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战战兢兢，一直努力，一直累积，一直创造福分。同样的，我们怎样子来创造福分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依教奉行，依法修行。维新正教的教主是一尊不得了的大神，他与师父是天人合一的，